0: 显示啊，十年期的收益率区间可能已经升到了4.75到5.0，那么5.0以上，整个市场已经其实是失去了一个锚定点。那么从更长的视角上来看，就是未来5到8年啊，美国的财政失衡其实基本上是比较难以改善的，那么高利率格局将长期维持，全球资产估值体系将面临重塑，所以整个的状态我觉得短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啊。美债啊，主持人。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详细梳理一下今天的市场，看看接下来如何操作。先来看一下整个今天收盘的盘面数据，了解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科创综指是红盘报收，0.95%的涨幅，其他各大指数悉数绿盘报收。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在4131点，0.09%的跌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大幅度的萎缩，只有2.91万亿，并且是五月份以来的第一次成交额啊，没有在3万亿之上。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虽然说没有3万亿，但是今天的2.9相较于之前的2.5也是明显放量，所以指数呢涨不动，可是个股开始活跃了，涨停家数达到了102家，跌停家数53家。今天的赚钱效应44%。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缩量收阴，短期是否已经企稳了？ A 是的，缩量表明抛压减轻，市场将重拾升势。 B 不是的，高位品种仍有获利盘需要消化啊，当然尤其是以科技方向为主，那短期跌势为止。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我们先来请王荣奎给我们来做一个解析。上证指数今天是其实在两连阴之后缩量企稳，那这个反弹还能延续吗？接下来怎么看？
2: 从这两年走势有以下特征啊，从反弹从目前的结构来看，这个今年刚好跌破了3万亿，也就是说从盘面来看，市场的这个抛压或者说恐慌盘没有出现这样的恐慌盘的杀跌，反而呢就是说很多资金还有所流入，尤其是像科创板啊，这开盘就表现出比较强势的这个资金的回归，所以从目前来看，市场在这个位置一部分是观望的，一部分呢选择了这个激进一点啊，就是入市，应该来说现在暂时定位个入市，这个入平衡一个状态，就也就是说短暂的入这个暂停止跌。那么从目前这个走势的内容来看基本上还是科技股，尤其科创板啊，半导体的设备啊，以及相应的围绕着这个目前就高景气赛道的啊，就开始继续维持强势，所以资金也吸引了资金呢回流到这一块来。所以从目前来看，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将决定着这个的反弹的高度，或者说当然从目前成交量来看不足3万亿呢，市场还是有所担忧的，也就是说没到3万以上毕竟是缩量的啊，那反弹能有多高，可能短期市场也不会有太多的期望啊，但是不跌结构性的寻找一些机会市场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后面来看从目前上证指数来看，其实观望情绪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在这个上有分歧有人担忧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会不会全球收紧流动性对科技股不利，所以说未来的走势取决于一些大型的公司的数据，你比如说英伟达下就是本周20号，就是说本周三会出来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它的财报，那么市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也看看就是近期全球市场科技股的是否能企稳比如说尤其这两天如果说美股它的科技股卷土重来或者有一个反弹，那市场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缓和。那总体而言现在市场就是严重的看起科技股的这个表现。那么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呢，我近期们是入平衡的一个状态除非成交量重返3万亿以上，我觉得可能反弹的力度会更大一点。那当前为止我们保持一部分的观望，一部分的现金最主要的就是现在这段时期资金在这连续下跌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资金更加高度抱团，这个大家关注尤其是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反而虽然有所回档，但是总体而言它是在平衡市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是避险，一方面是抱团来对抗进行防守的这样一个格局。
1: 指数的 和空间其实还是要取决于科技的强度，
2: 对
1: 对吧？
2: 嗯，
1: 因为科技其实又带人气，然后因为市值。

0: 也比较大了，所以也能够带指数的权重。
1: 对，
0: 但如果说科技反弹较弱，其实成交量不能够配合的话，那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科技的退潮期？你觉得现在是一个科技的什么阶段？
1: 嗯，现在科技从短期来看，确实你刚才说退潮呢，它不完全退潮。那今天其实，部分呢可能高位可能会减了仓，但是从目前来说，减仓的幅度，那今天也没恐慌盘的这个杀成大阴线，基本上是减一部分仓，先观望的这种状态。有些机构可能会，比如现在涨了不少了，那我减一部分，那先看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个靴子落地或者市场选手，因为从目前周末的情况来看，像英伟达，包括它下半年的八九月份呢，要出货，罗宾呢要进行，这是推迟两周嘛，那么市场可能还是会看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和它的业绩和相应的这个出货的时间点，所以短期而言，大家也不敢把仓位跟它减光了，所以说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0: 就是有观望的情绪，这个观望呢，有持仓观望的，也有持币观望的，对吧？好，我们看看吴小兵对于这个位置上的市场怎么判断啊？算是企稳了吗？今天？
2: 光以今天目前一天的这个小阳线来看的话呢，我们还不能得出已经这里企稳，马上就能开始新一波上升的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就首先一点，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看到了，在之前前几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在各大指数就是都有可能创出阶段性年内新高的之前的话，我觉得都是逢低进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策略。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随着持续的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连续上涨尤其是到了上周四的时候，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就是科技引发的那个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吧，应该说是都纷纷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我们包括是上证指数啊等等的一些重要指数，阶段性都完成了一个新高的一个共振。短期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引起一定的谨慎，也就是说之前的这种哪怕是在上升过程的回调，它很有可能因为它的一个新高任务没有完成，很快就有新的资金会进来去冲击，前赴后继的往那个目标再去冲。但是短期这个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大家短期是一个观望为主。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呢，很有可能我们之前说过，整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 A 股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大的一个上升周期，而这个大的上升的结构应该是涨一段震荡一段，不断的就是说怎么样消化获利盘以后再上涨的这样过程。而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在各大指数接连的创出了年内新高以后，甚至于历史新高以后的话，这个地方观望的气氛又开始恢复了，这个地方又需要震荡消化一下短期的获利盘了。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指数的震荡呢，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如果以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它可能波动空间不会很大的可能我们之前的高点在4250多点低点的话，我觉得这种回调可能也就在4100甚至于破一点下面，也就是说围绕着4100到4200这样一个窄幅震荡，有可能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指数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空间，并不会很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时候，不要小看了目前这种震荡，它这里面按照过往的经验，杀伤力最大的可能往往是短期涨幅巨大的那些品种，尤其是我要提醒的是，短期跟着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创出了不是今年新高，是历史新高，也就是连续大幅上涨过的那一部分股票的话，我认为大家想一想，经历了上周四上周五这样一个连续下跌的话，他们已经连续几天创不出新高了，而成交量的巨量的一个萎缩，我认为已经代表着有一部分的资金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高位的一个短期的获利了结，并且这部分资金并不急于入市，而是选择了观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市场进一步缩量的原因。另外一个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过往的一个看盘的经验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短期上升趋势或者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的话，隔一个周末或者隔一个小长假，第一天的开盘往往是开门红的，因为它有一个上升的一个惯性在那里。而我们看到了今天是作为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话，它其实是上午是有一定的一个冲高的这样一个力量，尤其是集中在科技里面的一个芯片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很明显 啊，冲上去以后抛压非常的沉重，最后各大指数还是以仅仅就是说科创板吧略微的上涨，但是盘中科创板最高的时候涨幅要接近3%啊，那么其实抛压还是非常的重。同时的话，在一周的第一天，一般来说的话，成交量应该是比较饱满的，因为它已经经过两天的一个周末的思考的话，啊，应该能够成交量正常情况一般都是周一是放大的，周五是会缩一定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反而是缩量的，啊，这个呢也可能在盘面上的一个信号给我们启发，也就是短期来说的话，有可能这个下跌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下跌的过程还不能说就此已经终结了。还需要观望。
0: 来看看张耀文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啊，企稳了没有？
3: 好的，就是我的观点，上证指数短期的话应该是个良性整固，然后震荡蓄势后还是会起夏季的一个攻势。那么科技主线、成长主线中长期的上行趋势没有改变啊。就是今天指数虽然说跌幅有限，但是大家体感不太好，就是整个的盘面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以看到有3600家是下跌的，那么中小盘包括题材股这样分化，包括亏钱效应是比较大的。那么午后的话有一个现象，也是我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拉升的嘛，就是整个稳指数跌个股的一个状态，然后高位的对吧，高位的算力包括 AI 硬件的板块集体是一个下跌的状态，然后整个资金虽然没流出去，但是也回流到部分低位的方向，比如说机器人产业链，包括存储芯片啊，包括就是氢氟酸的一个电子气体，那么这些啊低位的板块资金是回流的。那么整个市场企稳，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整个地量我觉得并非是企稳的一个关键点，地量之后我们要出现，要么出现连续的中阳，要么出现放量的大阳，才能确定下跌动能的一个衰竭。然后我经常和他们讲一句话，就是大阳线决定大方向，所以整个市场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组合 K 线，没有出现大阳线的话，在当前只是一个地量的话，那地量之后可能还会有地量。所以整个市场企稳的关键我总结了四点啊，第一点就是成交额在2.9万亿这个位置企稳，因为这次是第一次跌破3万亿。第二个就是整个市场成交量不要再萎缩了，沪指4100点要短期之内要收复五日线，不能时间留得太长，五日线的位置现在差不多是4180点。然后今天的跌停板的家数大家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从明天开始整个跌停板的数量要大幅的去减少，然后上涨家数起码要回流到2000家以上，亏钱效应收敛，包括整个市场的今天我刚才所说的高位的一些算力，包括光模块这些板块，不要再出现连续的拖累指数，形成指数性的共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认为整个指数它是一个企稳的状态，至少短线可以继续一个操作。从中长期看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上行的节奏没有改变，我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看好我们的市场啊，就是。
0: 好，我们来说说双创吧。其实整个这一波指数上，尤其上证指数的表现肯定是不如双创指数的。双创呢都是创了这两个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那有人说创了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其实就意味着打开了新的上涨空间。当然也有观点倾向于，既然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都打掉了，如果没有更多的成交量，其实也就是说这一波的反弹的空间也差不多到位了。那今天呢，创业板还是绿盘报收的，0.36%的跌幅。那今天收盘就是在10天线的位置上。科创板科创50是0.81%的涨幅，也在10天线。可是我觉得重点要看下边的成交量啊。科创50上一个交易日1900亿的量，今天只有1500亿的量，连续两根阴线，这两根阴线，这一天是1700亿，上周四，上周五1900亿，今天1500亿。我们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这一天8900亿，就是上周四，上周五8800亿，今天7600亿。就你说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成交量，没有3万亿之上的量，指数还能反弹？就双创科技还能涨吗？啊，我们来说说双创吧。刚才也说了成交量了，汪荣奎怎么看双创？
1: 其实我带着图能不能打开看一下？估计还，结合着讲可能更直观一点哈。其实如果我们单纯的看指数的话，这两成交量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的趋势就是还是很流畅的。你看它在上轨线上方运行，然后呢中间调整的时候就回落到上轨线上，然后获得支撑之后再继续运行。这才刚刚走了第一波回落再上升，现在回落到 上轨线附近，这是应该来说三浪还没有走完的一个点。
0: 怎么能判断说到后面还会再有一波这个上升呢？
1: 嗯，从数据过去是这个口张开，它没有，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收敛，所以说一般而言它会支撑它继续向上行，而且从上轨和中轨都是向上的，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也就是说可能科技股的。这次比如说大家预期的科技股的调整可能是一次比较不错的机会，

0: 这是下面从下面来看，成交量虽然略有减啊，可能会获利兑现，但总体持仓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多头持仓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创业板和科创板差不多哈，我觉得调整几天反弹的概率会偏大一些。
1: 嗯，这个反弹你觉得还能创新高吗？
0: 如果说3万亿能持续两天的话，创新的可能性是有的啊，并不是说没有。第二呢，就是说大家，如果你提前反映了，就比如说，美国的美债，如果美债收益率不再走高，可能科技股可能会反弹一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跟创新高也差不多。
1: 好，吴小编怎么看双创？
2: 应该说双创的话，代表的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大科技的啊这样一个主线。我认为我们 A 股市场这一轮两个地方，一个是指数的一个慢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里面的话，一直说的就是大科技，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主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短期来说的话呢，就是双创在经历了历史新高以后，很明显的有抛压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啊，不管是根据过往的经验，还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盘中的这个，今天大家看到依然还有很多的涨停板来看的话，这些还有很多的资金啊，风险偏好在经过这段时间那个上涨以后，它已经维持在了一定的相对的高位，他们依然还会在整个板块内部，也就是说在大科技内部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机会。像我们看到的今天其实周末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长兴可能要上市了啊，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跟那个三星海力士一样，受益于今年整个的一个就是内存上涨啊，这业绩是非常的爆炸。但是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早上开盘的时候，由于这样一个消息的话，整个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国产芯片啊半导体走势非常的强，但是冲高了以后抛压非常大。为什么呢？他们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国产半导体这块已经涨幅不小了。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创业板呢，其实上周就开始有一定的调整，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就之前的话，就是大家一直都说的要站在光里面最强的一些光模块啊等等的，在业绩公布出来的确也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啊，短期他们也没有继续的创新高了，也有一定的抛压了。所以的话呢，其实目前来看，在这个科技里面承压最多的还是前期涨幅比较大，尤其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涨幅非常巨大的这些品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啊，像在科创板里面的话呢，我们记得之前一段时间科创板有的时候 AI 涨一段，包括机器人啊什么也涨的，其实这两天的话，从上周啊指数开始下跌的时候，我们发现机器人板块也其实慢慢的从低位开始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大科技里面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内部轮动的。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创业板里面的话，我们也发现一些跟智能驾驶有关的也在低位，或者说是跟一些新能源有关的也在低位的慢慢有一个企稳的动作。所以说的话呢，在整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啊，科技依然是毫无疑问是我们上升的一个主攻线，只不过短期我们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在内部它是有个切换轮动的过程的啊，不要短期里面去追那些已经涨得太多的品种，因为指数可能波动不大，但是他们的振幅可能会非常的剧烈。
1: 好，最后张耀文补充一下双创吧，还能不能创新高？
3: 我觉得比较难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股、欧股包括日韩股市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全线调整，所以说整个的对 A 股的这个情绪它是有一定传导压力的。第二个就是说我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上个礼拜5月15号科创五零单日的成交额放大到1910亿，这是继2024年9月份科技行情启动以来最大的一个历史天量。然后我复盘了一下整个双创的这个规律，就是科创五零指数在创出这样的天量之后，短期的走势往往都是调整，而且面临很大的一个调整压力。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双创板块，我觉得短期要率先去反弹，继续去反弹，这个压力相当大。包括整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大盘整体现在是一个缩量的状态，也就代表整个大盘目前的情绪没有企稳，所以说整个几个共振的点我认为要率先再去反弹很难。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几个龙头，包括存储芯片的龙头，存储龙头，包括 CPU 的光通信的龙头，包括算力租赁啊，这些龙头它明天看看是不是有继续的一个溢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刚才我说的五个点共振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基本是做事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其实科技的反弹从2月底到现在 也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三月份开始吧，就算那两个多月的时间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很多个股的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虽然还有一些分支在活跃，但这个位置上是风险更大还是机会更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4: 好的，李平，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指数虽然在高位震荡，但是硬核科技的方向却始终在逆势的上涨，看来顺周期那边的弱势并没有影响资金在科技内部进行抱团。那么关键是面对当下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首先我们关注到啊，今天市场呈现一个典型的结构性行情，虽然上证五零全天都在走弱，但是题材资金并没有闲着，非常活跃，代表中小盘的中证一千指数逆势收涨，而科技风格指数更是强势上涨了超过1.6%，这清晰的说明资金并没有出现全面的撤离，而是在积极的进行调仓换股，从消费、医药、大金融这些传统板块当中流出，转而集中于这个 AI、半导体、机器人啊这些高景气的主线内部进行轮动和切换。所以说我们当下的策略的核心就非常明显了，应该轻指数重个股。那关键问题在于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从中寻找到对应的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特征，在今天板块的轮动当中，一个关键的信号更加清晰了，资金正在围绕热门主线离家小市值进行集中的布局。比如说第一家案例当中，机器人概念的雷赛智能期涨的时候市值不足百亿，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34%，八天内股价上涨了46%。而同样叠加了人形机器人概念的北资科技期涨的市值只有50亿元啊，也走出了3天3板的强势行情。当中的共性是非常清晰的，热门主线呢提供了非常强的资金的活跃度和关注度，而小市值则提供了更大的股价的弹性上涨空间，尤其是那些啊获得主力资金吸筹的品种更加容易走强。这一点在今天盘面当中有明显的验证，今天全市场在93家涨停公司当中，小市值的公司啊有53家，整个的占比是超过56%以上的。那充分说明了啊，在目前市场当中科技整体强势的背景之下，小市值的公司更加成为资金主打的一个焦点。那因此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一份科技风格当中小市值的优质的千联公司名单，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选股逻辑，首先基于两个核心的维度，第一，板块的反弹力度和活跃度，重点聚焦于像机器人、半导体和商业航天这类高弹性的主线的题材；二是公司的市值规模和资金的状态，更加关注那些小市值正获得资金吸筹和筹码趋于集中的品种。上午行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同时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看一下详细的题板内容。这家公司呢具备非常强的稀缺性，它是国内唯一明确进入 SpaceX 供应链的企业，还成功打入了空客、波音这些国际航天巨头的供应链体系，目前市值尚不足60亿元，属于典型的小市值标的，而且资金面有非常积极的信号，主力资金已经连续9天净买入达到了4336万元，而技术走势上今天更是放量突破了这个60天均线啊，前期经历了30以上的深度的回调，目前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趋势回转的信号。那以上我们讨论的方向和公司都已经整理在了今天这份科技风格当中的小市值的公司名单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可以免费领取到手之后了。那么筛选主要取决于两重逻辑，第一，题材要具备明确的事件催化，这确保了足够的热度和想象空间；二是公司属于小市值且正获得资金的连续吸筹。如果你也希望在科技明确成为主线的当下寻找到更加具备潜力的公司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最高的是6连板利仁科技，4连板的京能电力，还有一家是威龙股份，3连板的是北自科技，达时智能等5只个股是2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算力硬件17家涨停，半导体17家涨停，商业航天7家涨停，机器人5家涨停，电力5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一下长鑫，因为半导体呢今天其实冲高，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存储芯片，就是长鑫的一季报的业绩是非常超预期的。那超了预期之后呢，大家也在预期这个 IPO 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是不是6月份还是更快？那在这个位置上，存储芯片板块包括还有半导体板块能不能成为科技的主要的做多口，做多的突破口啊？这样去说，王荣奎怎么看？
1: 嗯，因为从目前来看，从今天盘面刚开始我们讲了，就是科创板的表现，其实主要是因为存储的这个炸裂的业绩，以及这个全球 AI 的需求的还是在增长，算力的还是在建设，大家预期到这 HBM 包括 DRAM 它的量价齐升，涨了好几倍。从目前这个角度看，短期还尤其韩国还有像三星这个是吧？这个它的这个罢工等等，它其实说明一个它的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需求供应紧张，包括使得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的这个薪资的问题。那总体而言，就是全球来说进入一个高增长的很确定的一个时期。你看这个长鑫科技一个去年同期是个亏损的，那也就是说这一个季度就赚了300亿以上，而且呢就增长了700多倍这样的一个战略业绩。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肯定要扩产，所以它对于设备啊，它这个产业链的重构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今天你看那些设备以及这个相应的材料啊，就是还有这个封装啊等等各块都表现不错，表现还可以，
0: 不算强。你觉得算还算可以？
1: 我觉得还涨停了呢，
0: 涨停的不多，我觉得还没有上周五强。你会觉得吗？
1: 但总体就是今天不强，因为市场它也是刚刚下跌嘛，
0: 受市场情绪的影响。
1: 对，市场情绪影响，它因为成交量缩量，市场有人比较犹豫。但是从长期来说，部分资金也还是表示对它的这个关注。那么如果说从确定性来看，从三星，你看三星，包括这个海宁是本来全年的业绩增长了接近4倍，闪光也增长，美光也增长了1倍以上。那这说明就是说，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今年即使不强，短期它也是一个非常高确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呢，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重构，接下来扩产，包括增加供应，势必会带动相关的设备材料的进一步的这个会被市场会重新会审视它的缺口。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可能是在目前科技股调整或者说它的细分行业的轮动里面，可能是个不错的机会，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0: 好，那吴小斌也说说吧，科技里面的突破口能够重点看的是什么，像半导体芯片板块会是一个选择吗？
2: 我觉得半导体和芯片板块这一块肯定是我们一直要持续关注的啊，尤其国产替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行情，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就是说，不管是创年内新高也好，或者创历史新高的一个双创指数也好，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靠流动性推出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如果它的本质还是像某些时间一样靠流动性短期里面推出来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的观点就不是说短期的一个震荡了。而是说这个地方可能见顶了，要开始一个大幅度调整了。不是的，这一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产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啊，不管是订单也好，业绩也好啊，真真正正的开始释放出来了。我们认为这波行情它是有扎实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所以它会走得非常的远。但是短期呢，的的确确也正好是碰到了从上周开始创了短期新高以后，有一部分资金的确是开始产生了一个分化，碰到了周末这样一个长新的消息以后呢，他们可能借这样一个利好，早上冲高了以后回调，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再次一个逢高出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目前来说这个地方半导体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下，的确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的，长鑫的业绩的确是非常的炸裂啊！它一年的话，半年的话可能就有300多亿，一年的话可能要超过600亿的这样的业绩的话，放在整个 A 股市场里面啊，也是就是非银以外的话，可以排进大概，我今天看了一个报告，可以排进那个前第6，就非银以外的一个

0: 上市公司。那这个业绩的话已经是几乎跟茅台差不多，700亿的那个利润啊，也其实非常接近了。所以说的话，这一波的话呢，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个公开情况，有可能长兴大约可能最快的话在6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上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我们认为短期的啊这样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回调未必不是一个机会，就是说
1: 你是指接下来回调是吗？
0: 我感觉今天我说一个细节啊，盘面当中一个细节，我就说科创板里面一个细节，今天开盘的时候半导体拉升非常的强，
1: 对，
0: 但是细节在什么地方呢？我看了一个科创板指数它的一个黄白线，今天是白线一路的在往上，而黄线基本上没怎么涨。
1: 对，上午是这样的，下午就反过来了。
0: 上午的话就是因为涨不动所以下来了。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如果白线代表的是大盘股，权重股，权重股是拉指数的，但是如果拉指数拼命的拉，但是大部分的个股也就是黄线为代表的不跟的话呢，说明什么？这个地方短期是有点涨不动的，所以下午其实是白线被黄线拉了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说短期可能科创板的这样一个回调也没有结束，但是跌下来我认为不见得是坏事情，反而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什么呀，重新上涨的机会。因为六月份的话，如果说长兴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公司真的要上市的话，到时候整个我们的科技板块，尤其是我们的半导体板块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吸引力啊，可能又会再次的一个到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半导体板块，尤其是国产自主，无论从业绩还是结构上来说的话，肯定值得我们中长期的持续看好。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看看 AI 硬件应用细分还有其他的科技哪些还能参与，我们请张友文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2: 好的，就是我看的是商业航天，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后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新高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SpaceX 是6月12号嘛，就是整个商业航天的板块交易热度大概率在这时间之前可能还会有个反复，然后是具备短线情绪博弈的一个点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多数商业航天的公司，就是这一轮的基本面的业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就是实质性的释放，那么也就是说这决定了整个板块在情绪板块上面是有一个天花板的，就这段时间他们是做的是情绪而非业绩的一个兑现。然后大家就是要严格区分一下手中的标的嘛，看看就是这些公司手中是不是有实际的产品，然后有没有技术壁垒，包括有没有供应链比较认可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参股啊，或者说供应链订单，或者说核心组件的布局的龙头，那包括参与度都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是纯的炒概念的话，没有实质业务支撑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做一个短平快啊，建议就是离场。然后整个时间节点的上，我觉得就是大家注意一下6月12号吧，前后是一个重大的时间情绪的一个转接口。就一般性来讲的话，就是不要等到6月12号，基本上就在6月9号、6月10号的保险点啊，大家就先走了。所以说，整个 SpaceX 上市之后的走势，也决定了就是全球商业航天标的的这些短期的方向。如果说 SpaceX 上市之后不及预期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跟着调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从中期来看的话，政策、技术包括资本三重合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并没有改变。然后商业航天也是2026年，我觉得最具备确定性的核心主线之一，而且整个今天的市场是一个下跌的状态，是一个小阴线的状态，但是商业航天板块今天有很多的是涨停的，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在里面已经做先手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后期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啊。
1: 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就是3月份、4月份你肯定一定要站在光里，你要在 AI 里面，你要在 AI 硬件上，你才能有非常出色的超额收益。那现在进入到5月中旬了，其实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这两个主题，因为你不看业绩了嘛，一直在反复的轮动，所以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你是继续要站在光里，或者选择 AI 这个赛道，还是愿意在商业航天或者人形机器人一些相关的主题去找轮动的机会？大家可以在财团的公屏上分享一下，我们看看当下大家对于科技的情绪以及对于 AI 的情绪，之后我们再来讲操作。那说到 AI， 我们还要提的一家公司肯定就要提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要在20号出它的财报。英伟达其实整个这一波相较于比如 Lumentum 或者说是闪迪其他的一些美股的公司，那真的是涨幅并不大，可是它也是创出了新高的，上一个交易日跌了4.4%。我们请王荣奎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吧，就20号如果出季报了之后

0: 后，对于 AI 板块的影响会是什么？前瞻一下先。
1: 综合周末我们来普遍的调研与观看，大家看一共在在 A 股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以前是也是股链的这个一个企业，就是加工企业，因为最近有它的调研纪要，它就是今年会获取英伟达的相当超过几万个这个柜子服务器。那么从里面的技术路线来看，刚才我们前面补充着，刚才我们小兵在评论这个长兴科技，从目前的这个结论和预期来说，可能今年会过千亿。那么在这个新的技术路线里头，像长阳存储呀，就存储这一块，他们的目前的需求紧缺度，目前指引是到2029年，还不是2028年的问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我们有必要看好半导体包括相关的材料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反推过来啊，英伟达的财报的表现，从北美的这个大行的这个研判来看，可能会超预期。这是我们从，因为你可以从像这个闪迪啊和凯霞啊，从他们的年报来财报来反推这个英伟达的财报，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概率不会太差，因为包括这个中基旭创啊，包括国内一些从他们的动作备货的这个程度来看，也应该来说他们的业绩不会低于预期，应该是高于预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会影响着 AI 的板块的这个可能。甚至是一个点，也就是说大家看业绩还不错啊，甚至可能科技股提前来一波反弹都是有可能的。
0: 好，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也是即将发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财报。好，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在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啊。就刚才说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在上周四、上周五是明显放量，今天开始缩量。那这个两融余额呢，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就上周五的。上周五市场是调整的，两融余额也是有所回落，但依然是比较高，在2.87万亿。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长进光子。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是否已经企稳？选 A 的49，选 B 的5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呢，减仓的比例更高一些，25%的人选择下一个交易日减仓。好，接着我们请王荣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点金。大家呢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产品。其实整个在这一波，尤其是二月底开始，王荣奎就是最早告诉大家说要站在光里的，所以在他的点金当中一直都是有为大家来追踪相关的一些细节。那稍后我们也给大家来呈现一下，看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他所关注的一些方向啊，从题板上。那王荣奎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自己的思路。
1: 从二月份，刚才讲的二月份龙博光里面的各个细分板块都提前都布局了个遍啊，从光芯片到光材料啊，
0: 我们有做了一张统计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1: 包括上周一直提到的像 DSP， 然后迅速也是涨势不错，这个

0: 从整个的这个格局来看，
1: 嗯，
0: 啊，
1: 对的，
0: 刚才也提的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下
1: 嗯，
0: 阶段关注什么？
1: 对，
0: 啊，下阶段呢，我们关注的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因为这次英伟达把技术路线给确定好了，你比如说把光引擎放到跟交换机放在一起，然后光互联，然后它投资所有这些机在光互联的这个生态上，它全线这个压住，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回调到位的。啊，这个我也是这个光互联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公司，啊，最明显就是他们 CPU 的，你看这个这一块啊，交换机等等啊，这一块我们会接下来继续关注啊，这个这是这个第二呢，就是商业航天的这个事儿。商业航天呢，有两个要关注，一个呢是像这个 Space 那个包括马斯克的他们这个要搞这个申请的首级直连，以前他要通过地面再转，现在可以直连。这个是最近的引发的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上市，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空组网和商业航天的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我们从点金的角度哈，要继续在挖掘，然后继续在观看，再把它的产业链给收缩起来。其实今天表现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就是说从6月份的突围来说，这个商业航天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机构主线之一啊，这一块我们关注。当然，存储的芯片的设备，因为这个长期的从今年的这从未来的扩产来看啊，首先是设备啊，一些它的这个跟长芯做包括长江存储他们做核心设备的公司啊，这段时期我们也会保持关注，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后面呢，可能根据市场的热点冷冻，我们再提前再进行挖掘。
1: 对，你看，其实如果说3月份、4月份基本上就围绕着光去寻找机会，但是进入5月份，其实机会开始已经有所扩散了，对吧？有存储，有商业航天，有人形机器人等等。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点金。我们再来请吴晓斌跟我们来说一说科技的细分还有哪些机会。那周末还有一个词儿比较热，就是物理 AI。今天其实物理 AI 表现的也有个股涨停，这个方向可以看吗？
2: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本轮我们一直说是一轮科技的一个大牛市，它其实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正好目前大家都认为在一轮就是新的一个 AI，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上面，包括今天我们发现下午突然之间涨的三大运营商好久没涨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跟推出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服务有关，其实他们也是跟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沾边了，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说 AI 这条大的线一定会不断的催化出我们的在那个整个科技板块上的不同的细分分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里面，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在谈论一个新的一个词，叫做物理 AI。也就是说，什么叫物理 AI 呢？它相对于虚拟 AI，就是我们过去谈的大模型啊，包括我们的一个智能那个视频生成啊，它其实都是存在于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个叫做虚拟的 AI。那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批呢已经是被市场挖掘的比较充分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人工智能真的像互联网一样，要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就是说巨大的一个就是动能的话，它必定是要在我们的生产力上面提高一大部分，而生产力的话，最终一定是要落地于什么？落地于现实世界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的东西，最重要落地于物理世界，怎么样一个结合？所谓的物理 AI，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的一些，比如说机器人啊，比如说些智能驾驶啊，他们能不能换上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以后，给我们的生产力提升一个大的一个台阶？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话呢，过去我们更多的谈一个概念，哦，原来人工智能它的确有那么大的潜力，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在各个领域里面有具体的人工智能会应用到实际的操作和生产当中。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较有人气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机器人，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智能驾驶这两个板块里面，他们有可能是最先的，就是人工智能会实实在在应用里面，并且形成一定的生产力的这两个方向。所以这个物理 AI 新的这样一条分支线的话，也是值得大家在这里开始持续关注的。
1: 好，张亚文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油价。那国际油价呢，又是突破了110美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A 股上也有些油气股是出现了不错的表现。但是是不是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做多机会？怎么判断？
3: 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它首先有一个语境，它就是全线下跌的，然后油气股它是逆势跟涨，
4: 就是很多做短线的朋友，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整个市场下跌，但是某些板块在上涨，一般性做短线的选手就是今天晚上会复盘这个板块。然后整个油气板块它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避险加资源涨价的一个双重定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贵州燃气封涨停的，然后通源10%，首华科力股份10%，然后泰山石油、科力股份、中油工程跟涨，然后包括上期所的原油合约大涨7%，就是整个这个板块它是有共振的，就是整个梯队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我整理一下主流方向，就是主流方向它比较高度聚焦的两类，第一类就是拥有上游资源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还有就是受益于高油价带来的现金实质性的提升，以及海外业务占比比较高的油服，受油气资本开支上修拉动的订单的改善的这类公司。那么包括就是今年叠加厄尔尼诺一个气候，就是可能会推升一个用电的需求，然后部分的资金可能后期会从油气板块轮动到煤炭进行一个布局。所以说这两个层面的观点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一个是油，另外一个就是用电需求的电力板块。
1: 我们再来请王荣奎来说一说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的资源服务。确实今天呢，三大运营商在市场当中也是有比较好的涨幅，中国移动有2.43%的涨幅，那中国电信今天也有7.74%的涨幅。推出这个资源服务是不是对这个三大运营商是有比较大的营收上的助力，还是利润上的一种体现？我们该怎么理解？
0: 这个理解，我在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说以前我们充手机话费，后来我们要充流量，以后我们要充 token， 这应该是二三月份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就是预测。那现在就真的听到要冲 token 了，当然现在只针对企业哈，针对 B 端，这个未来可能也会进入个人这个端，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而且呢，就是说优势肯定是在三大运营商啊，以前你交话费也好，充流量也好，以后冲 token 啊，就是可能这跟话费在一起，你调用就是，尤其像这个联通，你调用啊就是算力啊，这一块就是说都在不同领域里面。但是围绕的就是 token， 它变成一种经济，变成一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可变现的资产。现在大约1块钱是25万个 token 啊，现在我们日均调用量是140亿以上，140万亿啊，这是日调用量的 token。那么按照这个速度的话，那是万亿级别的一个产业。所以说它使得这个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商包括租赁可能还会经过调整之后可能会来一波这个 token 行情的这个开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搞不懂的话，那就看着三大运营商，因为他现在刚刚开始啊收 token 这个费用啊，我觉得这个赛道会非常长。
1: 其实很多人现在在说，当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当你的流量要足够便宜，你的流量足够便宜了之后，你就会有涌现很多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到滴滴打车还是外卖啊，甚至是短视频，因为你流量如果很贵，大家也不舍得花这个钱。所以 token 也是一样，当你的这个 token 你这算力的价格未来足够便宜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或者说应用的一些软件它就体现出来了，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啊。但是所以现在才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到底能有多长，其实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就是每个人现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最后一点时间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吧，吴小兵什么建议？
2: 首先一点，短期来说的话，由于市场成交量最近一段时间第一次跌破了3万亿，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在3万亿以下的成交量的时候呢，适当还是要控制一点仓位，不能像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要满仓。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手上股票的一个高低一个切换的一种可能性啊，对于那种前期已经涨幅过大，尤其是创过历史新高的股票，短期它只要不能持续的创新高，就要注意有可能有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微信号。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小智，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及时了解今天市场的核心要闻。标普纳指连跌两日，芯片板块整体走弱，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上涨，欧盟或将下调经济增长预期，马斯克败诉 OpenAI 有望扫清 IPO 障碍， SpaceX 正式启动一拆五拆股计划，万亿中金将至，三合一换股价敲定，多项重要排名进阶，大普威公司股票将于5月19日停牌核查， A 股新股王联讯仪器提示投资风险，晨会博弈三大指数缩量整理，沪指20均线支撑或将面临考验。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盘外盘的情况，先来和大家跟踪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开盘的一个及时的表现。中国富时 A50 主力呢现在是微跌0.13%啊，在近几个交易日当中冲高回落，连续有所走低。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日韩股指今天早盘开盘以来的实时的表现啊，看到两个指数呢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日经指数微跌0.11%，韩国综合指数的早盘跌幅呢相对要更加的明显啊，现在跌了2.85%。好，我们再一起看一看隔夜的美股的收盘的情况。在隔夜美股当中，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互现，道指涨0.32%，纳斯达克方面呢是下跌了0.51%，标普500微跌0.07%。好，在美股方面呢，存储概念个股和芯片板块整体走低，希捷股价收盘下跌0.87%，美光科技跌0.95%，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0.47%。成分股当中呢，有24只个股下跌，仅有6只个股上涨。与此同时，全球国债收益率整体上升，也给科技股带来了压力。中东局势走向依然不明朗，在特朗普发帖宣布推迟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国际油价的涨势明显收窄，但 WTI 仍然收涨3%。资深华尔街策略师表示，在局势解决之前，市场波动显然还会持续。如果一个月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仍未恢复，能源价格肯定会上涨，从而推高通胀和利率。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0.7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欧洲市场的表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股指，三大指数呢全线的上涨，富时英国方面涨1.26%，法国 CAC 40指数涨0.44%，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1.49%。尽管呢，中东局势的紧张令欧股早盘有所承压，但是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持续投入的乐观预期还是提振市场情绪，推动欧股全面反弹。欧盟经济与生产力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在周一表示，由于中东战争带来的滞胀性的冲击，欧盟将会下调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且上调通胀的预判。东部罗夫斯基斯强调说，政策应对措施应该是临时性、针对性的，而非刺激化石燃料需求的增长。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踪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外盘以及我们 A 股方面的相关消息，来和嘉宾进行及时的交流。现场请到两位市场分析师，一位呢是应艳芳，你好艳芳；一位市场分析师王晨，你好王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外市场方面，关于 SpaceX 呢，据悉啊，已经是正式的告知投资者启动一股拆五股的股票的拆分计划，此举将会大幅的下调其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 IPO 的单股的发行价格。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经通过邮件通知全体股东，此次拆股完成后，个股当中公允市场的价值呢，从此前的526.59美元下调至105.32美元。该知情人士表示，本次的股权拆分的工作将会于5月18日当周启动，预计5月22日前完成。好，关于 SpaceX 的 IPO 方面的消息一直在推进，那么现在呢，一拆五啊，价格的这个下调在105.32美元左右，那么这个方面的相关影响和进一步的。

0: 说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本身啊，无论说是国内还是国外，其实大家都在等着这个 SpaceX 去 IPO 啊。那么现在啊，就是可以说是官宣了嘛啊，是在六月中旬嘛，6月12号，应该是6月12号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整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来说啊，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因为它可以重新的去锚定啊，我们整个商业航天的它的这个估值的体系啊，对我们就是国内的 A 股市场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那么整个啊，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板块，尤其是和我们的这个海外链相关的啊一些这个个股来说啊，龙头的个股来说，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个事件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接下来的一个 A 股市场的一个题材性的炒作啊，可以说是一个节点性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刺激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可以通过这个事件啊去深度挖掘一下啊，我们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些机会。
1: 对，是一个这个商业航天方面的很明显的一个节点式的催化事件，值得进一步来进行关注。我们下面和大家了解一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联邦法院陪审团于周一做出了裁决，一致认定埃隆·马斯克对 OpenAI 以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的诉讼因为超出了诉讼时效而被驳回。这场历时3周的庭审被普遍视作决定 OpenAI 乃至整个人工智能行业未来走向的关键节点，关乎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与利益的归属问题。此次裁决扫清了 OpenAI 推进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一大障碍，其上市的估值有望会达到10000亿美元。马斯克随后表示自己将会提起上诉，并再度指责奥尔特曼与 OpenAI 总裁将 OpenAI 视作敛财工具。好，现在来看呢，关于这个 OpenAI 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障碍被扫除，而且关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方面的利益归属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听听王晨看法。
2: 好的，其实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未来在应用端的啊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展望啊，其实也是一个利好的事件啊。那我们也是觉得其实双方的这个争议啊，无非就是原来说是偏慈善类的啊这种公益的机构啊，后来变成了相对一个盈利的机构啊，所以互相之间有一些分歧啊。当然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市场更多关注的还是 AI 整个这个上游算力端的一个投入啊，在下游应用端能不能产生一定的自由现金流啊，去这个去持续啊带动整个上游端的一个投资。那从目前来看呢，毕竟就是下游端其实已经我们也看到，就是 AI 在各行各业啊现在逐渐赋能的这个广度和深度其实越来越高了啊，所以这一块其实对于整个上游的投入的支撑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同时因为我们说科技的发展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啊，其实上游的持续的算力的一个投入也是为下游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应用场景以及更加丰富的这种应用的体验，它是打下一个基础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之间其实就像谷歌这个之前的这个创始人也讲了啊，就是他情愿可能公司破产也不想要错过这一场这个科技的革命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觉得可能先是要投入，后续才慢慢的产生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应用。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啊，我觉得后面随着市场更多的对于 AI 的应用之后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火花，所以这一场 AI 的整个科技革命我们觉得还没有结束。
1: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接下来的一些 AI 应用方面的利益的归属问题，包括 IPO 方面的一些推进，可能都会起到一个示范这样的一个作用。好，我们再来和大家看到的呢是美股方面一些重要的消息每天都在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当中呢推出投资秘籍来进行直接了解，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投资者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今天 A 股相关的一些盘前的资讯。看到5月18日中金公司发布的公告，公司公布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报告书的草案，本次交易当中换股的价格调整为成为了市场的跟相关的焦点。三家券商2025年度利润的分配方案，中金、东兴和信达换股价分别调整为36.68元、16.05元、19.1

0: 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合并之后，结合行业的数据来看，中金公司2025年度的多项指标显著提升，总资产1.03万亿，行业排名提升至第四名。那么母公司的净资本达到了1033亿元，行业的排名呢提升到了第四名。营收方面是371.73亿元，行业的排名提升至第三名。归母利润137.69亿元，行业排名提升至第四名。在营业网点数量方面达到441家，行业排名提升到了第三名。好，关于这个券商方面，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兼并重组的一个标志事件哈，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优势互补，在行业的产业链方面也会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燕芳怎么来看对券商板块的影响？
1: 确实啊，这个事件算是我们整个券商行业这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啊，但它不是唯一嘛，对吧？因为前期的话其实已经有就是不少的这种头部券商啊去吸收合并尾部券商的这种案例啊，那么其实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导向吧啊，因为有几个就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券商之间的一个合并啊，首先是对我们这种政策的啊积极的响应，因为早在2024年的时候啊，新国九条当时就提出了说是要打造10家左右的一个优质的头部机构啊，然后要打造2到3家的这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行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对我们整个政策端的一个响应。然后其次是什么？其次就是可以把我们整个这个资源啊进行更加的这种优质的一个整合啊，因为比如说就像这个中金啊和其他两个券商合并啊，那么其实他们3家都是这个汇金体系里边的啊这个券商啊，所以说能够把这个资源更好的去整合在一起啊，不至于说未来就是有一些比如重复的一些业务啊会浪费之类的啊，所以说未来的这种竞争力啊也会更加的去提升。让我们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券商之间的整合啊，对于无论说是这个中金来说还是说这个其他2家这个尾部的券商来说，其实都是有利好的。因为本身啊头部和尾部之间啊他们的这种业务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头部的券商它比较厉害的什么，比如说投行业务、机构业务，对吧？但是呢它缺少尾部券商的一些比如说零售端的一些
0: 网点、
1: 对业务这样的一些客户等等啊。那么现在可以说你兼并整合之后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啊，把双方各自的这个优势啊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应。所以说未来的话啊，从长期来看的话，对我们整个券商行业来说的话都是有比较这种长期的这种积极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建议大家啊还是要去，如果说啊我去关注券商板块，那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些头部的券商啊，哪怕说就是现在还没有合并，对不对啊？但是一定要关注头部券商，因为未来的话一些尾部的券商有可能会面临着被合并的风险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关注券商板块啊，那你就去关注一些头部的券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券商这1-2年的这种基本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改善当中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啊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机会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就是逢低去做一些布局啊，但是你说有多少的这种爆发性啊，目前可能还没有太多的爆发性，只是说啊现在这个位置啊整体的比如说估值也好，然后比如说这种性价比也好啊，现在这个位置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啊。
0: 这个券商板块的市场化兼并的这个进程仍然在这个加速进行过程当中，会形成很明显的一些这个优势的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在目前相对左侧的机会之下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些布局的机会啊。好，那么我们再和大家了解一下公司层面呢，大普威发布了公告，公司股票是于2026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的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30%，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形。因为股价的波动较大，投资者较为关注，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19日开市起停牌，待核查结果并披露了相关的公告之后复牌，预计呢停牌时间不会超过3个交易日。好，听王晨的点评，这是这一波科技股上涨行情以来第一个因为股价异动波动而被停牌核查的科技股。同样的情况让大家想到这个1月份的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行情哈。那么怎么来看？有没有？

0: 有一些提示作用。
1: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市场当中啊，对于尤其对于科技板块啊，像 AI 和半导体啊，其实大家关注度都比较高，而且这两个板块也是市场当中啊比较领涨的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普威，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企业级 SSD 的啊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个啊具备全栈自研能力的相关的一个公司啊。目前其实它的客户也是导入到了国内头部的一些这个云服务的厂商啊，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厂商，以及这个海外啊，像切入到了谷歌和英伟达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啊，所以相对来讲，市场因为近期对于存储这块的关注度比较高，而且存储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在今年一季度的业绩也出现了比较亮眼的这样一个增长啊。那么大普威其实它本身也是在一季度啊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那今年也是刚刚上市啊，那整个走势也是啊非常强劲。那在这个阶段性啊出现一个停牌核查，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说给整个过热的市场啊，尤其是这个 AI 上游硬件端相关的一些方向，是适当的可能降降温啊。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坏事啊，因为停牌核查并不代表公司本身的业务方面有什么问题啊，只是说可能短期过热会不会有一些啊这个尚未披露的一些信息啊，作为一些这个信息披露上的一些核查，那我们觉得并不影响整个 AI 算力啊，包括这个存力端啊相关的这样一个行业景气度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如果整个 AI 啊这个发展依然是比较迅速的啊，那我们也是觉得这一块它依然是呈现高景气度，那一旦企业复牌之后，即使出现了调整，我们觉得反而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介入的一个好的机会啊。当然我们这边也不是说啊具体推荐个股啊，只是说就大家可以关注这样一个思路啊，就是即使核查，但不代表这个公司有什么重大的问题。那么一旦如果后续行业依然是高景气的，那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尊重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只有在高景气的行业当中，才可能会诞生出啊比较这个增长强劲的、业绩强劲的一些公司。
0: 在这个行业景气的催生之下，我们看到既有股价又有业绩的这个兑现，形成了戴维斯双击。这些科技的一些这个标的啊，是纷纷的有所上涨。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这种节奏和这个阶段的累积的升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再来看到是5月18号呢，连续一季的股价的收盘呢上涨了15%，成为了 A 股的新股王。在当日晚间呢，连续一季的公告就提示了风险，直到5月18日的收盘，联讯一汽的股价是1344.99元每股，总市值约1381亿元。联讯一汽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股票的价格自4月24日至5月18日已经累计涨幅达到了68.33%，股票的价格涨幅比较大，超过了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的涨幅，未来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而引发的快速回落风险。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自2017年成立至今，联讯仪器一直从事高端测试仪器设备的制造，主营业务为电子测量仪器和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好，那听听严方看法。新股王昨天的盘中的这个联讯仪器大幅的上涨，那公司呢也提升了风险，您对科技方向的这个影响是怎么看？
2: 好的，那么其实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联讯它整个本身啊，它就有业绩支撑，然后本身啊，它的这个技术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技术啊，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整个光模块的啊，它的一个设备厂商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整整好好是恰逢我们整体就是炒科技股啊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包括它是一个次新股嘛啊，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次新股啊整体的表现都是非常强劲的，包括刚刚王老师所说的这个大普威，对不对啊？整体的话我们看到次新股最近啊这个赛道啊是得到了资金的一个加持啊，所以说联讯啊它就是借势啊成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新股王，对不对啊？但是这里的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啊，还是短期的话给大家就去提示一下风险嘛。虽然说公司啊它是有业绩和技术和基本面的这种双向的支撑啊，但是确实现在整体的这个科技里边，像光模块啊、光通信啊等等啊这样的方向，其实确实是热度比较高了啊。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建议大家啊可以啊先去自己啊先去主动的啊去 规避一下风险啊。本身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监管陆陆续续开始出手了，比如说像大博威的停牌，对吧？啊，还有一些就是前期一些涨幅比较高的高位个股，其实昨天也是发了一些这种警示的一些公告吧。所以说监管现在已经开始有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即使说行情或者说盘面啊没有说反应的那么快啊，但是呢作为投资者的我们啊，建议大家还是要啊先自己主动规避一下风险。
0: 那么从现在市场情况来看啊，也和王晨在交流，就是海外市场的这个通胀数据呢一直是居高不下，这个地缘的影响啊，包括一些资源品价格的这个推升，美国方面的国债收益率最近也在持续的一个走升，是否在这样的一个风偏的影响之下，对于权益方面会有一定的冲击？
1: 是的，我们昨天也去关注到啊，这个美国30年期这个国债啊，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拉升啊。那其实这一块对于市场的流动性啊，还是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局势啊，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扰动啊。虽然说目前的整个冲击相对之前要缓和很多啊，但是呢，整体还是有一定扰动。再包括这个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份的整个通胀的数据啊，其实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啊。所以这一块来讲啊，虽然我们觉得美联储整个这个加息可能还有为时尚早啊，因为毕竟这个中东那边的局势啊，一旦有所缓和，其实对于后续通胀的影响可能慢慢的也会消化下来啊，所以不会产生持续的这样一个大的影响。但是这一块毕竟对于整个降息今年可能概率也是非常低啊，之前有统计可能今年的降息的概率只有降到了2.7%啊，所以是非常低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说可能短期科技股过拥挤的这样一个集中的交易也会使得阶段性这个会产生一些滞涨的一些影响在啊。但是等到消化一段时间之后，一旦整个市场看到科技或者人工智能继续有比较大的这种这个新的进展的话，那可能市场资金还是会回到这些板块。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是一个消化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那么过了这个阶段，后面我们再可以去关注一些科技的一些方向。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先这一段讨论到这儿，稍事休息，进段广告，稍后继续。

0: 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现在9:26，早盘的集合竞价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和大家简要看一下指数啊。今天早盘的主要股指呢是小幅的低开啊。那么沪市的综合指数跌0.21%，深成指跌0.39%。双创方面呢，创业板跌0.53%，科创的综指跌了0.42%，科创50领跌0.73%。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晨会博弈，三大指数缩量整理，沪指呢昨天20均线附近。是否会面临着考验啊？中信证券的观点认为，市场的情绪可能是阶段性的高位，一旦情绪回落，全球的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影响权重将会开始上升。降温之后呢，重返杠铃结构的必要性在增加，预计 AI 加能化是今年更合适的结构。好，听一下燕方对观点的解读。
2: 看到啊，其实目前啊，整个行情来说，现在其实有一点点降温了啊，包括各大券商的这种观点来说啊，基本上啊都是认为这一次就是冲击4200点之后，其实冲击失败了啊，那么可能行情啊，指数而言啊，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啊，可能会再次回到啊原来的这种震荡区间，就是4000到4200啊，回到原来的震荡区间。但整体来说的话啊，你既然回到了震荡区间，那么建议大家啊，像之前那种就是可能我满仓的这种科技啊，这样的一些持仓结构啊，建议大家就可以去稍微的去做一些调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震荡期间啊，那么基本上啊，我们的行情啊，大部分都是以轮动为主啊，虽然说科技是主线啊，但是前期确实是涨得太多了，而且今年我们可以知道啊，其实不单单是有科技这条主线的啊，其实是有两条主线并行的啊，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节点吧啊，它其实是互相有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那么前期的话，可能因为哎大家情绪比较热，对吧？包括海外这种大科技的一个催化吧啊，所以说整个科技股的行情就是走得比较好。但是啊，大家在现在这个时候啊，整体的话可能监管这边也是慢慢出手降温了啊，包括海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一些就是事件的催化啊，基本在短期其实它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兑现啊，或者说是有部分资金啊开始要去考虑获利了结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啊，建议大家你不妨啊，就像这个中信所说的，对吧，采用一个杠铃策略啊，就是你一手科技，那么另一手啊，你去关注一下我们今年另一条主线。另一条主线是什么？就是涨价概念，对不对啊？涨价概念我们今年所说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有色化工，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就是在现在啊这个时间节点去适当的啊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持仓的一些结构，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吧啊，不至于说我这个满手的这个科技，万一就某一天啊整体的这种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回调也好，然后退潮也好啊，那不至于说就是受伤特别严重啊。主持人，
1: 好，那下面我们再一起看一看呢，今天早盘开盘之后啊，期货市场的即时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3: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原油的价格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呈现了先涨后跌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的国际原油上涨了3%，主要是受到战争引发的供应担忧的一个影响。油价呢在震荡交投中上涨约3%，至两周的高点，因市场对于目前的情况呢表示一个供应中断的担忧。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呢，市场其实对于中东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还是维持特别高的敏感性的。我们看到因成交量的低迷，6月 WTI 原油合约的到期前是呈现了剧烈的一个波动。IEA 的署长呢也是警告原油库存迅速的减少，美财长宣布再次延长俄海运石油制裁的一个豁免。受到冲突和 海峡航运中断的影响，商业原油的库存正在迅速的减少，目前呢仅剩几周的一个供应量。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整个的美原油价格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主要的因素呢就是特朗普称呢将推迟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呢，从这个最新的对伊朗的一个态度上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急剧的一个转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原油期货在亚洲早盘呢下跌超2%。此前的话呢，大家的一个情绪端呢再次出现了转向。从最新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原油的一个下滑对于商品来说呢会形成一个利空的影响，所以呢也要持续的关注呢美伊的最新进展。

0: 对于原油及商品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1: 好，谢谢。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价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看今天早盘开盘的及时的盘面的数据，刷新一下指数。现在指数方面呢，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啊。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整体的跌幅呢是权重指数50，上证50跌的最少，科创50相对的领跌。啊，大盘的情况现在是沪市综合指数4113点，下跌了18点，跌幅是0.44%，成交呢是700亿。指数呢暂时回落到了20线的一个下方。好，再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现在在15419点，下跌了107点，跌幅是0.7%，成交是1050亿。好，再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是下跌0.44%，上证50跌0.3%，创业板来到3889点，下跌了26点，跌了0.66%，好，成交在530亿。再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跌1.15%，2071点。科创的50现在下跌了1.52%，在1683点，下跌26点。好，看一看板块的实时的变化，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可以看到领涨的相关细分啊，是高压氧舱、医疗服务、脑机接口、专业连锁、其他家电。像家庭医生、细胞免疫啊，还有一些养老保险，白酒啊、小家电、影视院线、CRO， 偏一些大消费的一些方向，整体呢有这个活跃的表现啊。那么下跌靠前的体育板块跌5%，赛马概念、油气开采、半导体、小金属、CPO、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前期持续领涨的强势板块啊，元件呀，光纤、光缆等等啊，现在是下跌相对靠前 ，PCB 等啊。来看看个股的实时的开盘的变化。现在沪市当中有一只20%涨停的是灿勤科技、索成科技、德玛科技等啊，大幅的上涨。贵州燃气封板，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当中呢，像科威尔、北投科技、赛力医疗现在都是。开盘大幅的走升，跌幅榜当中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中体产业、舒华体育这样的体育个股呢，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回落。中国卫星现在跌8%以上。好，看看深圳市场，深圳方面啊，20%的个股啊，目前还是没有到这个20%的涨停的个股出现。涨得最多的是红星电子16%，同友科技、三博脑科等啊，这个整个的医疗服务啊、创新药等方向，哎，还是有比较活跃的一个走势。合肥城建目前涨8%以上，张小泉、爱鹏医疗。跌幅榜当中呢，看到的是沿江股份、新 ST 原道、聚力锁具等。那么再跟踪一下，今天早盘开盘的。创业板当中一些成交比较靠前的一些权重标的啊，我们看到的中继旭创目前下跌3%左右，阳光电源大幅的上涨5%，还有呢，天孚通信倒是跌了5%啊，蓝思科技上涨。我们再看看在科创板当中目前的一些龙头标的啊。红盘的呢是中微公司，其他的一些个股呢基本上都是不同程度的走低。现在百威存储、盛和精微跌幅在4%以上，寒武纪跌1%左右啊。联讯仪器我们来看一下，开盘现在下跌了4.83%。好，早盘的及时的一些盘面的开盘的变化呢，我们就先看到这儿。下面及时来交流，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市场分析师呢徐传豹先生来和我们聊聊开盘的情况。徐先生，上午好。对于今天早盘开盘的指数顺势回落，而且一些科技的强势方向呢是有盘中的这样的一个兑现要求啊，您对今天早盘开盘有什么样的观点？

0: 好的，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短线还是出现一个调整的态势。我们认为呢，调整的有内部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原因。那么从内部的原因来看，从这个今年的3月份的低点上涨以来，市场呢已经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的压力，而且呢一些主要的指数都是创出了多年的新高，比如像上证的综指创出了2016年以来的新高，深圳的成分指数在近期也是创出了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创业板的指数还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从这样的一种表现来看呢，那市场也存在了一定的解套盘的压力。而从昨天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部分和内需相关的数据呢，还是低于预期的，说明在高通胀的背景之下，那么我们的这个投资包括消费的增速都有了一定的放缓。此外呢，我们从这个国家的这种监管的力度来看，还是有所加强。那近期非常活跃的一个次新股，那么从今天开始停牌自查。我们认为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降温的一些迹象，而从外部的因素来看呢，目前全球仍然维持着较高的通胀的水平，中东的形势仍然不明朗，那这也会加大市场的一个谨慎的心理。从目前市场从所处的时间窗口来看，是属于业绩和政策的一个真空期，而前期一些涨幅较大的品种出现调整呢，可能会加大市场的一个多空的分歧。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市场呢，有可能是会维持一个短期的震荡整理的格局，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而前期一些涨幅比较落后的，比如像今天表现比较好的一些服务类的和一些消费类的品种，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表现。我建议投资者呢，对于已经涨幅较大，而且呢出现破位的品种，要采取及时的了结的策略。而对于一些基本面比较好，目前呢刚刚处于上升趋势中，具有补涨潜力品种，可以适当的加以关注。主持人，
1: 开盘的观点交流，下面我们再来一起跟踪一下今天早盘的港股开盘的情况。从目前港股的主要股指来看呢，倒是有独立于这个 A 股的一个表现啊。开盘之后震荡走升，红筹指数呢微跌，其余指数全部的上涨。我们下面马上来连线的是第一财经驻香港记者杭宇，请他介绍一下港股今天的开盘情况以及港股方面的重要消息。你好，杭宇。
2: 那小池，那么我们看到三股市呢，今天开盘是微跌的。那么开盘几分钟之后呢，恒指转为上升。那么今天的科技股成分股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有部分个股，像是腾讯音乐今天开盘的明显上涨，网易、B 站开盘的升幅都超过2%，带动了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但是有部分的个股的下跌，特别是由于早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板块涨势比较强，那么最近呢开始出现了锁定利润，所以今天的半导体股呢有多数都回落。比如说早前升幅比较强的蓝启科技和兆易创新开盘都承压。那么半导体板块的下跌呢，主要是由于早前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了一个超预期的通胀数据，那么这导致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升温。那么同时呢，市场进而开始担忧美国可能出现加息。那么现在呢，市场由于在这个加息的紧张情况之下呢，所以市场开始抛售高估值资产，那么半导体板块呢就首当其冲。美国的半导体股呢最近出现了回调，所以直接影响了香港市场相关个股的表现。那么同时呢，三星的一位高管呢，早前也是表示半导体的这个价格呢在存储价格在明年下半年呢可能出现下跌，主要是由于产能的扩张。那么这一系列信息呢都是影响了半导体股最近的表现。此外呢，这个科技股当中呢比较值得关注的还有一只百度啊，在今天早间开盘上扬。百度呢最近公布了一份不错的业绩，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的 AI 原生营销服务呢，收入增长36%。早开盘呢是有所微跌，现在呢已经转为上升。那么港股市场呢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再见。
1: 谢谢杭宇。好，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 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5: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好，欢迎回来。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像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先生，了解一下港股方面的策略。你好，郭先生。
1: 最近港股也跟随外汇市场出现一波调整行情这个跟市场担忧通胀高企呢，影响到我各个的地区的利率呢，有机会就是进一步上扬这个也拖累了风险资产的定价，有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所以呢，短期内大盘有机会有一定的调整压力在策略上。我建议就可以先放多一点在一些避险的市场当中。我们留意到今天一些就是高收益的就是高息股呢，他们股价还是相对比较平稳，这个也表明了现在市场呢避险情绪呢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如果想就是抄底一些增长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行业的话，我建议还是分阶段来进行比较好，因为这一波调整行情有机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探底的话可能还是分段来吸纳的话那个风险会相对比较可以稳妥一些。
0: 好的，谢谢。下面呢，我们再来进入到 A 股的微策略啊，先来听一下燕方的看法。今天开盘以后，我们看到整体的，就像刚才嘉宾提到的，这个通胀的这种担忧，使得一些高估值的品种呢，还是承受压力啊。所以，早盘呢，看到上证五零这样的一些权重方向相对低位滞涨方向有所活跃。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银行啊、券商啊、机器人、创新药现在都是有所上涨的。好，那么谈一谈今天的一些重点的操作和思路。
2: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整体的开盘是一个低开，然后现在有所这个回升啊，起码收红了，对吧？那么近期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上证指数这边的话是重新回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嘛，4000到4200点附近啊。本来说啊，可能4200我们可以看到前期是有突破，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有效突破啊。我们所说的突破啊，一定要关注有效突破，有效二字很重要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四啊，整体这个兑现的比较厉害，所以说，周四的那一根大阴线啊，把整个指数的这种结构破坏掉了啊。但是好在是什么呢？好在现在市场上面的这种量能其实还不错啊。虽然说昨天是有所缩减到了3万亿的下方啊，但是我们认为在只要保持在2.7万亿以上啊，其实。

0: 基本上市场的这种活跃度啊，其实还是可以保持的，也就是说整体的这种赚钱效应啊，不会特别的差啊。建议投资者呢是需要去调整一下这种持仓结构了，比如说我前期啊手里都是科技股的啊，那么现在啊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就去做一些这种去弱留强或者说是高低切换啊这么一样的一个动作，因为从今天的盘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科技股都在调整，对不对啊，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分的这个行业或者赛道啊，它是表现的还不错的啊，比如说像机器人，对不对啊，这样的一些啊可能前期啊涨得并不是特别的高啊，这样的一些科技方向其实大家仍然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本来今年啊就是科技这个主线啊，我们这个大的观点啊是没有变化的啊，只不过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然后现在这个指数的这个位置啊，建议大家不要再像前期啊这个仓位那么重了啊，现在就是又重新回到了这种轮动的一个过程，可能行情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啊，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啊，其实涨停板的家数和跌停板的家数都比较极致，白股涨停啊，但是呢跌停这边的话是超过了50家啊，所以说现在这种分化啊这种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说需要投资者啊去寻找一些新的这种叙事逻辑啊，去支撑一些股价的一个持续上行。那么接下来可能行情是再次进入了一个震荡期嘛啊，就建议大家要去精选行业里边的一些细分和个股了啊。那么可能之前的一些老的节点，或者说一些老的这个利好的消息面，其实基本上已经兑现的差不多了啊。随着这个上周中美会晤的结束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建议大家就要根据一些新的节点性的一个消息啊去做一些布局了，因为六月份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节点性的事件的啊，比如说六月中旬的这个世界杯要开赛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早晨还讨论过这个 SpaceX 也要上市了，对不对啊，那么这是海外，那么国内的话啊，我们看到其实周末的这个消息面啊，六月份的中下旬左右吧啊，我们的一个存储的龙头长鑫啊它也要 IPO 了啊，所以说这几项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叠加起来，那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啊，那么不排除有资金啊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布局和抢跑，那么近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个股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动啊，那接下来啊还是建议大家去持续的关注这一类的这种消息面的一些催化，然后给我们的行情啊带来一些这种啊局部的一些机会或者说是热度吧啊。那么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研究啊，主要是 token 工厂啊。那么 token 这个词其实最近也是比较热的，对不对啊？那么前阶段也是被这个定义啊，就是中文意思就叫词源，对不对啊？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 AI 处理信息当中的一个单位啊，最小单位。那比如说在大模型当中啊，我去理解和生成文本，那么将输入和输出的这个内容啊就拆解为这个 token。 而 token 工厂是什么呢？ token 工厂是其实是去年啊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 GTC 大会当中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啊，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说将专用的这种 AI 算力集群比作一个工厂，那么去通过输入算力，然后数据还有算法输出可量化可调用的这种智能的基本单元 token 啊去完成的啊。那么工业时代当中我们知道啊，衡量电力的是用千瓦时这个单位，对不对？然后数字时代啊，我们用 GB 啊去度量这个流量，那么现在当下我们可以说是步入一个智能时代的一个节点了。那么在智能时代当中啊，那么用这个 token 啊，它去衡量了一个智能啊，它去度量了这个智能，其实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尺吧啊。因为由于这个大模型能力它在不断的快速的迭代啊，所以说 AI 应用端这一块的话啊，未来也是会快速的去有一个普及的。而智能体这块也是啊，慢慢后面也会啊出现一个预见的突起，所以说全球的这种 token 的消耗量或者说是这种需求量啊都会大幅的增长，乃至说指数级的增长啊。那随着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的增加，还有我们整个智能体服务啊都采用这个 token 的这种计费的一个模式啊，这就使得整个 token 工厂啊从原来单纯的我这个炒概念，对不对啊，那么慢慢走向了这种落地兑现的一个阶段，因为它有了这个业绩的一个肯定吧。 而且周末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国内的这个三大运营商啊，也是陆续啊对这个 token 的一个建设啊有一些布局了啊，比如说像电信啊，它也是啊布局了一些大单，然后移动呢，它是推出了这个标准的这种收费的套餐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啊，这个既然运营商已经率先下场去布局我们的 token 了，那么对于他们自身的核心资源来说，还有应对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啊抢占新生态的主导权来说，其实是具有比较重大的这种战略性意义的存在的啊。所以说，随着我们整个全球 AI 产品这种涨价潮的一个来袭啊，所以说未来的话，大厂可能会加速啊将这个紧缺的 AI 算力的资源啊，然后转向我们的 token 的业务啊，去向这方面去做一个倾斜啊。所以说，整个的话，我们看到 AI 产业其实已经迈向了这种 token 经济的啊这么一个驱动的一个新的阶段了啊。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啊，建议大家啊可以优先去关注起来产业链当中的一些核心环节的一些机会啊。那么主要就是三大主线吧啊，第一个主线就是 AIDC。啊，然后第二个主线就是算力租赁啊，然后第三个主线就是边缘算力啊，建议大家关注 token 工厂啊相关的一些概念或者说是细分的一些环节当中啊，这三条主线啊，建议大家可以去优先关注啊，在当下的这个节点啊，主持人。
1: 好，指数方面震荡整固的过程里面呢，优化自己的持仓的结构，同时特别提到了 token 带来的这个上下游产业当中的机会。好，我们再听听王晨的微策略啊，今天关注到了具体是什么行业啊？
2: 好的，其实从整个市场来讲啊，我们觉得其实目前市场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啊。虽然说这个阶段性有一些调整啊，但我们觉得整个调整对于市场大的趋势来讲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破坏啊。我们觉得市场短期步入到一个盘整的阶段，也有利于整个市场啊更长期的一个上涨。所以我们觉得充分震荡之后呢，市场仍有望啊进一步延续此前的这样一个上行的态势。然后呢，我们认为在结构上来讲呢，科技依然目前啊看起来仍是行情主线啊，虽然阶段性调整市场的部分资金啊可能会做一些轮动和切换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家可能比较担心，一个是通胀的这个压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整个交易可能过于集中的这样一个压力啊，但我们觉得这些都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啊，对于整个科技板块产生的太大的这种根本性改变的这样一个逻辑啊。那我们觉得短期的这样一个盘整啊、震荡调整啊都是很正常的。那等待这个市场的情绪消化之后啊，我们觉得随着业绩的进一步释放啊，我们觉得科技板块依然还是未来的一个相对偏主线的方向。那我们具体还是关注AI 和半导体相关的方向啊，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当前市场啊比较主要的一个资金聚焦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存储芯片啊，目前整个扩产是比较明确的啊。我们除了这个海外啊比较领先的一些 HBM 的啊一些存储芯片以外，那么国内像 DRAM 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需求啊，其实也是在不断释放啊。那么供给这块啊受到一定的影响之后呢，国内的一些这个存储芯片的厂商啊，有望去进一步的扩产啊，去扩大它的市场份额。所以我们也是在本轮国内存储芯片厂商扩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大家关注这个半导体设备相关的方向。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半导体设备啊，我们觉得半导体设备呢也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那么一个呢就是 AI 发展啊，推升了 HBM 的一个需求。那么传统的 DRAM 呢它会迎来一个新的扩展周期啊。那么大家知道，就是海外的厂商其实它的产能相对还是比较有限，那么它会更多的聚焦一些更多先进制程的一些优势的这个价值量更高的一些存储芯片方向。那么传统的一些方向呢，相对来讲啊，它的这个产能就会受限。那么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啊，就有望去占领啊，或者去承接这部分的一个产能的一个需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国内的晶圆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啊，也在不断上行。那这个对于上游的半导体设备行业也是带来实质性的一个利好啊。所以资本开支的一个介入啊，对于国内的一些这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像一些这个 晶圆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封测端啊，或者说当中的一些这个测试端啊，以及一些这个薄膜沉积刻蚀机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清洗装备啊，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带动啊。最后一个呢，就我们觉得整个板块目前仍然是一个延续上行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这块也是觉得在市场盘整之后啊，可能仍有望延续这样一个势头啊，所以也是比较看好这个半导体设备相关的一些方向。
1: 嗯，就市场这个震荡盘整过程当中，科技板块呢其实也是在内部有这样的一个轮动。那今天早盘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方向都出现下跌，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细分呢有所走强。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像一些算力租赁啊，刚才严芳也提到了跟 token 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当中的这个方向，像算力租赁呢目前就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逆势的一个上涨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指数单边这样走升，包括 MLCC 板块也是出现在涨幅的前列，还有一些光纤光缆类光电设备类个股啊也是有所走强。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及时的跟踪分享到这儿，谢谢。好，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
2: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

0: 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的 APP、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的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后市呢，华宝证券的研报认为，市场短期或将维持一个震荡，不过呢不必过于悲观啊，资金呢并没有完全的离场，科技板块内部也呈现了明显的高低切换，半导体、材料设备、人形机器人等方向还是有资金流入的，景气赛道韧性犹存，可适当增加低波动高股息的红利类的资产对冲波动，待市场调整之后，科技方向仍有逢低布局的机会。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看头的锦囊推荐。首先呢，给各位介绍的是周收益的排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位尤佳佳的热点波段成长14.82%，第二位贺国斌的金风砍股12.25%，徐熙瑶的股风一号6.22%，李小强的杜松二号6.10%。这是周收益排名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月收益排名。徐熙瑶的股风一号35.78%，杨成斌的久违全景28.86%，陈卫军的像花儿一样22.69%，尤佳佳的热点波段成长21.43%。那锦囊推荐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胡佳斌的价值追踪119.09%，交易风格我们来了解一下，它呢是注重基本面的成长，综合配置板块捕捉波段的机会，持仓的分布来了解一下，电子元件47.41%，未配置的是52.59%。那各位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关注嘉宾的锦囊以及节目的短视频。好，马上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嘉宾呢对后市的这样一个解读和研判。演播室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分别是刘冰先生以及黄俊先生，两位好啊。我们首先说说这个市场，因为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债市全球债市这个屡创新高，尤其是近期甚至包括历史性的新高，但是呢与此同时，债市的抛售的热潮呢也是再起了，美债日债新一轮的风险大家好像是在看到，不知道两位对这个市场现象怎么解读。我们先听听刘冰先生。
1: 我先说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上证指数的前高4285点不会是高点啊，那么这个点位在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掉，那么短期内的悬念呢就是指数进入调整之后的降速，然后止跌，确认了这个环节之后是一个快速的 V 型的反转，还是一个走复杂的震荡式的修复啊，就是短期的一个悬念啊。那么我们再展开一下，那么我想指数在我们说过了前高之后的一个常规的调整，而且这个调整也是对应的上证的这个高九序列日进行了调整啊。那么调整了2到3天之后，市场出现了一种声音，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牛市见顶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啊，从技术面上你有很多的依据，比方说浪形啦，比方说这个 A 股的平均股价到达了前高，我觉得这些都是片面的，有它的这个事实的存在性，但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说这一轮上证指数一路推升到4200点以上，它是纯粹的通过流动性的这个流动性的堆叠推上来的，还是通过我们国内自身的一个产业的升级换代，新旧的这个发展的原动力的这个交替，企业的利润层面啊。那么如果是第一个，那么很简单，指数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崩盘啊。那么很显然现在是第二种。那么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么上证指数以上证指数为例，它的中枢就不会轻易的掉下去， 反而更大的概率是会在经过

0: 是超过1万亿美元。好，那么今年这个数值应该会更加亮眼，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向东南亚和这个墨西哥那种南美的出口，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成品变成了生产资料，因为产业链外移，他们去承接我们的低端产能，我们向他们输出的是生产设备。那么针对北美市场，其实大家看到了海外的出口链的一个投射，所以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地方我觉得 A 股远远还没有走完啊，所以说我说4285点不是高点，这是第一个论据。那么第二个，那么这次在这个盘面的调整的期间啊，指数调整，我们看到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就是以往如果是指数在高位进行调整，那么大的机构啊，资金会进入到高股息啊，比方说刚刚您讲的红利啊，红利股去避险。那么大家看到了，指数在调，高位的半导体芯片
1: 还
0: 只是高位维持震荡，甚至都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高辨识度的高标股集体的大跌或者跌停，没有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银行、证券、保险，还在跌，没有资金流入的迹象。那么第三个，反而是最近涨得没有很好的，比方说低位的软件之类的，指数调它调得比高位的更多啊。那么种种迹象表明，资金在寻找一个新的一个逻辑或者是新的方向啊。所以说，就这个当下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耐心，在这一个高位震荡、低位有没有明显的可以观察到这个承接资金在哪个方向的青黄不接的这个窗口期，大家稍微耐心一点，等待市场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所以就是说，没必要出现所谓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也好，大家这样一个判断啊，这是您对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分析。我们再来听听黄俊兴黄老师。
2: 这个目前市场到了这个份上啊，应该讲还是很明显，还是在处于一个调整的过程。那么这种调整过程呢，如果我们放在周线的级别上来看，实际上这个调整仍然还没有结束啊。并且我们看到现在是在5周均线这一带啊，在整个的一个运行，但是由于上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阴包阳的，并且带有上影线的啊这样的一个阴线的周啊这个周阴线，并且又是放量的，所以从这个周线的角度来讲，很明显，这个应该讲大盘从上证的这个走势来看，仍然还有调整的压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目前可能在操作层面来讲，我们从板块的轮动的角度来讲，很明显，前期的一些高标股啊，或者说连续上涨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业绩上相对来讲比较没有这种高预期的啊这类品种，实际上很明显都还是出现一定的啊有这种。啊，调整。反观一下这个目前更多的上涨的品种，在今天盘口当中上涨的品种，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这个低位的啊，并且呢是一些像这个电力啊，包括还有一些影视啊，这个数字传媒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么这一些上涨呢，和前期的这种，这个像类似于芯片啊，这种高标股啊，可能还是这个明显在封偏上面，这一类品种相对是低位，并且这个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持，然后大家可能更多的会感觉就是一个高低切，或者说更多的去选择一些低位品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在目前市场，可能这种首先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没有到位，啊，从时间的这个维度来看，还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呢，目前可能更多的在应对方面，啊，可能还是在仓位的控制，或者说在进行一些板块的选择方面要做一定的调整啊，否则的话呢，因为像前期的一些高标股很有可能，它的这个整个估值它还有一定的压缩的空间啊，所以呢，我们觉得目前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控制一些仓位，来等待均线的这个走平，或者等待均线的 这个

0: 调整到位以后才去啊、才去进行这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因为当然目前来看上证的4285点啊、这一带啊4200点这一带应该讲不是今年的高点啊，可能后续震荡整理之后啊还有继续创新高。那么未来创新高、应该是哪些板块，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还要做一定的观察。因为后续的上涨这个前期涨了非常高的这些品种它的动力已经非常有限了、那么后续可能更多的还会寻找一些估值合理的并且又有基本面支持的这一类品种，那我们觉得可能是作为一个冲关的标的。
1: 嗯，这个是您，我觉得两位观点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现在是处在一个盘整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当中过程当中，但是要等待要有耐心啊，让这个情绪呢不能落下来。当然我们说这个市场的影响的因素是有很多的，像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全球债市的这样一个问题，黄老师，其实债市的这样一个创出历史新高，很多人也担心也会对这个市场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您觉得？
0: 这个影响肯定是有啊，因为毕竟有资金的这种分流啊，因为债市走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避险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回流啊，那么使得这个未来的市场啊更多的会关注，尤其是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啊，它可能和它的这种联动性更多的会关注啊美联储是否是这个会有加息的这种可能，因为新的美联储主席
1: 上
0: 来以后，
1: 上
0: 来以后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这整个的一个判断啊，可能会寻找一种这个新的一种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会影响到我们 A 股市场啊，包括整个的一个，尤其是科技股的啊未来的走向。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想目前市场的这种下跌也是做一个提前的主动的啊这样的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1: 好，我们再回到刘斌先生，刚才其实黄俊先生谈到了一点，就是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它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动力是不是还足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要布局什么来看，您怎么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大家这个主线还是看得很清晰的，但是有很多观点也认为它有切换了，开始切换了，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么站在这个操作的角度，就是说无非是在我们这一轮调整之后啊，是由谁来继续引领下一轮的这个主线，
1: 我该怎么去追这个热点在这儿。
2: 那么我们要很清晰，我们处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时代的浪潮，就是我们 AI 化，就全球 AI 化的浪潮。那么其实这个 AI 化落在这个重要的国家就是中美之间的，不容有失。谁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 AI 巨头继续增大它的 AI 资本的那个开支，继续扩容啊，那么一定会映射到我们这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今年一定是要拥抱科技方向啊。第二个就是之前高景气度的，我们说 CPU 存储，这个芯片半导体是不是能够继续引领啊？这个我个人呢，我不敢做很明确的判断，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有。但是并不大啊，但是不能排除有啊，只是落实到这个操作的层面。其实就算再有，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操作的鱼尾行情啊。就是我像我这种封片的这种投资者，比较喜欢就是买进去之后至少1到2周可以不用动的这种行情啊。那么很显然就是这种高位的，包括光模块啦，包括存储，现在已经丧失了这种买进去可以不用管的这种买入机会了。所以说这一块我个人是在操作上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你主观的看好什么低位的啊？第一个低位的是要看资金的选择，这是要。市场裁判怎么说我们怎么走，但是我可以主观的来预判一下，我个人觉得低位的板块首先一定要具有大体量的这个特质，体量应该够大，不能是小板块，商业航天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个人比较看好电力。那么第一个最简单逻辑是冬炒煤夏炒电，这个逻辑这么多年来除了一两年特殊都没有变过，而且现在这个我们说国内还没有。
1: 您刚才提到商业航天，等会儿我们就要说商业航天，我们等会儿再细说啊。您继续啊。
2: 所以说这个逻辑在这么多年来，这个下炒电这个逻辑没有缺席过，这是第一个。
1: 这是电力。
2: 第二个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用电高峰，就是各个地区还没有真正的加热，包括我家里还没有开空调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在 AI 的这个浪潮的这个大背景下 而且我们现在国内的大基建已经从传统的

0: 这个传统的基建投入到新型的基建，比方说新能源，最重要就是说算力中心、算电中心、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的东数西算。尤其在宁夏地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家级的项目啊，所以说综合这一块，我觉得电力作为低位的又有体量的又有逻辑没有完全兑现的这么一个特质，那么它可以在充分调整之后重点关注，尤其关注里边算电协同的在这个国家有重点投入的方向，我们重点关注相关的标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墨西哥的这个特斯拉的工厂现在开始，马斯克已经宣布要开始量产这个 Optimus 的人形机器人，那么这个的直接对国内的催化是有，但是大家一定要咬住，就是说跟真正的跟特斯拉有这个订单在手的一些核心的供应商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高位的科技我现在不敢去追或者随便去上车，但是呢，在它这个科技这个上游的向下这个挖掘的低位，我是可以的。比方说功率半导体啊，那么它的业绩可能会有一个三季度可能会有一个很显性的一个表现啊。比方说元器件，比方说如果这个中东这个海峡这边问题还持续反复，
1: 对，
0: 可能对日本的一些传统的这种半导体的材料是会有这种这个压制的，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替代的这个选项也是有啊，比方说光刻胶方面，大概我是这样看的。
1: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商业航天，您认为它的体量不够啊，那么世界能不能刺激它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大家要关注的，因为我们本来打算呢稍后再说这个商业航天，我们现在把它提前啊，因为为什么呢？是根据这个消息，就是 SpaceX 呢，据现在已经正式告知投资者，启动了一股拆五股的这样一个股票的拆分计划，将会大幅下调其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 IPO 的单股的发行价格。知情人士也透露呢，公司已经通过邮件通知全体的股东，此次拆股完成之后呢，个股的这个公允市场的价值从此前的526.59美元下调到大约是105.32美元。那么这个知情人士还表示说呢，本次股权拆分工作呢将在5月18号当周启动，预计在5月22号之前，也就是这个本周五就完成了啊。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事件？我们先不说商业航天，先说这个 SpaceX 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拆分，您怎么看？
0: 肯定是对这个相关领域是一个短期内是一个利空了，
1: 利空啊，对对
0: 对对对。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商业航天为什么我个人一直不是太感兴趣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知道它主要还是在国家层面的。那么在我们落实到我们国内，主要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事情呢，落实到这个民营的参与公司的利润呢，短期之内不太容易兑现。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美国的 SpaceX 可以这么大的声势？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第一个，他说他占据这个低空的这个星链组织，是他美国是有一个刚需的，就是美国的5G和6G 基站是没有全覆盖的，而我们5G和6G 是全覆盖的，所以说没有这个低空的星链，美国的很多边远地区是达不到手机信号的。即便连上了这个星链，其实它这个数据的传输速度是远远低于我们的5G和6G 基站的。所以说美国这方面对它是刚需，但是回归到我们国内其实并不是刚需，所以这就是我短期对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应的商业航天这一块不是太看好的原因之一。
1: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到这儿啊，再回到黄老师这儿，有关市场啊这个行情板块，您怎么来解读和分析？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您的这个有看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收益的一个情况，您怎么来？
2: 首先在目前来讲，应该讲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前期的一些高标股的确风险还是有啊，还是有这个目前存在的，对吧？那么并且还有这种调整的压力，所以在我的锦囊里面，实际上我开始要逐步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主要还是在于去寻找一些有基本面支持的，并且在未来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它又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这一类的品种做一些的这个中长期的布局。那么当下实际上应该讲在大盘调整的时候，在个股调整的时候可能降低仓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呢在目前可能是这个仓位的一个管理啊，包括对一些品种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些布局。那么未来所看好的行业当然还是继续以科技为引领，那么只是这种科技引领呢应该讲更多的去选择一些 这个科技赛道当中的细分领域啊，比方说像一些像类似于啊半导体这种检测，对吧？因为原先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啊芯片的制造、设备、材料，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检测啊，半导体的这种设啊这种检测。那么因为检测这个行业相当于是买产制的，对吧？它无论是整个的一个啊芯片的设计发展过程当中，它的检测啊是唯一性的啊，所以这一块去要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可能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啊这个核心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啊。那么因为这些原材料，尤其是在一些无论是在芯片制造方面，包括在军工啊制造方面的一些稀有的小金属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呢，我想可能也是未来这个它的供求关系啊会仍然还是相对来讲啊是这个紧缺的啊。那么相对来讲，这个未来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供给曲线是维持一种相对比较紧缩的这种状况，那么这一类的它的这个溢价权相对会比较高，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在上游啊，在细分领域的龙头这里面，我们做一定的布局。
1: 刚才您提到了市场是有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和需要在这里的，你也提到了这个作为高价位的这样一些科技股呢，它上涨的动力呢，现在开始渐渐的这样一个缺乏啊。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当中我还想去参与市场的这样一个交易，我还想在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些收益的话，有观点就认为说，比方你可以转到红利上，或者是还对冲了风险等等等等，这样您怎么来看这两条线？
2: 这两条线应该讲要看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因为在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啊，应该讲这个像我们称为叫哑铃策略啊，一头红利一头科技，这个策略呢仍然还是有效的啊。因为毕竟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如果对风险偏好相对比较厌恶的这些投资者，他一定会去参与那些这个我们称为叫红利类的或者说防御类的这样的一些啊品种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那么当然在持有这些个股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你的仓位的平衡到底如何啊，倒是就是在目前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在红利类可以加重一点的加重它的一个比重。那么一旦行情这个企稳了，一旦行情啊开始出现啊这个上扬了，尤其是以科技引领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一类你的这个仓位的比重可以适当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红利类的比重可以适当做一些调整。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两块的这个持有，这两块的一种平衡，是你对市场的一种预判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并非矛盾啊，这个也就是更多的还是在一定的行情当中，你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这种调整是有利于你在抵御市场下跌的这种风险。
1: 刘斌先生，你怎么来看啊？因为您的观点很明确啊，我关注的就是关注的，我不关注的我就是不关注，而且我要持有时间，它要有体量等等等等等等。您会做这样的策略调整，在目前的时候，
0: 我在这一波调整中可能不会考虑红利，因为就是说，还是这个判断，就是你基于这个，你说是流动性推上来的这个市场要有崩盘的可能，或者说有大幅调整的可能的，肯定资金会去选择红利。那么我也要从旁边解读到资金选择红利，可能我再会被动的去参与红利。那么这一波我主观的解读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是非常清晰的新旧动能推升的这一波慢牛市，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的前提下，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么技术的调整就是说，它的给你的时间窗口并不大，那么大概就是极限就是5到8天嘛，撑死13天，但是我觉得13天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啊，那么一般就在3到5天，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配置红利可能就有点
1: 就是这个时间不值得，
0: 没有必要
1: 去做，
0: 我宁可去挖掘科技的补涨，或者说低位的电力本身就带有一点的红利的属性。这是我的看法。
1: 好，谢谢两位啊，就这个相关的情况跟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那么回到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外围市场的消息，另外美股的重要消息呢，每天呢我 公司都会更新啊，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呢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啊，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

0: 钮啊，查看更多的信息。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好，以下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在通胀预期的重燃、财政忧虑发酵以及地缘冲击叠加的共振效应之下呢，全球的债市呢，近几个交易日呢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抛售潮。5月18号呢，亚太的交易时段呢，日债呢是再度遭遇了新一轮的抛售。10年期的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开盘之后呢，不久便狂飙超过了10个基点，触及了2.8%的这样一个关口，这也是1996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另外呢，30年期的日债收益率呢更是大涨近20个基点，升破了4.2%。10年期的日债和30年期的美债的收益率都突破了关键的点位啊，美债和日债呢都被市场警示一个潜在的危机啊。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请黄老师呢是做这个债市有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啊。我们马上呢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徐川豹呢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对于这个债市啊有可能对市场产生的这个影响。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您怎么来看啊这个债市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对其他的这样一个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好的，我们看到了目前债市的走弱呢，说明市场预期未来的流动性会有所收紧。我们知道目前呢地域形势的持续紧张呢不断的推高了全球的通胀的预期，也都不断的加强了未来呢整体的利率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加息这样一种预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各个主流的投资者呢都加大了对于像美债日债这样的一个抛售的力度，因为我们知道了债券的现价就等于到期值的一个贴现，那么已经发行的债券的这个到期值是确定的，那么它的这个贴现率呢往往是和银行的利率是保持一种同步的，那么如果未来的这个银行利率会上行的话，贴现率的上行就会打压债券的一个现值，那么也就会使这个债券的价格有所回落，它的收益率会提升。所以目前的这样一个债券的持续的走弱，就说明未来呢市场普遍预期未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周期。而对于全球的经济而言的话，那利率的一个上升呢会提升企业经营的成本，那么会侵蚀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个企业的这种整体来看估值呢也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同时呢利率的上行呢也会提高这种无风险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基准，这样的话呢也会对权益市场的估值有一定打压。所以我认为呢如果未来真正的实现这种加息周期的话，可能会对全球的资本市场有一定的冲击，也会对全球的经济有一定的冲击。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川豹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啊。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龙虹榜、大宗交易包括两融方面的具体的数据。朱勇，
1: 好的，李欣，我们梳理一下最近的龙虎榜数据动态。观察昨天的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较高，近端次新股春光集团20厘米涨停，获得5家机构净买入超过3亿。CPU 概念股华工科技昨天反包涨停，获得1家机构大幅买入2.48亿元。中化国际获2家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而长盈通连续3天获得机构明显的净买入。昨天大涨16%的优讯股份则遭遇3家机构大幅度净卖出近7亿元。上市首日就获得机构和知名游资联手抢筹的春光集团，昨天再度20厘米涨停，获得机构大幅净买入3.13亿元。春光集团是国内领先的软磁铁氧体材料制造商，已经构建起磁粉磁芯电子元器件电源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软磁铁氧体材料广泛应用在新能源车充电桩、智能家居家电、通信电源设备、绿色照明、光伏储能等等的领域。凭借丰富的技术储备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春光集团的产品经由电子磁性元件客户已经进入到众多知名终端客户的供应体系。春光集团近年来业绩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23年到25年的净利润分别是0.87亿元、0.99亿元、1.24亿元，逐年稳步抬升。而根据中国电子材料协会磁性材料分会数据显示，2022年到24年，春光集团软磁铁氧体磁粉销量连续3年位居国内第一。春光集团创业板上市的募资资金总额约为7.31亿元，重点投向智慧电源磁电材料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华天科技昨天涨停，获得各路实力资金联手抢筹，深股通大幅净买入近9亿元，一家机构净买入2.47亿，知名游资国大海通、中山东路买入2.59亿元。华工科技主要聚焦 AR 算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高性能光连接产品，已经实现从芯片封装到模块的垂直整合。公司近日表示，数通光模块海内外市场今明2年需求都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华工科技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6.38亿元，同比大增55.76%。公司的光互联业务受益于数据中心的密集建设，一季度的光模块订单快速增长，400G、800G、1.6T 等高速光模块出货量大幅度提升。华工科技近日在互动平台表示，1.6T 光模块方面，公司采用自研硅光方案，在功耗、良率、成本上都具备较强的竞争力。目前在国内外客户已经有40万只 1.6T 的在手订单。中化国际昨天涨停，实现4天2板的强势表现，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中化国际已经形成 PDH 丙烯、环氧丙烷、环氧树脂等

0: 一体化全产业链，其中的环氧树脂防老剂产能居全球第一梯队。那最近的异动呢，主要还是跟收购有关系。公司拟收购南通星辰，交易完成之后，环氧树脂产能将从35万吨增加到51万吨，稳居国内第一。光纤加商业航天概念股长盈图再度20厘米涨停，三天累计大涨，近70%。机构连续3天抢筹，昨天又净买入超过2亿元。我们也已经连续3天介绍了这只个股，因为它是国内光纤环第一股，主要从事特种光纤光缆、光器件、新型材料等5大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它的核心产品光纤环器件是光纤陀螺的核心部件，主要是应用于航空航天，所以它也是商业航天的一只核心的个股。同时，长盈通已经完成对武汉生医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扩大了现有的特种光纤光缆和新型材料在光通信领域的应用，所以呢，这只个股又沾染了最热门的概念光通信。昨天龙虎榜单再度罕见的出现买入席位全部清一色机构的个股，那就是金富科技，今天一开盘秒板再度封住涨停。这样的话连着今天已经实现4连板，机构净买入近2亿元。金富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塑料防盗瓶盖制造商，产品的年销量超过200亿只。公司长期服务于华润怡宝、可口可乐、景田达能等知名品牌。那这作为消费的一只个股，为什么最近4连板呢？跟这个主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今年3月，金富科技宣布以5.7亿元现金收购卓辉金属和联谊热能各51%的股权，正式到进军液冷散热模组精密结构件领域，布局 AR 算力基础设施赛道。就是这条消息使得金富科技突然成为热门的大牛股。昨天龙虎榜单的游资活跃度较高，深科技涨停获得2家一线游资，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上海江苏路合计买入近3亿元。宏信电子这两天异动明显，昨天20厘米涨停，今天再度涨停。那昨天南京太平南路大幅净买入3.45亿元，而里奇智能、多福多、天娱数控等都获得1家知名游资席位，净买入超过1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希。
1: 好的，谢谢朱勇。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之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您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也详情。网端的观众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各主要指数的一个分类指数的一个表现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各主要指数呢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啊。上证指数呢，目前点位在4121.93点附近啊，下跌0.23%。深证成指呢，这个调整的幅度稍微大一些，15334.97点，下跌呢1.25%。科创综指啊是在2078.78点附近，下跌幅度呢0.79%左右啊。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幅度更大一些，1.91%，3840点，3839.98点。沪深300呢也是向下调整0.74%的幅度，4797.62点附近。上证50呢是2929.27点，下跌呢是0.19%。科创50呢是0.36%的向下调整幅度，目前是在1704.54点附近啊。这是各个主要指数目前的这样一个点位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这个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请他介绍一下期市的相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豆类油脂期价整体跟盘走强，在早盘的表现中是处于明显的强势。近期国际油价的上涨是 从生物柴油的需求端对于豆类油脂板块是形成了持续性的传导，对于美豆油和美大豆的期价是形成了明显的推动。在今日早盘的表现中，整个豆类油脂板块也是跟随外盘出现了明显的走强。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豆的对华出口目前占比是达到了 42%，同时整体的周度出口检验量是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大豆的播种进度目前达到 67%， 略高于市场预估的 66%， 显示出目前美豆的播种开局良好。目前美豆市场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来自于南美大豆丰产的持续压制。巴西大豆5月份前两周的日均出口量同比是大幅增长 19%， 与此同时，阿根廷大豆的收割仍在持续深入，并且产量预估上调至5000万吨。可以说，美豆的出口需求将会持续面临来自于南美大豆的竞争压力。而国内市场随着进口大豆的持续丰盈到港，国内油厂的开工率上行，面临的是国内的油厂豆粕库存将会进入到确定性的累库阶段。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来看，在上周豆粕期价的下跌之后，贸易商是迎来了一波集中的点价，那也反映出市场的情绪呢是并不悲观。短期来看，美豆期价的整体走强对于国内的市场情绪是形成了明显的推动，国内豆类期价是整体跟随外盘美豆期价的节奏，是迎来了一波反弹的行情。但是目前国内市场对于远期的供应压力预期仍在会制约豆类期价的反弹空间。而其他板块方面来看，油脂板块中随着昨日棕榈油表现强势之后，今日整个油脂板块是迎来了普遍性的反弹行情。目前整个油脂板块面临的是短期供应压力与中期政策支撑的博弈，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棕榈油，目前面临的是马来西亚棕榈油的高库存以及国内棕榈油港口库存的双重压制。但是从中期来看，无论是马来西亚的B15、印尼的 B50 还有泰国的 B20 的政策的推进，都将对于棕榈油中长期的生物柴油的需求构成明显的支撑。而豆油市场由于国内进口大豆的大量到港之后，油厂开工率的上行面临的是豆油库存的累积，因此豆油面临的库存压力是要大于棕榈油，价格表现也是略弱于棕榈油。菜油市场方面来看，随着进口菜籽的陆续到港以及远期买船的积极性的增加，下游需求的表现谨慎，令菜油的基本面表现依然偏弱。在油脂板块中，更多是表现为被动性跟随的上涨行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市的一个具体的数据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铁矿石呢是报在797.5，下跌0.99%；沪铜呢是报在104.870，也上涨0.75%；沪铝是24460，上涨1.05%；国债指数227.18，是微涨0.01%，基本平盘；美元指数呢99.05，上涨0.07%。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是3092.00，下跌1.87%；美元油报在102.74，下跌1.57%；美黄金4562是上涨0.09%；伦铜是报在13637.50，上涨0.35%。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债回购，一天期1.365%，下跌3.19%；三天期1.340%，下跌3.94%；七天期1.365%，下跌0.73%。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刘谦，请他呢给我们带来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的研报。你好，刘谦。
3: 哎，主持人好。
1: 哎，
3: 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电子元器件这个行业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资金还是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中，虽然有一些内部科技内部有一些高低切，但是我们发现可能会承接，比如说像光模块呀，或者是这个硬件的这部分资金呢，可能在算力啊、电力、机器人、低空里面产生，而这些呢也离不开电子元器件，所以我们继续可以关注科技内部的分化跟扩散。 那 AI 时代呢，算力就如同建筑的地基啊，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I 推理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也推动了 AI 芯片啊，这个电子元器件的需求。那 AI 芯片是专门给人工智能干活啊，扛起海量复杂计算的专用芯片，相当于 AI 的超级大脑，算力担当。那目前主流的 AI 芯片主要分为三类，一个是 GPU， 一个是 ASIC， 一个是 FPGA。其中 ASIC 还包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TPU、NPU 等。那 GPU 呢，就是像全能的选手，最擅长同时处理大量的数据，做并行运算，啥都能干啊！不管是复杂的数学计算，还是图形的渲染，还是 AI 训练啊、推理啊，都拿手。比较代表的厂商就我们耳熟能详的英伟达呀、AMD 呀等，都是属于这个 GPU。那 ASIC 呢，属于定制高手，就主要是对于某一特定的 AI 场景量身设计的，专一性比较强，算力的效率比较高。但缺点呢，就是研发的时间比较长，做出来的用途之后就不太好改变。就比如说谷歌的 TPU， 寒武纪跟华为升腾的 NPU 等等，都是典型的 ASIC 芯片。而 FPGA 就好比可以随时改变配置的百变工匠啊，可以通过后期编程来调节功能，灵活度比较高，但是门槛也比较高，设计起来难度比较大啊，结构比较复杂。代表的厂商比如说这个赛灵思。但是无论这三种 AI 芯片哪一种，都是需要电子元器件的啊。电子元器件就好比盖楼，晶圆呢就是地基，芯片级是主体结构，板材是内部的管线，系统组装是整栋楼啊。所以我们关注电子元器件的时候，就首先来确定这个大的景气度是在的。那其中呢，这些结构呢，我们主要关注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 PCB， 还是 PCB 啊 ？PCB 属于二级封装，它是电子元器件的互联桥梁跟支撑的平台。那 PCB 现在是比较成熟的市场，全球的产业链已经经历了两次转移，最早是欧美主导，近十年呢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向这两个方向转移。那2024年中国大陆的 PCB 产值已经占全球的50%。那2026年是基本面的验证年，有望是在龙头企业的报表端得到量价齐升的验证，所以 PCB 景气度甚至有加速上扬的趋势啊。这是 PCB。 然后呢还有就是覆铜板 CCL 啊，是制作 PCB 的核心基材，它有点像这个钢筋水泥土的预制板，以木浆纸或者是玻璃纤维布为增强骨架，那润金树脂啊，相当于混凝土，再在单面或者双面贴上铜箔啊，相当于预埋的导电线路啊，经过高温热压成板状材料啊，所以这个是 CCL， 它在这个 PCB 中承担了导电、绝缘跟支撑的三大核心功能，直接决定了电路信号的传输速度、能量损耗与特性抗阻啊。然后所以呢，这个 CCL 也是我们电子元器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因为它的核心材料核心材料是电子铜箔、树脂和电子布，三者的成分占比分别为42.1%、26.1%、19.1%，那合计占总成本的90%啊。如果说 PCB 就像餐饮市场，它门店众多，竞争比较激烈，那覆铜板就像上游的面粉供应商啊，为几家大厂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所以我们相信2026年这个当这个 AIDC 服务器跟高速通信领域的强劲需求下，这个 CCL 的行业整体的景气度仍然是处于高景气的地位的。最后一个就是电子纤维布啊，电子纤维布，2026年以来，国内的电子布市场的主流价格是持续上涨的，高端的这个布仍然是供不应求。那此次电子布上涨的主要就是 AI 需求所带动的啊，所以就是这种超薄布，然后极薄布， 应用于高端智能手机 IC 载板等领域的就是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再加上前期经过市场的竞争出清啊，那 AI 行业对这个电子部的需求有望保持长期的增长啊，所以。

0: 所以呢，我们认为，这种高端电子部的盈利能力更强，竞争壁垒更高，所以更有望带动这个利润的持续释放，所以整个电子元件行业，我们还是关注一个是
1: PCB， 一个是 CCL， 一个是 电子部，这三个重点的细分方向。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刘谦的介绍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带来相关板块的资金的情况。朱勇，
3: 好的，李欣，电子元器件包含的细分十分的庞杂，我们就借着刚才的话题，主要说一下 PCB 产业链的最新的消息和数据面的情况。PCB 核心基材覆铜板 CCL 方面，四月份全球主要的供应商密集发布涨价函。 台光电、台药、联茂等高阶 PCB 材料供应商近期都陆续和客户沟通高阶覆铜板涨价。台药自4月25日起调涨覆铜板报价，部分系列产品的涨幅高达20%到40%。而 PCB 的其他原材料，比方说电子布、铜箔、PPE、树脂等，也有一定程度的涨幅。 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的 PCB 市场规模超预期增长，产值最终估算上调至851.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 而其中的中国 PCB 市场的产值增速预计为全球最快，同比增速 19.2%。 该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PCB 市场产值预计将达到957.8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首创证券的研报认为 ，AI算力浪潮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 ，PCB 行业迎来显著的结构性增长机遇。 AI 服务器、高速交换机等核心算力设备对高频、高速、高多层、高阶 HDI 等高端 PCB 产品的需求持续放量，叠加单台 AI 设备的 PCB 价值量较传统服务器实现大幅度的提升，PCB 行业成长动能充沛。另外，整个 PCB 行业业绩喜人。 比方说，龙头沪电股份一季度的净利润12.42亿元，同比大增62.90%；深南电路一季度的营收65.96亿元，创了上市以来的单季度新高，同比增长37.90%；净利润8.50亿元，同比增长73.01%；东山精密净利润11.10亿元。 同比飙升144.47%，较去年的第四季度环比大增近6倍。上游材料端同样火热，生意科技一季度的净利润11.58亿元，同比也是翻倍。不过高景气下，行业出现明显的分化。 比方说，全球PCB龙头鹏鼎控股一季度的营收同比下降 1.25%， 净利润同比下降 5.21%， 因为在传统的消费电子业务层面，单机用量价格尚未出现明显的量价双升的趋势，加上汇率等因素的扰动，企业的盈利能力承受显著的压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仍然沉迷于中低端市场、同质化竞争激烈的企业，成本端的侵蚀正在不断压缩本来就微薄的利润空间。中小企业缺乏汇率对冲机制，受到原材料涨价冲击更显著，部分企业的净利润大幅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 高盛预测，2025年到2030年 ，AI 服务器需求将会增长约为 4.3倍，高端 PCB 供需失衡，延续至少到2027年。在这样的背景下 ，PCB 正在完成从承载平台到核心互联介质的价值跃迁。 招商证券的研报同样认为 ，AI 应用浪潮持续驱动，数据中心交换机服务器 PCB 需求有望持续旺盛。AI 服务器 PCB 市场将会占据 PCB 市场的重要份额，积极布局 AI PCB 领域的厂商将会迎来发展机遇。关于电子元器件细分 PCB 板块的最新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 交给李欣。

0: 好的，谢谢祝勇。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助您精准的捕捉投资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推送2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及核心的公司。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你好，戴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5.41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85/03，最低下探至44.80/01，最终报收于45.66/39美元每盎司。宏观事件方面，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于周五在白宫主持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此举打破了近年的惯例，就职典礼通常在美联储的内部举行，总统本人鲜少出席。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于19日的对伊军事打击计划。昨日美伊局势有所缓和，原油价格回落，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好的，主持人。
0: 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微型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欢迎您的收看。那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重要的资讯。央行公开市场开展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万德数据显示，今天5亿元逆回购到期。5月18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在优化离境退税1.0版政策基础上，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及2.0版政策。他介绍，商务部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近期，国家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
1: 盛秋平介绍，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一年的销售规模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10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人，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

0: 家，是2024年底的四倍左右。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盛秋平说，一多是退税商店更多。 2.0 版政策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 2.0 版政策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同时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总体来看，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抓好三方面工作，持续扩大入境消费。一是抓供给提升，二是抓场景打造，三是抓环境优化。对于提振我国消费市场举措，盛秋平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5月28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开局起步1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力争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上走在全国前列。具体有以下5方面措施。
0: 一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10家样板企业为牵引，一体化布局具身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智算云平台，培育智能原生工厂，力争到15/5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二是支持 AI 赋能生产性服务业，聚焦法律、会计等流程规范、知识密集的专业服务业，布局建设 AI 公共服务平台和技能库，依托园区搭建中是验证场景，培育爆款应用和专业服务商，瞄准 AI 原生工业软件和 AI 重构传统软件方向，做强一批行业龙头软件企业。三是推动 AI4S 变革科研范式，面向产业真实需求，深入实施百团百项工程，做 UAI4S 开放社区，支持开发者面向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打造一系列干湿闭环实验室，全力孵化100个明星项目。四是加快 AI 全站技术创新，做优全国首个语料服务平台，支撑全市开源机模、商业机模和垂类模型联动发展，目前已有158款通过备案。面向15/5，上海将强化高性能智算芯片、高质量语料、高效能智算集群协同发展，更好助力模型迭代升级，具身智能规模应用。五是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针对超级个体 OPC 等新业态发展，每年拿出10亿元算力券、语料券、模型券，企业可先用后付，免申即享。针对多层次人才培育，成立创智学院，并开展前沿部署工程师 FD 培训，打通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针对企业融资需求，充分发挥225亿元市级 AI 先导基金撬动作用，与600亿元国家 AI 基金等协同赋能。针对企业成长所需，在魔速空间、魔力社区、张江和北洋 AI 创新小镇，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创新生态。
1: 大普威公告，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形，因股价波动较大，投资者较为关注。那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19日开市起停牌， 待核查结束并披露相关公告之后复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交易日。公告称，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务目前。

0: 股票价格涨幅较大，那超过了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未来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而引发的快速回落风险。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然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1: 斯塔默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2: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election. Obviously, I recognise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 results, the elections in Wales and Scotland as well, that the first task is obviously turning things around and making sure that my focus is in the right place. The last 10 days, there's been a lot of activity which hasn't been as focused in my view as it should have been. And I remind myself every day that I was elected to office to serve the people, to serve the country. That's what I believe in, and that's what I'll be getting on with.
1: 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我们把时间来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来播报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3: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8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622.7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99.58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005.6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6.12亿元；两市合计28,628.3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5.7亿元。A 股5月18日共有3772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06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兆易创新、中继续创、蓝启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48.34亿元、33.37亿元、30.47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4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宏信电子、龙立德、南方传媒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58.74%、35.21%、31.69%。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54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兆易创新、江波龙、中继续创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14.46亿元、7.79亿元、6.54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 利昂微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0: 公告，公司12英寸重昌硅片订单饱满，其中低电阻率重昌硅片因产能饱满已出现交货延期。公司逻辑电路用轻掺硼外延片 BCD 工艺及 PMIC 电源用轻掺硼硅片具有更高溢价能力，已在客户端快速上量，28纳米逻辑电路用轻掺外延片已批量出货，未来将重点推进12英寸轻掺产品产能爬坡与更先进制程突破。力昂东芯 VCSEL 芯片技术居全球第一梯队，二维可寻址大功率 VCSEL 工艺以赋能车载激光雷达、智能视觉传感领域，并实现规模出货，预计2026年出货量将进一步快速增长。沃科股份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较早的布局协作机器人领域，从第一代无矿力矩电机产品上市迄今，已经发展了近十年的时间，产品已经得到市场充分的验证和认可，在协作机器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与客户资源。公司在协作机器人方向不断突破高端市场，成功进入全球协作机器人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实现批量供货。2026年，公司与客户合作的机型种类不断提升，项目持续推进和落地。未来，公司将持续巩固在协作机器人领域的市场份额，保持领先优势。中国铁建公告，近日，公司下属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阿联酋航空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新工程设施项目，项目金额约175亿阿联酋迪拉姆，该项目由阿联酋航空投资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21万平方米，主要施工范围包括建设维修机库、喷漆机库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工期50个月。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伊克带来的介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下面呢继续我们今天的市场零距离。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分析师谭时宏先生。那过去一周 A 股震荡调整哈，通信、电子和机械设备行业板块表现优越，能否带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市场的表现，谭时宏先生。
3: 好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从四月以来啊，国内的一个权益市场其实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是有大幅的一个反弹。但是呢，随着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呢，市场给出的整体反应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状态。上周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证综指是整体下跌了1.07%，然后深圳成指呢是大致走平。那在主要指数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偏价值类的指数是整体是有所下跌的，就比如说上证50指数是整体下跌了1.5%， 然后沪深300指数呢是整体下跌了0.2%。

0: 二五。那与此相对，一些成长类的相关指数是整体表现比较好的，就比如说创业板指是整体上涨了3.5%，然后科创五零指数是整体上涨了3.4%。那成长指数呢，其实也是延续了4月以来的一个强势态势，表现也是持续优于价值风格的指数。那在市场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第一个方向的话，就还是 AI。根据新闻报道的话，其实在今年3月，我国的日均的 tokens 的一个调用量，其实是达到了140万亿。那这个数据呢，其实相较于2024年年初，也是 AI 可能刚出来不久的那段时间啊，它的一个增长量是达到了1000多倍。因此呢，其实可以说明我们当前对于 AI 的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些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这其实也是带动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这么一个景气，也是持续维持比较高的景气状态。此外呢，我们可以发现近期的 DeepSeek 的 V4 版本的一个推出，其实它也是深度适配了我们的国产芯片，其实也是说明了像一种顶级的大模型对国产芯片开始适配了，这也是推动了我们芯片半导体，我国的特别是国产算力相关方向的这些市场情绪，因此它们也是有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上涨。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共同带动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像通信、电子等相关行业，其实它们的表现是比较好的。那此外的话，就是像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产业链，这上周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因为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特斯拉他们的最新版本的机器人 V3 版本也将会在年终的时候开始推出，同时呢，相关的一些生产也会在7月至8月在美国开始启动生产，然后预计的一个产量的话，可能是到100万台。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下，我们可以发现，在2季度、3季度，可能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上也会有不少的一些催化因素，可能会逐步的一些推出。因此呢，也是提振了市场情绪。因此呢，上周在人形机器人的带动下，一些机械设备相关方向也是有不错的一个上涨。那整体来看的话，31个一级行业当中呢，有5个行业是上涨的，然后涨幅居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通信是上涨了超过6.77%。然后电子是上涨了4.7%，那像机械设备的话也上涨了1.8%。那与此相对的话，跌幅比较偏大的就是像一些像有色金属以及钢铁等为代表的一些周期类的方向，其中它们分别是下跌了一个7.4%和5.9%。那其他的像比如说美容护理、综合还有国防军工，它们的下跌也幅度也比较大，也是跌幅超过了5%。那从基金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上周股票型基金是整体下跌了0.58%，其中指数股票型基金是整体下跌了0.6%，那主动股票开放型基金是整体下跌了0.5%，表现呢是略优于指数。那在混合型基金当中呢，主动混合开放型基金是整体是下跌了0.41%。那各级方向的话，那些主要投向了以光模块为代表的海外算力相关标的，以及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国产算力相关标的，以及半导体设备相关方向的这些主动权益基金，整体表现会更好一些。那在指数基金方向的话，就主要跟踪了像芯片半导体相关指数的基金，它们表现会明显更好。那从海外来看的话，其实美股在周一到周四其实是延续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也是在此前出现了比较持续的一个反弹的行情。但是从周五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中东局势的这么一个加剧，原油价格的一个推升，市场担忧可能过于高企的油价可能会带来一个通胀的压力，进而会收缩流动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下的话，其实美国三大股指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最后全周呢都是回落到零附近。那从大宗商品来看的话，原油价格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其中呢，像布油是上涨了超过8%。那从贵金属方面的话，主要是下跌的，就比如说像黄金是下跌了3.96%，然后白银是下跌了5.65%。那从 QD 基金来看的话，权益类 QD 基金是整体上涨了0.28%。那各级方面的话，和国内一样，一些主要是投向了半导体芯片相关的一些标的的一些基金，整体表现会更好一些。
1: 好，非常感谢谭世宏先生对这个全景市场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梳理，包括您谈到的刚才是说上一周的话，这个成长的表现是明显的优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是看到其实市场的成交量它也是连续8个交易日维持在3万亿以上，但是最近这两天市场出现调整了，
0: 对，
1: 那量能也萎缩了，所以说对于今后一段市场运市场的 运行格局，您是怎么看的？
0: 好的，那本次的话我们可能想重点分享一下我们对于港股市场的这个一个看法。
1: 好，
0: 那正如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于港股市场而言的话，流动性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参考指标。那随着我们可以发现近期十年期美债的这么一个利率其实是升到了4.5%以上的这么一个关卡，
1: 对，
0: 那其实这也是使得港股再度走弱，因为市场可能担心就是国债利率的不断抬升可能会使得流动性开始不断的收紧，这次这是一个预期的一个体现。但是呢，因为市场开始认识到就是美伊的一个谈判它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这个是在这个时间当中霍尔木斯海峡它的一个持续封锁的，那原油的一个运输持续受阻，进而推升了油价的一个抬升，那市场可能会担忧进而带动的这么一个通胀的一个压力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那此外的话，我们可以关注到美国的一个参议院其实也是通过了凯文沃什担任新任的那个美联储主席嘛，其实市场也对他的一个执政主张也是有所担忧的，因为市场也是回顾了他历史的这么一个执政的一个方案，可能对其有所担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对于流动性收紧的这个预期大家还是比较担忧的。那么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当十年期的美债利率突破4.5%以后，其实短期来看风险资产确实是会相对承压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周期我们进行一定的拉长，然后我们拉长到比如说10天到20天之后，那我们可以关注到其实全球大部分市场他们往往都会普遍会走出这么一个下行的这么区间当中啊。因此呢，我们认为虽然短期来看可能流动性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需要非常的关注基本面的一个情况，特别是 AI 产业链的相关趋势。这其实是从2024年以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重点。那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港股从去年4季度以来其实它的那个业绩的一个表现其实都是整体来说是比较弱的，其中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可以发现他们的一个盈利预期其实在不断的进行下修。对，那么在这个下修的话，其实就是与美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都可以发现像美股像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的一个 AI 的数据其实是大幅超过预期，然后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出货量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上修。因此呢，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科技类的基金经理他们在分析就是 AI 相关投资机会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的基本面其实在不断的超预期，因此呢，市场也是向这个方向不断的集中。就像您刚刚所说，其实市场的成交量、交易量，特别是在 AI 方向的这么一个热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与此相对，港股就是由于之前的包括外卖大战相关的一些因素在内啊，包括一些大量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其实都是大家对它的盈利预期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担忧。因此呢，港股的话，从去年4季度开始是逐渐的下修，因此呢，其实它对于它的下个阶段而言，它的一个破局的关键其实在于它的基本面到底能不能好转，我们近期可以关注到像京东、像阿里、像腾讯，他们也开始陆陆续续披露的一个一季报数据，其实也是在从数据层面是帮我们夯实了他们基本面可能出现逐步回暖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关注到像。第一，他们的一个 AI 方向的资本开支其实加码的这么一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第二呢，我们可以关注到他们的像云计算相关的一些收入的预期增速还是非常高的。第三的话，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担心国产芯片到底能不能行，能不能就是说对标海外的这些芯片，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随着 DeepSeek V4 版本的一个推出，其实国产芯片也是得到了业界的一个认可，然后相关的一些港股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的一些国产芯片也是开始量产了。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市场担忧的就是他们之前高企的销售费用到底还会不会继续高企，但是我们从一季报来看他们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拐点的一些情况。因此综上来看的话，就虽然说短期内有所隐忧，但是市场还是觉得哎，我们一季报数据是不错的，因此我们是给予了一点偏正面的这么一个预期，因此呢，我们认为后期港股市场的话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么从具体的配置的方向来看的话，可能最短期来看，我们可能认为港股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方面来看的话，对于港股红利资产，它是具备一个高估的一个股息。因此呢，它在中长期的话其实对于一些险资而言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因此在中期维度它是会迎来一定的增量资金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当前的地缘政治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像中东局势也是打谈不断的在调整，在磨合，但最终什么时候达成协议还是不确定。
1: 嗯，
0: 因此呢可以配置一些港股红利资产来应对这个市场可能的一个下跌，啊，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刚刚我们也所提及到了，在短期的一个承压之后，一些基本面才是最重要的核心。而同时，我们可以关注到，现在一些一季报其实也是夯实了我们基本面的一个预期。因此呢，我们认为一些科技类的公司其实重点关注的，特别是接下来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会逐步披露一季报的一些数据，那我们也是值得进行重点关注。因此呢，特别是一些像因为港股类的科技公司是具有一定稀缺性的，我们认为相关的标的是值得重点关注。那第二个方向的话，则是一些出海类的公司，其实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因为像一些创新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今年的一个 BD 的一个数据，其实相较于去年全年是有明显的一个增长。而其实我们很多的创新药的公司其实是在港股上市的，因此呢，这个相关方向，特别出海链的相关的一些标的，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1: 嗯，好的，谢谢。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哈，对于基金投资人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呢？
0: 那对于基金而言的话，我们认为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均衡偏成长的这么一个配置方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科技当中精选那些真正具有产业趋势研究能力、真正具有个股挖掘能力的一些基金经理。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兼顾像金融、像周期方向的一些投资机会，整体维持一个均衡偏成长的这么一个态势，不用说对单一的一个贝塔进行过多的一个暴露，进行一个均衡配置、分散配置。
1: 好的，均衡配置哈。那另外就是公募量化突围哈，这个产品的路径有哪些？呈现出什么特征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近年来啊，像量化基金是逐步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认可。因为量化基金相对于主动权益基金而言，主动权益基金它可能会对于单一方向会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贝塔的一个暴露，而量化基金它更多是追求胜率而非赔率，因此呢，它的持有体验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能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好一些。因此呢，近年来我们可以发现量化基金的规模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提升。那从数据来看的话，今年量化基金的一个整体规模是大概达到了4500亿元，那其中分类来看的话，大概60%是指数增强型产品，40%是主动量化型产品。那其实现在量化基金的话主要也是两种突围的一个方式，第一种就是指数增强，因为指数增强产品的话它主要是像一个工具类的产品，这个的话可能各家都会进行布局，产品的数量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主动量化产品，因为主动量化产品的话它相对而言更考验就是基金公司整体的量化方面的一个积累，就包括你的因子挖掘的能力，然后风险控制能力啊，整个系统的一个构建等等。因此呢，它就不像指数增强而言可能各家都会布，它可能更多会体现公司的这么一个特征和标签。
1: 好的，非常感谢谭世宏先生带来的分享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市场收盘的表现。那今天市场呢，早盘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走势哈。这个市场在上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指数都是翻红的。那市场早盘出现了下跌，在十点多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波拉升。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的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上午收盘报4132.46点，微涨0.02%，成交额8097亿元。深证成指呢是收报15408.72点，下跌0.78%，成交额10000亿元。那今天上午收盘，两市的成交1.8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1156亿。科创综指上涨0.42%。上午收盘报2103.37点，创业板指呢上午是一度下跌超过2%，目前的跌幅也是有所缩小的，上午收盘下跌1.21%，报3867.59点。沪深300指数下跌0.52%，上证50指数下跌0.15%。那今天上午哈，有2900多家公司下跌，2400多家公司上涨，涨停的有78家，跌停的26家。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呢，从板块上面来看哈，电力板块是反复活跃的，像京能电力五连板、辽宁能源五天三板、上海电力、华能猛电都涨停了。另外，机器人概念延续了强势，北资科技四连板。风雨柱、景星纸业、福来新材涨停，算力租赁概念也是有所走强的，宏信电子、嘉环科技两连板。 PCB 概念日内也是震荡回升，一毫新材20厘米涨停，宝鼎科技也9天6板。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细分的涨幅，电力广播

0: 电力、数字媒体、专业连锁、IT 服务、影视院线、厨卫电器、软件开发、非白酒、游戏、元件、互联网电商、铁路公路、航空机场、电网设备、国有大型银行、城商行涨幅居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方面哈，今天这个体育产业还是继续调整，舒华体育、月传媒两连跌停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板块的跌幅也是达到了4%，油气开采、小金属、航天装备、各户用品、能源金属、航海装备、非金属材料、贵金属、玻璃玻纤、化学原料、风电设备、农化制品、水泥、工业金属、文娱用品、化学纤维和种植业，这些都是处于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亚太的表现。那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3%哈，最新报25,753.72点。国企指数上涨0.28%，红筹指数下跌0.1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26%，日经指数下跌0.19%，最新报60,701.84点。韩国综指下跌2.39%，最新报7,341.18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板块牛熊榜。脑机接口概念股集体冲高，贝益康、达瑞电子上涨超10%，创新医疗涨停，三博脑科、翔宇医疗、爱鹏医疗纷纷跟涨。CPU 概念集体下挫，其中呢，天孚通信、腾景科技等有所领跌。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这一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文燕，今天脑机接口概念股的集体走强还是受到重磅消息的催化。那这条消息是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该项目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这次试验标志着中国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后续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此前国家药监局在3月13日批准博瑞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创新产品注册申请。尽管脑机接口的技术正在落地加速，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坦言，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尚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要做到像科幻电影里达到的真正的脑机融合，最快也要5到10年的时间。总结起来看，脑机接口行业正处于技术突破、政策支持、机器人生态协同预期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的高增蓄势期。根据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的数据，预计到2034年，全球的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增长到约为124亿美元，2025年到2034年的复合增速为17%。中银国际研究指出，脑机接口行业正处于实验室技术突破向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三大技术路径快速突破，行业市场规模有望快速扩张。目前整个产业链逐步搭建完善，其中上游的核心器件技术壁垒高，下游的医疗应用市场空间最大，长期具备从100亿级别向1000亿级别市场规模升级的巨大潜力。华金证券认为，2026年将成为脑机接口产业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元年。在技术路线上，非侵入式技术凭借安全性高、成本低、易于普及的特性，正迅速从实验室走向消费市场；而侵入式或者半侵入式技术则依托高精度信号采集优势，重点深耕高价值医疗应用场景。脑机接口作为新兴行业，其中的硬件层包括脑电采集设备和外控设备等，软件层包括生物信号分析、核心算法、通信计算和安全隐私等。目前部分受益标的包括三博脑科、美好医疗、创新医疗、爱鹏医疗、奇胜科技等等。那其中创新医疗是龙头股之一，它参股柏林脑机持股比例为 4%。

0: 四十。桑博脑科已经开展脑机接口的相关研究。盐山科技的子公司上海盐思类脑人工智能研究院是参与研究脑机接口方向。那其他涉及到的相关的概念股还有南京熊猫、立和科创、汉威科技、冠浩生物、盈趣科技、世纪华通、奥普光电等等。 CPU 概念股今天集体下挫，其中的天孚通信、腾景科技等领跌，天孚通信的跌幅超过了7%。一段时间以来，随着 AI 的发展，对算力需求的爆发，光模块成为这一轮科技股行情的主角之一。而光模块板块当中的翻倍股辈出，甚至出现多只十倍股，就是最好的佐证。截至到上周五，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从去年以来上涨超过7倍，近8倍，股价成为 A 股史上第10只千元股。另外两家龙头新易盛和天孚通信去年以来分别上涨6倍和5倍多。我们剔除2025年以来新上市的个股之后，从去年以来光模块概念股当中有56家个股翻倍，其中光纤龙头长飞光纤和光芯片龙头元杰科技涨幅超10倍，世嘉光子、长光华芯、永鼎股份、腾景科技的涨幅居前。在光模块概念股已经录得如此大的涨幅下，市场上有关于光模块概念股还能不能继续上车的讨论也日渐激烈。综合机构的观点来看，看多的声音仍然占据多数。有机构从估值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光模块和芯片领域，英伟达今年的估值约为26倍 PE， 中继续创同为26倍 PE， 而且中继续创明年的增速或更快，整体并未出现过度的泡沫化。随着市场逐步迈向估值泡沫化，后半程的行情的稳定性更多的集中在大市值的标的上。开源证券表示，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高速率的光模块需求持续释放，自主可控自立自强的战略导向推动产业链从光芯片、电芯片到器件封测环节加速国产化进程，光模块产业链迎来技术创新与供需共振的历史性的窗口。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文燕。
1: 好，非常感谢朱勇带来的梳理。那早盘港股的情况如何？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到香港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先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今天的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震荡整理，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其实港股这边市场氛围最近还是受影响比较多啊，还没走出那个往上行的空间，就是说大概100天线26100点这个距离。所以如果短线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波动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加上我们看到啊，亚太地区这边呢还是那个分化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主要还是因为可能美国那边隔晚的这个科技股啊，记忆体相关的股票啊表现比较差的情况之下，这拖累了整个氛围。短线来看吧，港股方面呢，如果真的没有在一个短线的时间收复了26100点这个缺口的话，只有往后来看呢，可能还是比较疲弱，有机会下市的话可能比较低的位置，大概25500点这个水平。
1: 那港股存储概念回调，蓝启科技、兆易创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存储概念的表现？
2: 储存这个概念呢，第一是最近的涨幅已经不小，尤其是可能最近一些半新股的表现呢，表现都很不错，上市过来可能已经是几%这个涨幅的情况。再说啊，就是我们看到啊，海外一些可能就是隔晚美股也好，可能海外的市场也好，最近一些比如说美光啊、West Digital 啊，也是海外的股票啊，跌幅啊，隔晚来说都是比较多。再说另外一头，我们看到韩国那边三星那个罢工的情况来说本来来说大家预期可能影响了全球的产能，现在看起来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这个利好落空之下的情况，对于整个板块来说氛围改变，就是有一个短线的回调。中长线来看吧，我觉得整个板块的逻辑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就是说，可能未来2年那个产能方面都是比较饱满的情况之下，其实整个板块如果回调比较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要反弹的机会出现的。
1: 好的，谢谢。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来对今天早盘市场的表现做进一步的分享。那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肖新宇，深圳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欢迎两位。那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徐传豹先生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大普威是停牌核查了，那高位抱团股的风险已经存在了吗？您怎么看？
2: 好的，我们看到呢，以大普威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个股，受益于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那么这个相关的一些细分行业的业绩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提升，也受到了投资者的一个热烈的追捧，很多个股的股价在短期之内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同时呢，相关板块在市场中总的这个成交的占比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反映呢就市场的拥挤度呢也在不断的提高。那管理层呢，对一些龙头个股的一些停牌呢，可以说也是一个风险的提示，还是希望市场能够长期维持这种慢牛的走势。我认为这种风险提示再加上前期过大的一个获利的压力，会造成这个板块短期会呈现一个震荡整理，而长期呢，我认为这个板块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因为这些板块的龙头公司，它的安全边际和成长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短期来看呢，股票的价格会受情绪的影响，是这一个投票机；而长期来看呢，它还是要受它的一个业绩的影响，长期来看是称重器；而长期来看呢，这些公司的成长性的差异呢，会造成股价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我们建议投资者对相关的板块的把握的时候，还是应该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关注一些基本面比较好，同时呢，技术走势也比较好的。但对于一些技术走势已经破位，或者是基本面严重被高估的品种，还是应该保持必要的谨慎。主持人。
1: 谢谢，我们这个话题再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肖新宇女士哈，您怎么看大普威的停牌核查，它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释放的信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大普威的一个停牌的核查，其实也是，就是给予市场一个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信号，就是包括像是我们前期其实也有几次，想要给市场进行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的话在，指数在创下4258点这样的一个高点的一个当天，其实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回调，然后包括。截止到昨天，就是如果算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的话，其实已经连续大幅回调了3个交易日，那市场的情绪其实也是有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包括像是昨天其实一个大幅的一个缩量，但是呢我们仍然认为啊，就是第一的话就是4258点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高的点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前期就是4197点的时候，它之后迎来了一个黑天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大盘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然后再回升，那这个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相较而言，其实都是不短的，但是这次的这个回调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从时间的一个维度要小于前面的这一波，那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啊，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级别其实是比较低的。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就是超跌的话，其实短期可能会有一个反弹。那如果反弹的力度比较强的话，可能指数就会直接飞上去。那如果反弹相对而言比较弱的话，那可能就会迎来我们像是今年年初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可能下跌回升再回踩，就是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呢，就是我们后续其实重点的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反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最近啊，从3794点一路涨到4258点的这一路，其实相关领涨的品种，其实最近几天在回调的过程当中，跌幅是比较小的，反而是在这一路上面，涨幅相对而言比较小，是甚至有一些的标的是出 现了下跌，在最近几天回调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跌幅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后续其实就要关注的就是第二波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到底是低位的个股所领涨的，还是说前期高标可能会再次冲高所领涨的指数，这样的一个反弹。那我们就是如果是低位个股，它是接棒引领指数上涨的话，那就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新的一个风格的切换。那这个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是去年，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去年每隔3个月，其实市场风格就会切换一次，包括像是创新药啊，包括像是科技能源，然后还有就是金融，还有消费，其实不同的板块都在去年的一个时间段都出现过领涨。那接下来的话，那此外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市盈率，就是最近的话，像是科创板的一个市盈率其实已经达到了158倍，那创业板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47倍，那反观像是沪深300，它其实还不到15倍。那从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更加建议接下来的投资者一是现阶段其实先暂时不要追高，那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紧盯着就是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流向和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再来审慎的进行下一轮市场反弹的一个布局的情况。
1: 嗯，好的，嗯，谢谢肖星宇带来的分享哈。也就是说下调的空间有限，但是呢也要观察，如果是说出现反弹的话，到底是低位个股引领的，还是说像之前的前期的高标股去引领的，那市场的表现可能会有所不同。保险的话是要观察一下资金的流向再做决定。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徐传豹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这两天市场缩量调整，对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您是怎么看的？投资操作建议又是怎样的？
2: 好的，我们认为呢，首先市场中线的上升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主要还是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包括了今年作为15规划的第一年，未来的很多的政策逐渐的落地，尤其是目前市场面临的资金面仍然是非常充裕的。但是在前期的领涨板块出现阶段性调整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也可以关注，比如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呢，还有较高安全边际的一些板块。比如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很多和电力相关的个股表现比较强，而且近期来看呢，这个绿电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也被国家政策所认同，所以我认为未来呢，像电力板块这样的一些估值比较低、股息率也比较高、前期涨幅相对落后的板块，未来的机会呢还是比较确定的。除此之外呢，包括和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板块今天也有比较好的表现，我认为它也会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像这个 IT 服务、电网设备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呢，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呢，我们不用说仅仅的是关注像存储或者算力等等，那么为算力提供能源的或者是提供这种配套服务设施的板块，我认为在上证通道中也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肖星宇女士哈，那后面你的这个看好的细分方向和给大家的投资操作建议是怎样的？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其就是已经在积极的交易像是前期的一些乐观的情绪，但是考虑到像是地缘啊，包括通胀的再提升，然后以及像是 AI 科技整体的一个涨幅的斜率其实已经比较过快了，那就是中期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可能目前的话迎来了一个资产的一个再平衡，然后包括像是一些产业的逻辑其实还没有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期的话其实一是可以布局一些像是景气度向上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然后包括像是仍然在底部盈利的一些周期类的相关的资产。那如果是从行业的一个大的板块的话，那首先的话是可以关注像是科技制造和能源转型，第一的话像是中国也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也是受益于能源的一个催化，像是电力 电力设备啊，新能源车啊，然后第二的话就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广度还是仍然是比较大的，包括像是今年科技类的公司也是在加大的投入，这其实也是会催化像是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那也可以关注像是通信设备啊等等的相关的板块。那第二的话就是偏内需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通胀的话其实也是催化了像是涨价和补库存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同时的话这个方向的景气度相对而言也是比较独立于一些外部的一些扰动，那也是可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些包括像是城市更新的相关的一些板块。那最后的话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像是金融还有一些稳定的板块作为底仓，因为一的话就是金融其实是作为市场的一个稳定器，那它还有一个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价值是比较突出的。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徐传豹先生。以上是这一段时间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读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了。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走，像 AI 的发展，

0: 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逼近的。
0: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15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0: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0: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是更，反而
0: 啊，
1: 更有利
0: 对，
1: 了。
0: 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3北地区啊，弃风弃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见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

0: 展望15-50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1: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你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0: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

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是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联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

0: 的利益，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0: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0: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辰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

0: 百页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宁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板、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 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

0: 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1: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2: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4: 我们所要的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3: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止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4: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连小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0: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1: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2阶段和3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0: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1: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5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0: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 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0: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2: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0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3: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5: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3: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6: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3: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7: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称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8: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0: 对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0: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1: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2: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

0: 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2: 夏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儿，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0: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2: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0: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0: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2: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

0: 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是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但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1: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算力概念股集体调整，短期需要回避吗？行业风口，人工智能催生海量光纤需求，行业景气度显著回升。市场辩论会，电力板块再度爆发，追还是不追？全球瞭望，通胀超预期上行，叠加美债收益率飙升，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盘中跌幅超过2%，随后跌幅有所收窄，科创50探底回升，涨幅超1%。电力板块逆势走强，上海电力、金能电力、广西能源等多股涨停，影视传媒股拉升，读者传媒、即视传媒、广电网络涨停，算力租赁概念股活跃，斯特奇还有宏信电子、电科数字涨停，机器人概念延续了强势，北字科技四连板，景星纸业、福来新材涨停。下跌方面，体育概念股延续了调整，舒华体育、月传媒连续两日跌停， CPU 概念股下挫，天孚通信跌幅超7%。个股截止到中午收市

0: 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大约有29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83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刘刚，北京的嘉宾是刘云龙，深圳的嘉宾是吕佳。先来连线刘云龙啊，我们看到隔夜美股啊，科技股是承压的，芯片指数呢也跌了有将近2.5%。今天的亚太市场包括 A 股啊方面，我们看到算力概念股出现了调整。好，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啊，这个算力概念股啊呢，毫无疑问都是市场的主线啊，最起码是主线之一啊。出现这，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调整啊，调整它会持续多久？短期需要回避吗？
1: 短期我觉得需要去关注风险，因为它这个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大幅度的持续的调整，更多呢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外盘的波动，另外一个的话是短期A 股的相关个股的累计涨幅过大之后出现的一个各种不同细分形成的分化所带来的这种抛压。所以呢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一个这个不同类型品种和一些细分它的轮动所带来的个股意义上的这种分化和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回调。那么这种回调呢，它本质上来说可能第一阶段它的回调幅度啊以及回调的持续性不会特别的强，更多还是会以偏强势震荡为主来去进行。那么对于不同投资者的话，我们的关注点可能不太一样。对于目前已经持有的或者是有充分获利的这个投资的话，可能还可以继续去观察，因为它有可能完成这个震荡之后还会继续有一个走强的这种趋势和走强的可能性。那么投资者的话可以以关注为主。那么对于一些可能现在想要去介入或者想要去进行布局的投资者的话，那么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大幅增加的。因为一方面，那么这些个股目前的市值估值和股价的相对位置都是属于绝对意义上的一个高位，还能不能再继续创新高，这个是有不确定的。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去进行介入的话，那未来的面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它也会面临着巨大的一些累计获利盘的这个抛压。那么这种抛压的话，对于一些目前想去介入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它的风险是进一步的加大的。所以呢对于不同投资者，我们的这个策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总体来看的话，目前像 CPU 这样的核心的品种，它们累计涨的这个时间以及涨的这个幅度的话都足够大的，因为涨的时间的话超过一年了，涨的幅度的话很多都是已经翻了大概1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了。那么从股价跟市值来看的话，继续上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们重点去关注的是风险，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持续的震荡走弱，甚至是出现连续调整的这样的压力，那么我们应该加以规避。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股，那么像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细分个股，那么还有一些这两天刚刚新兴起来的一些光学器件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包括一些存储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它们其实还处于上涨的这个中继的阶段。那么有分化的情况之下的话，小幅回调之后还能继续走强，还能有再度反弹的和再度吸引市场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类的品种的话，可能我们还是重点去关注它未来就经过小幅波动之后未来再度走强和再度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对于不同的细分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区别去进行对待。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吕佳的观点啊。对于市场的这条主线开始休息了啊，外盘的啊，还有包括我们 A 股的这个相关概念股呢，大多都进入了一个调整的状态。短期要不要回避？长期趋势怎么看？
2: 好的，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的短期调整呢，可能会集中在一些前期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里边。那么在整个算力里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说啊，整体的这个算力方向呢仍然在细分方向还有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短期的一个调整以后呢，后续的时候仍然是建议积极的寻找细分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当前来说调整的核心呢实际上就在于前期比较热门的像存储方向，像一些 CPU 方向啊，以及光模块的一些其他方向。然后呢在整个细分方向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玻璃基板、陶瓷基板等一些上游的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

0: 极的寻找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那么整个一个方向来说的话，我觉得中长期来看，整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还会使得整体的这个算力的景气仍然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刘刚怎么看算力硬件，对吧？今天回调的主要是跟算力硬件有关的。美股那边英伟达呢快要公布财报了，这对市场可能也会是一种情绪上或者心理上的一种影响吧。那万一它增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这个有这方面担心啊，所以不排除有人先回避一下咯，对吧？好了以后咱们再进去啊，如果万一不好呢，那说不定就回避了风险了，是吧？有这部分松动的资金开始有兑现的这种愿望。那么关键就是说，作为绝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来讲，怎么来看待这种回调，该怎么操作？
2: 其实那个人工智能那个算力硬件啊，其实2023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3年的时间，这3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不断的在深化，不断的轮动，而且算力硬件的细分其实逐步得到充分挖掘。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每一个阶段你看大家去看一下，就在元月份包括那个3月底，它就每个阶段它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种调整，但是整个这个算力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还是比较旺盛的，尤其是我们看国内啊，其实一些政策支持比较强的。那么从就短期的这种阶段性或者说一些阶段性这种调整，我觉得它显出这个阶段呢有一些分化了，或者是分歧，就像马云老师刚说的，有获利盘出局是非常正常，那可能也有中长期看好的去介入。那么这个阶段首先反映一个现状，就是分歧开始加大，资金面是有所选择的。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硬件可能会面临着分化，这个我并不认为这个硬件就泥沙俱下了哈，或者是出现这个走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第二块，我觉得反映出市场的资金的选择。那么看今天盘面你可以看出来，资金从硬件向软件开始在流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对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本身都没有这些股票的话，你也没必要说是再去追逐。你比如说涨幅很大的像 CPU 啊，包括你存储啊，你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细分的这个 PCB 啊等等，这些可能这些品种它都积累的这个泡沫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说泡沫并没有意味着说它绝对会下跌，那普通投资人说没有的话，我就建议你不要去参与了。那么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些分歧的过程去寻找低估的。你比如说存储一直是这个去年以来是非常强的啊，但是存储这个细分种的一些品种开始在轮动的，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线这样的一个补涨线可能会更好一点。
1: 你正好提到了存储概念啊，这个你认为这个轮动一环里头也是这个存储，那我们接下来就说的是存储啊。今天存储方面的个股呢也是向下回落啊，通过你刚才的这个分析和表述呢，似乎认为存储并没有炒过头，是吧？
2: 我认为它的硬件领域也都没有炒过头，它是在高低切，或者说我们如果去高低切，其实就找预期差。这个细分中有没有出现？你比如说，之前大家可能就直接考虑这个硬件，就直接大家都盯着的 CPU，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大家发现，PCB 也是强的，然后那个光纤，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上游的材料、石英材料等等，大家不断在挖。所以说呢，一味的去盯着一个就是过分拥挤的一个方向，就 CPI 和存储是两个最为拥挤的，在人工智能赛道里边最拥挤的两个赛道。如果大家再去扑向这两个赛道，就不太理性。而我认为这两个赛道里边去找细分中预期差比较高的两些细分产业，这个可能更理性一点吧。
1: 再来听听看刘云龙的看法啊，关于存储的啊，看关于存储的，怎么来看啊这个存储概念？回调是一个买入点吗？或者说前面像 CPU 等光啊，光概念啊，大家前段时间不是讨论嘛，要不要站在光里，是吧？包括光纤啊，包括光模块等等，都是属于这种光啊这个方向。那么接下来存储这个方向，他们是不是回调都可以有一个买入的好时机呢？
3: 存储的核心的品种的话，如果说有持续的回调，其实我们

0: 首先关注的是再度反弹的这个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峰回调的时候去做建仓或者做买入。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像 CPU 这样的光模块的相关的这些品种，这属于整个这一轮里面的最强的一个主线，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的一个主线。那么这个主线它可能它不能倒，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它继续上涨的幅度啊，以及上涨的空间跟强度不会特别大了，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偏强势震荡的这个走势，它不能出现一个 A 字形的，就是冲高之后连续的向下这个回调。因为如果是连续向下回调的话，那么对于整个AI 硬件的整个方向的话，它都会产生一个热度上面的这个衰减。当然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了，更大的可能是未来会保持强势震荡的这个走势，就是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以震荡为主。那么以震荡为主的话，这个市场上的很多资金它可能就需要去寻找一些更确定的一些品种和短线强度上面更强的一些品种。哪个品种更强呢？更有确定性的就是供不应求的，涨价预期又比较强的，而且市场的认可度又比较高的，就是存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而且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择。所以呢回调之后再度反弹，它的确定性以及反弹形成的这个上涨的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呢，只要 CPU 的这些核心品种不出现特别大幅的持续的下跌，那么对于存储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呢再度反弹以及甚至股价再度创出新高的这个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其实更倾向于说我们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去关注它再度反弹和再度启动的这个机会。
1: 你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现阶段该怎么操作呢？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布局或者吸纳呢？
0: 这两天的话我觉得不着急，我们再等一等，去看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 CPU 的这些个股会不会出现破位的连续大跌，因为今天上午其实 CPU 的有个别的个股啊出现了7%-8%以上的一种大阴线的下跌，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去看未来两天它是不是能够股价上面能稳得住，如果能够稳得住的话，也就意味着它不会出现特别大幅的调整。那么存储的一些核心个股估计它调的也差不多了，可能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调整也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一个低位的介入，或者是我们逢阳线的时候，就是在连续调整的时候不要逢阴线去进行介入，有阳线的时候逢阳线的时候再去做布局再去做介入，是一个从节奏上面比较顺畅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两天先不要着急，我们观察这两个现象是不是满足，如果满足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介入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一个叫 MLCC 概念啊，实际上它是属于被动元器件啊，属于基本上是属于还是电子类啊，大类里面分的还是电子类。这个板块里呢像风华高科是涨停了，还有军种科技涨幅超10%啊。 MLCC 是什么东西啊？它的全称是多层陶瓷电容啊，说白了就是一个陶瓷电容，但是它是多层陶瓷电容。那为什么会被炒起来呢？是因为它是电子设备里最用量最大的一个基础元件，有人把它称为说电子工业的大米啊，有这么一个比喻啊，大家就很明白了啊，这是怎么回事。中信建投出了一份研报啊，就是说啊，这个对 AI 服务器功率的不断增长的背景啊之下，为 GPU、TPU 服务的芯片啊电感还有芯片电容啊，这个质量要求呢都大幅提升。那么根据GPU、TPU 在2027年和2028年的预计出货量来进行推算，芯片电感还有芯片电容行业呢都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啊。它的这个中信建投的研报的意思啊，大概就是说 GPU、TPU 都是由基础元件啊，这个所谓电子工业的大米组成的，那么产成品要多了，那是大米的需求量不就也大了吗？所以呢芯片电感、芯片电容它后面也是一个增长的这么一个行业啊。好，请吕家给咱们谈谈看啊，怎么看这个 MLCC 概念啊？这个科技板块现在是越挖越深了啊，产业链越挖越细了，怎么看？
2: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回顾。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像2020年附近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里面呢，也夹杂了 相关的这个 MLCC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当时炒的呢更多的或者是市场关注更多的来自于射频概念，来自于手机的能耗。那么到了现在来说的话呢，五年的时间或者是六年的时间过去以后，那么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实际上仍然是在整个一个电子设备端来说的话， MLCC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仍然是占据着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最核心的就在于什么呢，在于整个一个设备的这样的一个用量来自于下游需求的这样一个增加。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下游需求的增加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当前来说整体的这个 AI 服务器乃至 AI 的相应的硬件，他们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在于功耗的一个增加。而功耗增加来说的话呢，是必然要求一些高性能的这种材料乃至这些相应元器件的一个迭代。所以呢，在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酝酿以后，到后续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板块从一个周期性的行业转为了有周期行业底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型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 MLCC 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无论是上游的材料也好，还是整体的这个元器件的相应的这种整体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也好，基本上呢都被市场反复的或者是进一步的做了相应的这样挖掘。那我认为呢，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题材呢是处于一个全面的市场挖掘的一个阶段，所以呢短时间来说整体板块仍然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么长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一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可能会随着整体的这种AI 服务器相应的硬件的需求的一个激增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激增，这是第一方面需求的一个激增。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关于产能方面整个一个元器件来说的话，虽然叫做基础元器件，但是呢在整个一个元器件里边相应的技术含量并不是特别的低，那么也就是说整体的这种产量的一个影响也会随着整个需求的一个激增以后越发的一个紧张。而这样的一些产量的影响叠加了成长性的一个属性，会使得整个公司或者是相应的这个产业链的公司的估值得到一个进一步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呢结论就是当前来说的话，整个产业链是一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后续的时候呢仍然是有望进一步的提升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后续我们建议呢，就在整个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是进一步的细挖相应的公司，以及有可能通过一些资本运作并购或者是其他的方向来切入到整个一个行业里面的这样一些公司，我认为呢仍然会有一定的机会的。主持人
1: 再来听听看刘刚的观点怎么来看现在市场是挖的越来越细了是从那个工业气体挖起也挖过了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今天就到了 MLCC， 那按照这样挖的话，那整个大电子板块都能给被挖出来都多多少少都会有需求这个怎么看这种现象？
3: 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有一定预期的其实它和你之前的产业的这个驱动有关系。很多元器件公司之所以之前呢把它定为一个和电子行业，比如说手机这样的、汽车这样的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紧密度相关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驱动，但是这个增量其实从2023年以来其实出现了一些增量部分，比如说比较强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巨大的需求和汽车电子的快速增长，这两大需求其实带动了很多元器件的公司出现了，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大家可能有印象 PCB 行业在我们印象中是一个周期行业，而且这个我记得2023年之前都是很弱的，但2023年之后我们看出现了像 PCB 这样的一些行业，也出现了一个以前我们认为是周期行业中的一个高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呢很多元器件公司呢，我觉得一方面是随着这个需求的带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有技术迭代的需求，也并不说意味着你所有的元器件公司它都能够有一个业绩大幅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边。比较典型的就是你比如说PCB 行业中它也分很多，你能不能够适配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器里边的高端服务器或者算力服务器里边的这样的一些 PCB， 并不是所有的，可能它也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元器件类的公司它搭乘了这样的一个高需求景气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使它的技术含量提升，这样的一些公司可能在我们的投资过程中把它从周期行业向成长行业转变的过程中 给予了相应的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目前来看，就像 MLCC 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来看，以前呢很多公司像江海呀，这个比如说那个我看看那个很多公司啊，就是大家印象都是凤凰高等等都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两年就出现了，我觉得是资金在挖掘的工作，人工在挖掘的工作。那就这个行业来看，我就认为它的出现了一个什么结构性涨价的周期，这首先第一点啊，你说出现涨价说明它需求很旺盛，是吧？第二块，它的产能是不是能够快速能够释放，这个是我们所关注。如果它产能快速释放，我觉得它也持续不长。那么从现在来看，产能释放的周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行业中它都能释放周期，所以我认为它可能2026年、2027年会持续一个比较景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从所以说就这个行业来看，短期刚刚出现上涨，恰恰是资金开始挖掘的一个起始阶段吧，或者我们是刚刚开始。哎，好，马老师。
1: 嗯，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持续性怎么样，就是说它能不能走出一个比较最起码中期的上升浪嘛，哪怕是中间有回调，那咱们认为它是有个中期上升浪，那短线回调反而是个吸纳点啊，还是说就这么炒一波，小小的炒一波就结束了呢？
3: 对，我们的结论呢，它就有一定持续，因为它这种它不是一个短炒行为，我认为它有持续性的。首先我们刚说需求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像今年明年。第二块呢，就是说它的产能释放也不是那么快，这样而且需求的驱动呢比较强，否则的话它现在不是进入一个结构性这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我们的结论呢是它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一个周期性的上涨的起始，刚开始。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刘云龙来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盘面啊，今天除了硬件部分的硬件开始回调啊，部分的硬件开始这个轮动式上扬啊，还有一个板块就是 AI 应用啊，你看这个传媒的跟那个游戏类的啊，包括这个多模态概念啊等等之类，它都开始有所活跃啊，它的走势会怎么样啊？阶段性行情能有吗？
0: 我大概比较了一下，就是我们把硬件跟软件来去做比较的话，这个他们的指数啊，一个是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水平，另外一个呢是处于一个震荡，当然是偏强势的震荡的这个水平了。所以呢这两类品种呢它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像 AI 应用的相关个股，也传媒啊、游戏啊，以及一些应用多模态的相关的这些供应商，这样的这个相关的企业，他们这轮的整体反弹幅度是比较小的，而且每一轮反弹的持续性都不是特别的强。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反弹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本质上还是来源于整个 AI 大方向市场的一个分化，或者是市场不同细分板块的这个轮动所带动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比较理想的，就是它只要能够形成策动，那么一些相关的板块它的形成反弹的话具备一定的这个持续性。当然了，从市场的优先级来看的话，大家更优先的去选择类似像存储啊以及一些其他的零部件相关的这个企业形成的这个反弹。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一些核心的这个供应商，特别是 AI 应用多模态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供应商的话，它的反弹也具备了一定的强度，也具备了一定的这个持续性。所以呢目前这个位置鉴于它的整体水平，就整体股价的水平和整体的位置的水平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其实更倾向于说它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补涨，或者是有一个一定的延续性的这个向上的反弹。所以呢从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我们可能担心硬件的相关个股位置比较高了，那么风险比较大了，会出现明显的这个分化的这个风险了。关注应用的一些核心品种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未来在反弹的时候呢，它的短线反弹的持续性，至少是波段的这个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这里面我们需要去抓住一些相对偏核心的这个品种了。像这个传媒相关的这些个股呢，找到最核心的这个品种。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就是重点去关注跟AI 多模态相关的这些核心的供应商。那么这些核心供应商在未来受益的程度上来看的话，以及市场关注程度来看的话，可能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就关注这几个细分就可以了。
1: 我们来谈谈电力板块啊。电力板块现在基本上把电力也跟算力啊给挂钩了，是吧？因为这么多的算力中心啊在建设过程中， 未来需要大量的算力，其实呢也背后就是需要大量的电力啊。我们看今天盘面啊，上海电力呢是直线拉了涨停，然后京能电力啊、涪陵电力触及了涨停。之前啊，我们看到像华能猛电是涨停，赣能股份啊、裕能股份、力新能源是跟涨。消息面上啊，上海提出在能源保障方面深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打造四个千万千瓦级绿电基地。有机构认为，人工智能耗电量激增，电力将是 AI 时代重要的基础原料，电力类资产有望成为承接 AI 溢出资金的重要板块。另外呢，我们看还有一条消息啊，跟电力有关的。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公用事业巨头新纪元能源宣布收购道明尼能源啊，就是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关键这个交易规模很大，交易规模达到了668亿美元啊，这个数值呢，这个数值是非常的大，这个是大的一个收购案啊。在正值数据中心为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大举扩建的时候呢，这次合并呢将催生全球规模顶尖的电力公司的公用事业企业之一，总规模呢远超全美第二和第三大电力公司的总和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啊，一个从绝对数值还有一个就是行业内的对比啊，大家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大的收购案。那么科技巨头啊，为研发与落地人工智能技术呢，大力投建数据中心，那么电力供应需求呢就随之暴涨。那么这次合并啊，正是未来能源紧抓这一市场风口的重要布局啊。好，我们看到电力板块是出现了拉升啊，我们和吕嘉来谈谈看啊，和吕嘉来谈谈看这个电力板块啊，之前是有一批啊，或者说有这么几家这个电力公司的股价走势是连续涨停，连续涨停，啊，当然中间的到高位的震荡也挺大。现在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力公司的这个股价呢开始活跃了，怎么看他们的走势？
2: 好的，那么在整个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所说，现在来说的话呢，市场是越来越把整个电力板块呢和 AI 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进行一个联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认为呢，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这个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呢，确实如主持人所说啊，整个一个联动。但是呢，从整个细分上来说的话呢，电力板块如果我们回顾啊，过往的每一轮的这个电力板块上涨的时候啊，与 AI 联动的时候，上涨的一个阶段来说的话呢，基本上是处于整体的这个 AI 板块出现了一个相对调整的一个位置啊，无论是这个月的整个电力板块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上涨，还是在早前的整个电力板块当时在市场热议啊算电协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如果按照整个市场 A 股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前的整个一个电力板块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啊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分支的一个情况。当主线啊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辨识度的标的啊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的时候，资金呢可能不会出现往其他方向扩散的这样一个情况，反而呢是更加像之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话题，更加的聚焦在一些细分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电力板块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持续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从整个行业上来看啊，既然我们和 AI 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联动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呢，是在于整体的这个电力的供给啊，我们所说的是电力的供给，电力的供给以及电网的建设都是一种线性的增长啊，这种线性增长来说的话呢，可能并不会像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 AI 的需求一样出现的这种指数级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永远都会有缺口。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呢，会使得电力板块相应的一些公司就出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种周期性的行业，或者是叫公共事业类的这种啊防御性的行业，转为了一部分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而一些成长性属性来说的话呢，第一个来说肯定是估值的这样的一个重估啊，第二个才会落到整体的这个实际的啊公司的业绩以及相应的这种估值的匹配度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电力板块我们仍然是持续的一个看好。最底层的逻辑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是线性增长，一个是非线性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式的指数级的增长，底层来说的话就是不匹配的一个状态，后续来说的话仍然是看好整个一个电力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活跃。当然了，整体的这个电力板块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节奏，还是需要投资者密切的留意和把握的。主持人，
1: 观点关于电力哈，哎，电力现在炒得挺凶，也不问个股炒得挺。

0: 中啊，但是我看到好像今天就我就看到有的公司，就电力公司啊，已经发公告了，说这个因为现在算电协同嘛，新建的算力中心啊，枢纽级的算力中心，绿电要80%的，电力需求80%要是绿电，然后呢就照着这个趋势呢，就炒绿电，最后呢就炒到电力板块去了。今天我看到就有上市公司发公告啊，说我们是电厂啊，但是我们这个电绿电的占比只有3%几，4%都不到，结果股价呢就炒得非常高啊，就反正发了这么一个公告，怎么来看公司的表态和市场资金的炒作？
1: 这两天出现的特别奇怪的就是金能啊，大家知道这是热电企业，它也炒，因为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电力企业的炒应该说是第三波了，一季度的时候有。算电协同政策出台的时候，其实政策出发点非常好，就是用新能源电，我们通过这个去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数据中心所需要的这个电力去消化这个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这样的一个政策初衷。那这个政策初衷的过程中，其实呢它的对电力企业和数据中心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那我们看在一季度的时候，市场特征就体现出有一些电力企业它说投数据中心，当时出现这一个现象，那么这些电力企业得了一番炒作。还有就是数据中心去投电力企业，在这个西部啊，新疆等这些地方，那这是在一季度的特征，在2、3月份。那最近我们看这个4、5月份又发生什么特征呢？比如说大唐，那你说大唐炒，我们觉得有道理是吧？因为大唐
0: 这
1: 不想起，人家对新能源可能这个也比较占比比较大，这是很有。那现在我发现这个热点企业的这个有点什么呢？就是说，政策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市场的资金在不断的炒题材，哎，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我认为这个如果是围绕算电协同的这个政策初衷啊，就仔细分析它的政策的初衷，它其实要在绿电企业的占比较大，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从这些角度去挖掘电力企业中，我觉得后期还是有比较好的机会。那么一些电力企业中，首先我们觉得是大型企业的，是吧？比如说央企的大型企业，它的新能源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些企业，然后它具备这个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潜力的这样一些企业，这样的电力企业可能它就不仅仅说只把它赋予一个电力企业的标签，那可能在算电协同这种政策之下，这种电力企业才有顽强的生命力。那这些短期炒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投机性的吧。
0: 好，你给了一个研判的标准啊，就是说要么本身就是绿电大项目有啊，绿电占比比较高，哎，那这炒的有道理，对吧？因为这个绿电呢，以后都要被算力中心啊，有很多要这个消化掉的。要不呢，就是电厂去投了，数据中心，它有这个投资，哎，那你就不纯粹是电厂了，那以后还有其他一些新的业务啊。所以，除这两类之外的，其他炒的过分的，那是不是这其实有点虚，是吧？是这意思，是吧？
1: 对，有些地方它本身那个企业的规模也不大，都地方性的电力企业，你说纯粹就是概念性炒作吧？
0: 好啊，这个电力热闹归热闹啊，咱们还得看看基本面。当然，你要是做短线，那你看着 K 线图啊，这个看图说话就行了，分析量价关系啊，分析盘口就行了。但是你要想做一个相对稳定一些的啊，这个收益的话，得看看基本面它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到底是资金推的呢，还是基本面往上推的啊，这要搞清楚。好，接下来请刘云龙咱们分析分析证监会副主席李超的讲话啊。作为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他昨天呢在一个会议上呢就表态啊，就表示证监会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补链强链，通过再融资做优做强，引导市场资源加快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呢进行集聚，更大力度推进北交所深化改革，推动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李超指出，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高质量上市公司的群体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好，重点来谈谈啊，这个请刘云龙来谈谈，他要支持啊，这个证监会的副主席啊，他说要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再融资做优做强。我们以前啊，这个如果放到20年以前，大家想一想并购重组啊，那就是炒壳资源，对吧？当时是20多年以前，IPO 还比较难，是吧？这个额度也有限，然后呢这个有些企业想上市怎么办呢，就到二级市场去收一个壳资源过来啊，那壳资源的股呢一般主业都不是太好啊，然后把这个壳让出来给一家新的公司资产去注入。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是不是还并购重组还是这么一个逻辑？你怎么看？
1: 嗯，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它不是一次提出的，它从今年二月份也在不同的这个场合的话，都在不断的去丰富这个并购重组加再融资的这个政策。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政策的组合。然后呢，我们总结下来的话，这次所说的这个并购重组，它其实跟我们之前的那种类似借壳呀，或者是利用壳资源去炒作的这个导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次的话，并购重组它其实导向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新质生产力、高科技这样的这个方向。而这个方向的话，它其实更强调的或者更鼓励支持的是什么呢？是在高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进行这种并购重组。那么这种并购重组的一个典型的特点的话，就是这一次啊，它不再要求说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行业去进行并购重组了，它要有一个产业的概念或者有一个产业链的概念，它可以去进行适当的跨行业的并购重组。比如说 AI 软件跟硬件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话，可以适当的去进行并购重组。那么比如说高科技的这个创新药医疗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也可以去进行适当的跨行业的并购重组。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它的好处在于实实在在的能够使得一些真正具备实力、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真正具备研发能力的这些企业能够进行强强联合，通过并购重组去进行强强联合。然后呢，另外一点的话，从政策来看的话，它是大幅度的去简化了审批的流程和提升了审批的这个效率。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大概1到3个月之内的话，就会有明显的这个进展。那么还有一个呢？一个创新就是，那么现在的这个并购重组呢，它其实有了很多融资政策层面的这个创新，就是你可以去发行一些什么可转债和定向的这种债券，甚至是一些金融创新的工具去用于并购重组的这个对价的支付。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形式的多样性的话，就会使得一些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巨头这些企业的话，他们进行的行业内的并购重组或者是跨行业的这个并购重组能够成为现实。因为这些企业呢，他们本身的现金流可能无法去支撑它的这个并购重组，更多的话需要去介入一些金融工具或者是介入一些杠杆的这个资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在二级市场其实有这样的这个渠道，就是给它创造了这样的渠道去进行这样的这个并购重组，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你看我们现在的科技的这几个方向，特别是 AI 为主的这样的几个方向的整体企业的个估值继续向上提升，那么后面的话它其实也能够催生出来一些核心企业，而且一些体量非常大的这些企业通过增长的这个市值，然后呢利用一些这个工具去进行行业内的或者是跨行业的以产业作为逻辑的这种并购的重组。那么对于它本身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自身护城河的这个构建的话，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的。这是对于并购重组，那么利好的毫无疑问是一些核心的创新的企业和一些实力比较强的这些科技型的这个企业，特别是一些巨头型的企业。那么再融资的这个相关政策呢，目前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它的一个形式相对来说比较多样，同时呢它也是定向支持一些核心的科技型的这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新质生产力的这个企业去进行这个再融资。那么它的审批的流程呀，以及整个的这个审批的环境的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宽松的，也能够支持这些相关的企业通过这个再融资的手段和再融资的这个渠道去募集到更多的这个资金，一方面支持他自己的创新和自己的这个市场的开拓，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进行行业内的和跨行业的产业链的这个整合或者是并购的重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政策其实对于我们现在如火如荼的科技股的行情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从底层层面的这个支撑。
0: 就是可以这样认为，就是你的观点就是对科技型的龙头公司影响会更大，它就又有钱又有这个行业地位，通过并购重组再进一步的去做强，是不是对科技型的龙头公司影响最大呢？
1: 没错，它对于科技型的龙头公司的影响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如果它真正进行并购重组的话，那么进一步增强它的实力，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并购重组去进一步维持它的或者巩固它的领先的这个地位或者是领先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个实力。所以呢 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核心企业龙头公司它的利好程度是最大的。
0: 嗯，好，接下来呢请几位嘉宾来谈谈最近可以看好的一些细分板块啊。这市场呢从4200点以上往下回落啊，那也有一定的空间了。那么接下来什么板块能够机会更好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吕嘉的观点。
2: 好的，那么在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在整个一个 AI 算力方向。那么在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算力方向是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细分题材仍然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包括了现在对于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指数级激增以后，对于整体的这个算力租赁以及相应的这个产业链里面相应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挖掘，我觉得仍然是存在的。第二个来说的话呢，随着整个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以后，那么对于个人以及企业使用 AI 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了 AI 的里面的软件类的公司和 AI 相应的这些应用公司都会有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发展。那么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几个方向仍然值得关注。主持人
0: 好，刘刚怎么看板块的机会？
3: 我们在听见那个光纤讲的特别好的，我觉得要关注上游的产业链的那个材料类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利润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另外就是 AI 的应用，现在我觉得开始到了一个商业化，开始加速的阶段，或者说兑现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可能最近看，电信企业开始上涨了吧？三大电信运营商，联通啊、移动啊，都开始上涨了，股价开始上，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可能很多人没有明白，其实三大运营商也开始收费了，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行业啊，可能在短期予以关注。
0: 好，再来听听看刘云龙的观点啊，看好哪些板块？
1: 这两天电力相关的个股走得比较强，但是呢，相比于电力个股的话，可能业绩弹性比较强的，还是像电气设备啊、电力设备相关的这些品种，可能会更有想象力一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去关注电力设备和电气设备相关的这些核心品种。
0: 好，感谢三位嘉宾，咱们关于市场的分析呢，就先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工业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7%、10.3% 和 9.1%。此外，新动能行业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人工智能带动作用显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工信部消息，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近日发布，置换办法进一步加严了产能置换要求，更加突出差异化政策引导，强化了监督管理要求，从七个方面进行了修订。一是提高置换比例，二是逐步取消不同企业间产能置换，三是设置有效期，明确方案有效期为24个月，四是规范不锈钢企业设备建设，五是支持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六是增加产能置换方案闭环管理，七是强化政策联动。日前，沪苏浙皖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共同签署联合开展长三角重点产业强基韧链行动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共分为八个方面，分别是联合推进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联合推动长三角重点产业集群强基韧链，联合推动长三角产业基础创新发展，联合推进前沿技术应用场景落地，联合共建重点产业跨区域公共服务平台，联合支持重点领域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建设，联合深化长三角产业发展研究与成果转化工作，联合做强产业链交流对接品牌。据浦东发布，5月18日下午，一马换装向新提制浦东新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外高桥保税区正式首发启动。消费者扫码即可一键查阅化妆品全量标签信息，既方便市民选购核验，又能大幅降低企业标签制作运营成本，同时推动监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升级。上海城投旗下的宝租房城投宽庭张江社区二期已经正式入市，一期供应的4445套房源叠加二期的3180套精装房源，张江社区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宝租房社区。来看报道。
1: 此次入市的二期项目由八栋高层建筑组成，从27平米的一居室到115平米的两室户，共有3180套精装房源。
2: 从2026年四月份上市供应以来呢，目前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成交量已经在300套左右了。
1: 记者了解到，此前一期4455套精装房早在2023年九月入市，目前整体出租率已经超过95%。为了响应政策，在一期推出1200多套低租金青年公寓的基础上，二期将继续增加2000套。
2: 符合了低租金人才公寓的申请的标准，他就可以到我们社区来进行这个登记，然后进行选房。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在我们的外挂价是2500元，那么首先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在9折优惠的情况下，减去政府的补贴部分，那么他只对差价部分进行给付，那这样的时间可以享受3年。
1: 此外，为贴合青年人才与高知群体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二期配套建设了600平米的社区青年中心，并新增约4500平米商业面积，计划重点引入宠物护理、运动娱乐等业态，让新市民、青年人实现学习、工作和生活休闲需求的双重满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3: 主持人您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弱，南化板块集体回落，中东局势在持续紧张之后突然有所缓和，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回落，带动国内南化板块走弱。短期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各个南化品种间的基本面也有所分化，预计整体或仍以高位震荡为主。油丝金属和贵金属整体仍以偏弱为主，短期继续关注美国的通胀数据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变动。碳酸锂期货今天跌幅较大，碳酸锂前期的供应紧张逻辑基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市场目前关注吉马部委锂矿重新发运的到岗情况，目前预计集中到岗的时间是在七月初。同时海外锂矿复产增多，市场逻辑已经切换至供应回升，碳酸锂期货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走弱。在农产品方面，豆类今天表现较强，美国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后期厄尔尼诺天气形成的概率较高，导致美豆天气盛水持续走强，带动了国内豆类的上涨。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4: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百度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总营收321亿元，同比下降约 1%， 归属百度的净利润为 34.45 亿元，同比下降 55.36%。 在业务结构方面，一般性业务收入260亿元，同比增长 2%， 其中 AI 业务收入136亿元，占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的 52%， 已连续多个季度增长，这也是百度 AI 业务收入占比首次过半。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认为，基础模型的能力将继续快速发展，模型及服务业务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未来人们会为智能体和应用付费，而这是比 token 更大的市场。当地时间5月18日，英伟达宣布其首款专为智能体 AI 设计的 CPU Vera 已完成对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AI 及甲骨文云的首批交付。这款在今年3月 GTC 大会上亮相的重磅芯片，正是从英伟达的实验室走向了生产前线。甲骨文产品管理负责人卡兰巴塔在接收现场透露，甲骨文云基础设施计划从2026年开始部署数十万颗英伟达 Vera CPU。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正式告知投资者启动一股拆五股的股票拆分计划，此举将下调其首次公开募股时的单股发行价格。知情人士表示，本次股权拆分工作将于5月18日当周启动，预计5月22日前全部完成。据上周五的报道称，SpaceX 最快将于本周三正式递交万众期待的 IPO 公开上市申请。苹果公司正为下一代 iPhone 和 iPad 操作系统准备一系列人工智能功能，包括语法检查器和新的快捷指令选项，此举旨在缩小与竞争对手设备在 AI 功能上的差距。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功能计划在 iOS 27和 iPadOS 27中推出。新增功能包括新的 AI 辅助写作工具、使用自然语言创建系统级快捷指令的能力，以及自定义壁纸生成功能。苹果计划在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介绍这些新操作系统，随后在9月向公众发布。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5: 好，还有点时间啊，请刘刚给分析一下，最近这锂矿股连续是回落啊，后面怎么看？
6: 首先，我觉得锂矿呢，去年其实到现在，涨幅是比较大的。我们从那个期货大宗商品的商品价格可以看出啊，就碳酸锂价格从5万到20万以上，其实它的涨幅已经是非常惊人了，已经到了我们觉得历史高峰时间那个那样的一个价格了。我记得那是2021年的高峰的时候，所以说因为整个原材料的价格呢，由于海外市场出现了一个供给端的收缩所造成的。那二级市场的股票其实大家看，多数是一个熊市中的反弹，所以我认为碳酸锂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有可能存在比较明显的调整压力，它会造成我们二级市场中有一些锂电类的公司，调整压力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好，主持人。
5: 好，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碳酸锂主力合约的交易情况啊，十万以下起步啊，刚才刘刚也跟大家说十万然后一直到20万啊，最近一直到20万，现在回到了18.4万左右啊，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状态。好，盘面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最新的消息。今年年初呢，日本的经济增速大幅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提供依据。不过呢，中东局势冲突仍然令到经济前景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内阁府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折合年率呢是增长2.1%，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1.7%。当季的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环比均增长0.3%，进出口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幅度也达到了0.3%，同样优于预期。不过呢，一季度的经济回暖势头出现在伊朗局势冲突的全面冲击显现之前，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或将让政策制定者有理由认为，日本经济呢具备承受借贷成本上行的韧性，便于央行持续推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来应对通胀的上行风险。穆迪分析经济学家斯特凡·安格里克表示，日本的一季度的 GDP 的数据呢，并未明确指示经济的未来的走向。他指出，尽管增长的基础广泛，但不应过分看重这些经常被修正的初步数据。由于中东冲突呢，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未来几个季度的前景看起来极其严峻。美国关税、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更加激烈的竞争仍然是威胁。在日本国内，实际工资增长乏力是主要的拖累因素。他表示，对家庭、国防和战略投资的适度财政支持应能防止经济的脱轨，但日益增多的逆风预示着今年将会是困难的一年。在此背景之下呢，日本央行今年夏天可能会再加息一次，但或将难以证明进一步加息的合理性。瑞穗证券市场经济学家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步消退，油价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日本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接近其潜力的水平。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估计在0.5%至1.0%之间。然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导致油价维持在每桶$100以上，这或将加剧对于石油产品供应短缺的担忧，日本经济可能会暂时收缩。花旗银行分析师表示，由于韩国的第一季度的 GDP 数据强劲且持续的财政刺激措施，预计韩国央行呢将会在5月28日的政策会议之上，将今年 GDP 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0%上调至2.5%至2.7%。考虑到油价上涨的影响，韩国央行预计还将把今年消费者通胀的预期从此前的2.2%上调至2.6%至2.8%。此外呢，花旗维持观点，预计韩国央行呢将会进行4次加息，分别在2026年的7月、10月以及2027年的1月和4月。澳洲联储呢在最新的会议纪要当中表示，连续第三次会议加息将为其提供空间，以监控家庭和企业如何应对已经导致燃油价格飙升的中东冲突的影响。根据会议纪要，委员会成员呢讨论了是加息还是按兵不动。9人委员会当中呢，有8人决定更有理由将利率提高至4.35%。委员会承认，政策行动呢无法改变通胀的短期轨迹，货币市场预计。

0: 计，澳洲联储呢今年至少还将会加息一次，并且有超过五成的概率会加息两次。在两周之前再次加息之后，澳洲联储呢已经完全逆转了去年所有的宽松的政策。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及时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上涨 0.35%， 国企指数呢是上涨 0.40%， 红筹指数上涨 0.16%， 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 0.03%， 日经指数下跌 0.70%， 韩国综指呢是下跌 2.72%。 那么有关港股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新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王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震荡整理，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1: 我觉得昨天晚上的信息是有点乱啊，一开始就是说要跟伊朗那边没得继续谈下去的，然后忽然在美股就快收市那个下半段的时候，白宫又出来说要暂时去 hold 住，去跟伊朗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然后在中间又有一些关于这个俄罗斯制裁的新闻出来之后又被白宫否认，那所以我们觉得影响比较大的仍然是对升息以及是对这个通胀的一个预期。那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通胀，美国那边的通胀应该还是蛮难去摁下去的，要一个就是这个CPI 就三点 headline CPI 3.8%，然后 PPI 6%，那就算剔除了油价之后，油价和能源之后的相关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 PPI 和 CPI，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升幅。那所以这个反映在债市上面，就是我们看到美债那边整条 yield curve 都有一个 bear flattening， 那这个暂时我觉得对股市的影响还没有到达它应该要影响到的一个地步，但是应该会在 Kevin Walsh 上台之后去对他一边可能减息一边做 QT 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方向做一个取舍的时候，会真正打击到市场的一个投资的氛围。那因为我们去看过去这么多任的联储局主席上台之后，就包括了从 Paul Volcker 开始，然后到 Greenspan， 然后到这个Bernanke， 到 Janet Yellen， 然后到现任的 Jerome Powell， 所有联储局上台之后，在对除了格林斯潘，他们在对这个利息做出一些阐述，而这个阐述市场不喜欢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跌幅。那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预计说，在 Kevin Walsh 没有对他的这个利息的决定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鹰派的阐述之前，那所有的波动都仍然仅仅是波动而已。真正的要把这个泡沫去夺穿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 Kevin Walsh 变鹰。那这个暂时来讲的话，我们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安全时间。那在亚太股市，我们仍然觉得说是受这个海湾地区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因为现在暂时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解决方法。那油价的上升和这个美债息的上升，令大家都感觉到通胀就可能不仅仅是在美国一个国家发生，有可能在全球都会产生一些这个需求摧毁的现象。但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海湾战争那边的趋势其实变化并没有太大，现在仍然仅仅是这个全球的投资者有一些 risk off 的一个行为去出现。那我觉得港股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幅，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过，它股值不是算特别便宜，也不是算特别贵，业绩就比发散逐层稍微好一点点，那所以就未来大概仍然是处于一个窄幅波动的区间。
0: 港股的存储概念回调，蓝启科技、兆易创新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存储概念的表现？
1: 对存储概念相关的这些股，其实在昨天美股那边，昨晚美股那边也跌下去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Seagate 出来去做了一些描述，就是说现在他们起建的这个就是这个 CapEx 投入到建设之中的速度太慢，有可能最终造成的就是这个产能过剩在数年之后。那这个有人就会拿它去跟这个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去做了一个对比，那这个我觉得有一些 out of context， 因为现在对整个 AI 投入的这个资本，在美国来讲的话，其实在去年年尾已经超过了9300亿美元，那这而且是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就超过了9300亿美元。你去跟美国史上的一些比较大的基建项目，譬如说全美国铺成高速公路、全美国铺成铁路，然后那个阿波罗计划，然后是那个曼哈顿计划， 这些大概都是耗费10到15年到20年的时间去完成，然后筹集的资金还没有现在 AI 这短短5年之中筹集的1/3来的多。

0: 港股部分生物医药股震荡上涨，药明和联和科伦博泰生物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股的表现？
1: 对生物医药股，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几次，就觉得他们现在对这个海外就是出口海外的这个技巧已经玩得越来越纯熟，而且我们在海外的这些药企之中，其实也看到了一部分的这个复苏的迹象，而且他们去找人去做license out 的这个行为，或者说做 commission 的一个 research 这个行为也开始变多，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的生物制药其实是在一个缓慢复苏的一个阶段之中，而且有的已经在业绩上面有了非常清晰的表现。那这个我反而觉得这个就可以在现在momentum 全部集中在或者说升幅全部集中在晶片股的这个大环境底下，可以稍微看高一些。
0: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聊光纤产业。今年一季度呢，我国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多款产品成为出口的新爆款，一季度的出口量同比增幅呢都在两位数以上，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行业研究机构 CRU 的数据显示，中国 G652D 裸光纤的现货价格呢，今年三月份已经是达到了83.40元每新公里，较一月份呢是上涨165%，同比涨幅达到了418%。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今年二月份中国光纤的出口额达到7.9亿元，同比呢是大幅增长126.8%。三月份呢，中国光纤光缆的出口额为2.45亿美元，同比增长263.84%。光纤光缆的出口均价为76.11美元每千克，同比呢是增长204.32%。四月份光纤光缆的海关数据点评的数据显示呢，四月份光纤出口量达到4109吨，环比呢是增长52%，创下了历史新高，出口的金额也是持续攀升。光纤光缆出口持续高增长，反映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海量需求。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集群需要比传统云基础设施更为密集的互联架构，这样用于数据传输的光纤陷入到供不应求当中。
2: 英国商品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数据中心光纤需求同比增长约76%，预计到2027年，数据中心将占全球光纤总需求的30%。而在2024年，这一比例还不到5%。不过，由于光纤预制棒的制造工艺技术要求极高，准入门槛也极高，业界通常需要18到24个月才能完成新的预制棒投产程序，这也大大限制了光纤的供应。受此影响，光纤制造商也不得不调整产能，将更多产能分配给利润更高的数据中心用光纤，导致传统的电信级光纤更加短缺，从而推高了光纤的整体价格。全球光纤价格已从2021年的低点3.70美元每公里上涨约70%，达到约6.30美元每公里。据 VBO Group 估计，今年北美光纤需求预计将增长22%至25%，而供应增长仅有12%至19%。另据 Data Center Dynamics 报告，大批量买家的交货周期已延长至20周，而小批量买家的交货周期甚至长达1年。大型科技公司正在通过签订多年期合同来应对这一挑战。今年1月， Meta 与光纤制造商康宁签署了一份价值60亿美元的供应协议。5月，英伟达也向康宁投资3亿美元，用于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新建3座光纤制造厂。研究公司 Starview 报告预测，2025年至2031年间，光纤电缆市场预计将以 4.1%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26亿美元。东吴证券研报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催生海量光纤光缆需求，一方面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需求的增长对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进一步凸显，而大规模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催生了海量的光纤需求。另一方面，在近些年地缘政治复杂性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对光纤无人机的需求成为了光纤光缆长期需求增长的又一潜在增量。国金证券认为，在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的背景下，光纤行业景气度正显著回升。数据中心网络架构从传统收敛式转向非阻塞架构，对光纤的消耗量级和规格要求远超传统电信网络。同时，对超低损耗光纤、特种光纤及预制棒材料等

0: 产品的传输性能和稳定性要求显著提高。光纤材料市场迎来需求规模增长与产品结构升级的双重发展机遇。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嘉宾刘刚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光纤这个板块。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个光纤的这个需求呢，因为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而呈现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啊。那它和传统的这种电信的这种需要的光纤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这种增长它的持续性又怎样呢？
2: 我们看那个去年啊，其实从去年这个光纤光缆呢，出现了二级市场出现比较好的表现，那么主要原因是一个是需求端的这种快速扩张，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人工智能对这个光纤的需求啊大幅提升。那么从一个数据可以看出来，像去年光纤的价格是涨了5-6倍，那么其中几家龙头的公司的业绩增长得非常迅猛，而从他们的国家也可以看出来，像湖北的几家公司是吧，包括这个江苏的几家公司，像昌飞啊、华工啊、亨通啊，包括这个中天等等，他们的股价表现是一个轮动性的，最初的从长飞是吧开始逐步的扩散到其他行业。那它的上涨呢，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大家打破了以前对光纤的一个周期行业的标签，那么从周期呢向成长在迈进。当然说你说光纤可能以前在2023年、2022年之前，大家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周期行业，因为和通信行业紧密相关的，所以由 A 造成了这个光纤行业的扩产，包括它的价格上升，以及特种光纤，以及这个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光纤的技术迭代，所导致综合导致呢市场表现是比较好。那就您刚提这个问题来看的话，就是说由于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啊，就从资本开支来看的话，全球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看今年我们国内有加快的这种迹象。那对需求端的这个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拉动。那么从今年和明年来看，我们推测都会造成一个供需偏紧的状态，因为它的这个光纤的上游的这个光纤预制棒的扩产周期啊，它是大概要2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价格光纤的价格出现这么大幅的上涨，首先就反映是呢供需非常紧张，需求非常大这样的一个现象所导致的。所以我认为呢2027年可能会面临着一个供需略微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因为是光纤预制棒的投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原因，那么2年的时间可能在短期还会造成今年比较紧张的这种态度。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些强势的这个状态吧，可能会延续，在今年起码会保持延续。
1: 那么这种供需的紧张还会要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啊，后续的这种产能的扩张能否填补这样的一个缺口呢？
2: 这个就取决于说，你比如说那个明年吧，2027年光纤预制棒的投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不是能够超预期？如果超预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整个光纤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个上涨的所造成这个高估值啊，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盯到光纤预制棒的释放周期。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叫特种光纤，它和这个普通的这种通信的光纤，它的这个技术壁垒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特种光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咱们市场的一个关注点呢？
2: 特种光纤和普通的这个光纤啊，其实它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主要是一些多学科。像特种光纤，它融合了一些多学科呀、材料啊、包括结构啊、认证等等多重的应该说这个认这样的一个因素或者门槛是比较高的。首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块呢，特种光纤的市场需求是非常紧俏的，或者说需求非常大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其实我们也有国内啊，其实当然国内几家龙头企业开始释放出一定的这个特种光纤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么从市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之前我们更多的是特种光纤呢要依赖海外进口，包括特种光纤的设备。所以说特种光纤呢，它的需求里边可能一个是在 AI 所带动，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海底的光纤光缆的这个需求也比较迫切。大家知道现在数据中心可能在不光是我们陆地上，可能海里边也会建，包括海底光缆的建设。其实这些呢，造成了这个特种光纤的需求，可能不是说短期的，它是一个长期的。

0: 周期的经济都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呢，对于光纤的需求大增，带火了上游材料对位方轮。公开资料显示呢，对位方轮被称为纤维之王，与碳纤维、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呢并称三大高性能的纤维品种。中欧证券呢近日发布了研报，显示光纤的直径仅为125微米，属于玻璃纤维，材质脆弱，为了确保光纤传输的安全可靠，对位方轮的特性呢非常适合作为光电线缆的增强材料。中欧证券的研报表示，根据 A-Invest 生成式的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所需的光纤的数量是传统数据中心网络的10倍以上，因此呢相应的对于对位方轮的需求呢也大增。综合机构的观点来看，除了对位方轮，光纤产业链的其他上游材料也备受关注，如光纤预制棒、光纤用的高纯石英材料、高纯四氯化硅、四氯化锗和光纤涂覆材料等细分的方向呢，也均有机构相关的研报覆盖。我们看到这个光纤产业链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光棒，还有这个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啊和下游应用，那么这几个环节它的盈利分配的比例是怎样的？目前最具投资价值的究竟是哪个环节呢？
0: 如果从产业链这个利润构比啊，做一个简单推测的话啊，就是光纤预制棒的占比呢，它大概是70%到80%，光纤呢大概是这个大概是20%到30%，那么光纤光缆呢，这个大概是在5%到10%，所以从它的利润构比来看，构成来看的话，应该是预制棒呢占比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因为它要求的设备啊，包括的材料等等，要求是比较高，利润所占比是比较高的，是70%到80%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从这个来看，当然光纤预制棒的，是整个产业中价值量最高的一个环节，也是大家可能关注度最高的。这个就是说，相关行业中可能很多公司，如果是拥有自主的，光纤这个预制棒的这样一些企业，它当然说整个利润就会高一点，这个毛利率就会相对偏高一点。你比如说，武汉的长飞，它就是自制的这个产能，光纤预制棒的这种产能，所以说它利润保持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
1: 那除了这个光纤预制棒，其实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整个产业链当中有没有还有哪些隐形冠军？比如说做这个光纤分路器啊、连接器啊，或者是这个上游的材料，像这个高端的石英材料或者方轮，同样能够吃到这波的 AI 的红利呢？
0: 的确，您刚说的这个一些细分，其实在我们二级市场都得了一些表现。你比如最近的上个月，4月份那个石英就表现表，就是四月底，包括那个5月份啊，石英它的涨势就非常好。比如说 A 股中石英股份呐、开德石英呐，都表现比较好的。那就是说，因为整个光纤光缆这个产业是景气度，其实从真正我看，大概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那整个产业的开，大家现在关注它细分中其他有行业，当然毋庸置疑，我觉得，细分中很多公司呢已经在陆陆续续表现或者说轮动，也很多已经进入了一个加速阶段了进入一个加速阶段，所以我个人感觉到要关注一下这个产业的上游，就上游端，就比如说，因为这个上游的利润首先是比较高，第二块就是上游的定价权比较大的，它的自主定价权比较大，因为我们现在的光纤光缆它是出口，或者我们自己国内在人工智能这个需求上面提振的，但上游的材料，我现在感觉就上游的这些材料可能是要值得关注，它有估值提升的空间。刚才您说的这些细分呢，我觉得最近都市场表现有比较好的这种表现了，这个时候可能在把握上面就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A 股市场上涉及光纤行业的公司呢不到20家。截止到5月18号，通鼎互联、长飞光纤、亨通光电等6家公司，2026年以来的股价累计涨幅均超过100%。
2: 长飞光纤今年以来累计上涨243.31%。公司作为全球光纤光缆行业的领先企业，是国内最早的光纤光缆生产厂商之一，是国内第一家拥有光纤预制棒生产能力的企业，同时也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时通过 PCVD 工艺和 VAD 加 OVD 工艺进行光纤预制棒生产的企业之一。今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净利润4.95%。

0: 亿元，同比增长 226.4%。 亨通光电年内涨幅 190.34%。 公司 AI 先进光纤材料研发制造中心扩产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一期扩产项目厂房建设已完美收官，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在空芯光纤领域，公司成功中标中国移动宁夏公司2025年至2026年空芯光缆采购项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11.05 亿元，同比增长 98.53%。 中天科技年内累计上涨 142.55%。 公司已在摩洛哥、波兰、巴西、印尼等多国布局特种光纤光缆生产基地，助力 AI 产业加速升级。公司顺利完成四川电信量子通信网络空芯光缆交付，联合中国电信电子科技大学建成全球首例长距离低损耗空芯光纤量子通信网络。资金流向方面，据数据宝统计，截至5月15日，五月以来融资资金净买入10只光纤概念股，其中7股获融资净买入超2亿元，分别是中天科技、亨通光电、永鼎股份、通鼎互联、烽火通信、长飞光纤、通光线缆。中天科技五月以来获融资净买入达到22.14亿元，居首。
1: 我们看到在二级市场上呢，光纤概念在经历了前期的一波大涨之后呢，近期是连日回调啊。那么刘先生，您预计这个回调会持续多久啊？咱们作为投资者能够择机介入吗？
2: 如果说近关注这个光纤光缆公司的这些龙头公司啊，其实整体的估值都比较高啊，像这个我们看它不管是市盈率啊，还是说估值，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状态。那么龙头标杆呢，大家看，长飞呢处于一个高位横盘状态。那么这些个股不调整好的话，我觉得它很难走出趋势性上涨。那现在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倒是关注这个产业链中，就是估值有提升空间的。刚才我不是提到过这个上游的原料，原材料方面，你比如说。在上游的这个材料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认为它是有定价权的。你比如说像AI 高端的这个光纤涂氟的这个树脂这样这些企业，包括这个高纯赤铬化硅这样的一些材料，包括石英材料等等，这些上游的材料是做光纤这个光缆这个上游的材料里边的定价权是比较强，而利润非常高。可能最近今天我看盘面已经有很多资金开始挖掘这样上游材料的一些企业，你比如说像我们看今天三幅是涨停板的，可能包括一些这个资金啊开始从这个光纤光缆的龙头企业中开始寻找它细分中估值有提升的这样一些细分。当然我个人认为上游的原材料的企业可能这个时候估值提升的速度或者说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更好一点。
1: 所以选那些定价权更高、盈利更高的上游的这个材料的部分啊。那什么时机、什么时间介入会比较合适呢？
2: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也说了那么多十来家这个光纤的企业，你有的企业根本没有预制棒的自主权，它可能要外购是吧？而且我们刚才也分了，也解剖了它的利润结构。你别人你做光纤的那个中游的，它可能只有20%到30%的这个利润是吧？那下游的那个电缆呢，可能只有5%到10%，可以忽略不计。那最利润最高的就是光纤预制棒，光纤预制棒谁有自主产权的是吧？有自己的能力的。那如果是进行是搞外购的话，可能会影响。所以说呢，我觉得围绕光纤预制棒的这样利润最高的这样的一些细分去找，不管是隐形冠军还是什么，我觉得今天盘面是有所表现了，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1: 那么展望2026年的下半年啊，以及更长的一段时间，你觉得对于光纤这个概念，它投资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点在哪里呢？
2: 现在谈风险我还早吧，就像我们去年我自己就有一个反思，我去年下半年老在喊 CPU 的风险，结果一直不跌，然后还涨了今年，当然是在高位震荡是吧？
1: 是是是。
2: 然后甚至又上一个台阶，但是它造成的是这个细分中一些低估的就出现了非常好的这种表现。光纤其实也就在去年二三季度才开始表现，之前大家是没有关注的，所以我认为呢，现在可能看的盯着这个长飞，它在高位震荡，然后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大家关注特种光纤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另外呢就是也关注它这个产业中有一些估值提升的这样一些机会，这样才是我们正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板块。所以现在我觉得没理由谈风险啊，风险还早呢，明年再说。
1: 好，非常感谢刘刚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近期呢，三大运营商集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大模型调用额度呢转化为亲民化的通信消费服务，正式完成了从传统流量经营向算力服务市场的深度的布局，通信行业算力商业化的进程全面提速。业内分析认为，算力服务正在成为运营商转型突围的重要新赛道。
2: 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间，它的语音流量存储算力的能力都会成为运营商的核心业务。那么今天我们的整个算力业务还没有完全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说短时间内成为电信运营商的主导业务可能性很小，但是未来这样的一个业务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有可能在运营商的业务中间占到20%、30%甚至更高的比例。
3: 运营商集体布局 token 算力业务，既是顺应 AI 产业大势，也是破解盈利增长难题的务实之举。2026年一季度，三大运营商盈利数据承压，中国移动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 4.21%， 中国电信下降 17.08%， 中国联通下降 17.99%。 叠加相关税收政策调整，传统通信业务增长日渐乏力，行业急需挖掘全新业绩增长点。
2: 我们国家只发了几张基础电信业务的牌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家电信运营商它都采用基本同类的业务进行竞争，这是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一直会是激烈的竞争，相对同质化，这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基本的特性。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4: 好的。
5: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据央视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与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处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略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种植业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7年底，力争农垦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达到3000万亩左右，主要粮油作物水肥利用率明显提升。到2030年底，农垦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配套设备、运煤管护、人才支撑体系进一步健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应用场景，有效推动垦区和地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据厦门海关统计，一至四月，厦门进出口值突破3000亿元，达3318.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3.2%，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51.3%。 据统计，一至四月厦门出口达1732.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9.5%，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47.2%。 进口达1585.8亿元，同比增长 17.4%，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56.8%。其中四月厦门进出口872.5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天 载有38个集装箱电子料件、汽车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751287次列车，从苏州西站货场鸣笛启程，一路向南京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为长三角区域企业成功打通直达越南、远接东盟的南向跨境物流精品通道。这是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依托铁路全天候运行优势，不受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影响，叠加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载途及中转时间，同时凭借铁路规模化运输优势，切实为外贸企业实现高效通行、降本增效。今天，国际权威市场调研机构英富曼发布最新中国 AI 云市场份额2025报告。2025年，中国 AI 云市场总规模达567亿元人民币，其中阿里云在 AI、IaaS 和 MaaS 两大领域均位列第一，总份额从上半年的 35.8% 上涨至 38.1%， 整体稳居第一，超过2到4名的总和。今天，韩国国家工程院第285届 NEK 论坛上，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常任顾问、三星半导体部门前总裁庆贵贤表示，中国企业正在积极扩大产能，随着存储芯片供应量的激增，市场格局可能会在明年下半年或2028年上半年发生转变。如果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回报率下降，就有可能削减投资。这样，不仅存储芯片价格会下降，内存需求本身在2028年后也可能萎缩。谢益胜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前已推出 400G 和 800G ZR/ZR 加相干光模块产品，硅光产品已有批量出货，预计2026年硅光产品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具体的放量进度取决于市场及客户的需求情况。东山精密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200G EML 已实现量产， 1.6T 产品客户端相关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3.2T 产品将依托索尔斯自有光芯片优势，优先以 400G EML 为核心开展布局。公司具备硅光 CW 激光芯片研发能力，目前已与外部硅光企业开展合作，并布局自研硅光模块产品。后续技术方案坚持 EML 与硅光并行，多元布局应对光互联技术迭代，持续夯实技术竞争力。维通力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与阳光电源等储能公司有业务往来。在风光储领域，公司主要客户包括金风科技、台达电子、维地技术、明阳智能、索英电器、易士特、海辰储能、欧孚电器等行业头部客户。2023年、2024年及2025年，公司向上述客户销售产品的收入占风光储领域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65%。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刘云龙，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吕佳，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黄鸿飞。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电力板块呢再度爆发，追还是不追？今天的电力板块是再度爆发，今早开盘呢仅五分钟，我们看到这个华能猛电呢就是封死涨停板，最高的封单是超过了8亿元。与此同时呢，上海电力和广西能源以及京能电力皆先后封板，福陵电力和建投能源呢也是大幅走强，电力的 ETF 大涨超过了2%。来看一下电力板。

0: 块目前的一个盘中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啊，这个板块呢目前是上涨3.63%。好，首先呢，请教一下北京的刘先生啊，您觉得今天电力板块走强的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呢？
1: 我觉得电力板块它的最核心的，其实大家还是看重的是 AI 所带来的这个需求的增长，以及绿电所带来的估值的提升的潜力。所以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把它跟现在的 AI 热点扩散这样的一个现象去做一个联系。就是现在那么 AI 头部的这个企业的话形成震荡，但是呢很明显一些腰部的企业和一些细分的企业它的整体热度是维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也顺理成章的能够推行到这个电力相关的这个企业里面来。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所以呢这个新型的电力和绿电的一些核心企业的话，它的估值扩张的可能性跟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电力相关的企业连续几天都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我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他们的整体位置啊，以及整体的估值是比较低的，比较合理的。如果在这个位置形成上涨的话，一方面借助了 AI 所带来的这个高弹性，同时呢也能够借助电力相关企业它的低估值的这个确定性，所能够支撑股价形成一个连续的上涨和连续的反弹。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可能也需要去关注一点啊，就是对于多数的电力企业而言的话，那么像新型能源包括绿电的这部分，它的占比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同时呢即便是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从电力企业来看的话，它的这个业绩的增长呀，以及营收规模的增长，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线性的一个增长。它相对于 AI 基础设施啊，包括 AI 硬件的相关企业，这种连续的大幅增长甚至是连续翻倍的这种增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不要过于期望说电力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股价会能够复制这个像 CPU 啊以及光通信相关的这些企业形成连续的大幅的上涨。这一轮上涨涨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分化的这个压力跟分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的整体上涨的这个幅度啊可能不会特别的大。同时呢上涨的延续性呢可能也需要再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可能更大概率是一个波段式的这个反弹这一波之后的话，后面很可能会继续陷入分化震荡为主的一个走势。大家在参与的时候啊，特别是投资者在后续在参与的时候啊，要关注相关个股的分化的这个风险，和有些个股如果说绝对意义上它的估值和它的市值过高之后呢，我们也不宜再去盲目的参与了。
0: 好，那刘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电力这个板块后续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包括它的这个持续性呢，他对此还是比较存疑的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吕佳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
2: 好的，那么在整个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呢属于一个电力板块的一个全面启动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板块整体来说的话呢已经被市场有一个充分的或者是较为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定价了。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电力板块呢可能还会有部分的这样一个标的是有一个持续活跃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程度相对来说呢概率比较小一些。对于整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追涨的策略来说的话呢，难度是逐渐加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当前来说的话呢，既然前期如果没有布局在电力板块的话，那么在后续整个难度加大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相对操作难度大了以后呢，建议呢是整个电力板块呢是做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部分的筹码较为活跃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交易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大多数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跟市场同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电力板块既然和整个一个 AI 相关联，那么在后续的时候呢，我觉得当市场回暖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板块作为一个电力板块的一个补涨的或者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出现，那个时候可能交易机会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0: 现阶段来说对于电力板块整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哈。我们再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啊，您认为这个电力目前持续的活跃，作为投资者我们究竟是追还是不追呢？
3: 我觉得如果我们单纯的去把它作为一个盈利点去单线进攻的话，相对来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作为在强势品种当中的轮动来进行一个阶段性参与或者有节奏的一个参与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投资机会的啊。所以看用什么维度去参与。在消息刺激上面，一方面在近期电价相对来说整个价格的一个上涨啊，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就是我们说算电一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政策，以及我们说看到的现在 AI 大量的对于能源的一个缺口啊，再加上目前对于整个就是国内整个电网电力体制的一个改革和政策的引导啊，我们说三箭齐发吧啊，使得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电力板块啊形成了目前就今天的一个在整个板块内差不多有10只左右的品种的一个涨停。在电力板块涨停其实全年也看不到几次啊，其实它本身就是个小概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前两天在算力链上面强势的上游下游，就是包括硬件材料能源啊应用等等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整个资金的在当下在整个市场出现啊震荡的这个节点啊，整个电力板块被作为一个在几个高位品种当中不断轮动的板块之一啊，而且又是链上的板块之一、啊、被反复炒作，应该说更多的是一个偏短期和偏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当然我们同样的也认为电力它是有长线逻辑的啊，基于我们现在整个国内这么大的一个基础和体量，我们认为不管是设备的更新啊还是需求的扩张啊，都能够支持这个板块的相关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面的业绩啊形成一个健康的上行。所以目前这个板块呢，短线有交易性机会，长线呢有配置性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投资者啊从中长线的角度去关注电力这个板块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北京的刘先生啊，您认为电力板块后续的行情将会如何演绎，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呢，还是说它会在内部形成一个轮动的模式？
1: 我觉得即便轮动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实现，就是它很可能很快就会形成分化，那么只有少数的这个个股能够连续再接着往上反弹，那么多数个股呢它的反弹的持续性啊以及反弹的这个动能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强。所以呢电力相关的板块的话，它本质上来说是应该是一个跟风式的这个反弹，或者是整个大的行情轮动过程之中的一环。那么经过这一轮反弹之后呢，后续的动力啊以及后续的这个空间可能会逐渐的衰竭。所以呢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关心的恰恰其实是有些反弹幅度比较高的一些个股回落的这个风险跟回落的一个压力了。那么有些投资者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时间是应该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做逐渐的一个兑现，保住自己的利润。
0: 所以还是要警惕风险，保护这个已有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看这个吕嘉先生，这个电力板块呢细分的赛道也是很多的，您更看好哪些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2: 好的，那么在整个一个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呢是整个电力板块一个估值重新评估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会有估值重新评估呢？最核心的就在于原来的整个电力板块呢，市场认为是一种公共事业类的板块，那是具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防御类的属性。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说的话呢，无论是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还是从整个一个逻辑后续的推演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更多的市场来说的话呢，更多的是把整个电力板块呢和一些高成长的或者是成长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电力板块一些个股呢可能更多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在后面反复的一个发酵，或者是反复的被市场挖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哪些公司可能会沾上成长属性，或者是在有一定的成长属性呢？我觉得从几个方向，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些电力公司的这个对于一些 AI 算力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措施，以及它后续的这样一些战略部署，可能会成为一个线索，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个电力板块里面的相应的某些公司可能会和未来某些公司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或者是数据中心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或者是一些大厂合作。那这样的一些 板块的出现了以后，或者是消息出现了以后呢，也会对整个一个相应的标的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属性做一个加强和强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沿着这两个线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可以啊积极的挖掘一些公司。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整个一个市场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以一个区域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根据国家的整个一个算力节点的相应的这种部署，找寻相应公司啊，相应地区里面的龙头公司，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看黄先生的观点啊。电力板块的细分，您更看好哪些赛道？
3: 目前路径比较清晰的，主要还是一个是算电协同嘛，
0: 嗯，
3: 对吧？第二个是绿电，这两块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市场上最热的。啊，因为一个是和算力相关，一个就是和新能源相关。它本质上面其实这两个品种有很多这个重叠的标的啊，所以本质上面其实还是一个大板块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只是说我们在布局的时候以一个什么逻辑去布局，对吧？在其实这个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种选择啊，我们说从清洁能源啊，包括我们传统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风光电啊，然后我们说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的这个传统的火力发电，然后呢一旦牵扯到算力协同，就涉及到电网设备的更新。所以你去看最近，如果我们换种思路，如果说我们在个股选择上面大家比较吃力的话，他们也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盘中有很多和电力设备相关的 ETF，
0: 嗯，
3: 对吧？它能够让你一篮子建仓到变压器啊，就是里面的一些这个设备啊一些这个核心的大厂啊，那基本上都能够让你一键买入，一键布局。如果单纯从标的上面选择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我刚才说的这个绿色电力和算力相关。那算力相关呢，目前来看的话，更多的其实里面没有刺激到太多的大标的，更多的都是从一些小标的去看。你去看今天的涨停板的品种里面，基本上就是100亿左右，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受关注的。但是其实很多并不是所谓我们意义上的一些大票啊，所以头部的公司我们看到并没有太多的异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判断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由情绪面和轮动啊所造就的一个短期性的交易性行为。
0: 嗯，
3: 我们不是说这个行业它只能短期交易啊，因为长逻辑和我们的就是低估值以及它的巨大的一个市场啊，包括我们最近就是从这两年啊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么一个动作加速啊，应该说也是看出来我们整个市场的需求会特别旺盛。而且我们从今年的气象局数据上面来看，今年的高温是相对来说确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会在历史上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峰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今年的电力预期、电力设备的电力需求的预期以及算力提升的缺口的预期，这两个需求端的供给的紧张程度会叠加在一起啊，使得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电力板块又有进一步的一个加码啊。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是交易性机会还是配置性机会，电力板块啊它当中的绿电和算力，或者说是一篮子的 ETF 都是非常值得配置的标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北京的刘先生的观点啊，您更看好哪些细分赛道呢？
1: 从细分赛道来看的话，我觉得我提一个就是跟电力相关，但是呢它更有弹性一些，从估值上来看跟从未来的增长潜力来看的话更有弹性一些，就是电机设备相关的这些品种，变压器啊以及特高压相关的这个供应商呀，这些企业的话他们这一轮也跟着上涨了，但是呢短期上涨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而且的话从今年年初的那一轮上涨来看的话，他们的这个整个上涨的潜力啊跟上涨的一旦形成上涨的话，它的上涨的这个动能跟上涨的延续性会更强一些。所以呢我们在关注完电力发电端的这些企业之后的话，电机设备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话可能是下一轮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个企业，一旦他们形成反弹，可能它的反弹的持续性跟反弹的一个空间会更大一些。
0: 电机设备还有包括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这个算电协同、绿电几个方向啊，是他们看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吕嘉先生，在择股方面啊，对于电力这个板块，究竟是选龙头还是选那些相对低位的一些优质标的呢？
2: 好的，那么在电力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基本上都是采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交易的方式啊。第一个来看的话呢，就是前期或者是近期涨幅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里面的个股，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要关注整个量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在整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最核心呢，就是关注整个短期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最核心啊，实际上概括起来来说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关注整个指标上的这样的一些变化，这是一个短期涨幅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或者是短期有过上涨的这样的一些个股。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电力板块实际上有很多个股呢，实际上是一个微微涨幅或者是一个没有太多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个股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在后续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关注一些新闻或者是事件上的这样一些催化。如果有进一步的催化加强的时候，那可能在前期没有怎么涨过的一些标的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不错的或者像样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上涨。那么归根来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第一个活跃标的，关注指标各种技术指标。非活跃标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进一步关注事件的催化以及后续的进一步的一个演绎的一个过程，这两个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续都有可能有机会。主持人，
0: 好，黄先生，您的选股的标准是什么？选龙头还是选择相对低位的一些标的？
3: 我们在选择标的选择上面的话看投资者的一个这个研究的能力当然我们说能力比较强的，我们肯定选标的会来的这个回报率更高，但是因为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我们说这个高收益意味着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回撤嘛，对吧，波动率会增大，所以如果我们说选择最热的品种的话，一方面是跟着资金的一个步伐，就是量能最大的电力股往往它是资金面所选择最就是相对来说关注程度最高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品种目前主要和算力相关的一些品种，可能它的一个这个被关注程度会更高一些就是适合短线的交易性博弈。那么它参照的一些这个表征，我们更多的还是会以一些短线的超买超卖的这个一些交易性的数据和这个我们说短周期的交易型的这个时间周期来进行判断单纯的从筹码的这个交替和这个我们说这个筹码的分布上面来对它的交易性机会进行选择可以适当的淡化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从长周期的持股逻辑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一定是建议从基本面出发，因为现在基本上年报都已经和一季报都披露完了，对吧，我们看在整个当下一个是底部反转，一个是在一季报当中披露拿到大订单的或者又或者说是在这个背景上面比较强势的品种，我们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
0: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是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

0: 市场零距离节目直播继续。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这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收盘的情况。三点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最终是收涨0.92%，涨幅达到这个，我们能看到整个的 K 线图当中，今天明显的是一路的啊低开下探之后的高走，所以整个的柱状图显示的还是挺长的。接着我们来看看深成指，今天也非常顽强，收涨0.26%。科创综指当然今天表现是特别好的啊，一举涨了2.62%。科创50指数更加强劲，一举涨3.81%啊，今天基本上一半的赢面都是靠它撑着。创业板指呢，其实在今天收盘之前还留了一个小小悬念，因为一度我们在看盘面的时候感觉它有可能能收红啊，当然最近还是最终是差一口气啊，下跌0.16%，但总体上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沪深300和上证50指数都同样的是录得上涨。三点整了，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指数的成交的情况。我们能看到，恒生指数啊，目前还在交易中，目前上涨0.59%，也算不错了。因为恒指前两天跌的还真的挺多，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上涨0.64%，还在交易。日经指数呢，这几天以来其实都不太表现一般啊，只是说每天都会下跌一点点。我们能看到今天继续收跌0.44%，说它跌的少呢，主要是因为韩国综指跌的多啊，今天又继续下跌3.25%。当然了，韩国综指就是这样的，涨的时候呢也是它猛啊，跌的时候呢也是它相对跌的会更多一些，调整一下也算正常。这是日韩的股市的收盘情况。好，目前整个 A 股的全天的交易呢也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请各位嘉宾来聊一聊对于今天盘面以及后续走势的看法。上海演播室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信证券的黄鸿飞，你好。还有在北京演播室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融证券高级投资顾问刘云龙先生，还有深圳演播室我们请来的是中信建投的投资顾问吕佳，三位一起下午好。我们先一个个来啊，黄鸿飞给我们先梳理一下今天整个的盘面的情况。今天总体上是呈现了一个向低向下探底之后的向上的回收，至少从我的角度我感觉今天市场挺强劲的啊，你的观察是什么？
1: 今天这个图形应该还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下探之后的一个反抽啊。那如果说单纯的从技术图形上面来看的话，确实短期来看这里应该是呈现出一个至少短期调整到位啊，会有一个这个我们说会至少会迎接来一个小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了。就是我们说如果单纯从图形的组合上面来看，而且正常的第一根反弹它就不应该是放量的，所以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的反弹，而且是探底之后的一个回升，应该说是对市场啊当下这个我们说内生性修复能力的一种肯定，对吧？所以我们说本质上面短期来看应该还是比较活跃的。当然就是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本质上面我们并不是说希望在这里出现所谓的反弹，我们更多的希望在这里出现叫回调结束，重回上升的这个主，就是主要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路。

0: 线嘛，对吧？我们说就是又开始向上，斜上30度，慢慢往上走啊。如果是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就是单今天的这根 K 线图形也很难确定这样的一个回升通道的一个开启。我觉得综合来看，我们的观点对于指数的观点就是依然还是一个震荡，还是分化啊。我们觉得直接出现新的上升，目前主要缺乏的就是核心赛道的持续发力。
1: 嗯，
0: 我们这两天的盘面上面的特征就是在强势品种当中不断的横跳，对吧？本质上面都是 AI 链，今天是电力，
1: 电力
0: 再往前面推推嘛，要么就是比方说半导体、先进封装，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就是光相关啊等等的一些品种，而且基本上我们的盘面也是会非常充分的反映前一天外盘的很多消息面和一些这个热点的这个连锁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啊，所以目前我觉得盘面缺少非常主动的向上进攻的热点的板块啊，所以目前呢我们的判断就是箱体。这里其实最好的给大家大部分人最好的体感就是还能往下沉一沉，但非常可惜的是没有发生，没有回调充分的情况之下，就是这样的一个震荡，可能它就会以横向的方式去找，用时间去替换空间啊，所以我们说横向的震荡整固去等待整个市场，比方说均线走重新聚拢啊，把再次发力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所期待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年报和一季报之后大量的经济数据证明我们现在好的行业叫底部反转已经形成。我们说差一点的吧，也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下跌停止开始呈现出一个我们说横向的一个盘底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各方面的数据上面也支持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开始呈现出一个企稳走强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这波行情是有基本面支持、有数据支持、也有情绪支持的。我们认为我们这波行情在通过这样的一个震荡消化之后，未来应该说还能够继续再看高一些。
1: 嗯，好，明白。黄鸿飞的意思就是跌得还不够透，所以可能反弹起来也不够那么干脆，也许还要再纠结一段时间。那其实我都已经觉得今天这情绪已经很好了，您还是保守了。好，接着我们再连线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刘云龙先生来点评一下今天市场。你好，刘先生。
2: 今天的市场呢，先是震荡之后的话再形成的这个反弹，这个不容易的，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说要向下调整，其实这个调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像 CPU 的一些核心个股啊，今天早盘一度跌幅是比较大的，有些接近跌了10%，那到下午的时候还能陆陆续续的再收回来。而且整个科技的这个方向，特别是光通信的这个方向的话，还能够继续维持强势，而且这是在外盘半导体啊、这个存储啊以及光通信之类的这些品种出现回落的情况之下所形成的。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整个市场的延续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整个市场的韧性比较强。那么最终反映的是投资者比较认可当前的这个位置，他并不太认为市场会出现特别大幅的向下的调整，所以呢整个市场在更多是会以震荡为主，而不是说会出现特别大的持续的这个调整。那么既然今天下午已经形成企稳的这个迹象了，那么有一些品种呢，他们可能还能够继续延续当前的震荡走强的这个格局，特别是科技的这个方向，它的整体的赚钱效应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延续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啊，就是现在频繁的我们能够看到科技类的个股，特别是 AI 硬件的这种科技类的个股，它的分化是越来越频繁。那么不同的细分呢，它的轮动的这个过程会越来越多，也会成为一个常态。这就说明对于个股的选择以及不同的这个个股的它的这个节奏的把握以及操作的话，难度其实是逐渐在加大的。所以呢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看指数，可能指数的问题并不是很大，还会继续保持偏强势的走势，但是呢对于个股操作而言，或者是我们是否持股，我们在什么位置应该买，什么时候什么位置应该卖，这个具体的每一个决策呢，它的成功率可能会一定程度上会打一个折扣。所以呢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你不要做过于武断的这个操作，或者做过于盲目的操作。你比如说今天早晨 回落的时候，那么很多投资者就看得可能特别。

0: 电力这样的这些板块，可能它的反弹不是特别具备这个持续性，可能就是几天的连续的反弹，后面的这个震荡的这个幅度啊，以及震荡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就不要轻易的说它未来会有特别大的反弹的空间，以及特别大的反弹的这个持续性。那么还有对于蓝筹的一些板块呢，现在是有所企稳，但是呢，每一次企稳它的反弹的力度都并不是特别的充足，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去等一等，要保持耐心，而不要轻易的去判断说它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去走强，对于整个市场的强度而言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所以这点的话，大家可能需要稍微保持一点这个耐心，而不要做轻易的一个判断，就这样。
1: 大家不要轻易的上头啊，整个市场情绪悲观的时候不要太悲观，但是突然之间像电力那么反弹那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呢，也要注意不要着急的去跟进。我们再和深圳演播室的吕佳来聊一聊，今天像科创板，像寒武纪寒王一举涨8.40%，这个应该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啊。这个盘面当中今天亮点情况，您的这个观察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在今天盘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盘面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抑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前期的整个市场呢一个快速的和相对来说主线的大幅的调整以后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恐慌盘的释放。在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经过一段时间释放以后，那么今天下午尤其是下午的这个盘面走出了一个阳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整个一个带动市场反弹的啊这样的一个板块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处于一个科技类，如果细分的话呢属于是国产科技类方向可能会更多一些，这有别于前面的啊或者是今日的整个一个外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定性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是一个市场经过前期调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后续来说的话呢，在整个市场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关注整个市场修复力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力度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可能会重新的聚集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人气的一个情况。那么最核心的主线呢，仍然是围绕着整个科技方向，而科技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当前来说的话，成为整个 A 股的一个定心丸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方向呢，可能更多的集中在整个啊国产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方向。那我认为呢，当前来说的话，后续要关注的就是一个啊我们国产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类公司、材料类的公司，以及上游出现一个供应紧张的啊与 AI 相关的这种上游材料公司，他们究竟能否走出持续性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持续性表现来说的话呢，可能会引领或者是决定后续市场究竟是在这个位置横盘震荡，还是啊经过短暂的这样一个调整以后突破4200点。主持人。
1: 好，明白，谢谢。就是总体上还是偏科技，科技当中 AI 硬件等等可能可以值得多关注一下哈。黄飞，你看这个有一阵子我们在说双创，但科创有一段时间走得不如创业板，创业板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啊，那段时间科创走得不咋地。最近呢稍微有一些反过来，就创业板也没有很弱，但是科创板明显是很强的。像这样一个强势它能保持下去吗？
3: 比如看芯片涨不涨吧，本质上没看新闻涨不涨。我们看，因为之前我们还看，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是科创板指一个指数涨了，一个科创板指的 ETF 涨了8点几嘛，我记得有一天，对吧？你打开前十一看8个半导体，
1: 对，
3: 那你就是就本质上面就是看半导体。
1: 嗯，
3: 但是你去看科创板里面的这个前十大里面，相对来说还不只是半导体，对吧？还会有一些很多别的各种各样的选择，通信里面的还有一些创新药啊，对吧？就是我们说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所以一个是非常集中，一个是相对分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对吧？就是你想目前就是一个数据，就是去年2025年啊，就是我们说看海外，特别是美国的 GDP 增长50%是靠数据中心和 AI 链，就是就是有大量的资金堆在我们说 AI 算力这个赛道里面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个行业它一定是一个极其巨大又宽又深的一个行业。
1: 嗯，
3: 所以相关的头部公司它大概率会持续得到资金的关注，但是再强的板块它总有回调的时候。就是你看美股的就是那前就是七大或者前十大，对吧？ 它也有回调的时候啊，而且真回调的时候出现。

0: 20%-30%的回撤是很正常。
1: 对，
0: 那我们说就是压我们压到这些最凶的这个半导体算力的赛道里面去的情况之下，那也意味着你可能要承担，比方说可能一周或者说是两周里面一下子跌到20%-30%，甚至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你能否承受这样的一个下跌？而且真出现下跌之后，你能不能还拿得住，对吧？所以本质上面这是一个风险偏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一直说大科技大科技大科技里面有很多大科技，对吧？卫星算不算大科技？它肯定算科技，对吧？生物算不算大科技？那一定也算。不是说只有 AI 才是大科技，但是现在确实热度最高的它就是 AI。 所以本质上面这两个指数的选择就是你选择 AI 还是选择科技，这两种风格的选择，虽然都是成长风格，虽然都是就是相对来说激进一些的风格，但是即便是激进的风格里面它也有不同的选择，对吧？就好像你比方说我看好这个像现在的电力，如果说我看好电力，我到底是买一个两个电力的头部公司，还是买一个两个今天涨停的电力股，还是买一个电力相关的 ETF， 都是电力，选择方式不同。所以本质上面还是看投资者的偏好，每天可以交易的时间，每天研究的深度，最终来选择这两个大板块里面你以什么方式来落地。
1: 所以同样问题如果问你呢，买电力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电力，现在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们一定是会选择一篮子配置的
1: ETF，
0: 我们很难会选择单一进攻性。
1: 嗯，
0: 因为在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也是，任何一个市场都是越老的兵越怕死所以我们越会关注
1: 越保守
0: 回撤的
1: 安全度。
0: 对，
1: 半导体板块确实是非常强啊。午后像新源股份领涨，然后宏威科技、联云科技、互硅产业等等个股都跟涨。刚才我们切了一些图片，大家都能看到，确实非常强势。虽然说涨多了必然会调整，但是这么强势的一个涨法，让人感觉说短期内应该不会。所以既然短期内应该不会的话，所以大家到底该如何跟进呢？我们来问问北京的刘云龙先生。刘先生，我们如何看待半导体这个强势？大家现在作为投资者的话，该多看少动还是该积极参与？
2: 半导体是可以参与的，半导体里面的细分是比较多的，这个是它的一个一大特点。所以呢就会使得在当前这个就是不同的细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会形成轮动上涨的这个阶段的话，它比较有利于半导体里面的一些细分形成上涨。同时呢，半导体它也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以存储为代表的这个核心的品种，它屡次形成反弹，虽然说经历了这个多次调整，但是屡次都能够形成特别大幅度的这个反弹，它能够有效的去带动半导体的不同细分的这些品种形成这个上涨。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有重点的去看啊，就是半导体，比如说半导体这个像代工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可能它走势就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呢，你像半导体实际受益程度比较多的和实质受益程度比较强烈的这样的这些品种的话，它的反弹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这里面像存储相关的这些品种啊，材料相关的这些品种啊，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些品种啊，它的整体走势就会较强一些。当然了，在此就基础之上的话，市场还会充分的去进行挖掘，它就会挖掘到这里面更多的细分的品种会形成一个轮动的这个反弹。所以呢，半导体相关的品种的话，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进行关注和充分的去进行重视。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市场的选择，这个提前去预判的话不太容易，就是大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寻找，比如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大的方向，但是呢具体市场怎么去选择有一定的随机性，同时呢也会根据整个市场的多种因素共同去决定。所以呢，我们随时保持着对于市场的关注和对于一些板块异动的这个关注，一旦有些板块形成异动的话，那它应该是具备一定的持续性的，它不可能不是说几个月的这样持续性，可能是3到5天这样的这个持续性应该是有的。所以呢，我们随时保持着对于新的这个热点的一个关注就可以了。
1: 关于这个半导体啊，刘先生，我还想多问一句，因为半导体这个跟外盘有时候连接性还挺紧密的，尤其是开盘的时候。但你看纳指昨天走的也不咋地，韩国综指这两天走的都不咋地，那为什么我们的半导体还能维持这样一个强势？
2: 这里面的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

0: 我们整个市场它对于科技类的个股啊和半导体相关的这些个股呢给的整体的这个预期是偏高的，那同时呢这里面的很多的个股也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这个上涨，所以呢半导体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的话，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国产替代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之下，以及我们的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之下的话，它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啊以及整个产业的增长空间是要比国外的一些巨头它的增长空间要更大的。因为你看国外的巨头的话，他们之前的整体对半导体的整体的估值的话是按照成熟企业制造业成熟企业去进行估值的，也就是说市盈率15倍上下的一个市盈率，甚至有的时候是在净资产上下去进行估值的。但是呢我们给予半导体核心企业的这个估值的话，往往都是按照标准意义上的成长股和科技股的逻辑去进行估值的。那这中间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发展的阶段是不一样的。那么国外的话更多是成熟阶段，那我们的话其实属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刚刚起步的或者是刚刚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属于赶超的阶段。而赶超阶段的话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以及它的未来的增长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就出现了这种估值层面的系统性的一个差异。
1: 明白，就是大家叫发展的程度不一样，所以给予的估值的这个想象力也不是一致哈。好，我们再和深圳演播室的吕嘉先生聊一聊，您觉得目前整个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家参与哪个方面的可靠性会更强呢？
2: 好的，那么在创业板和科创板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要聚焦在整个一个国产的整个科技类的方向，可能会更加有性价比一些。因为从去年开始来说的话呢，可能 A 股更多的是来自于美股的映射，相对来说比较这种反应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一些。而今年来说的话呢，尤其是今年3月份以后乃至到4月初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多的 A 股的做多的动能来自于国内的这种企业，尤其是科技类企业的这种技术类的突破以及业绩的爆发式增长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拉动。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引领科创板和创业板最核心的就在于国产算力链以及国产科技链相应的这样一些公司，他们的一个未来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增长情况以及业绩的这种匹配程度，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整个技术方向的这种突破程度。那我们可喜的看到呢，是从今年来说的话呢，大多数的这种核心的厂商啊，它的设备的订单以及技术上的一些突破以及未来可能会有的这种比较好的预期都在逐渐的一个加强，而且得到市场资金的这种积极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一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公司更多的应该聚焦在国产的这种科技类公司，而这支国产科技类公司来说的话呢，可能是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从产业链的这种核心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着手，然后深度挖掘它上游和下游的相应的这种品种，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还是得顺着热点的上下游来挖掘。我们再看一个概念，叫超级电容概念啊。午后呢，同样的震荡走高，江海股份、法拉第电子是涨停，万顺新材涨超10%，风华高科之前有封板，还有宏达电子、北京科瑞等等，这些都跟涨。这个超级电容概念是不是也跟着像存储啊、像电力啊这些，其实他们是一个相通的概念，是吗？
3: 对，就是算是。你算是一部分吧。那本质上面我觉得也是在超级电容这个全产业链里面，它也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吧。它不是只是和这个
1: 电力相关，
3: 对，它应该说还是和很多行业都息息相关的，而且很多半导体啊，很多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很多这个卫星啊里面其实都会涉及到所以相关的品种确实就是它这个板块它就一直很强。就是整个超级电容这个行业它其实也是远远的跑赢于我们整个大盘的平均情况的，所以里面的那些强势品种也是被反复提及所拎起来的。当然我们说今天的表现应该说是比大盘要强，那你也架不住它近两年它都比大盘强对吧？所以我觉得
1: 它只是正常表现
3: 对它来说它只是个正常表现，而且它里面的很多头部品种就是涨幅远超过指数好多倍所以我们觉得在一个本来弹性就好的品种当中持续的这个发力，它就是我们说就是在站在一个主赛道里面的它算是一个细分赛，非常细分赛道，但是又里面有

0: 又有一定市场容量。
1: 嗯嗯。
0: 你想这个从2024年开始，差不多整个行业的指数从最低谷到峰值，差不多就是翻了3倍嘛。
1: 哦。
0: 就涨了2倍嘛，对吧？那
1: 嗯，
0: 其实就相较于我们整个大盘要强得多得多。所以它也是站在风口里面，算是也是站在光里面的一个大的板块。
1: 所以现在还在风口里是吧？
0: 对，当然了，只要在 AI 链，你想哎，就是我们一直说高切低，高切低，高切低低里面是没有什么消费啊，什么汽车啊，没有的。
1: 老灯。
0: 所谓的高切低就是芯片切存储，
1: 嗯，
0: 切光通信，对吧？那现在切电力，对吧？切新材料，就这些里面反复切，所以。它是一个在强势俱乐部里面的一员，所以今天反弹有力度，也是一个非常和正常的现象。对，
1: 好，对，强势俱乐部哈，大家要注意去挑选。那我们再请北京的刘云龙先生给我们稍微预测一下哈，你今天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反弹之后的向上，明天的大盘可能会怎么样？
2: 明天大盘的话，继续以一个强势震荡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像今天这样出现大阳线连续反弹的概率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接受市场以震荡和分化为主的这个行情。
1: OK， 好，我们也请吕嘉先生也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明天，因为今天整个量呢，量能也没有算放大，但比之前2万亿左右的来说，今天其实这个量也算不小，所以关于未来的走势您怎么看？
3: 好的，明天来说的话呢，首先是看这一次修复以后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情况。那延续力度来说的话呢，刚刚也提到了，最核心的是关注整个一个国产的这种科技方向的这样一些个股，明天的整个一个量能的一个状态啊，要细分一些看一看量能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是要关注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相对来说的话呢，可能是一种温和的放量的一个情况。那明天来说的话呢，已经到了4200点附近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换手，来充分的反映当前整个市场啊究竟如何看待的啊当前的这样一个位置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明天上午的时候，我觉得先看整个市场的这种延续情况、延续度，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要关注今天下午引领市场反弹的这些主要的品种他们的一个表现，从而定调明天的整个市场究竟如何演绎。主持人。
1: 也就是总体上还是要看整个市场基本的大概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来做判断哈。黄鸿飞怎么看？因为一开场你就说了，虽然今天获得了不错的反弹，但是因为跌得不够深，所以您觉得可能市场还在纠结一段时间，是这样吗？
0: 震荡，
1: 震荡
0: 就是震荡。然后呢，对明天行情影响比较大的大概率也是看看今晚的外盘嘛，对吧？因为现在联动性比较高，短期来看的话，就是 AI 链的强势与否啊，决定我们整个市场震荡的波动。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像新能源啊、资源类啊、我们说先进制造啊的一些优势产业吧，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当然，如果从中长线的低估值上面来讲，我们也当然我们也会看一些什么非银金融啊这些比较便宜的板块啊，就是相对来说安全边际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在当下，既是一个可以优化自己仓位的时间节点，也是一个继续观察市场热度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吧。反正明天我们还是以震荡为主。
1: 嗯。我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啊，有过一段时间市场涨得挺好的时候，哑铃策略是不谈的，就是我们整个节目里面是没有这个词儿的。然后四天之前，突然之间下跌了，哎，嘉宾们纷纷开始说要哑铃策略，要成长加科技等等，加这个红利板块要开始轮流布局了。就是截止到昨天为止还在听，今天好像没怎么听到过，尤其是下午以来没听到。至少5月份，咱这哑铃还要继续举着吗？
0: 哑铃，它有很多种解释方式嘛，对吧？理论上来说，哑铃肯定是永远都不会错的就一种策略嘛。
1: 嗯。
0: 一手抓成长，对吧？一手抓业绩，这没有问题啊。而且现在很多的小盘股和科技股，它已经从一个就是原来的高预期、高估值、情绪带动的品种，变成了一个由订单确定、由业绩确定的一个业绩股。所以今年到明年最大的一个拐点，就是大量的订单预期和科技属性重的 AI 的预期，变成了一个有业绩变现的关键时间节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线现在敢就是布局到这些所谓的这个科技股里面去，因为看到了结果。
1: 对，明白了。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带我们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啊。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通胀数据超预期上行，再叠加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目前到底到了多少度啊？升温了，确实是的。演播室嘉宾，我们请来是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慕桥先生，你好。
5: 哦，你好。
4: 我们先说啊，美联储四月份这个目前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一个是 CPI 啊，一个是 PPI， 这个数据双双超过预期，通胀的粘性明显是凸显出来了，这是不是会？

0: 打破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原本的一个幻想啊，你看都已经用幻想这个词儿，那说明这事儿基本上至少短期大家觉得这是不靠谱的事儿，而且呢引发了对于年底加息的一个定价。我们节目当中也播报过一条新闻，就是说不知道谁，反正分析是说到今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美联储有可能会开启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路径啊。当时那一天我还记得印象中引起了美股的一个下跌，所以对于这次的数据以及美联储未来的整个的路径，您是怎么看
1: 的？好的。其实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确实也反映出了这个能源价格啊对整个通胀路径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传导的效应，然后整个金融市场呢确实从这个定价的角度来讲已经不再预计说全年会有降息了啊，而且呢在12月份的这个降息加息的一个概率已经提到了60%。其实我们具体看这两个数据的话啊，这个 PPI 尤其是这核心 PPI 呢，它这次环比增长达到1%啊，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高的一个水平了啊，那比预期值和前值都高很多啊，预期值0.3%啊，前值是0.2%。那其中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服务项里面，这个运输服务项环比增长5%啊，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就体现出这个原油的价格已经对美国的这个生产里面这个运输这个分项
0: 传导到哪儿了？
1: 传导到那儿了啊！对，这个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第二，从这个消费端这个角度来看，叫核心的 CPI 这个数据啊，它其实增长的速度呢是0.4%，这个其实也是很高的一个水平啊。你像一般0.3%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啊。那这次呢，最值得注意的其实还是住房这一项啊。那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啊，跟去年这个10月份的非农数据停更有关系啊。到其他的呢，倒没有说那么的广泛，但是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机票这个行业啊，这个服务业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第一，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消费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虽然还没有很大啊。但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可以预期到，就是说美联储它现在是一个很难降息的状态。而且如果我们结合之前的这种就业数据的表现，它起码的失业率还是非常平稳，平到4.3%，然后新增就业人数也是比较平稳的。这跟去年2024年和2025年它触发降息的条件相比，已经非常好了。因为当时的失业率是持续往上，新增就业人数持续往下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基本上看不到说美联储有任何降息的一个触发的因素。那只要说中东这个局势还在继续持续，还在继续封锁的话，那未来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可能性就会被继续打消啊。现在基本上还是围绕这样的一个行情在走。那对美国的资产的一个影响，首先就是加息预期一旦起来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美股也好，美债也好，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美元反而相对来说呢，会受到这个利差的一个影响啊，反而是受到了一定的支撑啊，包括避险的一些因素啊。
0: 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的 CPI 的数据哈。你想，战事是2月28号，就3月头2月底的时候突然间开始的。当时油价就已经有明显的抬升了。但是其实有2个月的时间，你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它的物价的上涨。但是终于过了2个月之后，这个终于说数据看到了，传递过来了。我们再看看美国油价，尤其是期货价格，包括布油的价格。这连续的这2周以来，基本上从90几慢慢小幅爬升到100以上，也就其实这个油价是在缓步上行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通胀的传导，是不是只要开始传导到了，其实它的这个作用就会慢慢会持续显现出来？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运输这个部门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那么其次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就是市场的一个预期。因为油这个东西呢，本身不仅仅体现的是就前期的涨价啊，它可能更多体现出是一个风险的溢价。就大家觉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啊难以解封啊，所以说这个预期啊就直接把这个油价提起来了。这个还是特朗普所谓这个 TACO 能够控制的。
0: 对，
1: 特朗普 TACO 一下呢，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预期又下来了，它就降下来了。
0: 但
1: 你随着时间的封锁越来越长，这个供给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性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油价的底部呢，其实是越来越夯实的。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通胀的影响啊，那后续的影响是越来越需要值得重视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所谓的二次通胀，就是现在的物价上涨如果还没有引起企业的广泛提价和居民广泛的去要求工资上涨，那说明现在它还是一个可控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这个成本已经逐渐向终端去进行传导的话，那其实这种二次通胀效应啊，会让这个 美国这个通胀呈现出一些螺旋式的上涨。

0: 那这种风险更是美联储需要重视的。一旦出现这种苗头，那必须要通过一个比较严厉的加息的方式去把它控制住。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
1: 对，但是其实隐患已经开始有所啊在
0: 体现出来了，
1: 播种了。
0: 是的。
1: 我们再看看美联储这个主席就是领导的换位啊，一个是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鲍威尔基本上就任期已经结束了啊？沃什也已经被正式提名为美联储的主席了，只不过呢还没有正式上任。然后我们再说沃什被提名之前，其实市场交易过一段沃什行情，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上台之后可能会对美联储政策有什么什么影响
0: 啊？对，
1: 这些都过去了。但现在呢，大伙儿又重新开始来揣测他了，因为他毕竟被正式已经都确认了，
0: 对，
1: 他到底是鹰派鸽派，他会不会受到这个特朗普的影响，上任之后做一些违背市场基本面的这个事情，这是大伙儿其实会聊的比较多关注的哈，您的感觉是什么？
0: 好的，我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事情吧，因为现在来讲呢，他正式被提名之后，公开的讲话是很少的，
1: 对，
0: 只有之前那个听证会讲过一次啊，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一些想法。那首先第一个呢，他并不是很排斥降息的，这个能体现得出来啊。因为他其实为降息的留了两个口子啊。第一个就是他关注的一个通胀的指标呢，叫结尾平均的通胀啊，它跟正常的那种通胀呢还不太一样，就相当于说把这些极端波动的项呢给排除掉了，看它的一个通胀的一个趋势。起码在当时，这个指标还是在持续往下的啊，所以说大家觉得说他可能会忽视说能源价格的一次性影响而。这个为通胀降息去铺路。第二个呢，他关注一个指标叫这个 AI 啊，他觉得 AI 它能够提供整个经济的生产率，而进而带来一定的通缩效应啊，因为单位的投入能造成带来更多的供给嘛，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就不需要说这个让通胀持续往上走啊，就有一个通缩的效应。这两个指标其实它为这个降息留一定的口子啊。那其次就是缩表这个问题呢，其实一直是市场。包括他的一些同僚们，跟他走得近的同僚们所鼓吹的，
1: 对，
0: 然后他其实希望通过缩表来换取降息的一定的空间啊，这个其实也算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主张吧啊，他觉得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过大，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有点过深，进而影响了美联储独立性啊，他是从这个路径去想这个问题的。
1: 所以意思是他会做点别的小动作是吧？
0: 对，他其实是想这个缩减这个资产负债表啊。那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啊，就他自己想做什么和另一方面现在美联储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啊，那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美国这个通胀非常非常的严峻，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可以看到美联储内部的阵营已经往鹰派转了很多了啊，很多的官员都已经不支持未来一定是降息的这样的表述，就意味着后续有可能下一步是加息，但是现在还没有支持立即加息。所以说沃什面临的所谓这个降息啊的挑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其实就是缩表这一块，缩表这一块呢，其实之前啊最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就是刚刚卸任的这个理事米兰啊，他相当于顶着米兰这个理事的一个职位才站上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岗位的。但现在呢他被顶替下去了，而在他刚刚被确认为美联储之后的第二天，美联储的理事啊巴尔就开始阐述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立场啊，就觉得说美联储的这个缩表你要想好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对，现在如果说他继续以这种放松监管降低美联储美国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这种方式去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话，可能会加剧金融风险，包括反而让美联储后续进一步的去干预这市场，因为要维持这个金融稳定，达不到它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联储内部啊对沃什的这两项非常重要的主张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对的一个力量的。那从现在来讲情况还非常非常不明朗，从当前的汇率市场的角度来讲还没有完全交易到那一步，因为中东这个局势还是重中之重。那所以说短期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要把重心先放在中东这一块儿，等到说他这个22号啊真的就职之后，包括6月份这个议息会议真的出现了之后啊，那看看他有什么样具体的表述，包括他内部究竟沟通到什么样子了，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一些。
1: 对，毕竟他也不能一个人独断专行。
0: 是的啊，
1: 所以你看6月份他才会出席美联储的第一次的议息会议然后也许会按兵不动，或者要到7月份才会出成果。那毕竟现在才5月这段空窗期市场会不会产生一些混乱？
0: 好的，其实现在啊，就整个美元指数呢，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区间震荡里面的。其实就像您说的啊，因为现在那个趋势非常的不清楚啊，因为第一方面啊，霍尔木兹海峡关不关闭
1: 还没说法
0: 啊，没说法。它往任何一个方向去单边压住，都可能面临打眼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美元指数它其实就是在一个震荡盘整观望的这个一个状态。就最重要的就是关注这个海峡。
1: 是。对，昨天我还看到说特朗普答应说可能可以先通航再说，我原本以为今天油价会有变化，结果也并没有，所以确实情况很复杂。那我们再看看别的啊，看看欧洲，比如说英国，英国政局呢最近是深陷一个首相斯塔默会不会辞职这个焦点当中。当然各种说法也都有，但至少它开始有一些混乱。那英国政府的这种混乱会不会对美元包括对其他的一些货币会造成一些连带的影响？
0: 好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基本上就把英镑给带下来了嘛，然后顺便呢就把美元指数给支撑住了。其实本质上来讲呢还是两方面的一个影响啊，第一个就是英国本身的一个政治不确定性啊，对英镑的一个利空。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市场也开始加剧了对英国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担忧。那为什么担忧这个财政前景？就主要是说，因为斯塔默他上任的时候，其实面临着两方面的一个考验啊。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债务本来就形势比较严峻，而且呢，他
1: 前任留下的
0: 对通胀又比较高，他利率又降不下来，而本身它就是一个负向的一个循环，增长又比较低嘛。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他其实是想要说严苛的执行一种财政纪律，把这个债券市场稳定住的。所以说他在这财政支出上面呢就没有很向选民去倾斜，没有很大的福利的支出，反而可能适当的加了一点税。那就让工党失去了一个选民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支持率惨败。那现在市场就担心说啊，那你现在工党支持率下来了，那你后续要为了这个提升的支持率会不会财政纪律上受到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市场又重新开始担忧英国这个财政问题的非常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就是说上周五又是个股债会三杀的这样一个局面。对，那其实这个问题呢短期内来讲还没有完全到一个终局啊，因为现在斯塔默还是面临现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啊，就后续会不会会有这个新的人去对他进行挑战啊，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发酵的一个阶段，因为现在呢还没有一个足够的票数呢去支持一个新的挑战者去跟他进入到一个所谓的 PK 的一个阶段。现在还在逐渐的积累的一个过程之中。真正这个不确定性这个落地的话啊，可能还要等到这个六月之后。
1: 明白，也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来替代他的话，他可能也能干下去。
0: 对，也能干下去啊，但是面临的这个就是财政不确定性
1: 还是那样，
0: 还是有的。
1: 对啊，我们有个短片哈，斯塔默本人也说了，他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而且呢，计划参加下次的英国大选。
2: 斯塔默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3: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election. Obviously, I recognise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 results, the elections in Wales and Scotland as well, that the first task is actually turning things around and making sure that my focus is in the right place. The last 10 days, there's been a lot of activity which hasn't been as focused in my view as it should have been. And I remind myself every day that I was elected to office to serve the people, to serve the country. That's
2: 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交出了一份超出市场预期的成绩单，但是看似亮眼的开门红的背后呢，却隐藏着市场对于全年经济增长动能的深切担忧。
4: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5%，同时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也被向上修正为环比增长0.2%。面对这一数据， 英国政界与市场机构的反应呈现鲜明反差。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表示，最新经济

0: 数据显示，英国政府的经济计划是正确的。在日前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执政的工党遭遇惨败，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席。英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高企，被认为是工党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最新经济增长数据无疑给财政大臣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一种辩护。然而，行业组织与研究机构的反应则显得冷静得多。英国商会研究主管斯图尔特·莫里森认为，0.6%的增长验证了年初企业界的乐观情绪，但中东局势的全面影响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显现。智库英国董事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娜·利奇则指出，此番增长主要得益于去年第四季度疲软的消费和企业支出的回补。分析认为，市场的冷静主要基于两个更深层次的判断。一是从英国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季度表现来看，至少从2022年开始，英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基本保持强劲增长状态，但通常到第三季度就会出现停滞或萎缩，第四季度继续维持弱势。二是多重不确定性正笼罩着2026年剩余的时间，使得经济能否延续往年的季节性形态都成疑问。目前来看，中东战事是最大的外部变量。英国工业联合会高级经济学家本·琼斯警告称，随着能源成本不断上涨，企业面临的压力将持续增加，这可能严重抑制后续的经济增长。调查显示，即便在局势升级前，已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将能源成本视为价格的主要驱动因素。与2024至2025年基准利率持续下降的环境不同，2026年通胀趋势的逆转可能迫使英国央行放弃降息，甚至考虑加息。分析人士认为，货币政策收紧将对经济增长构成直接制约。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为首相斯塔默的未来执政前景蒙上阴影。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无疑会增加经济运行的风险，这些不利因素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第一季度的增长势头恐难以为继。英国央行预测今年全年经济增速仅为0.8%，而安永的预测更为悲观。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全年增速或低至0.3%。
1: 好，刚才我们看的是英国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日本。全球债市的风暴呢，也吹到了日本。日本30年期收益率，这个已经突破了4%的历史的关口，而且通胀预期明显是跳升的。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还说过，这个日本和韩国，人家是真的没有油啊，是吧？他们本来主要靠霍尔木兹海峡，那一段航之后，那真的是除了家里那点存货，而且持续这段时间之后，日子非常非常煎熬。这个输入性的通胀奇高无比，那对于日本央行来说，是不是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一个挑战？
2: 是的，而它这种挑战呢，其实是个两难的一个局面。就单就的一个金融市场而言的话，你如果说超预期的，就或者说比较鹰派的这种加息的话，它其实是会冲击这个股市和债市，因为现在这个债券收益率已经很高了。
1: 日股最近也不好。
2: 对对，如果说你要延迟加息的话，那其实就对汇率又不利啊，因为这个汇率它一直受到这个利差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现在来讲，就是看日本央行它能不能找到一个中间的道路，能够两边相对来说稳一稳啊。当然现在一个可能的这个选择呢，就是说我一边说在这个必要的时候重启这种购债，然后去注入流动性，去满足这个债市和这个股市，那另一方面呢，我又适当的去加强的这个汇率干预啊，让这个汇率市场呢再相对来说稳定一些啊，乃至于说跟美国进行一种合作，因为年初的时候说纽约联储去做这个汇率审查，对日元的稳定也有一定效果啊。当然归根到底这个根源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啊。对，如果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说你又得出来，要不然它这种两难的局面可能得一直的去这个反复的去进行的一个权衡。
1: 嗯，而且其实日本本身这个岛内的自己的库存的原油真的没多少，
2: 真的没有多少了啊。
1: 只要到了临界值的时候，恐怕他们央行必须得做出一个痛苦的选择。
2: 对，是的，是的，
1: 这事我们还能再观察几天。再来看看欧洲啊，这欧洲央行情况其实和英国差不多，欧元呢。一个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市场也静待欧洲央行6月份的会议的指引。欧洲央行之前也做过啊，提早 早于美联储先进行一些动作，他们不是第一次，所以会不会这次欧洲央行率先扛不住，因为他们的输入性的通胀也很厉害，会不会他们率先扛不住先做加息？
2: 我觉得这种概率还是很大的啊，主要就是你看现在的一个情形，就是欧洲央行它自己的表态，它还是对通胀稳定呢放在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而且他们也觉得说与2022年那次相比呢，现在欧洲呢面临的一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有利啊，因为它无论说在这个防止所谓的这个金融碎片化方面也储备了一些平等工具，一定的工具，在加息的方面上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呢也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而且呢现在这个中期的通胀水平也差不多在2%左右啊，然后这个中性利率水平也差不多在2%左右，它加啊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相当于更好的一个基础啊，就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基础，而现在这个经济呢虽然说差一些啊，那也比这种俄乌时期有一个突然的这种措手不及的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所以从当前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六月份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市场现在已经定价了差不多85%的一个水平啊，就说明加息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意外的一个现象了啊。然后从现在市场的关切点呢来看呢，主要还是看这个六月份这次会议啊，因为有一个经济预测啊，可能要看看它对后续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这个通胀啊，包括这个经济情况的预测是什么样，来判断说未来的加息路径可能是什么样子。再一个也就要看看这个拉加德在这次会议上有没有给出一些进一步的前瞻指引。
1: 但总体上就是不排除他们甩开美联储先单干。
2: 对，这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
1: 对，大家因为彼此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
2: 对对。
1: 那好，那我们再回到整个的汇率市场，因为前段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也谈过，就是其实美元的整体的整个的指数呢是那段时间啊，呈一个基本有点往下的一个态势，99到98左右。当时人民币其实一直都还挺稳定。但是最近美元又开始起来了。刚才我们谈到了，日本呐、欧洲啊、英国啊这些都有可能会率先扛不住。所以会不会短期的整个的汇率市场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2: 现在来讲呢，它还是处在一个区间里面啊，就像刚才跟您分享的那一样，就是因为最近市场是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海峡的封锁对全球的通胀的影响呢，可能还是会逐渐的慢慢体现出来。因为这个特朗普虽然他口，但是这个海峡一直就没有解封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形势，无论是从这个通胀这条逻辑来讲，这个让美联储很难降息，还是说从这个避险情绪的角度来讲，整体上来讲对美元呢还是构成了一定的支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呢，美元指数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和谈的一个消息嘛，来到这个98关口，
1: 对，
2: 之后发现这个逻辑之后就慢慢的往上弹。但是过程之中呢，你可以看到就很多波折，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特朗普他够可能还是有效的，所以说涨到一定程度呢又稍微下来一点，
1: 对，
2: 然后过程之中呢又发生了，比如说这日币央行进行汇率干预，它又下来了一点啊，在98这附近呢又试探了几次，那最后在试探之后呢又弹上去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在99附近了，
1: 对，
2: 只要时间继续往后延续的话，那可能这个美元指数还会往更上面方向去试探，但是全年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基本上是在100到96之间，100呢已经是重启战事，就是已经比较极端那种情形了。那如果说油价真的高到了一定程度，我觉得特朗普他未必啊就会走到那么的极端的一个情况去重启战争，他可能在塔库上面可能会有更大的让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要100去破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呢，就是在这个98到100之间来来回回的双向试探，直到试探一个最新的结果出来啊，要么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解封啊，有一些新的因素出来，要么就是等到了各国央行这个加息节奏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或者说错位，带来一些新的逻辑，看看上面这个关口能不能试探出来啊。短期来讲，这个5月份还是在这样一个震荡区间里面去试探，
1: 对，所以看美元指数这张图啊，刚才我们切出来的真是让人感慨啊，因为年初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基本上今年都是往下，因为当时还是有美联储今年整个的一个降息的路径在，然后3月份以后整个风云突变，然后就开始纠结，然后往上走往下走，最近又慢慢的往上，所以接下来到底怎么走啊，这个其实还是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还是得看海峡，
2: 对，
1: 还是得看它的结果得出来一个，
2: 对，
1: 然后才会有一个短期内的指引。
2: 对，
1: 我们有一条短片啊，就是美东时间 天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应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要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一次军事攻击。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另据外媒当地时间18号的报道，伊朗成立了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机构，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呢，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警告，说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3: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此外，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1: 现在是4:0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今天港股收盘是上涨0.48%，恒生指数今天涨了0.48%，应该来说至少短期内啊走出了一个小小的低谷。我们来连线一下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先生，请他来聊聊港股的情况。李先生，
4: 港股反弹的力度啊相对来说比较小啊，现在之前我们看到啊26100点这个100天线比较关键的关口已经跌穿的时候啊，氛围方面影响的比较多。再说外围的情况，我们看到美股方面呢，其实已经开始在购会有一些回落的情况出现，对港股氛围又是另外影响。中长线来看吧，如果看到美国那边降息的情况没有出现的话，对港股的压力比较多。短线来看，如果真的没有收复26100点这个缺口的话，往下的压力我觉得是有机会下市大概25000点这个水平了。
1: 哇，听上去好像不太妙啊。今天港股的手游股其实还是有看头的啊，像网易、哔哩哔哩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所以您如何看待整个港股当中手游股他们的表现？
4: 手游这个板块来说啊，因素比较多。第一就是看到啊，这个产品今年2026年是一个产品大年，就是比较多重磅的储备的游戏也有机会推出来。然后第二就是看到了公司在这个 AI 加持之下，其实让他们这个业绩变现啦，就是可见度啦，那个游戏推广的速度来说都是加速了。再说啊，市场来说，可能从硬体方面呢是慢慢把那个资金重新投入原而软体这一边，所以对于手游来说啊，往后我觉得往上讲的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1: OK， 我们再看一个今天港股的热点，就是脑机接口概念啊，像脑动激光还有南京熊猫电子这些股份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所以您如何看最近这个脑机接口概念？
4: 接下来板块啊，我每次提的时候都是相对来说要小心一点，毕竟啊，如果距离真的商业化，可能真的应用的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最小可能是几年或者5年。
1: 好，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所有的内容，请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和东方财经频道。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市场呢可以说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情况。我相信在上周的后半周，市场出现连续拉升之后的分歧，两天的快速的回档啊，也让大家可能对于短期市场的走势产生了更多的一些困扰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也是针对于各大均线做了一个回踩支撑的状态，而今天早盘的再度探低其实出现了一定市场的分歧。昨天我们看到成交量哈，是在五月首次下了3万亿的成交量，虽然说下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多，2.9万亿以上，但是情绪上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啊。昨天是缩了4000多亿的成交量，那今天成交量跟昨天来说差不多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也就相当于在指数快速回落之后，这个位置大家可能更多的处于观望的状态。那市场怎么走呢？我们从今天整体的分时当中可以看到一种比较强劲的走法，早上冲高之后马上零轴下方的震荡，但是到了下午的盘面，非常明显的是走出了一个连续拉高并且带着小幅度的放量的走势。全天是最高点附近收盘，最高的话是4170.29，收在了4169.54。那么我们可以看作，至少从日线级别上来说啊，针对于二天线的有效争夺是站上了。上方的话，五日线和十日线的双重压力在这里依旧呢，还会等待更多的突破。但至少二天线守住的这个状态，大家来说趋势上没有特别多的改变。而另外一个点是，大家其实今天比较关注双创。之前双创是一个联动性的上涨啊，走出了这个创业板先，科创跟随，然后再度的主题切换到科创的走势。但今天我们会发现创业板偏弱。创业板今天虽然也是比较长的下影线的探底回升，微跌0.16%，但是针对于整个科创角度上来看，它是偏弱。当然前面它也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强了。科创五零今天是一根大阳线啊，大家去看下午的这波拉涨，基本上就是科创五零当中的权重贡献的啊，下午直接是达到了1775.13，同样也是最高点附近收盘。日 K 线当中来看的话，一根阳线再度回归到趋势上方的走势。那么今天双创的差异化应该如何来解读呢？科创五零如果大家觉得说只是这当中的权重的拉涨，我们来看一下科创一百，今天其实也跟上了哈，涨幅是在1.80%左右，也就意味着在整个科创板的方向当中情绪是有所扩散的。不做个股推荐，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早上的寒武纪还是一个绿盘的情况，但下午大家去看连续快速的拉涨，最后收盘涨8.40%，只是举例，也就意味着科创当中的权重拉涨的情况之下，带动了整个科创当中的情绪。那整个科创当中更多大家看的还是国产算力这一块哈。来看一下今天情绪，下午的拉涨从2000多家的红盘直接拉到了3546家的红盘，涨停的家数今天是溢价到了100家的上方，再度出现了白股涨停啊，跌停家数今天只有17家。下午来看的话，其实一个是电力方向，一个的话是元器件啊，包括一定的设备方向、半导体方向、机器人方向、高低压等等啊，都是全天表现比较多的。早盘当中来看的话，其实 CPU 啊有所回落，也就是我们去看到为什么创业板当中弱的原因。举两个例子，不做个股推荐，先来看一下新易盛，就光的方向，早上的调整是比较猛烈的。那全天比如说新兴盛的跌幅是4.57%左右，宁德时代早上也是一个跌幅的状态，但下午的话是拉红，勉强收红0.17%。所以今天其实对于盘面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首先今天的先抑后扬能否意味着短期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啊，接下来继续看涨。第二个的话是双创在今天产生比较大的差异，未来的688能否接替300成为当下市场的主线啊，这一波的反弹能够修复到哪里，趋势应该如何判定。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

0: 数。因为目前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认为说，前两天的这两根大阴线砸下来，大家会觉得好像非常的恐慌。确实，如果我们从纯粹的这种形态结构上来说的话，这种吞没式的，尤其是上证指数吞没，它会更明显。这种吞没形成了以后呢，对于市场来说，它的恐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说我去把这两根 K 线给它合并一下，我们会发现差不多啊，就相当于是单根 K 线调整了100多点。如果从去年到今年来看啊，目前能够去看到的就是单日下跌超过100点的次数，总共也就只有那么几次。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以后，包括哪怕包括3月23号那一天大阴线一样的，也是单日140多点啊。但是随后呢，无论是看在上面那一根啊100多点的阴线，还是包括这个3月23号这根阴线，我们会发现随后的走势都是如期的，就是后续持续的这种反攻行情。所以这种规律性的行情，我觉得是当下慢牛结构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会一点，就是急跌不代表说一定整个慢牛结构结束了，反而可能只是慢牛结构过程的一个调整。调整完了以后呢，依然还会震荡上涨。所以我们
1: 牛市多大呀？
0: 对，所以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就是牛市多急跌啊，急跌后续的话呢，依然还会去拉回去的。所以这个规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慢慢习惯。那同时呢，在连续的两天回调之后呢，它并没有说啊第三天继续连续这个暴涨，因为如果是再砸一天的话呢，它其实很容易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超跌反弹的现象。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切换到15分钟周期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很明显它走的不是那种急跌之后的反弹，而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去磨底。而这个底部结构，你会发现，如果说是用 MACD 啊，甚至包括这个 KDJ、RSI， 那我们去看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明确的两次以上的底背离。那这种底背离出现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判定这种走势它是并没有说啊出现还要继续大幅下杀的，反而今天早上那一下打了一下新低，马上又拉回来，然后呢，随后在下午突破了大概4142附近以后，就形成了一波标准的这种底背离形成，然后形成一波反攻。所以哪怕就算是正常的后续我们去网上去看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反弹的高度理论上也是在至少应该去摸一下4180到4190这个区域。所以这种位置如果说消化结束以后，很有可能还会再进入到新的一波上攻。所以短期来看，就是至少我们首先第一个，从结构上从情绪上来说，那这种位置的反弹是属于明确的。那无非就是可能大家会考虑说后续的走势会怎么样。那么对于当下来看呢，首先第一个，短期的调整我们认为结束。那其次呢，中期的上涨结构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一次中美经贸磋商里面最大的利好就是这个中美之间互降关税。所以这个事情呢，虽然说大家可能现在并没有看到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实际上呢，其实预计可能在未来2个月也会慢慢落地。所以这种一旦落地下来了，那这种利好就会很快的凸显到所有的这个经济数据上面去了。这样的话又可以带动新的一波这种预期的上升。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当下来说，指数啊应该说是短期调整结束，那后续的话呢依然还会去陆陆续续震荡反弹创新高。
1: 我们来看图哈，我们切一下这个主板。刚刚其实肖飞说的4170到4180这一带，也正是我们刚刚复盘时候发现这个5天线跟10天线死叉左右这个位置哈。5天线现在是4170，10天线的话是4180，这个位置会不会短期有所反复？你看今天其实最高点拉到4170就没有动了嘛，这个位置反复之后选择再度上攻，条件是什么？
0: 我觉得当下如果要去选择做一些条件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成交量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就如果说在成交量达到3.5万亿以上去放量以后，如果要缩量，最好是2.8万亿到3万亿之间。那这个时候，因为今天已经开始反弹了，成交量其实依然还是缩的。也就是说，至少接下来想要往上去进攻，成交量必须是在3万亿以上啊。但是呢，它又不能去过3.6万亿，啊，这是一个比较
1: 温和的
0: 量能。所以这种如果说能够保持在3万亿左右的量能持续稳定上攻的话，那这种新高这种位置的压力，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其实没有什么压力啊，更多的可能就是从感官上、直觉上、视觉上你会发现确实看起来会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实际上其实我觉得也很少。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有一些这种利好的一些政策配合，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点，但当下的话可能不能有太多的，我们只能说需要去关注一下可能月底的像这个PMI 值是否能够有更强的表现。因为我们从近期来看，

0: 无论是 CPI 还是 PPI 数据都是持续上涨的。而且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点，就是如果是国际原油价格出现短期的快速回落，那我觉得对于市场的上攻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助力。
1: 好的情绪，好，我们接下来简单来聊一下今天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复盘时候也看到，就是双创出现了差异，以前是齐涨共跌的，或者说一个涨带领另外一个涨，今天是比较明显的科创五零大大跑赢创业板。那从板块上来说，那可能就是光类的往国产算力去切，这个我们等会说。我们纯从这个分类指数上来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688大幅度跑赢300的时刻？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前5%的个股，目前的交易集中度的话呢，大约可能是在44.2%左右，离45%的阀值非常之接近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到了45%阀值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科技会有一次大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内部的
1: 切换
0: 它会去慢慢降低目前的这个交易的集中度。所以呢，这个位置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可能 CPU 方向它开始出现慢慢的回落，但是其他的科技方向呢可能很快就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经过内部的调整，你会发现它依然还会离阀值会非常的远。这样的话呢，一降一增反而就相当于是抵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科技方向它大概率是会有一次这种大的切换，哪怕就算是在算力内部，就是 AI 方向，尤其是 AI 的上游内部，它也会有一次大的一个切换，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二线甚至三线股票的出现补涨。这种补涨现象我觉得接下来也是要关注的点。
1: 好，谢谢肖飞。张浩，我们来说说市场啊。短期市场其实来回反复，相对来说比较难去把握这个节奏，但是如果我们时间拉长一点，不难看出趋势上没有改变。你哪怕走一个 N 字形，它也是一个趋势持续上涨。我们现在无非想确认两件事，第一就是短期的调整是不是接近尾声，第二是趋势上来看是否依旧能够延续持续的上行。
2: 好的啊，其实我们先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趋势的一个上行的话呢，其实一直都没有遭到破坏啊。这一点的话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给大家说过啊，不管是上周五回踩20天线获得支撑，或者说是昨天，那么在20天线下方的话呢，就是说盘整之后尾盘再次拉上啊，都始终我们说守住了20天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中期均线。那么今天的话呢，也如我们昨天所聊到的一样，就是今天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明显的一个中大阳线的一个反包，那么把上周五的一根大阴线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是吃掉了绝大部分啊，说明整体的它的一个波段趋势啊，目前来说至少截止到今天是没有得到破坏，而且是对20天线做了一个有效的回踩。那么在20天线支撑住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波段上行，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的。另外的话呢，就是短期来看啊，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参考的，比如说不管是5天线也好，还是10天线也好，那么今天的话呢都没有能够站上。但是从更小的周期上面来说，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短期的调整可能说已经是告一段落，无非就是需要一个右侧的一个确认信号，也就是说明天或者是后天，那么站上5天线了，说明短期的一个调整那么结束，那么进入下一个短期的一个行情。那么其实整个的这段走势啊，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就是整个的1月中旬啊，一直到2月的这一段行情的一个格局。对，就是17连阳之后的那一段走势啊，是比较的类似啊。不管是从它的一个就是说调整的一个节奏，包括说整体的一个量能的变化啊，我们也会发现，当时的话呢，17连阳之后也是在最后啊，就是说一段时间啊，就最后几天做了一个加速的动作，而且量能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最大放大到了有3.9万亿啊。那么如果说按周平均成交量的话呢，当时就是1月中旬，就是1月14号、15号啊，就是那一周周平均成交量应该是在3.4、3.5万亿左右啊。随后的话呢，虽然说整个量能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啊，但是它的一个趋势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啊。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整个的就是说2月底啊，再次的创了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新高，从1月中旬的4190，大概在2月底3月初的时候是到4197啊，就是再次打了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头之后啊，才出现的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与之前也比较类似啊，就是在量能从4月初开始啊，一直从周平均成交量1.8万亿啊，增加到上周的大概是在3.1万亿、3.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本周的话呢，量能是有所萎缩，像昨天啊，基本上是在2点。

0: 9万亿左右，今天的话呢，也是在2.9万亿不到一点啊，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在短期的快速拉升打了一个新高之后，那么量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萎缩，说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筹码的一个交换，就是再往上去打，可能不太有很多资金不太愿意继续去拉了啊，那这个地方的一个短期的回落之后的话呢，整个的一个筹码整固之后，那么后面可能会再次的往上去进攻，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我觉得还会再去挑战一下，就是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4258的一个位置啊，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说这个地方是到底走 N 字形的一个上涨，还是说像整个的就是说一到一月份到三月份的那个样子做一个双头，那么这个的话呢，要结合后面的一些具体的走势来看啊，总之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是目前波段趋势啊依然是上行的，而且的话呢，短期的调整已经是接近尾声啊，可能接下来的话呢，依然是一个震荡上行，再去摸前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另外的话呢，从短期的一个热度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从大概是在上周四的时候或者上周三的时候啊，就是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当时应该是在19啊。那之前给大家有聊过，就是当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一周左右都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那么从最近几天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确实也是啊，情绪在逐渐的一个修复啊。从昨天的就是40多，今天的话呢，短期情绪已经是修复到60多啊。但整体来看的话呢，短期情绪还没有到达就是80以上的过热的水平。我们说情绪的修复一般情况下是要到80附近才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从情绪上面来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1: 就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有空间。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聊操作啊。我们刚刚其实也探讨了当下其实双创的差异，也探讨了其实市场在这个位置愿意去做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意图。那接下来无非就是方向究竟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啊抓比较大的溢价。我们先来听听看消费的操作哈，消费在我们有看到 APP 上的锦囊啊 GU 一号一直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走势情况，当下市场虽然出现了波动，但稳健的收益我相信还是我们大部分投资者啊比较追求的一种投资的思路和策略。那么在当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板块内的啊这个切换的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在方向上也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呢？消费怎么看？
2: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就是当下呢，整个算力协同方向依然还是就是当下至少在5月份依然还是核心的主线啊，因为这里面，算力协同嘛，它主要是涉及到算力跟电力这两个方向。那么在算力和电力这两个方向里面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算力的上游，你包括今天啊，像这些龙头标的，其实已经很明显出现一定的回调，因为毕竟确实是短期的已经走得很高了啊，而且整个交易的集中度也非常高。所以短期就算是有一些资金撤退，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至少它会有一定的获利盘了结。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算是它获利盘了结了之后呢，这些资金依然还会在持续的交易过程中，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属于慢牛啊，至少大家没有想得过，就是说这些资金出来以后，我就不去做交易了啊，依然还会去寻找到一些低位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在当下如果说在算电协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整体上是电力方向其实还是依然还是偏低的位置。因为你如果无论是从股价还是包括从估值啊这上面来看，其实都是处于明显的低位，甚至包括位置上来看都是属于还没怎么涨的感觉，可能除了近期啊有两只标的可能会涨得比较强之外，其他的方向其实更多的就是前面拉过一波以后呢，又出现了这种啊这个二波上攻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发现就是如果真的这段时间能够走得很强的啊这些电力股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和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就是当下呢大家确实会考虑更多的是纯粹去炒利点方向，但是呢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在夏季的话呢，整个居民的用电需求会比较高，这个时候对，然后又叠加了像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可能比往年这种电力的缺口会更大一点。那这个时候因为考虑到绿电它的发电它是有规律性的，所以它不能够完完全全可以去弥补掉这中间的空缺，所以它只能通过更多的火电发电然后呢去弥补这个缺口。那同时呢，一般在夏季这个煤炭的价格一般偏低一点，所以成本上有很大的降低
1: 优势
2: 啊，所以我们可以其实很多时候会看到，就是像火电为什么会在二季度和三季度的时候业绩反而会比较好，这就是其中方面的原因。而且现在需求增加了以后，那么它的利润预期也会更大一点，所以在火电 就是如果说是以火电为主，然后呢再去往向绿电做转型的这种企业会更加的明确一点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包括今天大概也有两到三家这种公司，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涨停异动。所以这种公司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预期比较高的啊。如果你纯粹去看绿电的话呢，它确实会跟着板块走，但是呢因为绿电前面一波其实炒的整体位置比较高了，所以现在可能市场又会去切回到就是以火电为主然后绿电为辅的这一类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企业反而是大家接下来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本身位置都很低啊，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电力里面应该算是算是最低的一些方向了，所以它的这种补涨性会有很高的这种需求。
1: 它会不会就是一个短期去做一个均值的回归的一个溢价，并不是一个长线的？
2: 我觉得炒电力的话呢，如果要炒长期性的交易模式，那这种肯定是以绿电占比最大的这些方向为主。但是如果要考虑短期结合这个天气原因的话，那确实短期的爆发性的我们还是要考虑以火电为主的。
1: 这个周期看多久？
2: 我们认为至少在大概能到六月中旬左右，因为以往我们去炒电热的话一般是在五月下旬开始到六月中旬左右啊，六月下旬的话呢可能很多相关的个股标的都已经开始分化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细节的点。
1: 好，那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消费的锦囊GU1号啊，也可以看到它更多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和策略。那同样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在每一个交易日也会来分享他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些看法和操作的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给到账号，说说看今天的想法。
0: 好的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它主要是由两股资金推动的，那么一个的话呢是两融资金，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 Q 费资金啊。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啊，昨天还在增加，昨天的话呢两融资金大概增加了一百多亿啊，大概有150多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啊推动今天啊市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就是说先行的一个指标。因为之前给大家有聊过，只要是两融资金在这个地方啊不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出逃，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的行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快结束。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去投资一些就是偏波段的一些机会的话啊，可能就是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像Q 费持股的一些品种。那么 Q 费持股从它的一个指数的表现上面来看的话呢，确实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啊也是所有机构里面啊最明显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从就是去年4月7号那一天开始来算的话，整个 Q 费持股啊截止到昨天它的一个收益率是在72.42%，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只有42%啊，超额收益的话呢是达到了30%左右啊，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是整体的一个就是说所有的持股的指数上面来说啊，相应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可能超额收益会更明显一些。那么对于这些机构，我们说怎么样去跟踪它的一个就是持股呢，有两种途径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去根据它的一个就是说季报和年报啊来去看它到底买了哪些股票，但是这些的话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因为毕竟不管是季报也好还是年报也好，它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延迟，比如说像一季报啊去4月底的时候一般情况才会公布完，那么半年报的话呢可能到8月底才能公布完啊，就是可能它会有一个时间差。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跟踪一个什么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说及时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就是机构调研的一些方向。因为机构去买一些品种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先去做一些调研啊，去看看到底就是值不值得就他们去参与。那么有机构调研的一些品种的话呢我们总结下来，那么后面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一些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品种，那么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更多超额收益的一些机会。那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些的话呢都是有 KO 费参与调研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从整个的就是今年1月份开始一直到3月底啊，股价基本上是没有怎么涨，但是的话呢在3月31号那一天，那么整个的这家公司啊是有40家机构参与了调研啊，其中就有 KO 费基金啊。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从4月初开始啊，股价一路的一个是震荡上行，那么到4月27号的话呢又有61家机构参与了调研啊，那么调研之后股价短暂的回落之后又再次的开了， 开展了下一波的一个行情。那么我们会发现两波的一个调研啊，有100多家公司。那么调研之后，从整个的第一次就3月31号调研之后开始，4月初以来，那么公司的股价的话呢，也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品种啊，我们看到有机构调研之后，那么后面怎么去跟踪呢？其实就一个路径啊，就是看着它的一个趋势方向。那么有趋势出现向上转折了，有量能的加持了，有资金的一个抢筹的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明确的入场信号了，就是通过机构调研我们选出一些股票，然后的话呢按照技术信号啊，我们去跟踪操作。那么包括说像下面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啊，前面3个月的话呢基本上股价也没有怎么涨，那么在3月31号的时候有105家机构调研啊，随后的话呢那么短暂休整之后开始了一波右侧启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4月30号又有82家公司参与调研，那么调研之后的话呢股价继续拉升，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阶段涨幅已经是超过了80%啊。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其实我们跟踪起来相对会比较简单，就是通过机构调研找到这些品种，然后右侧出现了初期信号，我们就结合它的一个技术信号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多，尤其是那些啊短期如果说大跌以后啊再次经受机构调研的，那么这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爆发力有的时候会更强一些。比如说现在这家公司，那么在机构调研之前的话呢股价是经历了一段34%以上的一个下跌，那么在4月28号的时候是有包括 KUFI 在内的啊24家机构调研，那么调研之后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第三天的话呢直接是低位开始启动，那么随后一路股价开始走高。那么从量能和资金上面也可以明显的看到量能持续的放大，那么资金的话呢也是一路的不断的流入，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啊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啊，股价已经涨了60%以上。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啊有 KUFI 基金参与的啊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选出来以后，后面的话呢相应的啊就是去找到它一些啊入场的时机啊去操作其实就可以了啊。相对来说这些品种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份福利啊，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近一个月有 KUFI 参与的啊机构大规模调研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我们说有机构的一个参与，说明至少公司它的一个基本面可能不会特别差啊，那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哎底层的一个过滤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品种基本面相对来说啊不差，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结合技术信号，比如说放量，比如说有资金的一个抢筹动作，那么我们做一个右侧的入场啊其实就可以了。而且这些公司的话呢在机构调研之前，那么如果说有经历过一波大的下跌，那么这些品种可能短期反弹起来它的一个强度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强一些。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方向的话呢，我都帮大家一并整理好，放在今天这份近一个月有 KUFI 机构大规模调研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啊，大家现在只需要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嗯，其实相对来说 KUFI 的机构如果有大规模的调研，也代表大资金长前的看好，那这一块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的这个情况，如果再能够去叠加比较好的这个择时的买点，我相信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胜率会大大增加。那不管是我们张浩还是肖飞，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对他们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肖飞哈，肖飞我们也来说说看吧，在当下这个时刻你对于选股当中一些思路和策略。
2: 我觉得当下因为是考虑到是五月份呢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整个概念方向的炒作会多一点啊，虽然说我们在4月份一直在强调就是关于整个业绩方向呢确实是要更重要一点，但是到了5月份以后，那相关的一些啊这种暴雷的品种已经被市场筛选出来了，
1: 嗯，
2: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概念的炒作会更加的密集一点。那在这里呢我们现在能够在5月份甚至到6月份我们能够看到的概念的炒作，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算点协同方向，那么其次呢还有包括像商业行业方向，商业行业方向呢在下旬和下个月的上旬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投研社，我是主持人李婷。当前 AI 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的资本市场，产业链相关标的走势强劲。但是另外一方面，坚守传统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普遍面临着阶段性跑输市场。

0: 的挑战。就连价值投资的标杆巴菲特也因为较少的布局了纯 AI 的标的，短期业绩也是明显落后于科技主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否已然失效了呢？本期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是陈姐，欢迎陈姐。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近几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AI 的相关股票的涨幅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以巴菲特为例，几乎没有参与 AI 公司的投资，业绩表现呢自然也是远远的落后于指数了。那这是否是说明价值投资在 AI 时代真的已经失效了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吗？听听二位是如何解读的，梁总怎么看？
1: 对，昨天呢我参加一个论坛啊，也在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呢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就是 AI 时代的价值投资哪些应该坚守，哪些应该去迭代创新啊。然后呢紧接着另外一嘉宾呢，其实他话锋一转，其实他抛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些结论啊。他说巴菲特那个东西竟应该永远的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些东西太过时了，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这么啊，令人这个澎湃啊、激动人心的大时代里边，他还在看什么护城河，看什么这些安全边际，对吧？还守着传统的估值方法论，他说这个完全不行了啊。那其实这个反差很大，很有意思，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啊，到底 AI 时代我们价值投资还有没有效，应该怎么做啊？那回到主持人刚才那个话题，巴菲特业绩是不是落后了？显然肯定落后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菲特的这个经营绩效的话，那答案可能未必如此啊，因为只是说他手里买的那些股票股价没有涨得像这个英伟达呀，像这个谷歌啊这么好。当然谷歌他稍微布了一点点啊，买的不多，他在他投资里面占比非常小啊，他几乎没有参与这种比较纯粹的 AI 的这些公司。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伯克希尔自身的业绩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伯克希尔不是炒股票的，伯克希尔其实是一个大的控股集团，它下面有200多家公司啊，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它是非上市企业啊，它1.2万亿的总资产，其中大概5000亿是非上市企业啊，现在手里边2700亿才是二级市场的标的，当然还有大家更关心的就4000亿的
0: 现金
1: 拿着，大家都在关注它，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现金，这是历史上最多的现金头寸啊。那如果是我把伯克希尔当成一个控股公司、控股集团来看的话，那2025年它的绩效也是非常不错的，营收4000亿美金，利润672亿美金，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460亿美金，一点都不差啊，因为它下面的资产非常分散，对吧？啊，当然了，我们如果是看它二级市场头寸，对吧？勉强说跟 AI 时代或者说跟科技时代相关的就是第一重仓股就苹果啊，但是它其实买苹果，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其实是更多是从消费品的逻辑去看它，对吧？啊，然后呢，去年开始尝试性的建立的谷歌的仓位，但谷歌仓位也就40亿美金，40亿美金在它1.2万亿的总资产盘子里边，连1%都不到，所以应该只能说是就是试试水而已啊。那历史上巴菲特持有的这些头寸跑输指数，我觉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那很多次，对吧？比如说，跑出最显著的应该是2000年那波科网泡沫，他几乎没参与，他还是拿着那些可口可乐啊、这个喜事糖果啊这些传统的这些很传统公司，所以当时他被质疑也可能跟今天一样，甚至那时候他被质疑的声音可能更强烈，那个时候直接就是有一些财经媒体的头条就是说Warren 你怎么了，对吧？ Warren 你还会不会投资，直接就这样的问题了。那到今天可能大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质疑，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其实可能面临跟巴菲特同样的感觉，就是美股是不是泡沫有点大，那么 AI 是不是有点泡沫，对吧？因为我自己看一下数据，美股历史上像标普500平均市盈率大概在15倍到20倍左右，这个是就是它的中枢值，那现在基本上30多倍了啊。而且巴菲特自己有一个喜欢常用的指标，就是说如果总市值比上 GDP 如果低于100，他很喜欢，他甚至说如果是低于70左右了，他就要勇敢的出击击球了，对吧？但现在这个市值好像说是已经220%了，应该说是接近甚至超过上一次科网泡沫的那个比值了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管从哪个指标上来看，可能从巴菲特的逻辑视角去看的话，现在泡沫是很重的。那泡沫很重，它第一，它 AI 本身它没有参与， 第二个他手里拿了那么多现金，所以。

0: 时代
1: 踏空了，
0: 啊，踏空了嘛。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很正常的，但是反过来想啊，历史一再证明，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巴菲特还是巴菲特，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呢，先不急着下这个结论啊，就是说巴菲特是不是一定就落伍了，价值投资一定就失效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1: 是我们经常说投资它不是短跑，它是一个长跑。
0: 对，
1: 你看近三年你可能觉得巴菲特肯定是跑输了市场，但如果你看三十年甚至拉的周期更长，巴菲特还是那个巴菲特。
0: 对，最近的一次案例其实是大家质疑巴菲特，就是把他跟谁比呢，跟著名的凯西·伍兹，就木头姐比。
1: 啊，木头姐。
0: 对，我记得有两年木头姐说他重注颠覆式创新，业绩表现如这个如日中天，大概两年涨了200%还是怎么样，然后巴菲特就这么平着。
1: 嗯，
0: 然后那波就有一波小小的质疑说啊，你巴菲特又不行了，你看木头姐人家重仓类似像特斯拉啊，还有什么我有些朋友忘掉了，对吧？但是随后马上木头姐的净值从
1: 回撤很大，
0: 回撤70%，
1: 对，回撤的很大，
0: 回撤70%，但是巴菲特的还是稳稳的往上走。所以这东西其实需要拉长时间来看的啊。
1: 是的，看看陈杰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这个视角不同嘛。一个呢，就是你到底是看马拉松还是看100米冲刺的这个概念。那么你拿这个短期的，比方说一个科技浪潮来说事的话，通常都是指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啊，谁这个短期突破能力或者这个冲击能力更强，谁的业绩就更好。但巴菲特呢，他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他是跑这个长期的。所以我在此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巴菲特谢幕的时候啊，有媒体写过这样一篇统计文章啊，说60年6万倍，就巴菲特60年6万倍。那我们看这个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生涯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一次 AI， 就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他其实没有一次科技浪潮他是参与的。从美国60年代电子热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这个以这个德州仪器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开始进入到电视机啊、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走进千家万户，也是一个浪潮。巴菲特不是他的能力圈，他没有参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就电脑普及的时候，带来一次这个个人 PC 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微软，当时的这个英特尔，当时的这个这个做磁盘的存储器 IBM， 他都没有参与。然后到后面刚才梁总说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也没有参与，到现在也没参与。所以他所有的科技浪潮都没有参与，但是你怎么去解释60年6万倍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提到第二个视角，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不是我们所认为要抓住每一次短期的行情或者主题，他的盈利模式呢，我把它总结成是，买低估值的伟大的公司，然后享受戴维斯双击，也就是他的投资收益不依赖于行情，他在他的视野当中每天看大量的财报，去比较出来一大堆优秀的公司，去等待市场冷落、市场错误定价、低估的时候，他买在里面，买在里面。如果你股价不涨，我就长期享受你的现金流。
1: 嗯，
2: 因为我已经选择好，你的好是本身客观的，不会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我就好像就遭遇损失。但是如果一旦要是时间推移拉得足够长，它的这个价值被市场逐步的认同，出现了估值的回升，那就所谓的戴维斯双击。所以我们统计看，巴菲特历史上去买，包括华盛顿邮报也好，买可口可乐也好，还有买这个喜事糖果也好，都在一个10来倍偏低的估值水位，市场大众恐慌或者不怎么待见，但是拿的时间长了之后，平均估值水平上移到20倍、30倍之后，连持有期间的业绩增长、带估值的回升、带物双击，
0: 还有红利，
2: 还有红利，还有股息分红，
1: 嗯，
2: 就赚得盆满钵满，是吧？最经典的一次例子呢，就是巴菲特是2016年买10倍市盈率的苹果，当时大家也没有人看好，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消费电子又见顶了，苹果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率到天花板了，也没人待见。但巴菲特就看你这个公司便宜，然后账上那么多现金 ，iOS 护城河深，他就买了。买了之后拿到现在之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巴菲特在苹果上面赚了大概1700亿美元，折合算人民币的话是10000多亿人民币。他的这个单只持股已经快要达到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他跟我们普通人所短期视角看的那种盈利模式不一样。他不断的去享受低估值好公司，然后买在里面长期持有戴维斯双击。这个是我们要仔细甄别的。
1: 嗯，其实60年6万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0: 就是巴菲特最近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其实就是买了日本的商社，啊，那些批公司啊。其实当时他看到一个机会，就日本商社那些公司市盈率大概就10倍甚至不到， 股息率很高，可能股息率有5%-6%，但是日本当时他去借钱去融资的话，用日元去融资的话，大概就一个点，
1: 对，利息又很低，
0: 利息很低，所以他在日本市场融了大量的便宜的资金去买了日本商社，然后大概4-5年下来吧，投资回报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陈杰说的，他不在乎二级市场波动短期的绩效表现怎么样，他觉得很便宜了，把这些公司也很好买下来，然后一边拿着红利一边等着戴维斯双击股价的提升，
1: 这个是真正赚到阿尔法的钱哈、啊。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说，在 AI 时代的这个价值投资与传统的价值投资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人也觉得说 AI 时代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标的，它也有业绩啊，它也有基本面呀、啊，并不是说虚高的。当然你有虚高的，可是也有比如很多公司做基础设施的，可能你换算一下全年也不是一个很夸张的估值，对吧？所以有哪些新的内涵，我们该怎么理解？又有哪些新的原则啊，可以去理解当下符合时代特征的一个价值投资，我们看二位怎么看，梁总。
0: 对，我觉得 AI 时代呢，确确实实价值投资本身值得去进一步去探讨，因为价值投资本身也是在进化的。比如说啊，1.0 版本就是格雷厄姆的检验地，对吧？
1: 对，
0: 要去买净啊股价大幅度低于净营运资产的这些股票。
1: 对，
0: 那到2.0呢，就是巴菲特芒格为代表的说，我不一定说一定要低于净资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很伟大很优秀啊，然后估值相对不需要那么静态那么便宜，那长期来看很便宜都买进去了。
1: 嗯，
0: 所以它的理念是类似于像护城河啊、壁垒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啊？那到了3.0，其实移动互联网开始，其实价值投资3.0的这个逻辑体系又发生一些变化。3.0其实大家是强调的是什么，是双边网络效应，具有这样双边网络效应的这些公司，它能够复利的持续的超越你想象的增长，所以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巨头啊。那到了 AI 时代，是不是在3.0基础之上更要进一步迭代，这个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觉得价值不变的是什么东西呢？不管是1.0、2.0到3.0，或者有没有4.0、5.0，那我觉得不变的是几个底层的逻辑是不变的。第一个就是买股票就是买企业，我觉得这个基本内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不会变化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买股票一定要注重安全边际啊，但是什么样是安全边际这事儿，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是需要值得探讨的。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能力圈，对吧？大家永远你是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你赚的都是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这个钱， 对吧？那我们来稍微展开一下啊，我觉得在 AI 时代啊，可能会带来一些变量的事。比如说我们讲到2.0时代，巴菲特特别注重一个词概念叫护城河，那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是什么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值得探讨了。比如说在巴菲特这个时代，护城河是什么？比如说消费品护城河大家很清楚，品牌渠道，
1: 对，
0: 制造业的护城河就是规模经济以及成本优势，对吧？啊，然后如果是到了3.0时代，那护城河是什么？就是这种所谓的双边网络效应，对吧？那这个是其实是大家已经通过多年的投资实践把它提炼总结出来了。但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啊。比如说我们在3.0时代看到的很多觉得已经深不可测的强大的护城河、双边网络效应，这 AI 时代很可能有些公司护城河就一下子就倒塌掉了，被颠覆掉了，包括像前段时间是 SaaS 的这些公司，对吧？包括我们在我举一个例子，昨天的论坛里边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类似滴滴这样的公司，原来我们想象它护城河很深，因为一边是司机一边是乘客，在它这个平台上形成生态，大家谁也离不开谁，它这个护城河很深。但是在 AI 时代，如果自动驾驶来了，它这个双边平台效应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公司瞬间它的护城河就可能就崩塌掉了啊。那这个是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要去探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讲安全边际，估值永远是你要去考虑的，但是怎么算估值，我觉得这 AI 时代也是巨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说算估值啊，那个估值专家达摩达兰说过一句话，你算企业内的价值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叫现金流折现法。那现金流折现法其实他把一个企业价值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叫预测期，预测期呢，你就是说我预测个7到10年的盈利，然后把它的这个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折现到今天，算一个。第二个呢叫永续价值，永续价值说我10年以后我就不预测了，我就假设它按照 GDP 2%到3%每年增长，但是我假设它可以再经营30年50年啊，然后把它这个价值折现到今天，叫永续价值。所以一个企业的价值分为预测机价值跟永续价值。那在传统经济里边，

0: 一般来说，永续价值占到内在价值的70%到80%，啊，所以大部分价值其实是我们是体现在你10年以后的经营绩效折现到今天的。倒是到了 AI 时代，这事儿就有趣了。AI 时代，你能说清楚3年之后这公司还能挣多少钱吗？你能说清楚这公司5年之后还存在吗？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以现金流折现法为代表的这个估值方法论。它遭遇了，不能说是被颠覆了，但是它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你没法去预测这样的这些现金流啊，因为迭代太快了。我
1: 对。
0: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还在去年，大家所有的人认为 AI 的真正的龙头是 OpenAI，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已经觉得 OpenAI 已经落伍了，
1: 对，
0: 对吧？现
1: 已
0: 在大
1: 经
0: 家关
1: 落
0: 注的，
1: 后了已经。
0: 对，大家已经觉得是什么？是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了，对不对？那你说？迭代那么快，我怎么去预测3年、5年，甚至10年以后的永续价值？这玩意太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 AI 时代，价值都是有些底层逻辑是永远不变的。比如说，我们说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安全边际啊、护城河啊、能力圈等等，这些都是不变的。但是里边很重要两个点：怎么评判护城河有没有能持续多久？第二个，怎么算估值？我觉得在 AI 时代，我们是要去重新去思考的。这是我的看法。
1: 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
0: 对。
1: AI 时代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机会？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就接着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看我 AI 时代有些公司高成长嘛，对吧？我通过业绩增长之后，我的估值就显得不贵了嘛。
1: 对。
2: 但这种看法呢，就是我们仔细比较过哈，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整个盈利模式建立在预测上面，就是把没有发生的事实预期在你的这个估值贴现里面。那么巴菲特呢，他买的低估值是基于事实价值，就你本身现在是低估的这个
1: 对。
2: 情况。那么我们就看大量的历史样本，有个什么经典的这个统计结果呢？就是如果你的盈利模式是基于预期价值的话，你的胜率往往非常的低。就你可能在某一次浪潮或者某一次看对当中得手赚了很多钱，但是会在很多次看对当中给折损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记得1、2年前我们也做过一次节目，说未来这个有10大主线啊，这个哪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主线？当时有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AI，包括还有出海、
1: 对对
2: 生物医药，有一大堆。
1: 对。
2: 但你会发现，最终一个 AI 成为主线了，在 AI 成为主线过程中，还有那么多其他的，现在就处在一个边缘或者没落这个状态，这就道理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呢，有每一个阶段，当一个科技主线或者一个泡沫起来的时候，在一个阶段里面，总有各种各样的神话。或各种各样的牛人出现，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持久。当一个浪潮过去之后，他们又销声匿迹了。但巴菲特呢，他的整个投资，他不立足于预期价值，他立足于现实价值，就是我现在低估，我只要证明护城河深和优秀，像梁总说的护城河深，我可以持续的看1年、3年、5年，他都这样。这样的话，他必然会赚到这个钱，因为你就算市场短期不认同，我也赚到现金流的钱。更何况时间放得足够长，优秀的东西必然大概率被市场认同，我又赚到代为双击的钱。这就是两种，这个盈利模式上非常大的差别。
1: 你看预期，你可能赔率很高，但你的胜率可能很低。
2: 对，就巴菲特有一个这个大师兄嘛，叫施洛斯嘛，他也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者。他跟这个巴菲特两个一起给格雷厄姆打过工的，这个人呢，就给我们书写了另外一个样本，他终身捡烟蒂。就是之前大家觉得是不是巴菲特都进化了？你这个施洛斯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太顽固保守、太传统了？但是结果发现，施洛斯搞到这个80、90岁之后，他的投资收益也很辉煌，年化20%，跟巴菲特一样。所以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几次点到他，说他是我的大师兄，是超级投资者，非常伟大。所以再次证明，就是你立足于可复制的高胜率的这种盈利模式，要胜过你基于纯预期的，就未必能够准确兑现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还想说的是呢，绝大多数投资者呢，还是容易被这个行情、浪潮、羊群效应所裹挟，就是。你想想看，现在虽然科技这个 AI 浪潮如此的这个凛冽，真正全国2亿多的投资者，有多少人能够真的讲得清楚每一个科技公司内部的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实都是跟着凑热闹，啊，这个都是一些概念化的标签的词，比如说光纤啦、光模块啦、
1: 存储啊，
2: CPU 啊、存储，对，都是把这次过来层面，
1: 对，
2: 连这个存储里面多少架构。
1: 不
2: 下一
1: 知
2: 代
1: 道
2: 什
1: 的，
2: 么技术，其实都根本不清楚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技术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叙事随便轻易改变的话，啊，你可能就在里面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道理就在这里。
1: 是，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确实值得我们再来深入探讨的，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投研能力？怎么去判断你的认知是什么？而且能够最后事实证明你的认知是正确的，这个很关键。梁总有什么建议？
0: 当然第一个呢，我觉得确确实实还是要加强学习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自嘲说在 A 股做股票做投资就是天天学不完的新东西，对吧？
1: 对
0: 啊、但是毕竟我们面临一个人类一个巨大的一个科技浪潮，科技浪潮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么一个浪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一点的啊。哪怕像我这样的就是非常保守的顽固的一个投资人，我也现在开始在学，试图去用一些 AI， 包括现在的龙虾等等啊，也在非常努力的去学习、啊、
1: 赶上 AI 时代的潮流。
0: 对、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你真的也就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完全隔离了，我觉得也不合适啊。但另外一个呢，我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有三个字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的。第一个字叫守，守候的守，第二个字呢叫等，等待的等，第三个字叫舞，跳舞的舞。
1: 舞，
0: 哎，守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投 AI 或者说 AI 时代，要么我们去找到那一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当然是它要可持续，不能说改变完了它自己马上就被别人颠覆了，对，那也不行，对吧？要去改变世界的可持续的伟大公司，要么就是去什么，我去找那些永远不会被世界改变和颠覆的公司。那我们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的哈罗交易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资产，对吧？你说很多的传统制造业，你 AI 再进化你也离不开他们，
1: 嗯，
0: 包括一些消费品，因为我们这两年消费呢确实低迷，但是你说我们就这么低迷下去吗？也不会，哪怕就是低迷也有很多的细分和龙头公司也跑出来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公司你技术再迭代它是离不开的，世界改变不了的。所以呢我说第一个字守住就是什么，守住这样的一些优秀公司，尤其是在他们价格很低的时候，对吧？就像巴菲特一样，你去买这样的公司持有，对吧？你的回报也不会差的，就像刚才陈姐讲的，就六七十年捡烟蒂捡下来回报也很厉害，对吧？啊，这个字叫守住。第二个字叫等，因为我们说我们面临 AI 大时代，但是我们要等待什么？等待真正的王者出现，对吧？因为现在还高度不确定，对吧？今天你颠覆了他，明天他颠覆了你，不知道。到了现在唯一收敛的就是说在硬件领域下英伟达它是被收敛了，对吧？但是大家也会担心说如果应用落地商业化不达预期，那如果资本支出下降了，那英伟达现在的高增长以及它的高估值能不能维持？所以也不能说它就是一定是最后的王者，或者说对应现在的五万多亿美金来说它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对吧？但是我相信在 AI 时代一定会出现类似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类似于像啊当年的腾讯啊当年的这个字节这样的公司，它成为一个颠覆者。比如说腾讯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行为啊，抖音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啊，然后阿里这个京东拼多多颠覆了线下，一定会有 AI 时代会有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王者出现。但是这个是需要等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是看不出来谁一定会能颠覆了谁，而且这个颠覆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等。第二个等要什么？等到合适的价格。我记得彼得林奇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在早期就去买沃尔玛的，等沃尔玛的成为王者之后你再买进去还能赚很大很大一波钱，对吧？当然沃尔玛就是当年就跟现在的 AI 的公司一样嘛，啊，就那个时代的风口，那个时代的浪潮，
1: 就是等个确定性嘛，
0: 对，
1: 是是
0: 等确定的王者，等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等啊。第三个就舞嘛，跳舞，跳舞就什么，我反正也看不清楚没关系嘛，那我知道我就把我就与泡沫共舞嘛，对吧？但与泡沫共舞就享受泡沫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没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说与泡沫共舞一定要在音乐声停止之前要及时离场，这个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的啊。当然了，你说前面的守等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
1: 都有难度。投资它就是有难度的事情，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这三个字就守等舞、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三种方法论，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对吧？或者说你大部分是用来守的，一部分用来舞的也没关系啊。
1: 对，去努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到哪个字哪个关键词。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这个投资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坚持不变，还有一个变的嘛。这个所谓坚持不变呢，就是价值投资那一套经典的这个理论体系啊，是非常牢固的，其实是非常受用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在 AI 时代浪潮的时候，你去评价一个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投资，哪怕它是科技股哈。你还是上来还是要看估值，就是如果要是你对于 AI 的叙事 给他未来若干年，就是随便你怎么样的估计测算，跟别人探讨然后推敲，你得到的这个未来的预期现金流跟现在市值相比的话就严重不值了，严重泡沫化了，那你也没必要去参与。不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概念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火爆的这个概念词，你就迫不及待的一定要参与，因为最终你还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其实我们看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非 AI 也好，其实都是叫立足于物超所值，就你要先评估物有所值然后买在物超所值。我们说好的这个买入是成功的一半嘛，这个是不变的。第二就是我说变的，就是说你也不能说 AI 来了之后有很多传统投资者就是我根本就不看，我也不管你，反正我就守着那些非常传统的东西。我觉得那也不对，你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像刚才亮说的，得积极思考一下，
1: 要学习。
2: 对，学习。AI 时代，它到底会对整个社会、对整个行业，还有对你持仓的标的，有没有哪些长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我有时候在看，就是，拿那个电的发明当比方嘛，就是我说这个大概文明啊，这个一个科技浪潮文明会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技术刚萌芽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就像电被发现一样。后来呢，有人发明了电灯，就像通用、爱迪生那个时候一样。那这种企业呢，就属于低技术高成长。第三个呢，就大家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社会有益之后呢，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开始拉电线，啊，然后这个造电网这个情况。到了第四阶段呢，就形成生态，生态就是全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开始用它。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传统且内心保守的人，就等到这个电网都开始普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可能问题很大。你有可能还在用蒸汽机，你有可能会被颠覆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正处在第三阶段，就大规模的市场是在预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的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未来呢这个它会显著的各个方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世界，但是它的变化可能快可能慢，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有些正在兑现，有些可能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这时候你要积极的思考，比如说我就思考到，你看像这个 AI 啊对物流行业的一些影响，AI 行业对创新药行业的影响，那 AI 呢对一些这个生产设备测试设备的影响。为什么我会思考呢？就是市场现在只追捧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刚才说的这些行业还是传统行业，他们用了 AI 赋能之后会对它的盈利未来产生明显的提升，但现在还是低估值，未来会导致带入双击。如果是一个价值发现者的话，现在正好是思考研究比较布局的这样一个等待时期，这也是一种适应和顺应AI 时代的潮流。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你说这个下游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在用 AI 来筛选分子化合物，导致全球的主要的各大创新药的巨头管线都在激增，他们这个研发管线激增之后，往上游的医药研发外包的需求在剧增，我们通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订单的增速都可以跟踪到。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公司的估值却只有十来倍的估值，却有着二三十更高的增速。这就是大众的这个情绪导致的，先是集体的追向 AI 基础设施，等到哪一天突然这个应用业绩爆发出来之后，又开始呼啦啦的这个转向新的这些领域，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提前去积极思考的，这就是在 AI 时代变与不变。
1: 好，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投资的建议，面对极致的大分化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投资，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梁总。
0: 对，这也是个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啊！啊，如果你是全部 all in 了 AI 了，那现在是很非常愉快啊，开心啊！如果你说一点都不跟 AI 沾光的话，那这段时间是非常郁闷的啊！那我想呢，我们做投资其实还是以稳健获利、长期的逻辑啊、长期的视角来评判会更好啊。毕竟长投资是一个长跑，而不是一个短跑，对吧？那如果从长跑的逻辑来看的话呢，我是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确实做好均衡配置啊。那像过去几年哑铃策略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在提倡的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类似于我们投研社讲的金字塔配置也好等等啊，这种配置呢更均衡。更均衡呢，就是说你有一些是就是很传统的，但是价值非常低估的啊，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现金流和安全垫。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配一些跟时代浪潮紧密相关的，不管是 AI 的基础设施也好，或者说一些 AI 的应用也好。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你都不会落下啊。如果你只配一头，我觉得都挺难受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啊，不要跟隔壁老王比收益。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
0: 对，自己跟自己比，觉得我这个组合是不是匹配我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匹配我的能力圈，对吧？我今年这个收益是不是我自己满意了，
1: 对
0: 吧？你不要去跟隔壁老王比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尤其是新的投资者，他特别喜欢就看别人的收益率很高，然后我要跟别人一样，但其实你跟别人比永远

0: 远是不如跟自己去比，我们只要战胜自己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一个呢，
0: 嗯，
1: 就是对一些基金投资者，
0: 嗯，
1: 这时候切记把一些短期业绩不好的那些基金赎掉，去追那些热门的基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动作会很危险。
0: 是，这是个特别好的提醒。
1: 对，
0: 嗯，好，来陈杰。
2: 对，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让大家能更直观的做出这样一个思考哈。就是你看，像最近市场上这个各大这个主流的这个券商或者国外投行的话，也是争得不可开交。他们在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的行情是像不像1999年，就互联网泡沫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有的说是1998，有的是1998、1999的下半场。反正他大概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泡沫最后崩溃是走10步的话，就在讨论现在是第7步还是在第8步的这个意义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资金集体涌向了这个领域。交易过度拥挤，然后很多相关的股票不管有业绩没业绩的都鸡犬升天，就处在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个局面呢，我们来参考，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轶事哈，就是这个老虎基金的创始人啊，叫罗伯特·朱利安，就这个人有一本书呢叫从800万到200亿啊，就讲这个人的这个辉煌的历史的。那他呢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做对冲基金，专门买低估值的好的公司，然后沽空泡沫行情，然后他还喜欢加杠杆，又做对冲基金。他跟索罗斯两个呢，在90年代的时候是联袂，就一块儿来做决策，呼风唤雨，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啊，在日本这个股票市场当中都是这个兴风作浪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到了这个1998年、1999年的时候，这个罗伯特·朱利安就全面看空科技股行情，他觉得那个泡沫太大了，
0: 嗯，
2: 然后还加了杠杆，买的都是传统低估的股票。最后呢，很可惜啊，就是在1999年底的时候，年会上的时候，被他的出资人质疑，指着鼻子骂。一个英雄豪杰骂到几乎黯然落泪的这样一个阶段，最后呢实在忍无可忍啊，在2000年的3月份的时候清盘，
0: 嗯，
2: 因为加了杠杆之后，这个做反了方向，亏损越搞越大，之后实在难以为继了，还写了一份这个著名的就是清盘信。然后呢，他的这个搭档呢，索罗斯呢就动了一个小聪明，他觉得就是一开始跟着罗伯特·朱利安一起是看空科网泡沫的，后来他觉得就是人啊不要跟趋势作对。你看那个股票每天涨，你手里拿着的股票不涨，何必一天到晚给自己设这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约束自己，就买那个追涨的不就完了吗？他是在2000年的2月份的时候反手做多，他反手做多只过了一个月就把历史上1年的亏损全弥补回来了，但是紧跟着第二个月互联网泡沫就崩溃了，索罗斯埋在里面卖都卖不出来。
0: 嗯，
2: 然后这两个基金特别有名，一个是2000年的3月份清盘，一个是2000年的4月份清盘，相后只有一个月。索罗斯在当时还留下了那句名言，就是我不怕犯错，犯错不丢人，关键是及时改正。但是他的这个及时改正最后却埋葬了他自己。
0: 对，
2: 那么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说，就面对这种极致的泡沫行情的时候，世界上顶级的投资名家啊都出现这种遭遇。那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做法呢，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巴菲特，他就坚持买传统东西，也不加杠杆，最后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传奇地位。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大卫·德雷曼，他写过一本名著啊，叫这个逆向投资啊，他是美国最著名的20大基金之一。他跟巴菲特的做法完全一样，就买入传统行业低估值的股票坚守。他当时给投资人的写信当中，他也是说哎呀，这个互联网泡沫一骑绝尘，一年涨那么多，说我现在买的这些传统资产是不是要个5年8年才追得回来啊。他说事实上最后追回来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7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追上了那个曾经飞到天上的一些互联网的泡沫的股票。所以我们通过这段历史来讲呢，就是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罗伯特·朱利安对抗泡沫，杠杆做空泡沫，最终被市场的疯狂所击败，是吧？这个索罗斯没有原则，临阵的时候随便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理念，最后跟泡沫一起陪葬。德雷曼、巴菲特全部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看得懂，坚持能力圈，最终呢都成功功成而退。
0: 嗯，
2: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知道你应该在这个行情当中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0: 嗯，好，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是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不是失效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逻辑肯定都不会失效，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风口的不同，大家呢要不断的去适应市场的一些变化，要不断的去学习，构建自己的能力圈啊，然后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找到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节约用水，从我 做起。

0: 的创新啊，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幅强国的一个迈进。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
1: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2: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赤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伟伟。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3: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江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4: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0: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谷，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

0: 199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四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那么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我们打造源头创新策源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1/5，但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2/1，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新区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自然基地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5名。我们发表的七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会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4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的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2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有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印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印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林，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寻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2: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纬，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重力同行之路，正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正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联动全球的新篇章。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3: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年长城、十年倾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十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

要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4、2025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这个生态快速成长，那么 BD 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 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这十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是个 fast follow 的，那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生态。那这需要我们未来十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十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十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十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抗 ADC、 多特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十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换成我们0-1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十年发展的成果1-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来是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 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药物，这两类药物的结合是真正有可能使我们未来肿瘤的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到自然寿命的终点。这是我们2014年，就是十年前，我们在美国成立 CCT6 以后，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双抗 ADC 药物。那么在2023年，在 ASCO 会议上呢，被我们的 panelist 明确的这个贴了两个标签，第一个是 first in class， 第二个是 new concept bispecific ADC。这是我们和 BMS 做的这个交易，我们最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结构，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来构建起我们在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作为一个 MN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4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
这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

0: 球商业化能力。前面三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把第四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5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一定需要钱，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2: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6: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坐标。
7: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8: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9: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头飞机来一个城市的交通。
10: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1: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12: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计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了。
13: Highly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uilding.
14: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出现。
1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6: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 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啊、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

0: 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更反而更有利了。
0: 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像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弃风弃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0: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峰，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峰？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性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

0: 而在需求侧的灵活性，它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个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的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这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氯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用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辰船啊，包括氨船啊， 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2: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一毛五分钱以下了。
3: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

0: 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投资有看头，我是潘明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从零开始。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近期的市场实际上还是有所波动的，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在上冲到4200多点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回吐，但在回吐过程当中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上证指数基本上在布林线的中轨获得了支撑，然后在支撑之后今天是重新返回到这样一个回升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所有的指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除了创业板指数略微有点翻绿之外，其他所有都是上涨的。那么在上涨过程当中，就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的指数是翻红的，但今天可以看到科创板指数依然是领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切换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指数当中最强的还是科创板指数，这就是市场当中有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一个特点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在这样一个切换过程当中，更多的股票有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从港股的角度上来看，在今天收盘以后可以看到 AH 股票当中有一些，就是港股当中的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开始出现了上涨，而且那边的港股的涨幅是我们 A 股涨幅的基本上就是一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中低价的股票在这一段回吐之后反而是越打越猛，所以说市场是在每天都在变化的，然后我们的课程也是一直在陪伴着大家。那么在近阶段的课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还是蛮成功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捕捉到了短期的一些热点，然后手中的原先的一些组合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复苏。所以说在整个五月份下旬的还剩下应该还有没有多少交易日的过程当中，整个五月份应该还是蛮有成色的。一开始的成色呢是整个市场上涨，然后现在的成色呢是切换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轮换。好，接下来请收看今日股市。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呢是沪指上涨，科创板指数带领整个市场反弹，做多的主要方向则是以半导体为主。那其实在前期一直是围绕着光去发散相关的机会，光呢更多的就是在海外链的映射，但是今天呢是半导体和国产算力集体爆发。在今天晚间呢也有最新的消息，长江存储也 IPO 了，那长存和长鑫同时 IPO， 对于国产的半导体板块会不会有持续的一个上涨的助力？那今天科创板大涨3%，能不能带领全市场进一步的展开反弹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市场方面，在今天的沪指呢是上涨近1%，是否意味着反弹就此展开？科创板再度大涨，而且非常接近前高了，能不能引领市场？市场脉络方面，今天重点来聊一聊半导体。半导体产业链全面活跃，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关注？算力网建设是否能否激活电力、算力租赁、运营商等多个板块？其实电力也好，算力租赁也好，运营商也好，可以把它归结到都是在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大逻辑之下，所以这个方向能不能继续看多，一会儿呢咱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视频号有看头，还有看头 APP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只有创业板是绿盘报收的0.16%的跌幅，其他各大指数红盘报收，科创综指2.62%的涨幅，但是今天是没有涨过科创五零，科创五零今天是3.81%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169点，0.92%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还是在2.9万亿，虽然说没维持在3万亿之上，但是呢也没有再进一步萎缩了。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了解一下，涨停家数122家，跌停家数26家。赚钱效应方面，相较于昨天也是非常明显的修复，昨天是超过3000只个股下跌，今天是3608只个股上涨，67%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上涨近1%，反弹能否就此展开？ A 能，指数已经全面翻红了，主线再度强势，我们说的这个主线就是科技，指数重拾升势。 B 不能，量能不足，市场的做多动能欠缺，短期还是以震荡为主。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参与投票，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梁老师，今天其实更多的是被科创板半导体带起来的，但是上证也是跌了几天，尤其是昨天缩量了，那今天这样一个反弹怎么去理解它？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吧。
0: 区间震荡不是新的一波趋势吗？
1: 我觉得创新高，在看过了这个五月份所有的经济数据全部出台了啊，五月份的整个数据出台以后，我觉得指数啊，上证指数要创新高，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啊。我觉得，1、2、3月份的经济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啊。5月初、4月底出台的 PMI 的数据，其实大家信心还蛮足的啊。之后，到本周为止啊，就是连续的从金融数据开始，到社零数据啊，就是各种数据出来的，啊，反正大家都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啊，或者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大家知道了，叫 K 型。我记得5年前我们也谈过 K 型，当时更多的是说居民消费端的 K 型，大家还记得当时是因为口罩事件，对吧？那现在的 K 型更多的是针对企业端的，所以这一轮行情，我觉得在四月份以后的行情，以科技为主流，当时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出口产业链、AI 链比较强，当时大家更多的是从财务角度去看，但是这个财务的大家其实很多人是有预期的。所以当时大家的争论是在这个科技在这样好的财报下是不是应该涨那么多，这是大家的问题。大家对于周期传统还是有想法的，因为大家知道周期传统的这一波行情是从去年4季度末开始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词叫 Hello 资产，当时 Hello 资产的意思就是已经开始觉得资本开支可能增速上没有那么快，所以有部分的科技资金是有松动，有很多人的资金已经配到了一些传统行业上，对吧？当时对有色甚至对地产大家都已经有些想法了。 但这一次五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我觉得不得不让大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路径感觉要更曲折一些啊。所以我们反正上周提出的观点就是重回哑铃策略。
0: 嗯，
1: 在过去很久啊，我们从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大概有接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提的就是哑铃策略。哑铃策略就是一边科技一边是红利。我们当时说过，这两个东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景是同一个背景，就是对国内的宏观经济比较谨慎的人，他在不同的风险偏好下去投资科技和红利。那现在在这样的经济数据面前，大家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了这样一个策略上。那么这个策略上，我觉得刚才李婷其实说得很清晰，因为科技现在就两块，一块是海外，
0: 嗯，
1: 一块是国内。
0: 嗯，
1: 海外呢，我倾向于可能在520啊，就是那个明天英伟达出完那个财报以后，我们倾向于可能就会有一些震荡吧啊，我觉得。那么可能和海外链相关的会有些震荡。那么回到国产，国产其实两个，一个就是大量的刚才说的电算的投资，其实都是在国内啊，包括几大互联网大厂。其实互联网大

0: 他们的投资也都是在国内，除了买芯片以外，他们的芯片很多也都是买国内的一些芯片，所以电算本身还是国内产业链。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两家，对吧？
1: 长江和
0: 那个长兴啊，这两家上市，啊，这两家上市让我可能说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很恰当啊，但凡是我就是这样想到了2008年的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的中石油啊，就让我想到了，因为他们上市的时候市值太大了。啊，当年中石油上市前，油价涨到147美元，这个位置到现在大概都没打破吧？所以，反正后面现在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预估最高的市值，我看到卖方最高的已经贴出3万亿，3万亿，那一上来就是 A 股最大市值的公司了吧？对吧？现在应该最大的就是它了吧？现在剩下的大概中移动2万亿嘛，那就是3万亿，它就是最高的3万亿啊。反正我听到这个数字吧，就心里就觉得咯噔一下，所以也许到那个时间啊，到那个时间我觉得可能大家要相对的紧，但整个科技链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反正在科技链里面内部的这个切换，在未来的一个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这样一个逻辑更强一些。
1: 就是从主线上应该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啊。那我们如果从市场的角度，刚刚你说到了，其实如果打开空间，要么就经济数据足够好，
0: 对，
1: 现在不支持，
0: 对，
1: 那很难打开空间。但是能不能封杀下跌的空间？一个是经济数据，一个是流动性。
0: 对，
1: 那流动性呢？海外现在马上斡什就任，然后6月份就有可能就是应该是第一次议息了。所以在流动性的这个层面上，对于市场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其实最近市场两个比较谨慎的逻辑，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国内的经济数据，一个就是海外，其实是从那个美债收益率上升开始的啊，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过5%，大概上一次也是在2007年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事件其实还是影响很大。我觉得6月份降息的概率接近零吧，接近零，所以6月份应该不会降息，所以美元也反弹了。美元一反弹，理论上说对于流动性是会有一点点影响，我觉得整个这个成交量应该是一个缓步回落的过程啊。今天的成交量大家觉得反弹了，不要认为成交量就见底了啊。2个月前成交量最低是多少？大家还记得吗？2市16000亿啊，2个月不到的时间呢，现在是翻了1倍，32000啊。反正我们上两就写了篇文章，我说水开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水温30-40度吧，现在100度吧。现在这两天回到90度，那我觉得还会回吧，就慢慢慢慢，肯定还没有见到一个地量。那至于指数呢，我觉得很难判断。我觉得指数，我觉得最低点可能这个调整就说结束，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啊。但现在其实也不关键，就有时候你说调一调，调个20个点，也不一定赚钱效应就很差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指数
1: 的
0: 这一波，因为这一波太典型，这一波硬件太强。很多票到最后的那一周杀得太厉害，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指数，有的人到底希望你问他指数是涨好还是跌好，有的人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好你篮子里，反正我就一个观点，经济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对于周期复苏要往后延啊，所以对于周期我觉得，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哑铃策略上。
1: 是，指数是指数，个股和个股，我问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不会有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吧。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美债攀升，大幅度攀升的时候，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那个波动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难度，系统性风险如果说杀百点以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两个理由啊，一个就是这一次真的有很多人没赚钱，就是很，那也就意味着很多行业在很低的位置。第二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高位其实这个相对的国家队也好，手上握了大量的现金。啊，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腾挪的余地。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梳理梳理今天的市场，是不是还是比较强的？那能不能延续反弹的趋势？
2: 我觉得应该可以，是这样的。我们首先从技术指标上来看啊，就是说从布林线角度上来看，然后上证指数在上冲之后抵达了布林线的上轨，然后略微有一点点溢出，但是很快就回来了。随后呢，这个回吐的速度我觉得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说回吐的速度比较快，这本身就是牛市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快涨，基本上就是涨得也快，跌得也快嘛，是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然后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就是说，实际上今天前市还是把布林线的中轨击穿的，包括昨天实际上也是停在布林线的中轨。那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从上轨重回布林线的中轨，那往往就重新出发的概率是偏大的。所以我觉得从今天，无论是从上证指数的力度， 还有第二点，从科创整个指数又开始昨天它就没有跌，今天又开始再度领涨，那么还是强者恒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0: 有可能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信号，看好。
1: 嗯，但刚才像我跟卞老师也聊了，一个是成交量嘛，对吧？先欠缺一点，还有就是宏观数据，还有就是海外的这个流动性。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重新出发，是指打开高度的那种，还是说可能还是个高位的箱体震荡的概率更大一些？
0: 我觉得这边起码今天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跌不下去。
1: 嗯，
0: 这是今天理出来的。那么能不能未来再上涨，那就要看未来切换出来的新热点是什么。然后我们从港股的角度上来看，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港股实际上这几天就是除了第一天没有跌，后面两天的下跌实际上是蛮迅猛的。那么从今天尾盘到收盘的涨跌幅 ，H 股的涨跌幅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包括保险、包括证券、包括银行，实际上港股的 H 股的涨幅，就 H 股的涨幅远远大于 A 股。那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就是从港股那边来看的话，也基本上呈现一个止跌，或者说他们有可能率先会在传统的行业当中出现领涨。这是一个外围，就是因为港股是一个像夹心饼干一样，就既是我们内地市场的反应，也是外围的反应。那么从这一点上就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那边有可能在传统上基本上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撑。那么从第二个角度，虽然说经济数据确实就看上去不咋地，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猪肉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下行。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就是反而更为显现出，就是我们的包括金融市场，包括我们的这些交易，应该是更为重要。所以从另外一个补充角度，就是包括我们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服务，包括对一些实体经济的一些扶持，我觉得反而是更加需要。那么从需要非需要性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这些数据就是说以后有改善，只是这些就是比如说整个上涨包括业绩到位的一个证明。如果说现在还是比较差，那么我们的金融市场有可能就更需要，包括上市融资，然后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它有可能会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出现一些回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刚才卞老师也聊到过，因为在这波上涨行情当中，很多股票都没有涨，那么就是倒过来也可以倒推，如果说指数在这边出现波动，那么很多股票基本上也就跌不动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在这边就是重新出发的概率比较高。那能不能创出新高，要看未来走出来的节奏，是这样。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科创板。因为刚才卞老师其实也提到了 K 型经济啊，就是从现在这个市场，比如说看很多的传统产业，可能它是一个弱复苏，但是如果你去看跟 AI 相关的一些方向、一些行业，它可能就是高景气。前期是以创业板为主导，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你要看季报，季报这个层面上呢，虽然有一部分的公司是没有兑现的，可是市场选择了原谅，因为还是有一些能兑现的公司，并且预期中报可能会兑现。那到了五月份，再加上两存的上市，会不会使得国产这个方向更强？那科创板呢，今天科创五零的涨幅要超过科创综指，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涨大票嘛，涨权重。科创五零这个指数今天涨了3.81%，再加上盘后的一个消息，我们先不说真正上来之后怎么样，就在上来之前，科创五零会不会领涨一段时间？
2: 有可能会比较强啊，但是不是有持续，我觉得要观察两天。我们偏谨慎一点点啊，因为科创五零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涨了很长一段了。那刚才说的这个长江、长兴啊，这两个公司上市这个 IPO 出来这个消息，到底算不算已经兑现啊？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就是它上市嘛，它上市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它的流通股和整个筹码应该都是虹吸效应的。因为太大市值了，反正我当时记得中石油在上市前其实带动它是上市前带动的比较厉害，对吧？我印象最深的，当时中石油上市前，港股的中石油股票大概从十几块钱涨到二十几块钱，因为当时它定的价格是港股打8折，所以涨到二十几块钱，中石油当时发行价才能有16块钱。之后好像就港股其实是在最后中石油上市前就已经见顶的，上市当天中石油就调整，然后就当然之后油价也就是见顶了。但这一次我觉得和中石油好，可能背景不太一样啊，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看到硬件的需求，至少在阶段性来看，我觉得在6个月内我们看不到任何的问题，
1: 依然高景气
2: 啊，我觉得景气度还是非常高。它不像油价当时是直接见顶了嘛，但是那么大的市值，它要全部带起来，我觉得要偏谨慎一点。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大家一个是参股的公司，对吧？有很多，一个是产业链的公司，一个是同类型的公司，大家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以我们倾向于可能科技内部会有轮动啊，就刚才李婷说的，可能海外线回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线，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相对这一波国内的算力线涨幅相对还要。

0: 小一点点，所以可能会有。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运营商这边也有点动了，它其实还在轮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再往下轮。因为海外我看到已经云啊、模型啊，其实都已经涨得很厉害。我们其实没有相关的直接标的，但其实间接标的是有一些的。但这一波其实这些间接的包括模型相关的啊，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涨起来。 A 股这边大家都没有给溢价，所有的溢价都给到了硬件上面，所以是不是会适当的扩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说说科创板吧。这个是一个新的方向吗？是市场向上的突破口吗？
2: 我觉得应该不是，
1: 科创板不是
2: 啊？
1: 为什么？
2: 我反而觉得要在这边的话，有可能要咱们有可能要略微小心一点啊，因为科创板指数已经涨了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在整个四月份都是领涨的，它整体的涨幅达到25%，然后在五月份也领涨了一段。那我觉得在累积的升幅之后，大家对于这些龙头的品种，我觉得有可能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他们本身之间会有切换。然后这个切换有可能会由高到低，然后第二个可能性切换就是新旧之间会有切换，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切换的概率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一旦就是被切出的是原来的一些龙头品种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科创板的指数在这边确实有可能会形成波动。现在虽然看起来很强，然后可以看起来在这一轮比如说在今天包括反弹它还是领涨，
1: 就是你的意思科创板现在领涨的还是原来的龙头，是这样，
2: 我觉得
1: 所以要谨慎
2: 尝试切换，但切换的出来的结果还是指数还是往上涨的。
1: 嗯，
2: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包括买 ETF 的不仅仅有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实际上还有就是银行的一些包括我们场外的一些投资人，而他们对一些收益的获益率，包括大家这几年都可以看到银行的利率，那很明显就是说对这边有一个满足度上的这个一种测试。那么这种测试一旦满足度得到需求的话，那很简单，他们那边会抛出某些 ETF。如果说某些 ETF 被抛出的话，那肯定会波及到某些龙头品种。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未来包括科创板的一些基金，它的新发行的速度跟不上这种被切换出来的速度，那我觉得在这边也会有一些就是被平衡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随着就是科创板指数不断的上行，然后就是未来就是包括新旧包括一些高低切都会存在，所以就指数而言，我觉得在这边它有可能会带很短的时间，大家看上去还是强势，但接下来我觉得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嗯，那创业板呢也是一样的判断吗？
2: 创业板和科创板有可能还不是完全相同，他们的通道并不太相同。
1: 嗯，
2: 大家都可以看到像今天所有的指数都上涨的，但创业板指数确实下跌的，那么这当中它有可能是受到一些龙头品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针对于创业板成指角度上来看，有可能和科创板不会完全相同。
1: 那是比科创板应该更弱一点对吧？
2: 我觉得它应该更为温和的参与反弹，是这样。对，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今天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走强，有没有更多的持续的操作的机会？因为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大涨了2.97%，并且创出了反弹新高。其实早盘大家都是杀跌的，就科技整个这个赛道都是杀跌的，因为早盘杀的时候涨了一些电力呀、酸电协同的这些方向。但是当半导体拉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海外链可能只有龙头修复了一下，大多数的海外链的就是光的方向是没有修复的。可是这个指数的表现呢也还可以，这个板块今天也涨了1.51%，内部结构啊还是很关键。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大家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怎么看待半导体，怎么看待国产算力，会不会认为它有一个持续性上涨的行情。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李婷，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指数终于在4100点上方获得了明确的支撑，整个阳线的实体几乎是已经吞没掉了上周五的阴线的实体。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尽管指数出现了明显的收红，但是个股层面上分化的格局依旧非常明显。那针对当前的市场当中，我们依旧始终在跟大家强调我们的策略，必须要重视个股啊，是目前为止更加重要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如何去市场当中寻找目前更加具备潜力的一些公司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 首先呢，我们关注到昨天在资料当中分享的公司今天有非常强的表现，上涨超过6%。那么拿到资料的朋友可以说是精准的把握到了这波指数和个股的双重的机会。如果昨天还没来得及领取，现在拿起手机立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码，就可以将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市场的分化还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的识别出啊，目前哪些公司更加有希望成为资金分流的一个关键的推升的方向。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当中的一些今天市场的具体表现。在震荡分化的市场里面啊，高位流出的资金并不会盲目的涌入所有的低位股，而它的选择有非常明确的条件，既要看业绩的确定性，也要看股价的安全边际。正如今天盘中走强的景星纸业啊、金能电力和旭光电子，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资金的激励，实现涨停或者是五连板，正是因为同时满足了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一季报净利润分别大幅增长，甚至出现了翻倍级别的增长。而且股价经历了前期的深度调整，处于相对低位，这明确揭示了当前啊资金的偏好，业绩已经验证，而且目前的股价位置相对来说非常低，那成为了资金目前分流的一个重要的推升的窗口。如果说啊您想要获得当前市场当中最适合现在的市场做低位啊小市值反弹的品种的话，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码，就可以将这份啊股价低位啊超跌之后业绩出现大幅增长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了。那么具体的筛选标准有哪些呢？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看到啊，目前第一是要看业绩啊，一季报的业绩出现了大幅的预增。第二呢，看位置，股价近期超跌或者处于相对低位。第三要看筹码啊，筹码趋于集中，更加有利于后续反弹的持续性。我们已经按照这个逻辑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名单啊，大家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码，就可以将这份股价超跌啊，目前小市值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关注一下它的详细的走势。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基本面非常扎实，而且获得了机构资金的青睐。最新披露啊，获得了两家 QFII 和三家公募基金的共同持股，合计占流通股比例达到12.87%。那最近一季报实现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长，而且资金近期连续吸筹超过4.22亿元，显示主力资金明显在看好。技术走势上，股价在阶段回调之后，近期放量突破了箱体的上轨，并且走出了低位三连阳的转折的信号，有望开启趋势性的修复。业绩确定性高，资金低位布局，而且股价目前经历了超跌，在相对低的位置，更加适合当前市场的节奏。如果你想把握当中机会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这份啊免费的名单了。那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了七连板。前期最高标其实就六连板的大唐发电之后就没有再打开空间了。当然，利仁科技它是个股逻辑股权转让啊，所以今天走到了七连板。五连板的是威龙股份，四连板的是北自科技机器人方向的，三连板的达时智能液冷加机器人，金海高科时控人变更三连板，合肥城建等14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又重新回到了算力硬件，但是这一次领涨的方向和之前不一样。红星电子是因为签了一个大单，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国产算力的相关分支，寒武纪也是国产算力，光讯呢是国产和海外都有。机器人方向今天也有18家个股涨停，在今天半导体没有拉起来之前，其实上午最强的就是机器人这个方向了。半导体板块今天有12家个股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10家涨停， AI 应用方向7家涨停，化工方向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说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吧，看看哪些细分是可以重点关注的。虽然知道6月份啊两个大的家伙要上来，但是像设备材料是不是可以提前先看一看，你要是怎么看？
1: 有可能，但这些东西其实比较高啊，
0: 就位置
1: 啊，位置其实比较高啊。我们其实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一波如果说还有一些落下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在那些大家伙的肚子里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谈的三大运营商啊，就是这一波其实大家在炒的是硬件，炒云，炒模型啊，大家基本上已经炒到这个算电模型到 token 嘛。Token 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毛坯的一个产品，对吧？它是一个 AI 的一个产品。那么再下面就是应用了，应用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爆款机的，所以在完成 Token 之前，它需要算电模型，这是整个的逻辑。所以大家现在炒的整个逻辑都是在卖铲子。
0: 对啊。
1: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就是卖铲子的核心，我们举例子啊，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三大运营商有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有没有自己的云服务？这些公司单个公司如果拉出来，以目前的市场估值来看，都是千亿级别的。我再说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原因是因为它在资本开支，它作为应用方可能现在是一边在花钱。哎，但是我也很奇怪的一点啊，比如说阿里有自己的平头哥，平头哥是做芯片，如果这家公司现在单独上市，你说有没有5000亿吧？我觉得它本身也有自己的千问的大模型，现在质朴涨到什么价格了？5000亿啊，质朴现在还亏着，就香港的质朴还亏着。如果千问单独拉出来上市，有没有2000亿吧？哎，大家都不算的，他也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也在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在市场估值的时候，
0: 阿里为什么没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阿里它没有涨的原因很简单嘛，是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的另一块，但它
0: 一直在投入嘛。
1: 对，因为它在投入嘛。但我刚才说的是，就是现在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举例，阿里现在的市值大概2万多亿，但一个质朴的市值就已经5000亿了，但阿里也有千问啊。那阿里说，如果我把家当全部分开来拆，可能我加起来现在已经4万亿了。那你们在整个做的时候，现在把我的股价跌了30%，我是投资方啊，我投资方的同时，我自己也有云，也有芯片，我什么东西都有啊。谷歌那边的价格远比我高，但我现在是这样，我只是举这个。三大运营商也是这样啊，三大运营商我们现在给的估值是非常低的，因为它的主营业务在那边，我现在有10%的业务，现在是和现在新兴行业相比，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如果你有这10%的业务单拉出来，可能在市场上的估值远比它装在这个壳里面的要高很多，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的投资有两条思路嘛，一条思路是你就只做硬件，硬件是看得见的最显眼的，那我们现在这一块不太敢投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投第二块，就是投躲在里面的，躲在这些肚子里面的那些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整体给的估值很低，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他在这里面的有部分的宝藏是藏在了这个它的不显眼的这个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投资的思路。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在整个科技的这条线上。那最后我们来聊聊最近的这个 token 的售卖啊，这件事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件事从三大运营商来做，它核心我觉得就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因为否则的话会很慢，因为大量的模型的调用都在弊端，但弊端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有很多小企业它调用不到。那三大运营商如果能够做好，现在我觉得还没有看到整个啊，如果能做好，它能把很多的模型能够放在它的平台上去卖，那么它在弊端上 就几乎全面开花了。那么我觉得它最后一公里就能打开，因为我刚才说了啊 ，token 它作为最重要的最后的那个计量的单位，它上面是要算电这个模型，这三样东西要一体化的调用。好像在国内只有三大运营商，因为你其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阿里和腾讯，
0: 阿里自己也有它的这个，
1: 阿里有模型有，但阿里它自己都不够用，你何况你还要去调用它的，所以阿里只能接大单，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一个大的企业跟他说我一年给你多少钱，我愿意把这个模型跟你分享，我一起来卖这个钱，但如果我是一个五个人的小企业，你跟阿里说我一年一个月交你50块钱，要不要？大家理解吗？这个东西它最后做起来，我们最后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把 AI 的能够渗透到各个环节，甚至再下面就是应用嘛。如果这一块环节打通了，那么最后的那个 C 端的最后一公里也会很快。那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三大运营商等等一些企业来说，可能它的估值上我觉得要略微拔一拔了，就原来大家看得太传统了，那现在我觉得可以把如果一些硬件的现在估值拔到40倍，他们在10倍，那是不是能从10倍拔到15倍？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重新要估值的一个方向。
0: 嗯，好，这两天确实也是盘面上有比较积极的反应啊。那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要不要也先来说一下科技这个方向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啊，有没有细分的机会？
2: 好的，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走出来的应该是 MLCC， 也就是说是半导体当中的电子元器件的这样一个板块。

0: 那么从这个板块角度上来看，就是大家都觉得包括多层的电容的这些贴片有可能未来它应用的场景会非常的广泛，而且就是从这个价格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它已经连续的上涨，就是它本身的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整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说市场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因为前期的话有可能在这一块上大家有可能并没有充分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运作，所以今天这个盘面就显现得非常明显，它的集中度就是在 MLCC 上。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的一些运行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说前期有所表现的，那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一个判断有可能会偏向于就是没有前期来的那么疯狂，或者没有前期来的那么激进，如果说前期没有表达的，那么在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补充的反应，而今天走出来的 MLCC 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点，从 MLCC 的角度上来看，它不仅仅于未来的就是航天，包括于未来的汽车，还有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产业，实际上它的运用度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有可能更多的看到一些落地的一些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崛起，我觉得是弥补了半导体在电子元器件当中的一直偏向于安静的这个角度。对，
1: 嗯，好，那我们再说说机器人，潘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机器人吧。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其实这两个主题前面一直轮动，今天也还挺强的。
0: 啊，机器人从今天上午盘面当中都已经开始表达，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受到一些消息的影响，包括上海这边出的一些消息，我觉得机器人未来有可能在于它的一个采购端还有它的一个租赁端，应该是在这两端。那么无论是从采购端还是租赁端，大家应该现在更多的看到的应该是 2G 和 2B 这两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场景。但是从机器人本身的角度上来看，从它真正能够运用到未来真正进入到 2C， 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大家需要看到的数据是它的采购数据。那么采购数据的话，大家可以从一季报的比如说所有的一些财务数据当中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包括预收的款项，包括它的合同的款项，如果有的话，那么如果它的订单又是来自于 2G 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比较长久，或者未来会有一些更替或者有一些迭代。所以我觉得看机器人的话大家可以这样看。
1: 边老师也说说机器人吧，机器人其实有段时间没讲了，
2: 嗯，
1: 最近终于开始反弹了，
2: 嗯，
1: 会有一些机会吗？
2: 我觉得机器人还是看量产吧，就是关键就是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没那么早吧。我说的是业绩的落地啊，但机器人在经历了差不多两个季度的调整以后，我觉得股价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我们更倾向于，如果你手上有的话，我更倾向于做点波段，
1: 嗯，
2: 你可以留点底仓啊。因为最后总会来，但这个最后什么时候啊，真的很难猜。我觉得机器人核心你要盯，我觉得还是盯 T 链呗，因为最后先出来的一定是 T 链，所以你留的其实 T 链的好处就是它现在的主营业务不在机器人上。但机器人我们最近看了一些财报，有一些大家要小心啊，就是它的主营业务和汽车相关度比较高，所以汽车的销量，所以它的业绩可能本身可能有一个增速，同比可能会有小幅下滑的状态。所以你如果到业绩期的时候要避一避啊，大家理解，就现在炒快炒到七月份吧，小心一点，等到这个业绩出完了，哎，再来，那你再放进去再投，就这样投我觉得也安全性会比较好，但整个弹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我看有网友说机器人能不能涨要看特斯拉。
2: 对啊，就是
1: 美股特斯拉能不能涨是吧，啊，就跟踪一下。
2: 那特斯拉最近涨是因为 SpaceX 啊，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完全相关啊，核心是特斯拉的量产，今年他说10000台，去年特斯拉一共才3000台啊，今年10000台到底能不能完成，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啊。
1: 嗯，好，那潘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算力网建设吧。算力网建设，刚才其实边老师也说了一下三大运营商，算电协同啊，然后三大运营商啊，算力网建设啊，这里面的机会怎么去找？
0: 我觉得和上周观点一样啊，我们最看好的还是电力和电网设备。然后这一块我觉得有可能是未来一个新的热点的一个爆发。然后以前呢我们一直把电力就作为传统的这些行业去看，所以一般而言他们的包括他们的估值包括他们的定位都是偏低的。然后在最近包括就是在节后我们回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电力板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我们现在定义他们这样一个上涨，只是仅仅认为应该是补涨的刚刚开始，然后如果在这边的话有一些梯队上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后位，比如说补上前位，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电力板块领涨的已经涨停打开在尾端，但是有一些在后位的基本上现在刚刚开始第一个涨停，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大家可以去充分的关注，而且可以作为阶段性的热点，我们先理解为是包括传统行业的一个补涨，然后第二个层次才认为是算电协同的真正开涨。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有可能大家可以作为重点吧。然后从电网设备角度上来看，大家主要去看一些出口的数据，如果说这些出口数据足以支持的话，那我觉得电网设备在后端应该也有一些爆发力。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市场的切换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科技切到传统实际上不需要很复杂，有很多时候就是只要当中有一个爆发点或者有一个推动力，它就会展现出来。这一次电力是如此啊。那我觉得就是刚才边老师说的运营商，实际上也是当中要有一个推动点，大家现在只不过是把运营商看成公用事业类的股票，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在未来如果要改变，那么肯定要看到就是有一些 C 端的数据要冒头或者要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一点点在渐进的推行过程当中，有可能科技是先行了，让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在目前的行情当中出现了充分的领涨，但在充分性之后，大家有可能更多的会考虑到要配备这些科技的还需要哪一些，然后这些什么时候落地，我觉得真正应该考虑的是这些。还有从整个 token 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25年度年初的时候可以看到只有10000亿，但是到年底已经看到100万亿，这是日均的数据，然后到现在五月份最新的数据是每天是140万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深挖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的这样一些表达机会吧。对，
1: 嗯，好，其实这本质上也是一个算力的扩散，因为大家会觉得可能科技的一些算力比较低高了，那我宁愿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有估值的一些安全电的，比如说电力本身可能这估值不是很贵的，你现在又讲了一个算电协同的概念，所以我可以给它扒一扒估值，其实三家运营商也是一样的，但是本质上我觉得其实还是围绕着你这个算力的这个概念去发酵的。那如果我们再回到海外啊，刚才说的是国内，海外呢今天如果看板块的话其实还好，最后这个板块1.51%的涨幅，因为它里面也包含了部分的半导体的公司，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失真。你如果看龙头的话，其实就是旭创最后下午拉起来了一些，1.44%的跌幅。还有一个呢是东山精密，因为它现在包含的比较多，又是光芯片又是光模块啊，然后呢增速又比较高，所以现在也是市值比较就是成交额排名居前的标的。那边老师也补充一下海外吧，怎么看海外接下来的表现？
2: 我觉得海外其实从上两个月我们就发现海外其实已经有二线品种开始
1: 掉队了，
2: 就是对
1: 是吗？
2: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明显啊。我觉得海外这个位置我还是对于明天英伟达出完财报以后我想要看一看，因为上一个季度我觉得十月份的时候是英伟达是之前是最后是出完财报以后是跌了，之前是大涨，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业绩很好，所以最后出的财报其实也不错，出完财报以后是跌了一段时间，震荡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调到了一月份，大概调了3个月。最近这两天英伟达其实走了一般，所以也有人说英伟达会不会出完财报以后先跌后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业绩应该很好，所以我觉得英伟达的业绩出完，那么整个因为英伟达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出，所以它出完以后整个的科技会不会有段震荡，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沃什的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的问题，如果六月份不降息，那么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所以我们倾向于海外可能这个位置要震荡一下，因为你涨了一段以后如果业绩还不错，那就震荡一段时间等下一个财报，这是海外一般来说的。它一般来说它的发令枪海外是跟着业绩走的，它一般一两家公司一旦出来，所有相关的公司就开始动了，那么出完财报以后会调整一段时间或者震荡一段时间。
1: 嗯，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终于是出现了触底反击了，能不能持续呢？接下来该看什么呢？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去整理一下。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市场，东方财富全 A 指数的话已经是近期回踩到了前期头部的重要支撑位啊。那今天呢走出了一根阳线，出现了反包，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走出反弹的概率是进一步的在提高了，所以明天就很关键了。接下来我们该拥抱哪些新方向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资金还是围绕在大科技，尤其是这个硬件层面。那从 AI 的硬件来看的话 ，CPU、PCB、存储等等探底回升，最大的助力呢是半导体设备反包新高 ，AI 硬件扩产的受益逻辑。那市场的弹性呢，国产算力华为升腾，目前来说的话是持续的走强。那说到整个华为升腾，可能这两天啊各位没有注意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整个板块大家会发现 CPU 指数呢出现了探底回升，包括半导体设备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强势的板包。另外一个华为升腾

腾指数比前面两个更强，直接是一根大阳线直逼前期的高点。从个股来看的话呢，华为相关的方向，比如说华为升腾384超节点集群的方向，今天已经是走出了两连板，两天20%。另外呢，华为加上虚拟电网的方向呢，同样是两天两板持续在加速。再到华为 CPU 的方向，今天下午也是领涨方向之一，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对应着华为的方向，在接下来很有可能随时走出加速的机会。因此在今天要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相关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国内的大厂都在积极的拥抱国产算力，而且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加大。比如说腾讯2026年 AI 专项的投入预算呢，至少是360亿元，较2025年呢直接是翻倍了。那2026年一季度的话，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支付达到了370亿元，直接是打满了预期啊。那对应着字节跳动的话呢，2026年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也是预算上再次上调了2000亿元。再到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近期也在公布要加大国产算力的资本开支。除了资本开支实打实的投入到算力以外，另外一个那目前来说的话都在积极的拥抱国产算力。比如说腾讯2026年下半年的国产芯片将大规模的投入使用，再到字节跳动大幅的增加国产的采购，再到中国移动首次在集团层面启动了 AI 超节点集中采购，并且全部转到了华为的 Ken 生态。所以对应着相关的国产算力接下来有望展开新的一轮加速主升的机会。那说到其中这个机会，关键看哪一个细分方向呢？重点还是要看到华为，因为从整个数据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全国算力占据半壁江山50%以上的就是华为升腾，约是81.2万颗，位列全国遥遥领先的地位。那另外 OpenCloud 加速 AI 落地，华为升腾深度受益于国产 Token 厂的一个转型。那除了这些以外啊，紧接着大家也可以看到 DeepSeek V4 呢是在4月24号是正式上线了，那部分的指标直逼全球顶级闭源的模型。那这个模型目前来说的话，在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积极拥抱国产算力，尤其是适配了升腾950华为的算力。那说到这个地方啊，大家去注意一个细节，华为在去年的出货量和今年来比的话，今年很有可能是直接是翻倍式的出货量。那对应着其中的一些机会呢，有望展开新的一轮加速的机会。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赶紧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相关的方向。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赶快啊去做好参考。那说到整个华为升腾链的方向具体有哪些呢，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呢对应着华为有服务器整机，包括高速互联、散热与电源、数据中心 IDC， 包括网络设备、绿色能源，再到芯片制造与封测。那对应着这些细分当中重要的一些机会，全部整理在了华为升腾950相关的产业链当中。所以对应着呢，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啊，大家一定要去重视了，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要重视华为相关的算力机会？一共是有三个维度。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建设加快；第二个是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核心；第三个是三季度正式批量出货了。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几乎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对于明天的行情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并没有回落，并且还在攀升，两融余额已经达到了2.89万亿了。其实这两天的市场的全市场的成交量是有萎缩的，可是两融真的是小幅的回落了之后又创出了新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新天力。那长进光子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沪指上涨近1%，反弹能不能就此展开？选 A 的比例56%，选 B 的44%。仓位的情况，昨天减仓比例是超过25%，今天啊正好反过来了，减仓的下降了，加仓的上升，加仓在24%。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潘老师可以结合着课程当下的内容，跟我们来说一说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那我们最近这个课程呢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比较顺利，所以我录课程的时间就会比较短，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从整个课程的角度，主要就是围绕的几块，一块呢我们基本上认为就是近期实际上热点是非常清晰的，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包括电力包括电网设备都是表达的很强烈。那么如果顺着这条线一直去做的话，那我觉得在最近操作过程当中就会一方面可以避开这一轮下跌的调整，然后回吐的调整，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及时的去把握好节奏，布局一些新的热点。所以我觉得在当下总体的一个操作思路是这样的，大家应该就是弃高就低，也就是说把原先一些，因为我们原先也有看过一些涨得很好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种在这个位置上，我自己个人认为应该已经偏高了，所以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讲，包括我们很看好的一季报的就是每股收益都是很居前的品种，在一路上涨过程当中，在很低的位置上发现，我们在这当中我就一直在课程里跟大家讲，我说200多块钱发现的，一直看到600多块钱，对吧？然后600多块钱，然后再进行加盟，然后到700，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总体从观望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很多时候思路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些转变的，这是一块。然后从第二块，如果说热点是非常清晰的，那在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要非常果断，而且在果断过程当中就是不要以为就是整个大盘是回吐的，也会影响或者波动到这些板块，实际上不是的，他们反而更为就是脱颖而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最近的电力和电网设备，还有就是包括近两天的太空光伏都是如此。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行情当中，大家有可能在上涨的时候大家已经把指数放在一边了，那么在波动的时候也与此同时也可以把指数放在一边，反而是更为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操作。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就是说，包括昨天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新股表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假设新股包括新的可转债在上市的时候已经表达出强势，那我觉得就超短期而言，我们不能说长期啊，因为新股在上市的时候本身发行价格大家都已经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上市以后大幅上涨又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它的惯性是在的，所以我觉得部分的新股也是大家可以关注的。另外从今天港股的这样一个表达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如果说前期没有上涨或者反而是下跌的，那么在这种位置上我觉得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就是布局或者慢慢的进行观察。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券商，实际上券商在近期行情当中也有一些个股就是他们是此起彼伏的轮流反应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港股的方向。与此同时呢就是我觉得银行实际上接下来也会进入到一些派息期，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总而言之，现在的行情在这样一个切换之后反而是更多的股票会有机会，建议大家充分的关注。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接着我们再来请边老师跟我们来说说操作，一个可以说说红利方向。

0: 响。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两融余额一直在创新高啊，怎么看？
1: 两融我觉得就那样呗，我觉得两融现在如果你看比例的话其实还可以，
0: 就占全市场成交额的比例是吧。
1: 第二呢，两融现在和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就是两融它现在因为标的数和一五年不一样了，就是它分散到比较
0: 多
1: 的个股，
0: 更多了应该是
1: 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说实话啊，就整个风险系数和2015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如果你看绝对量那还是高，所以两融它的更多风险应该是集中在局部，
0: 嗯，
1: 还没有到全市场。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和2015年必须要做一个改变啊。第二个说说红利呗，我们现在的策略因为回到了哑铃嘛，就是科技加红利。我觉得对于投资红利的投资者，我还是那两个观点啊，一个就是你要非常清晰地认知到这家公司的长期分红率和股息率，特别是分红率，你要长期地理解这家公司能不能维持一定比例的。或者每年提升的分红率，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你才能算，否则你就算不了。它今年分红率70%，明年分红率30%，你说你怎么去估算？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就，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的修行了，就是你需要一点耐心，啊，就是这两年其实我们投资红利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一就是时间啊，好的红利股它真的是时间是你的朋友。第二就是在 A 股市场。它往往会有一点惊喜的，但这个惊喜你需要耐心，6个月、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当它惊喜来的时候，往往你比如说最近的电力有一些公司啊，它就是很典型，就是你说它变了什么本质也没什么变啊，就是去年年中的银行股的大涨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意料到，所以有很多的红利股它因为低估值，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啊，它其实有很多的题材会带到，当一个红利股它到了一定的时间，有时候爆发的时候，可能你能够享受那段估值。
0: 就它涨起来不一定是因为红利，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有很多的红利股它都会，我们说这两天的运营商，它其实也是个典型的红利股嘛。但我刚才说了，其实运营商它有很多的资产，那个资产可能只占它现在收入的1%，但它因为那1%涨了20%，那你一年本来拿5%到6%的红利，那因为这20%你兑现了，算下来一年可能赚了10%，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涨起来了也就是涨起来，所以大家拿红利股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对，因为你的交易是逆向交易，第二你可能是耐心等待，他和看科技的人是完全不
0: 同。但大家现在买红利其实大家倾向于比如说买的是红利 ETF 之类的，因为你在红利股里面，比如说你如果是银行，也现在你去买中工商银行吗？还是说你去挑长江电力还是挑中国石油？它选股是不是也有难度？
1: 对，如果你买红利 ETF 呢，你就享受不到那个估值。
0: 对，对，所以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十大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

0: 开始。
1: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2: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1: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5月19号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市场的复盘情况。今天市场探底回升，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科创50指数是大涨超过3%，此前一度跌幅超过2%，全市场的成交额达到2.91万亿，比昨天微幅缩量82亿，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有120多只个股涨停。电力板块爆发，上海电力、福林电力、箭头能源接近10只个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耐科装备、互硅产业都是20厘米的涨停，利昂威涨停。同时呢，我们看到机器人、算力租赁概念也是延续强势，指数在这儿探底回升，科创领涨，本轮的调整是否就在这儿结束了？还有就是接下来哪些方向将带领市场继续上攻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解读。先来看看徐可的观点。徐可，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今天市场啊说探底回升，然后缩量差不多80几亿的一个缩量啊，在这儿能不能看成是本轮调整的结束？科创今天挺强，
1: 我觉得大盘是没啥问题的，但是科创这么强势反弹的话，反而打个问号，因为在上周来的做节目的时候，曾经给过一个观点，如果只是由这些纯科技带领大盘去突破这个新高的话，我当时给的那个是不太稳，因为科技啊，它的这个取决于太多的因素啊。

0: 包括取决于隔夜，取决于这个我们这个韩国的股市，包括取决于这个美联储，那个新任那个主席的一些言论。所以说，由他们去带领大盘突破出持续创新高的话，它的风险也是不可控。所以我当时给的观点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可控的一个板块，跟着或者带领的这个科技一起去把大盘往新高去推，这才是可控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整个电力起来，我是挺开心的，因为电力板块作为一个相对于可控的一个板块，而且它是基本面比较扎实的，在这里如果说能够出现电力和这个科技双主线，然后去让大盘再重新去试探4250新高的话，我认为这轮行情是可期的。但是呢，同时今天那个科创板确实反弹有点多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是一轮慢牛的话，它一般来说啊，因为前几天科创指数是跌幅比较大，这两天能够把波动率压下来，然后在这里筑个底，然后再比如说一根1%的阳线，再来根2%的阳线，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再往上走，这样的话慢牛是可期。但是今天呢，就我感觉科创的这个反弹呢稍微力度大了一点，力度大反而在这种慢牛行情都不是一个好事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韩国指数是在5亿以后加速的，加完速以后，大家应该是上周和本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震荡。当大家看到，比如说，韩国指数昨天是出现了探底回升，一开始是跌4%，然后收盘是翻红，然后今天又开始翻绿。所以说，如果说科创指数要重拾升势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4%的这个阳线并不是件好事儿。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上证指数的话可能会比较不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比较极致的科技抱团行情呢，稍微有一些缓解啊。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有一部分资金可能确实是从这些高位的这个抱团的一些概念股里面出来了。然后其他的话还有一个消息，大家需要注意，就是长鑫的这个 IPO 的这个消息，我觉得可能会刺激一下，短期刺激一下半导体耗材的一些个股的冲顶。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这里再起，因为它的这个消息再起一轮科技类的大行情的话，可能性不大。
1: 你是觉得在这儿科技有赶顶的可能？
0: 有赶顶的可能，但是指数没啥大问题。
1: 来看看刁老师的观点，指数现在平稳运行，科技有冲顶嫌疑，同意吗？
2: 我可能对科技会稍微偏乐观一点，比徐老师。那么，我来说一下背后的逻辑和主要原因。那么，市场如果我们按照先看指数，那么上证在这个位置我认为高点还有上次我说拍脑袋我会看到4400。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 ABC 的一个小调整，也就是这次上去之后，到了4200或者稍微高一点，还会再次回踩。那么如果是这个经历一个小的 ABC， 那是最完美的，直接上去我觉得就会可能就有点急了。那么从节奏上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在。那么科技其实我来分析市场呢，常常是按照这个板块来分析的，那么而且更多去看这个目前基本面的情况，半导体、光通信然后这个算力芯片这些东西呢，我们事实上是走在一个星辰大海的路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可能想努力去判断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我要首先要讲的就是本轮的科技呢，因为它的浪潮非常大所以呢，就是各位呢，就是底仓要留好。那么至于短期，如果让我去做判断，结合基本面以及目前的运行，本轮的科技的确在一个偏后段的这个拉升，但是目前比如说你像半导体设备前面之前我来节目也讲过它的基本面的情况，那它就是基本面太好了。那么逻辑我说过，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芯片的需求，无论是光的还是算力芯片，它是翻倍增长的。比如说我们都在等的这个950是吧，它可能今年100万，明年可能是200或者300，当然这也是企业的一个目标是吧，它有可能实现不了，大家会根据这个预期，比如说突然变成从300变成350了，那市场就嗨一下， 又说做不到，有什么物料问题，可能变到280了，市场会有波动。但是我们来想一下，大家只要每天还在用豆包，每天在用很多的这个算力，那么其实这个需求是一个急速级增长。所以呢，从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不敢现在就来判断它的顶，至少现在还没有给我信号啊。所以为什么我对科技乐观一点？包括比如说我去梳理科技里面很多细的一些子行业，你能找出很多东西你舍不得卖，因为你看比如说28年或者30年，你看1倍2倍，又对机构来讲，大资金来讲都会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现在卖了，我去买什么呢？空仓好像也有问题，你被嘎空的概率很大。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科技每天涨，但是我们仔细去观察它，我们没有看到系统性的抛盘。也就是说，这些涨得很快的科技股连条像样的长阴都没有，连条像样的放量的长阴都没有，你怎么敢说它就是结束了呢？是吧？所以我们从包括今天半导体的态度，它是引领的态度。所以我们这个从无论是中长期基本面，还是短线的技术，以及短期的一些技术这个基本面的催化，它还在过程中啊，这是我的结论。
1: 其实刚才许可和刁老师的这个观点有碰撞了，就是在科技股它到了什么阶段上有碰撞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抛给傅永嘉。傅永嘉之前对科技股你的观点非常明确，是说就是机构抱团的最头部的公司集中集中再集中，他们在市场当中勇往直前。现在市场就是这么走的，大家看到以后，对普通散户来说操作难度很强。你如果追它高，挺高，但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现在怎么办？现在他们两位对科技股的这个分歧，您更同意谁的观点？
3: 我其实对于科技股仍然是比较看好的，还是要给大家灌输这里背后的逻辑，让大家能适应这个市场的节奏。这个节奏往后可能也还是会这样一个呈现，极致的结构性的分化，好的公司会持续的走出比较好的趋势，然后你没有景气的公司可能还是会横在原地不动，这个趋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这是我的一个最科技股的核心观点。但是我们要结合盘面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这里面其实是有些细分的。比如说整个5月份的上半月的话呢，科技股的行情扩散开来，很多原来非核心的方向上因为享受到了海外科技股的这个领涨，出现了一些普涨。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普涨有些的涨起来的公司它不是好公司，这里面的话呢，到下半月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去弱留强的动作，那些不是特别好的公司要剔掉啊，要聚焦到更核心的这些方向上。这就回归到其实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策略。这个市场它的运行的节奏其实是非常的稳健和清晰的，你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宏观的叙事的背景来去做波动。现在宏观的这个叙事的状况就是整体的总量的经济增长不是特别的强劲，然后流动性宽松呢，你又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样一种催化，那其实它就支持市场是在这个位置不会有特别大的快速的上涨。我们上周的是告诉大家要做这个情绪扩散的时候要适度做一些高抛止盈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基本面横在这里，你市场情绪亢奋了，它就可能会被拉回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强调现在基本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我们看到海外最近美债创了新高，然后新的美联储的主席要上来，他的这个缩表和降息啊，引到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交易，这些东西让大家和联想会不会也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风险。但是我们想说的是，针对于通胀带来的这个高利率的问题，你需要和大家这个市场上的资金保持一个共有的态度。目前上的市场上这些资金会认为一个月的通胀数据没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等2周之后的新一轮的5月份的通胀数据来看，两点拉成一条线能够确认通胀是真的起来了，才可能需要降一降仓。在没有这种系统性风险之前，维持你原来的趋势性的持仓，对高景气方向上的一个趋势性的布局是不变的。针对于短期5月份涨得比较高的那些扩散的一些方向啊，适度做止盈，回到市场的主线方向上来，是为大家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1: 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建议当中延续了大概一个月前两个月前的这个观点，继续对市场当中这些核心标的进行跟踪和

0: 回归这一点，我是跟傅老师的观点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其实有几个讨论嘛。第一，关于这个抱团还能持续多久？因为大家对于抱团都是之前有一个有一个记忆嘛，就是2022年帮这个新能源抱团结束以后，很多新能源公司啊，应该来说是跌得非常厉害。当时其实是一个叫戴维斯双杀，第一个就是公募抱团，因为这个后续买盘跟不上啊，然后第二个是本身新能源公司在2022年就有一个拐点，所以说导致这个就杀沽杀比较厉害。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一轮的这个公募抱团如果在这里结束，如果这些科技股它的这个估值还能持续跟得上的话，确实会有一两年时间去消化这个泡沫，然后未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这要提醒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些很多机构在抱团科技的时候，它都是跟着映射来走。什么意思呢？就是海外那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存储芯片涨了，主第二天开盘这边涨一涨，海外比如说这个那个英伟达算力链涨了，第二天这边啊英伟达算链涨一涨，然后那个纳斯达克那边呢又确实在看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又它的那个走势跟那个美股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啊，又跟这个那个美联储的一些议息会议、啊、它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相信这边抱团的这些机构呢也天天在盯着这个数据啊。然后其二，就是我说的这个公募抱团，它其实到底持续能持续多久？给大家一个数据，今年1月1号有一个叫公募新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叫未来不能叫漂移，
1: 是吧？嗯嗯。
0: 但是漂移它有一个12个月的一个叫过渡期，也就是说到最晚今年12月31号以后，这些漂移就没有。那大家想想，这个现在抱团，所谓抱团，不就是一个漂移的一个代名词吗？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
1: 抱团是漂移的代名词，
0: 或者说漂移或者抱团会导致一些漂移的那个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种极致的抱团可能随着这个过渡期的结束会慢慢的衰弱。
1: 我们来问问这个傅永嘉，傅永嘉，刚才徐克提了两个针对性的观点，第一是目前在抱团的这个判断上，未来有这个漂移新规啊。未来会监管这一块，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要回来，这个会影响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的判断。还有他说海外映射，海外映射现在我们是属于完全映射，还是说时映射时不映射，还是说慢慢在脱离脱敏？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2: 是的，是在做映射，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关注映射的方向。我们有很多的国内的这些科技类的龙头，它走的其实是自己的业绩的趋势。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的龙头美股还映射我们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涨的是比美股那两家光模块的龙头涨得还要好，因为我们的话语权更重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可能国产算力方向上很多股票啊，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啊不是这个 AI 的这些相关那些半导体的这些公司，它确实是在走映射，这个无可非议。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要聚焦到真的有业绩的，像徐老师讲的，有些东西不是在做映射的公司，它业绩又很好，然后它的持续的高增长，它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供给端的话呢又非常的紧俏，又是非常能肉眼可见的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方向，它给一个比较高的估值是能够持续下去的。这些我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大家在担心高通胀高利率的问题，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高增长也是相伴相生的，你需要用高增长来对抗这个高利率和高通胀，所以还是要买好公司，要买好公司，不要轻易的去做。
1: 就是更聚焦，这个观点是统一的啊，这个观点是统一的啊。就是关于美股映射，刁老师，您能做您的这个分析判断吗？就说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在调整，会不会冲击我们的 A 股？
3: 这个映射我认为非常直接。我前面下过一个结论，就是创业板其实和纳指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共振。啊，那么大家去看一下节奏，基本上也差不多。其实海外就是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也对目前的 AI 会有很多的看法。那么有些讲这个有泡沫了，然后这个隔夜美股的很多的科技股下跌，也是因为一家非常知名的一家机构清仓了一些光通信的个股。那么这些事情，就是在今天 A 股就已经映射了，对吧？它有些这个比如光芯片东西就调整了。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纳指？我们要去看，但是你也不要去预判它。我们每天都在看 A 股，我们预判对了多少次？我们如果去看美股，就更是隔岸观火啊，隔靴搔痒，其实都看不到那个很非常真的东西。

0: 那么我一直讲，当这个产业大到有可能现在这个操盘的很多人完全都没有见过的时候，其实不要去轻易去言它的顶。那么比如说我们讲美股，它底部纳指从这波的底部上来已经涨了30%，需不需要盘整？需要盘整，就像我们的创业板也需要盘整，是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可能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五浪，对我们这个创业板也好，上证也好，所以呢，大方向向上的，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它的震荡会加剧。这是我上次来就讲过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这周这个下这个和上半周它的这个震荡就会加剧，但是你可以不动，你真正要动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大概率要到5月底和6月份，那么这样一个判断吧。
1: 来问问伏用家。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你跟大家交流的这个策略当中是，我们说这个AI 光站在光这一块儿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储能的这个对冲的一个组合配置。到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储能这一块儿可能稍稍的弱下去了，是不是整个市场在这个3万亿的资金存量过程当中有这种争夺的这个现象？那现在，这种组合是不是发生变化了？我们要不要配成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光加电力，我们要不要做调整？策略给大家一些建议。
2: 我的策略其实是想给大家拉长视角，我不会做轻易的调整。为什么？给大家拆一下逻辑。因为短期大家在交易的，如果要是你从机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其实大家交易的这个是在原来的景气大家都很好的基础之上。再拔高一点，选择一个更高的景气，在这个位置短期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上涨。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它只能说大家的需求都没有问题，那我只能说哪个环节供给相对来说比较紧缺一些，而且短期有刚性，有缺口，那这些公司我们可能短期可能会涨得会更好一些。这里体现就是整个光相关的一些上游一些硅光啊，然后包括这些光源啊等等，这些环节短期涨得比较的好。那你像在比较的过程当中，那新能源它只是需求在2季度可能会出现拐点，可能会拐头向上，然后排产表现得比较好，它的供给端不存在那样么强的刚性和紧缺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它在策略上它就要弱于光，但是不代表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有问题，它的行业的长期的景气度依然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策略上，储能也好，锂电材料也好，它也可以适当的去对冲高通胀带来的一些风险。所以在策略的组合上，你要保持一部分进攻的敞口，也保留一部分防守的敞口，它们在上涨的节奏上会错开。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大家都是在持续的做一个趋势向上的这样一个动作，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大。短期的话，节奏上会错开，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就可以了。
1: 你是从长周期和短波动节奏来进
2: 是
1: 行
2: 的。
1: 考虑，可能更偏重于对长周期的这种市场跟踪、趋势跟踪、长坡后雪来做这个事情，中间做一些节奏和阶段性的一些对冲安排，这是你的这个策略
2: 是
1: 是吧？这个是在你有看头的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有一些布局和留言吗？
2: 是的，我们每篇文章都有策略的更新，针对我们选择的方向会给大家做一些拆解。
1: 那许可，我们说现在热点轮动非常快，就是按照你对现在科技的这个判断，头部公司是确认的啊，是观点一样，按照你现在对市场的整体风格判断，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我觉得就是慢慢，我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关注电嘛，然
1: 电。
3: 后现在其实今年年初有一个猜想，就是当时 AI 硬件觉得很不错，然后会不会像 AI 那个应用去辐射？现在看来 AI 应用可能辐射的概率不大，反而是电能会取代 AI 应用。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把整个 AI 产业链分成最上游的 AI 硬件端，然后中游叫电、算以及大模型，最尾端是 AI 的这个应用。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利润的这个分配过程嘛。很多人都觉得最后这个电算还有这个大模型可能是为这个 AI 应用打工，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最后是 AI 应用为电算以及这个大模型来打工。其实也很简单，这为什么我们要搞算电一体？其实说白了，就是电力股的这一波，其实也是 AI 就是像应用端辐射的一个利润的分配的一个结果。然后未来我认为， 如果把这个AI 这个蛋糕往

0: 电算一体去切的话，可能这个电力股就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重估过程。
1: 嗯，这是你给出大家的一个建议。刁老师，你是做私募啊，就是在整个你的这个布局框架当中，你现在的整个分配啊，资产分配是什么样的，能跟大家分析一下吗？
2: 嗯嗯，好的。我一直以来给大家讲的是五个方向。
1: 嗯，
2: 那么这五个方向就我再重复一下吧。那么一个就是光通信方向，那么算力方向，算力方向可能就是稍微这个复合一些，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商业航天，还有一个就是储能，再加一个地缘催化。那基本上就是大的机会都在这里面，如果再加可能可以加极小，比如像这种机器人啊这种短线的机会，那么电力和有色当中一些小金属，五大三小。就是那么在目前，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否定和调整我们的一些方向，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到两个月时间，我们是其实是加大了 AI 直接相关的东西的配置。其实如果我们做相对均衡，那包括你像这个储能我们也很看好，但是就像刚才傅老师提的，它的弹性是要比 AI 小。
1: 嗯，
2: 那么我们当我们在看 AI 的时候，我刚才都讲过，很多的需求就是翻倍。那么可能我们看到，可能储能有些可能有50%，这已经算不错了，那至少它也是上升趋势，对吧？但是事实上这个市场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比较极致的割裂，那你怎么样去应对它？那可能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就觉得很高，下不了手。我说过，如果你直接买股票下不了手，去买 ETF 会好一点，蒙起眼来。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作为私募机构，我们会跟很多代销机构交流，那么他们在销售的时候都是销售类指数的基金，指数增强，那么这些指数基金新增资金来了干什么？要去买大的。所以就是科技方面的，以 AI 为核心的这些大的股票，你要去重点关注。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回到刚才两位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扩散了之后，它虽然可能涨起来很快，但它回归很快，但是大股票其实它为什么大，是因为它长大的，它的历史证明它是有这个素质的，而且它大的当中绝大部分是有业绩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本轮行情，尤其是在最后这一浪里面，要非常占关注核心的权重股。那么我们也是在找，尽量去找这种产业当中一些这种这个未来有比较大的这个缺产能，比如说以前是可能海外一些产能就够了，哎，现在国内本来是排不上号，现在国内又用上，这样的方向在 AI 相关的这个硬件产业里面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最后总结一句， AI 相关的硬件依然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方向，那么软的相对来讲还是就是冒一下的这种机会，大家依然锁定在这个方向，因为这是大资金在集体向前推动的一个过程，可能比较极致，但是我们如果细分析还是要沿这个方向来走，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那也就是说在现在您更看重整个市场这种时代背景，就是整个我们对当下的产业的时代背景
2: 是
1: 做更多的一些投入和研究，那资产配置也跟这个时代息息相关，这是您的观点啊。好，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 APP 的全年点睛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那大家如果订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的链接进行扫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许可，包括刁玉香，包括傅永嘉，他们三位呢也各自有自己的这个点睛，也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当中呢也可以进行查询，输入他们的名字就可以查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Talking， 一会儿回来。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Token。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Token 工厂概念走强，红星电子二十厘米的两连板，润健股份、东方国信、南威软件、中贝通信等个股呢，都是批量大涨。消息面上呢，红星电子落地江苏首个升腾384超节点的 Token 工厂。那商业模式上呢，三大运营商密集推出了 Token 按量计费的服务。全球层面，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拟推出算力期货，算力正式成为标准化的大宗商品。机构认为呢 ，token 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核心的价值载体，算力租赁板块业绩与估值双升逻辑非常的明确。token 工厂概念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三大运营商全面入局将打开多大的增量市场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先。许可先给我们做个名词解释吧，用最短的话来说清楚。
1: Token 其实就是资源嘛，然后有点像
0: 计量单位。
1: 计量单位，对。然后100万个 Token， 你可以差不多就理解为是一个 MB， 就是相当于在流量里面是一个 MB。然后现在好像三大运营商推出的好像是1块钱买20万还是40万。听上去很多啊，但是你们可以想想，就是大概2.5块左右一个 MB， 一兆的这个流量，2.5块其实是相当贵的。然后再简单点说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意义吧。其实上一次移动互联网这个大爆发，其实离不开这个流量，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就是之前的这个流量与这个那个叫什么国内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大厂啊，当时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这些流量啊让利以后啊成就了他们。而这一次的这个 token 把它作为一个工厂或者三大运营商去卖这个的话，就直接相当于三大运营商下场当了一个就是面向消费者的一个销售。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很多这个那个消费者如果说对某些大模型的应用感兴趣的话，他可以去三大运营商去买这个 token， 买完以后他可以去选择到底用 A 大模型去做它的运算，还是 B 大模型去做运算，还是 C。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三大运营商它有点像谁呢？有点像这些门户网站去卖这些商品啊，所以说将来的定价权在他们手里啊，这个其实想象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定价权可能一方面在电力公司，因为他们是直接生产那个算力的这 token 的这个能源供应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三大运营商或者是说 token 工厂，他们能够直接定价这些东西到底多少钱啊，所以说这点我觉得利好这两块。
0: 那福庸家，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说 token 计量单位啊，未来其实在 AI 变现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非常快速的直接的一个计量计价的一个形式啊。那现在可能大家说今天整个市场科创板能够微型反转起来，跟谷歌19号、20号要开谷歌大会，可能像 Gemini 啊，包括我们说未来在 token 经济当中还有一些新的设想有关，这个有道理吗？短期是不是这一块会成为大家对整个 AI 关注的另一个思路呢？
2: 是的，这个对于产业来说确实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三大运营商这个下场。其实像那徐老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类似于他这个运营商从这些厂子里面买了一些低价的 token， 然后转手卖给我们用户 B 端的用户和 C 端用户。然后它其实这种商业模式是我们券商梦寐以求的商业模式。怎么讲呢？就是它原来那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收入是通过一些流量的销售嘛，然后这个流量的价格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便宜嘛，然后它转去卖 token。 那其实 token 是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命中率啊，或者未来的这样一个技术的

0: 水平逐渐的迭代，它单价的价值量是可以还有上升的空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券商从原来的通道服务开始搞财富管理转型，它是可以给一定的增值的服务。这对于，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它在寻找一个它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 AI 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叙事来说，其实是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的。那我们觉得其实很多环节是可以通过这些中间商啊，打通上游和下游的这样一个拼接，然后让更多的用户能够接入到这个端口来，然后享受 token 带来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为大家举个数据吧，就是我们也是最近看到了一些海外公布的一些数据。截止到3月底，我们国内的这个 token 的周的大模型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大模型对 token 的消耗量，大约是美国的2.5倍。具体的数据我们没记清楚，大约7万亿。token 就是整个这个消耗量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然后我们的成本又比于美国的那些 token 要很便宜，所以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些成本优势，还有这些环节的优势，还有需求的牵引，把上下游的这个渠道打通，那就可能带来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轮就起来了，可能对应我们无论是你投资于上游的 AIDC，还有那些硬件儿。还是投资于中游的这些运营商，以及投资下游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出海，都会有打开非常大的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产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不会说一帆风顺马上就起来，需要你不断的去走。尤其是运营商要磨，它原来它是一个红利股的估值，你让它现在变成一个成长股，它中间的估值怎么去切换？甚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低价竞争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它不断的去演绎。我们要需要根据数据不断去迭代去跟踪。但我至少觉得这个方向上，至少我们觉得能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希望和苗头。未来可能我们国内的一些 token 的出海，在未来的几年应该会相继的落地，并且会有不错的一些斩获。
1: 嗯，那其实刚才也有不少人给我们留言说，token 我们也在关注，但是我们直接投资的话啊，在市场当中找标的，今天因为三大运营商大家说的比较多啊，可能刚才在6点钟，我们也有嘉宾也提到说，可能它是最好的这个载体模型都在这个三大运营商当中，所以这个变现可能最有这个可持续性和这个可变现性啊，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去对三大运营商进行投资，还是说我们再重新梳理一遍？我们从基建、平台、模型，我们再来一遍。我们到底怎么在这个 token 元年当中做好这个 token 投资呢？
2: 一个是 token 的生产商，它是电跟电相关的，算电一
1: 你就是又回到你的这
2: 对，
1: 个店
2: 然后
1: 里
2: 第
1: 来
2: 二个就是 token 的销售商，销售商就变成三大运营商，因为三大运营商有全中国十几亿的人好像都是他的用户。所以在这点上，就他们两个形成一个闭环了嘛，所以说就跳过了这个当中的大模型，然后也跳过了最后这个终端可能是一些 AI 的应用商 AI 应用，所以说他们相当于把这个两个东西全部拿在手里的话，那其实真的不得了。
1: 哎，这个投资方法你们赞同吗？刁老师，你赞同吗？这么做 token 就是行不行？
3: 我还是这么说吧，就是打，就你愿意去买运营商，核心问题是弹性不够，它的确是受益的，弹性不够。啊，就是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我要补充3点啊，杨子老师，非常简单3点。首先确定它非常不够，对大厂来讲，你只要有多少 P 的算力，1万 P 以上，不管多少钱我要。第二个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有算力的公司，这种运营商，它跟大模型分成是7:3，它拿大头，大模型厂商拿小头，这个说明算力的不够。啊，那么，然后未来就是刚才傅老师提到，就第3点啊，就是我们整个消耗 token 量比海外大，那么我们有成本优势。将来的出海虽然说可能对 to B 来讲比较难，但是 to C 不涉及到信息的太多的这个出境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这未来这个星辰大海啊，你只要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用豆包或者任何一个模型。一定要 hold 住这个方向，啊，这是战略性的看好，我就讲这3点。
1: 嗯，也就是说，您从战略上对这三个方向更持这个持久的这个建议啊，更长期的建议。
3: 挖里面大弹性，如果你是稳健投资者，可以买买运营商，它有正收益，因为它对它的业绩有提升。
1: 也就是在 token 的投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归属问题，还有划分问题。嗯，就是你是。最最稳健型的，可能刁老师呢，就是我要做一些 更高弹性的东西。

0: 情啊。那想请芙蓉家也给出关于 token 投资的建议。
1: 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首先，短期的交易不用太抠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叙事。这个新的叙事的话呢，把它当主题去找啊，和它相关的，和运营商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呀、token 代销啊、租赁啊相关的公司都可以有一些轮动的机会。这是第一点，不用太看基本面。第二点，基本面研究交给机构来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蛋糕。一方面，它在中间环节，它自己还有手里面囤了很多的算力，它还可以做一些加速卡的一些环节，它的利润率还是很有保障的。但是这个蛋糕给到你，你能不能吃得下，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需要根据产业的迭代的这个情况和数据的情况，不断去跟踪你的，因为你涉及到第一点，你需要这么大的投入，你的资本开支肯定要提起来的。我们原来给三大运营商的估值是一个按红利股给的估值，你从原来传统红利股的估值模式切换到成长股的估值模式，你的股价到底怎么样一个切换，对吧？对你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侵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未来的竞争格局能不能够说你真的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垄断的效果，能够竞争到大模型直接和用户的这个直连？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拆解。根据它的相关的，无论是下游订单的这个情况，还是运营商自己手里面的业绩的释放的情况，不断的去跟踪和迭代，然后把这个产业的投资一点点的梳理开，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进程。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映射，不同的阶段，怎么交易，这是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0: 您好像没给我们答案。
1: 所以我的短
0: 刚
1: 期
0: 才
1: 是什
0: 他
1: 么
0: 们
1: 呢？
0: 两位都
1: 短
0: 非
1: 期
0: 常明确啊。
1: 短期可以炒，但是长期来看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需要根据边际不断的去优化你的持仓和关注的方向，会很难，长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短期的话是可以用交易去解决的。
2: 我觉得三大运营商这次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已经上次已经错过了一个，大家还记得，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微信，但是在2007、08年、08、09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移动搞了一个叫飞信，其实飞信跟现在
0: 神
2: 微
0: 州
2: 信，
0: 泰岳，
2: 对，飞信
0: 那
2: 其
0: 时
2: 实
0: 候002涨得特别
2: 跟
0: 好，
2: 那个就
0: 当时
2: 是
0: 我们
2: 现
0: 还
2: 在
0: 做过
2: 微
0: 一个
2: 信。
0: 节目。你是买100股神州泰岳，还是买100股茅台？
2: 飞信和微信其实
0: 开玩
2: 很
0: 笑，
2: 类似，就现在处境很类似。但当时好像移动觉得我说这个，
0: 两个月就消失了。
2: 对，最后就没搞下去嘛。所以说，我相信他们这一次一定不会再错过这一个机会了。
0: 那我就是刚才听三位在讲这个 token 的这个投资，我突然从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问一个问题：其实，在 token 的这个覆盖面当中啊，有好多是 AI 的重新梳理，对吧？它重新给梳理过了。有一些品种，它已经因为其他的理由已经上涨了非常高的高度，现在把它重新又归到 token 的这个框架底下了。我们的这个投资到底是最原始的 AI 思路算起？还是从 token 的大蛋糕算起，这个估值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机构给出什么样的观点呢？
1: 这个不冲突，
0: 不冲突
1: 还
0: 吗？
1: 是要看业绩的。但你不管你有什么业绩，什么样的一个业务的范式，都是能够折射到你上市公司的报表端的。哪些东西是能够可以见的，这个能算得出业绩的，那这公司就应该涨，有新的叙事就可以涨。如果没有一些业绩的这些落地的，那纯讲故事的，那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影响，都可以算出来业绩的。
0: 看来三位在这个 token 的配置上是各持自己的观点的啊。大家对整个就是 token 的这个概念的投资有什么样的自己心得，还有自己的看法，也不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聚合一下观点，看看大家当下最新的这个思路如何。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关注，来看一下脑机接口。今天的脑机接口板块大涨，像贝益康涨幅超过10%，三博脑科、翔宇医疗等集体冲高。港股的脑动极光一度大涨超过40%。那核心的催化呢，来自国内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进入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据统计呢，截至到5月18号，脑机接口概念股最新收盘价与年内高点相比，平均回撤27.43%。经过前期的大幅调整之后呢，在临床试验重大进展和产业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之下，当前脑机接口板块的估值是否已经具备了吸引力呢？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刁老师，你觉得脑机接口现在可以配吗？
1: 一句话，它在学习机器人。那么就是这些主题呢，它都有长期看点。那么但是呢，就是事实上我们回到脑机接口这件事情，它未来的应用啊，我们不讲星辰大海，每个人都装一个。它短期我们要看的，可能在帮一些这个有问题的人士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它的这个未来的方向。那么这是一个小的一个主题。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方向我们肯定它是有前瞻性的，但本身它的承载量是小的。比如说可能你看一下这主题板块一天成交了几十亿或者100亿，那么这对大资金来讲，它是目前是非常小的一个板块。那如果我们再回到估值上来看，这相关公司大部分都估值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踪当中看到，它短期比如说我们不会像 AI 一样，我能算得出我27年、28年业绩翻倍翻，它这个是算不出。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题材，而且它的波动性可能要比机器人还要更大。
0: 您觉得它可以类比机器人，但是可能整个市场的容量和节奏可能又弱于机器人？
1: 是的，
0: 是这个结论，是吧？
1: 是更小，所以它弹性大一些，但持续性也会弱一些。
0: 傅用家，脑机接口这个去年我们就谈过，但是去年昙花一现，我们刚才也说了，累计跌幅已经30%了。
2: 我跟去年的观点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个商业航天大涨之后，然后大家聊脑机接口，我当时的观点就告诉大家，这个行业很小，这个行业2026年的市场的规模就在30多亿美金，我们国内的规模40多亿人民币，就这个盘子就是已经没有特别大的想象空间，然后你在很多技术还在临床之前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只能当主题去炒，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业绩上。那主题炒的话，就看事件催化，跌多了时候，哎，跌下来的时候有一些事件催化，就可以稍微做一些筹码真空的一个超跌反弹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说做出比较大的这种主题，它很困难，因为它太小了。这还是我维持这个观点。
0: 那刚才几位嘉宾其实对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还是有保留意见啊。那今天呢，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是整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几只个股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延伸一下，对创新药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3: 创新药我觉得依旧是这样吧，因为大家都把这个药明康德当做创新药的这个标杆，但是药明康德的商业模式又和创新药本身有两回事儿。药明康德其实是告诉大家创新药有多少订单，也就是说对于创新药的研发需求很高，但是真正这些去年炒起来创新药要看它的药效，包括它最后能不能那个落地，它的那个临床三期能不能得到审批，最后那个这个病患那个消费者愿不愿意为它买单，这就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创新药的话，如果真的喜欢看的话，不妨就是看两个，第一就是现金储备高的这些创新药公司，将来能够通过收购一些专利，然后来做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新品，然后第二个就是跟那个 CRO 相关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医药研发啊，这两个其实可以看。其他的这些创新药从我目前观察来看，其实很多东西效果都不太好。
0: 刚才我们是又重新聚焦了脑机接口和创新药，供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看一下大家各方的问题啊。芙蓉家有人问，能不能让芙蓉家说一下黄金啊？也是好久没提了，
1: 黄金的这个交易范式，在我们的研究员的视角当中，最近这几年和前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的黄金的交易的范式，最准确的定价叫做美元实际利率的倒数。啊，它是这么比较精准的定价，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由于它和美元的和财政端有了一些挂钩，那我们就给大家稍微简单讲。首先，我们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黄金没有什么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啊，黄金的这个短期能交易的这些利好，随着这个中东的冲突都交易完了，然后在后面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撤，现在稳在这里，但是我们觉得新的叙事也不会有，但是中长期来看，长期来看。确实还是我们觉得美国财政的可视性不是特别的强，并且弱美元的格局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明显的改观的情况下，黄金长期的这个上涨的趋势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还是可以做一个长期配置的资产去持有。
0: 就是它这类资产的特点，跟我们在市场当中，在二级市场找这个标的、找产业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的啊。
1: 的，对。
0: 好，来看看许可。有人说，能不能请许可讲讲有色金属啊？小钻风啊，这位朋友，
2: 有色怎么说呢？它也是跟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是挂钩的啊。这是在那个现在这个通胀数据如此情况下，这个大家基本上就不再预期有色这个美联储降息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1月份很多人是冲着有色这个涨价冲进去的，现在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亏损。我讲两点吧，如果从基本面看的话，一些比如说铜和铝，它的这个供需还是相当不错的。也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是有支持，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些这个暴雷事件。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之前是把整个美联储的降息今年是打满3次的，现在是几乎不会再降。什么时候有色有息，就什么时候美联储的这个美国那边的通胀数据下来，然后美联储能够再次降息，释放流动性的话，还会会有第二波的这个行情。但是现在卧室好像搞什么降息缩表，这个又是对于有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说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套牢的话拿着没问题，但如果说你要去抄底的话，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0: 好的，给出建议了啊。来看看，刁老师，刚才有人问电网设备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3: 电网设备的景气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出口。那么出口最近几个月的单子，像变压器啊这些都是在往上走。那么另外呢，就是电网设备，同时呢，因为这个 AIDC 的火热，那么所以呢，就是在搞 SST 啊。那么这个新的技术呢，对很多的出口企业来讲，又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就是它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相关跟出口比较紧密的一些这个公司，大家还是可以盯的啊，尤其是这个向美国出口的。那么现在大家还是预期啊，贸易方面会有改善。那么这样子，前面积压的一些单子，包括美国也是最大的一个这个需求者，所以呢，啊，这块大家主要看这个方向去找一些弹性就可以。
0: 好的，来看看，芙蓉家，刚才有人问人形机器人，5月份还有没有行情？这也是昨天我们挺热议的一个板块啊。
1: 人形机器人它产业的状态，首先它已经跨过了主题交易那个阶段，它已经需要有业绩的验证，这些公司才能涨。那这些公司其实的主业又不完全是做人形机器人，都是机械和电子，消费电子。

0: 相关的公司。目前这两个他们的主业的拖累还是比较大的。那跨过了4月份的话呢，其实这个财报的影响在减弱，其实可以看一看一些主题的一些叙事能不能有些催化。那比如说，大家知道今年这个那个马斯克把这个发布会从3月份拖到了7、8月份，那其实6、7月份的话呢，基本上验厂和订单的交付就应该有一些苗头了。那我觉得催化行业的催化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就相继会展开。比如说这个时候看到哪个厂啊有一些订单的交付，然后你就可以啊沿着这个方向上去做一些这个反弹，因为毕竟这个板块跌的也挺多的了，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反弹的，筹码还是比较真空的。啊，有一些叙事的反弹可以做一做。
1: 来看看刁老师，刚才有人问锂，说锂最近跌了挺多啊。
2: 是，锂矿呢，事实上长期的紧缺，目前来看还是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因为无论是动力电池再叠加储能电池，它整个的需求啊，增速是一个偏高的增速，30到50这样一个增速。那么这样一个增速呢，就是一个产业，如果你要去投锂矿。你要是按照2年、3年的时间，而现在其实我们交流下了一些大的这种厂商，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大幅度去投资，因为他前面吃了苦头，你从这个50、60万，然后这个调到这个4、5万，这种对他们伤害太大了，那么所以他们又不愿意去投，那么这是长期的趋势，那么我们再看中线。但是我们一定要看锂相关的产业，是我们新能源的，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原材料。如果锂价特别大幅度上升，这个对产业又是个损伤。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健康，对我们比如说管理者来讲，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锂价不要产生一个大的上涨。所以我认为它稳健的缓慢爬升是正常的，但这个对股价又不利。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去体会这背后的这个逻辑。那么，因为我们会主动的去控制这个价格啊。
1: 那最后看看伏永嘉存储芯片能不能简单的给个
0: 存
1: 提
0: 储
1: 示？
0: 芯片还是不要追了，因为我们知道能聚焦的这个票很少了，所以大面积的存储芯片大家还是不要追涨。
3: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利剑给商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2: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这个市场当中可能会继续调整，但是一根阳线打破了这种观点啊，市场缩量探底回升，出现了一根阳线，而且对于科创板来说，尤其是科创50来说，这个阳线不小啊，将近要4%啊。另外今天市场一个看点就是科创很好啊，这个但是创业板依然是绿的，冰火两重天。哎，同样是双创指数，同样是做科技成分的，为什么半导体这么好？作为海外链的那些像 PCB 啊 CPU 啊这些高价股出现大幅度的杀跌，今天没有任何的反弹迹象，又是为什么呢？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走科创板的这个红火的路径，而创业板经过新高之后开始绵绵的出现一个震荡调整呢？今天市场当中呢，我们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一位是周小刚啊，一位是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侯博。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继续上涨还是出现震荡分化，或者是回到下跌路径当中？另外市场当中的仓位，你是满仓呢还是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资金行情。上证指数4169.54点，深圳成指15569.91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49.25点，创业板指数唯一的绿的啊3908.44点。这种盘面的分化，首先是为什么情况？我先来问问看周小刚，你看了之后，哎，今天这个反弹了，但是创业板没有任何的反馈，你觉得为什么呀？
1: 啊，主要是跟科技股，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观点，跟科技股近期的分化有非常明显的关系。因为以创业板当中嘛，以一个是除了锂电池龙头对它的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就是 CPU 板块。那么 CPU 板块应该说今天整体的表现相较国产算力产业链差得多啊，所以这就造成以科创芯片为代表的

0: 快指数实际上今天是大涨的啊，但是呢，就是以创业板指数实际上今天还是绿盘，就是这个原因。
1: 从基本面角度来说，是不是大家有预期说 CPU 海外链不行了，国产的芯片就是科创板那些权重啊，哎，他们更有业绩的一些看点？
0: 实际上这个在4月15号到现在，我回答过两次，并不是说 CPU 不行了，而是 CPU 大家对它研究的太透太透。之前我不是说了吗？从4月份开始的领涨 ，CPU 就是在相对非常高的高位，因为去年它的整个板块指数涨幅超过100%嘛。但是呢，去年的下半年，国产算力产业呢，实际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蛰伏，大家认为就是可能啊，在比如说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大家对国产算力产业链经这样一个业绩爆发，大家预期很弱，所以机构在这上面不愿意去主动的拉升。但是上一次节目4月29号我不是说了吗？从一季报某一家上市公司它的合同负债环比增长超过50%，而且绝对值相当大，创了历史新高来看，当时我不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嘛？我说根本不用听比如说某某某的话，只要看这家上市公司，我认为我企业家正经白银的把这些钱挡进来，就是认为国产算力产业呢在下半年很可能迎来爆发。结果第二天我们的芯片指数，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就大写的 H3007 嘛，当时我节目里讲的，就第二天就开始爆发了，一直涨到现在嘛。实际上整个芯片指数如果从月线上看是非常明显，这次4月份和5月份复制了去年8月份和9月份整个月 K 线的走势。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整个芯片板块去年的年涨幅，中证芯片43%啊，大家觉得哎，这个涨幅一年也不错，43%，对吧？比很多传统产业好得多。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你去复盘一下月 K 线，很明显，整个43%的月 K 线的涨幅，去年一年12个月，实际上就是两根月 K 线提供的，就是去年的8月份和9月份。换句话说，今年很有可能，今年的年涨幅又是今年可能是4、5月份提供的。所以在这里，我强调一个观点：只要芯片中证芯片产业指数不倒，那么我认为一些宽基指数，比如说像以沪深300为代表的，很有可能在这里还可能往上继续去涨一段，甚至去接触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点。
1: 就是你言下之意，如果让你选创业板还是科创，坚决就是说，如果是觉得这个指数还是看好的话，
0: 我当然选中证芯片产业指数，
1: 芯片
0: 不会选 CPU。CPU 理由我当时讲过了，它研究了太多太多，在很高的位置上涨，那么下一次对它的一个催化剂来自哪里啊？来自这个中报，还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又从新闻上看到，我们的美股的互联网平台继续加大资本开支。但是我提醒一点，我们今年已经有过一次加大了，就是美股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在一季报全部落地以后，从去年4季度的6400亿美元提到7000亿美元之上，所以要在7000亿美元之上继续往上提，我认为短期之内我认为看不到，这毕竟不是小朋友玩游戏。
1: 好的，哎，这是朱小刚的观点啊，科创和创业他有他心里的一本账啊。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来问问看夏英凯，夏英凯一直是比较偏谨慎的，对吧？之前是今天看到这根阳线之后，是不是觉得这波调整短期来说结束了？
2: 首先我觉得情绪的短期的宣泄是结束了，但是比较大的风险或者说核心关注的东西还没有出来，
1: 还没出来。
2: 其实上周二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周末也就是周五美联储换届的这件事情可能会引发市场的一个大规模的风格切换啊，结果上周的行情大家也看到了，那其实现在他一句话还没有讲。本周五也就是22号正式上台，会有一些发言，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也担心过度，担心也没太有意义啊，索性到时候看消息出来之后我们再做解读所以今天的反弹一定要注意它是缩量的，
1: 对，
2: 在我看来是情绪宣泄告一段落之后的一个自然反弹。你说资金认可吧，这是一个小的情绪的真空期，你说大规模的走一个微型反转，我觉得还是要到周末周五的时候再去说。然后那在这个真空期当中，对于情绪最为敏感的方向，也是上周我们提到的情绪的标杆，还是电力。就包括我们去看电力今天的走势，以及电力的龙头的走势啊，那家千亿的公司的龙头的走势，今天实际上是分歧转移至弱转强之后的一个创新高的表现。所以我觉得短线其实可以继续去关注电力，它是有继续弱转强啊，这个一致转一致性继续走高的一个潜力的，所以我觉得

0: 核心还是作为一个情绪修复来做吧。
1: 是情绪修复，原来你的判断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复盘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过了高点之后，它会一路的出现调整震荡。要到震荡到年底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指数的表现，就是现在结合美联储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利率决议的一种前瞻预期，你还坚持维持这样的对于指数的观点吗？
0: 我们今年比较重要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叫周线级别震荡，那对应的我们可以看一张图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去年开始炒作或者说开始预期的话是年内要降两次息，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真正走势，从利率决议上来看的话，已经不再炒降息这件事情了。12月10号的，这个的加息的概率已经来到了将近50%。
1: 嗯。
0: 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包括最近公布的一些通胀的数据还是比较爆表的，啊，这个压力是有的。所以对应我们上证指数给的一个观点，就叫周线级别震荡。可能要等很多事情靴子落地之后，也就是在下半年甚至年底的时候，一个大规模的向上的动作可能才会有。第二个我们给的一个比较关键判断就是分化啊，而且分化会非常剧烈啊，我相信现在已经5月多了，大家应该慢慢能感受到这件事情啊，包括上证指数的震荡，我相信大家也开始慢慢感受，很清晰的感受这件事情啊。分化的话对于科技股来讲啊，也就是我们进攻方向的仓位来讲，我觉得把握三个吧，就是选股选择符合三个核心标准的这样的股票啊，三个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核心的产业链、核心的环节啊，以及核心的上市公司。
1: 嗯，
0: 你会发现符合这个标准的最近一段时间，即使市场出现大跌，他们并没有跌多少。
1: 嗯，
0: 以及这些方向啊并没有跌多少。
1: 嗯，
0: 所以说其实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说大家选股会变得更难了啊，
1: 但指数的空间来说，创了4258高点之后，
0: 嗯、
1: 因为你也带来一张图嘛，
0: 嗯，
1: 就这个位置上面指数，你觉得是走回落的路径对吧？
0: 我是偏谨慎的，对，我觉得回落的概率蛮大的。
1: 嗯，因为你给我们一张图的时候，周线图啊，
0: 嗯、
1: 就是三根红的往上的，那么后面两根应该对应的是后面一根还是绿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
1: 啊，
0: 啊就是还是那个啊，22号他上台，到时候看呗，22号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新的发言啊，我们再做分析。
1: 嗯，是。那我们对待就是这个指数，如果是回落段的时候，我们回溯啊，
0: 嗯、
1: 你给我们带来都周 K 线图，每一段回落段，它都会出现一些个股的板块的一个分化。
0: 嗯，
1: 比如走个股行情，不走板块行情了。
0: 对。
1: 操作难度会更难，更困难选股，
0: 对，
1: 去盈利，对不对？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么眼下今天这根反弹，对于大家来说，你的建议是不是要减仓呢？
0: 理论上来讲最好的防守是减仓，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大家的这个仓位的情况，减不下去的啊。通常来讲，我们说投资其实两种方式能够赚钱，一种长期满仓，一种长期空仓。
1: 嗯，
0: 那其实大多数股民处于长期满仓的这种习惯啊，
1: 不是说不好。我们可以前瞻一下，就是大部分人满仓的情况肯定不是在任何的科技品种当中，还套在那些传统老灯之中，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满仓没有什么啊，满仓就是我把选股做到极致，
1: 嗯，
0: 然后我仓位不仓位的，大盘不大盘的，我不关注或者说不重要，
1: 嗯，
0: 所以也是刚才我讲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手上的，比如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在关注的，也其实也在做的，并没有说因为大盘的上周出现下跌而仓促的减仓等等，就是符合三个标准的啊，符合三个核心标准的，核心的产业链、核心的环节、核心公司可以继续做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反而市场下跌容易走出这种超额收益的。
1: 所以你给到的这个框框的极值，
0: 嗯、
1: 我看下边沿也就是3850，
0: 嗯，
1: 对吧？
0: 3800
1: 或者3800附近，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极值又跌到这个位置。
0: 今年其实不希望它就考验周线的60线
1: 啊，
0: 啊，但是确实有这种
1: 可能。这根黑的是周线的那个60天，
0: 哎，
1: 60周线，
0: 就
1: 是吧？
0: 对，六周 K 线的60，
1: 嗯，
0: 啊，这个60均线，
1: 嗯。基本上就
0: 是如果说，我觉得应该是能守住的 啊，但是考验我希望都不要发生。
1: 啊，
0: 但是我们保留这个判断嘛，就叫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震荡，可能大的启动的行情要等到下半年。
1: 好，
0: 啊，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也听一听侯博对于今天这根阳线的判断啊。侯博你好。嗯，
2: 哎，好，王颖。
1: 嗯，大家比较关注啊，这根阳线是不是意味着分化？科创板接下来跟创业板要走不同的路径了，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啊，就是

0: 这个事儿呢，大涨之后，我觉得明天它这是再涨的，就是再连续大涨概率不大。所以说呢，明天今天我看你宁德这个方向也开始慢慢的企稳了，所以明天呢，看看锂电池能不能再带创业板回流一下，轮动吧，都看好啊。我觉得新能源和半导体是两条线，都可以反复看啊，没有太大问题。这锂电池最近也调了一大波的。后面呢，大概也有这个企稳的预期啊。我是，先说这个。另外，大盘的话，我觉得今天呢，唯一的就是很多人觉得缩量，我觉得缩量倒不是什么坏事啊。缩量只能说呢，之前杀跌的时候把一些，套牢筹码或者说获利筹码都洗出来了。现在其实在这个4200点下方的没有多大成，没有多大压力啊，轻轻松松一拉就上去了。啊，没人买的人少，卖的人也少嘛，所以说导致这个成交量不高。但是过4200你肯定是要花点成交量的，所以说我认为指数呢到4200会有停顿啊，就是在这里可能消化个一两天啊，但是呢会一定会去4200，到4200就消化一两天之后还得上。4258不是肯定不是高点啊，因为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啊，我们说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要想牛市见顶，至少得放到40000亿，是巨量你才有可能见顶。你现在这种都是缩量条，我觉得见不了顶。你从这个价格上来讲，你说这个周边的很多这个现在你看还是除了上证指数还没新高之外，人家都历史新高了。
1: 侯博，你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就是这个成交量要放大到40000亿。
0: 对，你要放大到40000亿这种，我觉得才有可能是出现见顶信号。
1: 嗯。
0: 对吧，就是放巨量高位，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阴线，或者说
1: 才会出现一些调整，
0: 才会出现这种中期的调整。
1: 那即便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如果过了4258点，这里出现了40000亿，哪怕是4278或者4300，它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操作意义可操作性其实也不是那么强，对不对？
0: 我觉得那现在就是调整你就能看，
1: 嗯，
0: 你对吧？你现在调整就能看，而且这次调整基本就是20天均线的。和这个去年的那一波大概11月份见顶之后调整下去，也是调到20天均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急跌，牛市的急跌其实都是给倒射借镜的机会啊。急跌其实是不用担心的，缩量也不用担心。我觉得缩量涨其实比放量更好，就是往往第二天它不用花太多的这个筹码去承接第二天的这个前一天的这个抛压。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指数啊，我觉得依然是以震荡上行为主。
1: 那你看好什么板块呢？操作方向上你看好什么？
0: 操作上接下来注意一下，就是今天晚上这个谷歌是要发一个新产品啊，也这个一个是搭载着这个 Gemini 大模型的一个这个叫安卓17的这个操作系统。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呢，他把这个Gemini 大模型写到这个操作系统的底层。这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我们是装大模型，这个是它直接写到这个操作系统的底层了。以后的话，就相当于这些应用都是注入了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未来就相当于再去更新迭代，就相当于把智能体就植入进去了。所以说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就真正的进入到 AI 智能体时代。所以说我觉得谷歌的这个东西它是很有可能开启新的一个时代的，就真正的这个终端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呢，这个端侧的 AI 值得看。今天这两天其实端侧 AI， 我上次就讲过端侧 AI，我不知道对吧？今天端侧 AI 全涨了呀，就是端侧 AI 的芯片，啊，包括呢，我觉得一些这个消费电子，你比如说提供这些光学、光电子的呀，包括一些这个核心材料，这两天一些包括一些做散热材料的，包括一些那个像前两天是吧，就是蓝思之类的，反正在都有这个大幅的这个上攻，就是轮着来吧。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切一些，相对位置低，而且呢。这一轮上游的这些云端的云客的已经涨到它那么多了是吧，光模块 TCB 就是我们说算力网建好之后你得用啊，用起来我觉得端侧的方向就能看
1: 啊。侯博比较看好应用端啊，从硬件端往软件端更多的切换一点，我们看看会不会这次资金有这样的一种切换的兴趣。上一次过年的时候是切换是做了一些失败的，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好吧，谢谢侯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回到场内，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这种企业业绩，二季度能不能够持续像一季度这样的一个向好的业绩表现。那说到业绩，周小刚是专家了，给我们有很仔细的一个数据分享，先来讲讲看。
2: 先把自己今天的观点亮明啊，一个是一季报的整体，我现在是整体啊，确实好预期，但是呢，最明显特征就是行业分化非常非常显著，这个显著到什么地步？

0: 等会我会往下细说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科技股近期走势出现分化，市场情绪实际上是越有降温啊。但是我认为这样反而可能让走势走得更远啊。我一直说了嘛，当整个水烧得太高啊，拥挤度太高，当时我也带了一张表格，我认为并不是好事啊。第三点，必须客观的承认啊，科技股还是决定市场的能级。就是假设我们沪深300，我刚才说了，如果还有机会去挑战一下今年的最高点，那我认为中芯芯片指数还是领头羊啊。这三点讲完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年一季报啊，到底带给来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点。第一个，我们刚才我说了，整体确实好预期。为什么好预期？我们用数据来讲话啊。第一个，全部 A 股2020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规模公司净利润增速达到了7.17%，比去年的2.94%有改善。第二个，全 A 非金融，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把整个金融板块拿掉了。那么2020年第一季度规模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了2位数，11.83%，相较2025年年报的-0.96%，改善更为明显。那么从之前几年看，一直是全 A 好于全 A 非金融。但是到了今年第一季度，终于出现了好的迹象，全 A 非金融开始好于全 A 啊，这表明什么？大家一直诟病的啊，银行、券商、保险贡献了5500多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的绝大部分啊，现在看更多的我们的制造业的优秀公司啊，或者说 AI 产业的优秀公司，在开始它的净利润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动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利润贡献度方面来看，那么今天我也带来了一张 PPT
1: 看看
0: 就是2026年，哎，我说了，我是什么行业分化非常显著。我们来看啊，2026年就是 Q1 升万一级行业利润贡献度的这样一个排名。那这个利润百姓排名，我们来看非常清楚，还是延续了2025年以来一直的一贯的惯例啊，就是有个别行业的贡献度实际上贡献了整个。我举个例子啊，像这次第一季度很明显，前四大行业有色、电子、石油石化和电力设备，它的总和是多少？134%，
1: 嗯，
0: 已经大于了100%。换句话说，整个我这张表格里面28个升万亿级行业当中的其他行业啊，有些是个位数的利润贡献度，有些甚至还是拖了后腿，这才会造成前四大行业已经超过100%的情况下，最终的数字是100。啊，这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看这张表格的右半部分，就会很明显的发觉啊，绝大部分行业实际上目前还是对利润贡献度造成了一个负面的拖累。
1: 好，
0: 这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行业分化显著，这也是结合我们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啊，我说了上周实际上我们整个5500多家公司的上市公司的涨幅的中位数连1%都不到，还跑不赢不了沪指和沪深300，更别说这次行情的龙头，不管是科创200还是中证龙头科技指数来比。所以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大部分的行业实际上是负拖累，
1: 对，不赚钱。
0: 对，好，那么然后我说的这是利润贡献度。那么第三点，我说一季报整体好，那么整体好在哪里？好在两个地方。第一个，规模公司的净利润的一个环比增速，就是相比2025年第四季度单季度、第一季度和当然有一个环比增速，对吧？明显强于季节性。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我们假设从2020年到2025年啊，它一直有个环比增速，那么这次的环比增速实际上是最高的
1: 啊。
0: 换句话说，今年一季度的业绩增速确实可以。刚才我说了嘛，用全 A 非金融也可能看到。第二个，2026年第一季度的一个净现金流占整个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出现了一个明显改善，处于近年来较好水平。这就是跟大家以前自己大家诟病了，上很多上市公司现在占的是账面利润、应收账款，而不是自由现金流啊，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实际上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财务质量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了一个改善。好，这是今年的一季报。那么我们来看一季报的后面的图啊，我们也很能发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个大类板块和风格指数规模公司净利润的表现。好，也更明显啊，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1: 看
0: 刚才我说了全和全 A 非金融，那我们不讲了。那么我们来看宽基指数啊，宽基指数很遗憾，沪深300跟去年一样还是维系在一个个位数增长，没有达到一个我自己最起码的要求，就接近8%。
1: 老灯品种太多了，
0: 对，就是因为老灯品种拖累了这个沪深300的表现。那么我们来看什么表现好？ 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
1: 嗯，
0: 对吧？如果从宽基指数来看，那么如果我们把市场风格把分为下面五个风格：金融、周期、稳定、稳定主要指公用事业类啊，消费和成长。那么我们很明显看到，成长实际上是一枝独秀，
1: 是
0: 远远跑赢了啊。周期，那么大家都知道，是以比如说以有色金属当中的贵金属啊啊一些工业金属，今年一季度的表现确实，比如说以铜为代表的，也相当好。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近期上次节目我来说了，4月29号我就说了，因为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大家对它的一个二季度的一个净利润表现存在一定程度的疑问，认为会相比第一季度会环比出现一个走弱的迹象、
1: 哦、
0: 啊，所以近阶段从5月份来看，实际上整个有色金属的板块实际上表现并不好，
1: 对，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对
0: 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整个全部非常好的原因是什么，基于就是成长的因素、
1: 嗯、
0: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那么成长当中到底是谁好，
1: 哎，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来讲，好吧？
0: 好的。
1: 具体谁好，哪个板块能够延续一季度一季报，在二季报当中大放异彩，我们在广告之后为各位来揭晓答案。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机会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一聊具体的选股策略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景，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电视广播，哎呀，已经连续两天了，涨幅居前啊。这个专业连锁、电力啊、数字媒体、半导体、IT 服务啊，除了电力和半导体，基本上都是 AI 应用相关的吧，我个人感觉啊。那么回到场内，刚才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周小刚所看好的业绩能够持续大放异彩的板块到底是什么数据来支撑。有位朋友留了一个言，刚刚说到半导体设备啊，小五爷他说半导体设备啊一季报业绩其实并不好，

0: 为并不好，他说估计是钱没收回来，二级保应该不错。那这个我们让周小刚来回复一下，
1: 我用数据说好吧。
0: 好的
1: 好
0: 的，
1: 我还是刚才一级保，麻烦王颖先帮我切到了就是一级保减速的另外一张 PPT 啊。
0: 好的，
1: 那么我刚才说了成长好，那么成长好在哪里啊？从那个2020年第一季度规模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集中在 TMT 啊中游制造啊，那么新质生产力的相关产业明显好于传统产业。那第五点成长好在哪里，就是我刚才提到 AI 产业链， AI 产业链进入一个超级周期，整个海外大厂的资本开支的高增转化为或者说驱动算力中心这些建设的提速，那么芯片光模块半导体设备就是量价齐升兑现高景气。那么我们再来看更细分的啊，今天我带来了一张 TMT， 他刚才说了嘛，好在哪里，一个 TMT 一个中游制造。那么我们先讲 TMT 啊， TMT 是标准的成长性的行业啊。那么我来看 TMT 当中谁最好，很明显
0: 半导体
1: 最好，对吧？那之前我在四月份明显讲过啊，不管是从我们公布的一个出口增速来说啊，当时我说了嘛，因为半导体是唯一一个在三月份整体出口增速往下降的情况下，但是它比一二月份环比继续提速的，就是半导体。那么我来看整个利润的增幅，它有多少？2020年第一季度超过200%，对吧？好的，那么其他什么，比如说像电子元件啊，其他都相比半导体的时候差得多。那么第二个好的是哪里呢？就是通信设备，
0: 对吧？
1: 通信设备这一块，那么我想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了，我也不多说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很明显的啊，就下半年国产算力产业内的一个爆发，会驱动半导体板块啊，包括就是我说的海外资本开支的从6400亿提升到7000亿以上，会什么继续驱动了半导体板块在今年下半年的整个的行业的一个高景气。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清晰的。在这里如果科技出现分化，我认为中证芯片产业指数是不会倒，如果这个指数倒，那么沪深300更没有希望去摸今年的最高点，就是基于这些原因。所以 TMT 成长当中谁最好，实际上是半导体。当然大家如果说一定要说技术原因，对半导体是有技术性，但是正是由于技术原因，今年不能是国产算力链的，比如说像韩王，比如说像存储啊，或者说哪怕一些细分的，实际上也出现了，在今年二季度也出现了涨价，会驱动什么？今年二季度大家对它的整个业绩预期，一些传统方向的，实际上在今年二季度都出现了涨价，所以会今年驱动的是它整体的在一个二季度预期，也不至于跟一季度出现一个明显的往下的一个拐点。所以我的个人观点还是这个观点，就是成长型行业还是坚决看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啊，这是我4月15号提到点。那么我们来看中游制造。中游制造当中好的实际上就三个啊，你表面看这张表格非常多，但实际上就是三块，一个电力设备啊，实际上也是受益于 AI， 对吧？受益于一个出口。第二个风电设备也是受益于出口。第三个电池，那么大家都知道代表性的指数就是中证电池指数，
0: 对
1: 啊，那么主要就是以宁王为代表的这部分公司，今年上半年呢继续在去年一季度比较高技术的情况下继续有一个好的一个同比表现。那么我个人还是这个观点啊，既然基于这些，那么我接下来我的操作一定是继续围绕了，我还是说要用数据说话啊，不要用自己一个主观判断说话，那继续围绕着。那么操作上我是这样的，第一个我还是自4月15号以来一直这样的观点，关注中证芯片产业指数，最简单的实际上是买 ETF， 当时我4月15号说了好几遍啊，这个是不需要我们个人投资者再去选股的，相对来说选个股的难度比买 ETF 的难度要大得多得多，因为整个半导体板块当中确实有分化。刚才节目之前我也跟王毅说了，个别公司啊，在去年亏损的基础上，今年第一季度也只不过是微利，但是股价的涨幅并不小，表明它纯属是什么拉估值，有资金推动，而不是整个它的一个成长性来推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操作上我个人是关注三个板块内的一些个别公司，前两个板块实际上我认为是跟 AI 链高度相关的，第一个电网设备，第二个液冷，因为这两个板块从最近来看，我多发觉有个别公司实际上它的一季度的一个合同负债创了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指标实际上上次4月29号我跟王颖说了，那么今天我会把这个指标继续跟投资者再交流一下， 啊，除了就是看创上市以来新高，那么我们应该看什么？第一个环比，环比增幅最好大于50%，
0: 嗯，
1: 对吧？第二个看同比，但是环比一定要比同比这个合同负债更重要啊，因为为什么？如果下游的公司愿意锁定那些产能，那么实际上去年 AI 产能已经开始爆发，
0: 对，
1: 这个资金已经开始打进来了。那么到了去年2025年的年末，实际上这个数值应该是啊，好的上市公司已经创了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如果你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这个绝对值上包括环比增速又大于50%的话，实际上代表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下游的产业界是高度要去锁定它的产能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说了，除了环比同比还要看什么？一个绝对值。假设某家公司去年第一季度只有100万的合同负债，那么今年如果是400万的合同负债，那么它的同比增速相当高，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绝对值还相当低啊。所以我认为绝对值环比增速重要，绝对值也同样重要，这是合同负债。那么从电网设备和液冷板块当中，我多找到了这样一个一季度合同负债这样一个创上市以来新高的公司，那么我们这部分公司很可能在目前从近期来看股价表现确实相当好啊。如果我认为如果随着一个科技分化，它如果有适当的回撤，我认为还是可以介入的。第三点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我认为个人把它定义为叫泛 AI。为什么叫泛 AI？ 对，就是端侧 AI。那么端侧 AI 实际上就是 AI 的一个硬件啊，这里讲一讲。那么我们刚才看 TMT 行业当中的一个，有一个电子当中有一个板块，就是消费电子，今年一季度的业绩增速是43.07%，对吧？这个消费电子实际上就是端侧 AI。为什么啊？我讲，实际上跟手机相关的，跟一些汽车电子相关的表现并不好。那么为什么呢？我实际上我也研究了。端侧 AI 的部分龙头公司，它的业绩表现要明显好于整个细分行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新品放量啊，这些端侧 AI 的龙头公司，因为它的研发投入巨大，它能够跟上我，比如说谷歌也好啊，跟上我们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巨头，它能够推出相对应的新品，而且这些新品进入了放量期。第二个，涨价传导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很多公司不是因为它的多去做新进产能了嘛，做高毛利产品了嘛，那个不愿意做那个 AI 的这方面比较毛利相对其他，比如说相对存储相对来说毛利低的，所以这部分公司端侧 AI 实际上它的竞争环境来说并没有在今年一季度出现恶化，而反而出现了好转，因为其他把这个产能去转做高毛利产品。所以我认为就是端侧 AI， 因为这个属于泛 AI， 我认为板块内的部分的一些龙头公司，因为它的股价表现从去年来看非常明显，2025年它的高点相较目前的点就是股价实际上是有一个落差。为什么有落差？很明显，就是因为去年它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都是高增长，但是到了去年三季度以后，由于没有一些创新型的一个 AI 硬件出来以后，实际上是去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尤其从第三季度开始，端侧 AI 的上市公司的报表，它的环比增速开始出现了不好的迹象，所以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是选择是卖出的。但是到了今年一季度来看，行业内出现了分化，龙头要比行业内的中段公司、腰部公司和尾部公司表现得好得好，那么我认为这部分龙头有可能随着中证芯片产业指数接下来的趋势上涨，他们会出现一个补涨行为
0: 啊。
1: 这是我的。
0: 但是说到消费电子，我们现在最直观的感受啊，第一，没有新品，到目前为止啊，没什么新品。第二，连我们平时最能接触到的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
1: 这个主要、
0: 都在降价。
1: 这主要是实际上我们从端侧 AI 这些，比如说端侧 AI 上的龙头公司看啊，我们看它2025年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一个占比，一个是国外，一个是国内，对吧？实际上龙头公司都出现同一个情况，就是国外收入的一个占比要比国内收入的一个占比更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外收入的一个毛利率，上市公司会有分类写清楚的，毛利率也比国内业务公司确实是好啊，表明国内确实是红海竞争
0: 啊。
1: 而来相对来说，国外因为他们没有嘛，所以从我们是制造业去出口，
0: 对，
1: 相对来说，就我们的这个毛利率要比国内业务好得多。
0: 所以，即便做端侧 AI， 也找海外链的，
1: 对，这实际上就是出口链。
0: 出口链
1: 更清楚的就是，谁的出口业务收入占比更高，谁的出口业务收入的毛利率更高，我愿意买这样的公司，而不是买一些纯概念的公司。
0: 好的，哎，周晓刚给我们带来的两个主要细分啊 ，TMT 啊，包括这个中游制造。那么回到夏英凯这块，夏英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你所看好的板块还是就偏亚林策略的哪一端呢？
2: 分化当中找机会吧。我觉得第一个是电力，
0: 电力
2: 对。上周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电力的、
0: 嗯。

0: 家千亿的龙头出现了破局连板啊，千亿的五连板，对吧？我们当时还开玩笑，
1: 是的，
0: 受得了吗？
1: 嗯，
0: 啊，现在一眨眼的话，其实又创新高了。那么对于他来讲啊，或者说对于这个电力或者电算来讲，它是一个情绪的标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通过这家公司的走势看到市场情绪的变化。它其实上周四是涨停的，
1: 嗯，
0: 但是由于盘中的一个大盘的跳水，所以被拖累下去。而周五情绪宣泄告一段落之后，紧接着就反包涨停了啊，不算反包又涨停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既然定立为情绪修复，我们看到它又创了新高。所以我觉得只要周五或者说这个本周的下半周吧，这个海外不出现一些新的利空的事件，
1: 嗯，
0: 电力这个方向应该还能持续修复。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科技当中啊，寻找一些符合核心产业链、核心环节、核心公司三个核心标准的，那么就是对应就是像人形机器人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包括这也是我们目前来讲最看重的一个潜在的突破的一个方向。因为人形机器人和现在的 AI 硬件不太一样的地方，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说人形不是过去那种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这块是一个零到一，而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的打开市场或者说市场化，需要量产，量产的核心是成本，所以这一块的话，产业链可以预期的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举个例子，控制器最好的控制器啊是在瑞士，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机器人从零造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用你那个不计成本的用，但是将来去量产一定是成本有限。所以我们看到包括马斯克啊在调研国内的一个供应链啊，相应来讲我们看机器人的走势也确实来到了突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这个方向我们说指数来到了突破的位置，然后中军的龙头也有啊，就是板块当中又有带队的啊，我们看到一家这个做谐波减速器的这样一家公司啊，它确实出现了一个趋势的加速，从正常的一个上升通道啊突破了上轨啊，来到了一个进入到了一个加速，而且确实是符合中军龙头的一系列标准，又有领涨作用的啊，所以指数上的共振、产业上的共振，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啊。最后再提一个，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啊，就是存储。
1: 存储，今天晚上不是有新闻了吗？长江也 IPO 了。
0: 我觉得在他们 IPO 之前，市场肯定会持续炒下去的。
1: 啊，
0: 但是到 IPO 之后，或者说 IPO 的那一刻啊，就不好说了。
1: 但这两家公司的业绩好像分化也挺大的啊。
0: 对，
1: 就是关于营收这块，长兴更为那感觉眼前一亮。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长江好像相对来说业绩没有那么。
0: 但是实话讲，我们这个存储整个产业链的主要的利润端还是在国外啊，国外的几家公司。因为主要整个环节，我们讲核心环节，其实一个核心的考量叫价值量。存储行业的价值量70%是在这个颗粒芯片啊，大家都知道颗粒芯片谁做的，韩国公司啊，那三家巨头。
1: 是的，
0: 我们也做，长兴也好，长江也好，对吧？但是都是相对来讲啊，代数靠后一点啊。比如我们现在 DDR4，人家都已经是吧，都下一代了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在包括他们 IPO 其实还没上市呢，再往下推我们只能做一做信号链啊，信号接口的这种芯片了。
1: 嗯，
0: 当然也不错啊，其实我们上一次分享的也是这样的这个龙头公司。总之还是那句话啊，科技的行业要在分化当中找机会，那怎么找呢？就是符合这个核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核心的上市公司啊。比如其实我们看这一家存储芯片的龙头的走势啊，你说它跌了吗？它其实在我们上周二讲完之后实际上是走加速的。
1: 对的，
0: 下方也留了两个缺口。
1: 嗯，
0: 那目前来讲也是到了这个缺口的支撑位。你说行情彻底走完了吗？我觉得并没有，我觉得存储这个方向仍然是我们值得中长期持续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好的，哎，夏银凯给我们带来啊，他比较看好的一些细分机器人啊，还有这个存储这块。有人提问了啊，我让这个小钻风他提问，问周小刚说，刚刚你说到有色啊，他没听清楚，你4月29号就曾提示有色的风险。
2: 对，因为有色呢，我刚才4月29号当时我不是说了吗？有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一个它受一个外部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第一个是美元指数会对有色的有色造成一个影响。

0: 想。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个30年的一个国债收益率啊，也会对那个。第三个呢，就是有色呢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受到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啊，也是非常大。那么当时我就说过了，实际上整个从国际油价的表现来看，实际上整个二季度以后，国际油价还是在一个相当高的高位啊，这个实际上是对某些实际上是不利于的啊，比如说，那么所以我认为整个有色，我认为整个五月份的表现，当时我就说了嘛，我认为是比较谨慎一点，就这个。当然，我也没想到整个五月份有色表现相较大盘会如此之弱，确实是没有我当时预判到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些负面因素什么时候会可能啊，慢慢的或者说大家把这负面因素化解，一种是不是自己本身的化解。第二个是通过股价的下跌把它化解。
1: 嗯，
0: 那么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可能这些外部一些因素的影响，要到了今年第三季度啊才会去化解掉。那么如果基于这样的判断，如果我这个预判是成立的话，那么整个五月份和整个六月份，我认为对有色金属不要因为今年一季度的增速相当高啊，就去盲目的抄底，我认为时间没到。因为前一次抄底的时候，当时我提出过的时候，实际上是在3月底的时候，我当时认为铜嘛，主要当时我是看好铜相关的一些股票。那么到了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大家不要因为一季度业绩增速相当高就去盲目的抄底。
1: 嗯，好的，哎，这是周小刚回答网友的提问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向场内的嘉宾来进行发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今天各大指数啊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也让我们看到了目前行情的企稳的一个表现。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该重点关注哪个板块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绿色电力板块。该板块呢，近期正处于需求旺盛叠加政策推动的双重利好阶段。首先是国家能源局等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其中有提出要加强算力设施的项目布局规划指导，将绿电使用占比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要求国家枢纽节点新建的算力设施绿电占比不低于80%。其次呢，上海发改委最新提出的将深入推动新型电力设备的一个建设，将打造4000000千瓦级的绿电基地，叠加当前的 AI 的一个需求的旺盛以及石油能源的不确定性，绿电呢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情况。整体来看呢，虽然绿电板块近期呢持续上涨，但整体的涨幅并不大，目前指数呢尚未突破前期的高点。反观不少的强势板块已经是持续的创出了新高，因此对比来看，当前的绿电板块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那板块内很多的核心产业链的个股呢也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目前正是一个很好的关注的时机。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绿色电力板块核心受益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绿色电力板块中的核心受益的龙头企业，其次呢，我们去掉了涨幅过高的，只留了相对还在低位并且是资金大量在吸筹的股票，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拥有发电、售电、服务的整个完整的绿电链条，可以看到之前一直是在低位调整，但随着资金不断的流入和蓄势，加上这两天行情有所回暖，该股票呢也是第一时间开始了启动，但整体的位置并不高，目前正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入场时机。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感谢曾肖宙，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情况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上涨的是 32%， 诶，一下子多了好多。看震荡的 52%， 看下跌的 16%， 一根阳线啊，大家信心又来了。目前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 57%，半仓的29%，清仓的14%，仓位变化倒是不多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周小刚的会更多，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排片情况啊。周三、周五、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各位截屏收藏，届时在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你喜欢的人气嘉宾的直播分享啊。刚才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有好多网友都在聊关于长兴、长江存储这些大家伙上市的影响啊，很多网友讨论。那我想问问看周小刚，因为你也比较了解存储这个行业，你个人作为个人投资者，
1: 对，
0: 你怎么来看待？
1: 我怎么看，对吧？
0: 哎，这个问题。
1: 那么我还是就像上次我在线下跟你说的，第一个，长兴上市，我个人投资者相当，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件好事。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国资重企，就是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啊，不能大家手机以后用3纳米，比如说2纳米的芯片。传统的28纳米，难道我们不去做吗？
0: 嗯，
1: 大家要记住，很多汽车当中，包括军工当中，实际上28纳米足够过了。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先进制程我们不去做传统制程，对吧？不能因为长兴是主要产品是 DDR4， 大家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去，我为什么我不能一下子做 DDR5？ 你记住，只有上市公司他拿到了，比如说一些资金啊，他们才会去更多的去做一个扩产动作，比如说在产业周期的底部做一个扩展，而且它这样的扩展动作实际上对我们国内的半导体设备公司是带来相当的利好。为什么？只有以长兴为代表的这部分公司，它才更多的愿意给我们半导体设备公司一个试错的机会，就进入他们整个产线机会，而其他的一些海外公司，它很可能用的是荷兰的、美国的一些设备公司。所以我认为长兴在这里，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在今年下半上市，我认为是越快越好。
0: 嗯，越快越好。
1: 对，
0: 同样的长兴和长江这两家公司 IPO，你个人都会去申购吗？
1: 当然会申购，但是实话实说，我更看好长兴。
0: 嗯，是啊。
1: 对，
0: 好，那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还有很多网友问那个夏银凯问题啊，关于电力设备，因为你刚刚正好跟我们讲到关于电力板块嘛，有人说，哎，电网设备、电力设备，接下来从短线角度来说，明天还继续的能够有？
2: 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东西，
2: 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现在炒电力炒的是电算，还是过去那条路子？
0: 嗯。
2: 然后来回去炒，无非是这一次换了一个重心，换了一个领头的而已。
0: 嗯，
2: 电力设备更多的不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0: 啊，
2: 不是一个路径。
0: 另外还有就是有网友在问啊，

0: 说商业航天，你有没有了解？怎么看？
1: 商业航天月底会有一些事件，我觉得这个不
0: 着急，就是长征十号乙是吧？
1: 对，商业航天，因为最近有一些商业航天的公司爆雷嘛，因为
0: 减持吗？
1: 几千万的东西吹成几个亿，然后连续的跌停，我们看到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可以说是龙头吧，又跌停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风口浪尖上，但是确实它又有驱动，不妨下周再看，本周的热点从目前来看没有选到它，资金并没有选到它。
0: 好，这是你对于商业航天的看点啊。另外有人问这个氟化工制冷剂怎么看，还有机会吗？
1: 氟化工制冷剂这个我记得是去年讲过，它是一个叫它准入制的啊，它叫这个配额制，想起来了，叫配额制，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它是一个高门槛的一个行业，做这个行业的公司实际上没几家的。其实在我看制冷剂就两家公司，所以那两家公司是典型的长牛嘛，我们说非常符合这个护城河的标准的。但是其他的最近炒氟化工主要是炒到这个液冷这一块
0: 啊，液冷，
1: 哎，液冷这一块，
0: 对，液冷这块业绩不行，因为这些龙头不是说，
1: 我觉得液冷其实就是 CPU 或者说 AI 硬件富余的资金外溢所导致的一部分去了液冷。但其实液冷大家可以想象啊，它是一个注定会走向红海竞争的一个行业，它的门槛并不高，
0: 门槛并不高，所以对于液冷就氟化工制冷剂这块龙头看好，其他的一些分支可能觉得也没有那么强势，对吧？好，这也是回答网友的一些这个困惑。好的，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

0: 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0.92%，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央视拿下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一波三折背后的议价权之争。Meta 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进入倒计时，投资者聚焦美国科技行业 AI 裁员潮溢出效应。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集体低开，随后探底回升，午后走势略有分化。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92%，深证成指涨0.26%，创业板指跌0.16%，科创综指涨2.62%，两市成交额合计2.8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74.22亿元。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半导体硅片、设备等概念全线大涨，算力需求预期升温，带动云计算、电力等概念全天爆发，机器人概念延续强势，脑机接口概念股走强，同时影视院线、文化传媒、港口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锂电产业链集体走弱，有色金属板块全面调整，此外化工、培育钻石、软饮料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整体探底回升，您如何预期后市表现？
1: 今天大盘出现了一定的止跌企稳，那么特别是科创股、双创板块、科技股表现还是比较稳健。总体来讲呢，市场在经历了几天的调整之后，在4100点暂时获得支撑，但唯一欠缺的就是量能方面还是呈现出萎缩，成交量低于3万亿，这也表明近期市场开始进入创完新高之后，还是需要一个震荡消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航天、军工、机器人、创新药等相关的主线进行一个表现。总体来看，市场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些震荡。那么对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更关心的，除了海外市场的表现以及 AI 景气度能否延续，目前来看 AI 的估值偏高，后市需要一定的消化。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心类似像航天、航空、机器人以及其他一些相对底部的一些板块的机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财报。哔哩哔哩今天公布业绩，显示一季度公司净营业额

0: 总额达到7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净利润呢为人民币2.02亿元，继续保持扭亏为盈的势头。与此同时，盈利质量持续提升，本季度毛利率达到37.1%，连续第15个季度改善。分业务来看 ，B 站一季度广告营业额为25.9亿元，同比增长30%，成为净营业额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过呢，受到去年高基数影响，今年一季度 B 站移动游戏营业额同比减少12%。此外，本季度 B 站还着重强调了 AI 对公司飞轮效应的加速作用。公司指出 ，AI 正在内容创作、内容分发到商业效率等各个环节提升效率，商业化已经逐步成为社区生态发展的自然延伸。财报公布后，哔哩哔哩美股盘前上涨近1%。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23至31日正式举办。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科技节将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以全民参与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搭建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的互动平台。
1: 本届科技节设置了7大专题活动，包括开幕式、专题会议、科普开放、科普赛事、科普文旅融合、媒体科普和闭幕活动，主要呢是围绕以下4个方向来开展。第一个方向呢是聚焦弘扬科学家精神，第二个方向大力培育青少年科学思维，第三个方向集中展现上海近阶段科技创新的成果，第四个方向聚焦搭建市民走进与体验科学的互动平台。
2: 据市科委介绍，科技节开幕当天，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开幕式重磅活动科学红毯秀全新升级，创新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科技节期间，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此外，6家科技主题快闪咖啡馆将全新推出，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正式启用，第5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也将在科技节开幕当天举办。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央视拿下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财经夜行线详解专家一波三折背后的议价权之争。Meta 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进入倒计时，投资者聚焦美国科技行业 AI 裁员潮溢出效应。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晚夜话。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近期中国球迷终于等来了转播版权的消息。5月15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事实上，这场备受瞩目的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前，因为价格问题已经僵持超过半年的时间。根据多家媒体此

0: 此前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但是呢，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冷遇。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和2014年两届打包价为1.15亿美元，2018年和2022年两届打包价约为3亿美元。面对谈判僵局，5月中旬，国际足联秘书长率代表团紧急访问中国，但是进展仍旧不乐观。另外，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最终呢是联想集团的一位高层出面从中斡旋，化解双方分歧，推动谈判在最后时刻取得了关键进展。而联想集团呢是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那这场溢价的背后啊，反映出我国体育商业发展的哪些变化？今天呢，我们邀请拓海体育 CEO 陈忠杰一同解读世界杯溢价谈判背后的理性商业逻辑。晚上好，陈先生。首先啊，决定一个赛事版权到底值多少钱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1: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它的一个全球影响力，说白了就是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个赛事，然后它的级别是怎么样的，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就全球最高水平的一个赛事，还有就是它当中存在的这个就是明星效应，我觉得这三个是最关键的，它是相辅相成的吧。然后进而它会影响到这个赛事本身的这个商业变现的这个能力，但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到底有多少人在看，然后进而影响到了刚刚我说的一个商业变现能力，还有一个它的一个播出和分发的这个能力，对于这个赛事的价值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央视它的身份比较特别，就是或者总台它的身份比较特别，就它除了自己会播出比赛以外，它也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一个角色，它还会再去分销，像国内的平台分销这些版权，比如说像上一届的话是咪咕还有抖音，那它其实靠着分销就已经基本上可以把购买成本差不多可以找回来不少，然后剩下的就是靠广告招商，就是它的品牌在它的这个热门时段或者世界杯的比赛时段去购买广告来获得这个就是世界杯期间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收益。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除了观看直播本身以外，世界杯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内容会被二次传播的，它还有这样的这个一些大量的这个内容会被做二次分发消费，大家还是会关注到，所以品牌它推出的曝光也不仅是在转播的那个时间段内，而是说可以说是全时间段内都会吸引到大家的这个关注。
0: 那这次世界杯啊是在北美地区举办，意味着70%以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时段，这相当于我们常识下的广告投放黄金时段基本就没有了。而且很多人呢现在不再熬夜看比赛，再加上国内民间足球赛事分散注意力，如今央视买下世界杯版权还能赚钱吗？您怎么看？
1: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一点，90年代或者从甚至再早点80年代到现在，所有的就是我们见证过的世界杯当中，可能只有两届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时间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是02年的日韩世界杯，还有一个就是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对来说时间是比较友好的，其他所有的世界杯它的比赛时间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尴尬的，所以我不认为世界杯的播出时间对于它的整个热度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世界杯说穿了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就也许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开打，因为中国队还没有进入到世界杯，我们无法感知到这种热点，但是一旦世界杯临近了，尤其进到6月份，我相信是一定能够感受到就是世界杯的这个热度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这个奥运会道理是差不多，但今年的世界杯比较特别的是它三个国家比，其实它可以碰撞出的内容信息量其实是更大的，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段，就进入到那个周期之内，也许我们会感觉到哦，原来世界杯还是这么轰动的一个事件。而且再往前翻的话，就是奥运会，在上一届的冬奥会或者奥运会，我们都会觉得好像也不过如此，但是真的进入到那个周期之后，关注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注意力全都会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是那个时间段这个地球上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事情。
0: 根据公开数据，不同国家这次购买世界杯版权的费用差距呢是比较大的。例如，美国连续两届世界杯打包卖出约10亿美元，而韩国呢则是以1.25亿美元买下了本届世界杯的版权。

0: 国内都是互联网巨头，但印度并没有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央视可以分销给抖音，甚至还会有其他的平台来竞价，但印度并不存在这样的这个，应该说是幸福的这个烦恼，不存在这样的这个选择。所以就是它的价格自然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再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美国或者日韩，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有大量的企业在商业上就是是有在全球扩张的这个就是需求。对世界杯是有赞助的这个需求的，那印度本身不存在。那它如果有这样的赞助需求，更加意味着它媒体价值是大的，媒体价值是大的。但印度本身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应该说这样的企业应该非常少。那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来说，它本身的版权在这个地区的价值，自然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1: 那么，通过这次事件啊，中国体育赛事烧钱买版权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呢？
0: 首先我觉得大家对于版权市场肯定是更加理性的。一个是当那个乐视和 PPTV 他们退出这个舞台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是金元足球结束的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就是时间点。尤其是当刚我提到这两家互联网平台，他那个退出舞台或淡出舞台之后，版权方再想找一个接盘侠，会发现哎。好像市场上没有人再愿意像以这样的方式去做投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投入，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这个企业或这个项目的一个巨额的一个亏损，因为这商业上它是无法闭环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愿意为这个赛事直播去付费啊，更不要说付高价了，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品牌，没有那么多品牌愿意围绕着就是。一些高价的这个版权去做商业化，去做这个赞助，所以就是烧钱抢版权的时代，就肯定是，肯定是结束了。就大家都变得更加理性了。放到世界杯这个案例上来说，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理性的。就是我不认为它当中就谈判当中掺杂的任何的这个情绪，它也是非常理性的。就无非是双方都在算一笔账。那我们这边算的账是，如果说我以这个价格买下了这个世界杯版权，如果是算上那个分销，再算上。这个品牌的投入能不能把这笔钱给赚回来？最后是双方都接受了一个认为对自己来说比较公平的、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就仅此而已。
1: 那回顾这次事件啊，您认为这给国内媒体平台和出海品牌在体育商业领域的合作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0: 我会觉得，就是首先啊，上下说明了，就是卖版权这个事情，就不光关乎卖版权，世界杯版权关联到的这个就是利益方，还有。商业上的这些参与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能播世界杯，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说咱们观众能不能看到世界杯，还有刚刚所讲到的，就平台这段时间到底能不能做一些内容变现，做一些就是跟品牌合作方面的这个就是创新，能够创造更大的这个收益，以及品牌的这段时间能不能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激活自己的这个赞助资源。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大量的出海。世界杯这个舞台是一个，就是出海企业或者出海的巨头企业，它肯定是觊觎的这么一个平台，不仅仅是为了在面向国内观众的时候，在电视广告里面出现那么几秒钟，而是为了借助这样一个更大的平台，让全世界人能够看到，就是它自己的存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背书，所以它整个涉及到的一个。方方面面是非常广的，像它围绕它的整个生意，可能是百亿价值的，或者是甚至是千亿价值的都有可能。这次事件最重要的，它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那对于所有的这个参与方来说，它一定是一个好事情。至于最后它是如何变现或者合作，它其实还是取决于这些平台它自身的这个特点，或者说是这个品牌自身的这个就是素质。但本身这个事件就是对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一个，就是最后成功都是一个好事情。
1: 那最后您认为这次事件对我们接下来的奥运会、欧洲杯等其他的顶级体育赛事的版权溢价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会觉得它其实不同的机构处在它不同的位置，就是最后以什么样的策略去谈判，完全是取决于它自身的这个商业模式。你刚刚我说了，就是因为已经过了，确实已经过了烧钱抢版权的这个时代，大家都趋于理性了。所以无论是说世界杯，还是 NBA，还是国内的这些赛事，其实大家所有的平台现在都是以比较理性的目光去看待的。无外乎就是这次因为是世界杯，所以关注度比较广，比较大。我会觉得就是过去这些。

0: 年，首先央视一直都是比较理性的，那我认为所有的机构现在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理性的，并不存在说央视的这次谈判会对其他的机构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我下一次如果还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就我觉得评判标准非常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把钱赚过来。因为这体育它归根结底，最后在那个就是转播上也好，在那个就是商业上也好，最后还是一个生意嘛。最后还是会考量这一点为重。无论你是问用户收费，还是去问品牌收费，最后还是要考虑就是这个闭环能不能给闭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这么考虑的。
1: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行线，稍后您将看到。Meta 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进入倒计时，投资者聚焦美国科技行业 AI 裁员潮溢出效应。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 AI 行业。今年以来，裁员风暴正席卷美国科技行业，而裁员的原因毫无例外都指向 AI。 其中 Meta 史上最大规模裁员已经进入倒计时。根据机构公布的内部备忘录， Meta 将于各地区当地时间明天凌晨四点为节点公布裁员的具体执行方案，受影响岗位大约有8000个，约占 Meta 近7.8万名员工总数的10%。而在裁员的同时， Meta 还会将超过7000名员工调配至多个 AI 新部门，并取消6000个空缺职位的招聘计划。 Meta 已经向员工明示本次裁员未必是终点，不排除此后进一步削减。事实上， Meta 并非今年第一家宣布裁员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早在今年1月，亚马逊就宣布计划裁员约1.6万个岗位，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裁员。而在3月，甲骨文被曝正在进行新一轮裁员，裁员人数达到数千人。紧接着，微软呢也宣布将向资深员工提供一次性自愿离职补偿方案，以此重组员工队伍，来加速推进其人工智能业务。这对微软而言也是尚属首次。此外呢，有跟踪全球科技公司裁员数据的机构统计显示，2026年至今，全球科技行业已经有7.3万人遭到了裁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位于美国，而这一指标在2025年全年为12.4万人。那么，本轮美国科技行业裁员潮背后有哪些关键因素 ？AI 引发的美国科技行业裁员风暴会否愈演愈烈呢？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广告协会 AI 工委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据与治理专委会执行委员黄福炳京来与我们一同解读。晚上好，黄福先生。今年以来呢，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潮啊，让市场回想起了2023年，当时呢，美国科技行业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在您看来，本轮裁员潮与2023年有哪些不同之处？
1: 2023年是成本修正，今年是组织重构。2023年的美国科技公司裁员，主要是疫情期间过度招聘后的修正。当时科技公司在流量、广告、电商、云服务等领域预期过高，扩张过快。宏观环境变化之后，需要压缩成本，修复利润表。今年这一轮裁员 ，AI 的权重明显提高，企业关心的不只是人多了，更关心哪些岗位仍能创造足够价值。换句话说，过去是公司规模太大，现在是组织形态太旧。 Meta 在2022年裁员约 1.1 万人，2023年又宣布裁员1万人，当时重点是所谓的效

0: 考虑年，包括压缩管理层级、取消低优先级项目和减少招聘计划。到了2026年，Meta 一边裁员，一边把约7000人转向 AI 工作流，这说明企业正在把 AI 嵌入组织架构，而不是简单的做成本削减。所以，我会概括2023年踩的是扩张的泡沫，今年踩的是旧岗位的逻辑。
1: 正如您所说啊，本轮美国科技行业裁员背后都指向了 AI 战略引发的岗位结构重组。那么，在您看来，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成熟，科技行业岗位淘汰与转型节奏是否会进一步加快？哪些岗位可能会成为裁员的重灾区呢？
0: 接下来，科技企业的岗位调整会继续加快，因为 AI 已经从工具层进入流程层，进入 AI 帮助每一个人提高效率。现在 AI 开始接管一段工作流，这个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岗位设计。裁员的重灾区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中后台管理层，尤其是做信息传递、报表汇总、会议协调、流程审批的管理岗位，AI 会让组织更扁平，管理半径变大，传统中间层会承压。第二，重复性的运营岗位，包括基础内容运营、广告投放执行、客服支持、数据录入、基础分析等岗位。第三，初级代码测试和产品支持岗位，AI 编程会提升成熟工程师的产出能力，基础执行岗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第四是普通的白领中层，这类岗位过去靠流程经验、协调能力和信息差形成价值，AI 会快速压缩这些价值的空间。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AI 不会简单替代人，AI 会重新编排岗位的价值。真正危险的还是按旧标准培养自己的人。未来更稀缺的能力是定义问题、拆解任务、判断结果、整合资源和承担责任。企业需要的人会减少一部分，但对关键人才的需求会明显增加。
1: 不过呢，也有观点认为啊，部分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裁员其实是借 AI 战略之名行成本削减之实。您是否认可这一观点？这种行动存在哪些风险？
0: 最大的风险不是裁员本身，而是企业把 AI 当成财务工具，却没有完成组织再设计。我认为 AI 和降本会天然叠加，企业投入 AI 一定会重新计算人力成本、流程成本和管理成本。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有没有用 AI 重新设计岗位和流程？如果企业只是裁人，让剩下的人承担更多工作，再做 AI 和监控和考核，这种转型会带来风险。短期利润表可能很好看，长期则会损害组织的信任、创新能力和员工的积极性。真正正确 AI 转型的三个动作应该是：第一，重新设计流程。哪些工作由 AI 执行，哪些工作由人判断，哪些环节需要人机协同。第二，重新定义岗位，岗位说明书要从完成任务转向交付结果。第三，重新配置组织，减少低级层级，增加更小、更快、更接近业务结果的组织单元。从财经角度看，AI 转型的最后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节省下来的成本有没有转化为产品创新、客户价值和增长能力？如果答案是有，那这就是生产力革命；如果是否，那就是一次包装过的降本。
1: 此外呢，在本轮美国科技行业裁员潮中，多家企业出现员工发起集体抗议的情况。那么，在您看来，企业在推进 AI 转型与维护员工权益之间，应该如何平衡？相关劳动权益保护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
0: AI 转型要提高效率，也要提高透明度。员工并不一定排斥变化，真正引发对立的是标准不透明、过程不透明、数据使用边界不透明。企业推进 AI 转型，至少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说清转型的逻辑，为什么调整组织，哪些岗位会有变化，评价标准是什么，员工还有哪些转岗的机会；第二，提供再培训和内部流动机制。AI 重构岗位，企业也要帮助员工获得新工具、新技能和角色。第三，明确 AI 监控和 AI 考核的边界。未来企业会越来越多使用 AI 分析员工效率、工作数据和流程表现，但这些数据如何采集、如何运用、是否用于训练系统、员工是否知情，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则。这一轮裁员潮中，员工对管理层监控、考核优化和数据使用的反弹，已经说明在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AI 时代的劳动权益保护不只是工资和裁员补偿问题，还包括工作数据归属、 算法考核透明度。

0: 员工申诉机制和再培训的权利。 AI 转型不能只追求机器的效率，也要维护人的确定性。
1: 展望未来啊，您预计本轮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潮或将持续多久？这一裁员潮会否从科技行业蔓延至其他行业呢？
0: 科技公司的裁员潮还会持续，外溢到其他行业只是时间问题。我判断这一轮美国科技公司裁员不会很快结束，原因很简单， AI 基础设施投入还在高位，企业还继续要投算力、模型、数据中心和 AI 产品，同时还要向资本证明利润率和经营效率。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财经矛盾，一边是 AI 资本开支上升，一边是人力成本需要优化，一边需要长期讲增长故事，一边要交短期利润答卷。科技公司只是最早被 AI 重构的行业，接下来金融、广告营销、咨询、客服、零售、影视内容生产、教育培训、制造业管理等行业呢都会被影响。对中国企业来说启示非常明确，不能只学习美国科技公司的裁员和降本，更要学习 AI 如何重构流程、岗位和业务增长。企业真正要做的是把 AI 变成结果交付能力，降本只是第一步，提高组织智能密度，提高人均生产产出，打开新的业务增长空间才是最重要的目标。未来企业的竞争不再只看员工规模，而是要看每个人背后有多少的 AI 能力。
1: 好的，感谢黄甫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亚璇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66.16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29%。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89.37，最低下探至4530.4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36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98元每克，

0: 较前一收盘价下行1.69元每克，跌幅为0.1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5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行1.90元每克，涨幅为0.19%。
1: 好，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权重板块表现强劲，欧股目前全线上扬，其中德国 DAX 指数涨1.39%，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0.82%，法国 CAC 40指数涨0.79%，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63%。欧洲债市在经历了前几天的暴跌之后开始企稳，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涨1.6个基点至3.169%，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1.1个基点至5.081%。板块方面，军工股涨幅领先，有报道称瑞典将向法国采购海军护卫舰，这将会成为瑞典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投资之一。瑞典的防务企业萨博集团预计将为瑞典海军开发雷达和武器系统，受此消息推动，欧洲防务股上涨，萨博集团目前涨近5%。焦点个股当中，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尤尼珀盘中暴涨近10%。德国政府最近宣布，计划将这家国有的能源集团重新私有化，计划通过出售或者上市的方式来处置德国政府持有的 99.12% 的股份。数据方面，今年一季度英国的失业率升至 5%， 高于预期也高于前值。行业人士表示，美伊战争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对英国经济增长造成明显拖累，并且进一步抑制招聘需求。那英国内部的政治环境波动也增加了企业原本可以避免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谢谢喜宇。继续来看要闻。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驳回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于 OpenAI 的诉讼，原因是相关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这意味着 OpenAI 得以暂时免遭可能危及生存的法律威胁。马斯克随后表示将提起上诉。
3: OpenAI 的律师当天在法庭外表示，陪审团在审查了大量证据和证词后，仅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得出结论，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 OpenAI 提起的诉讼已经超过时效，予以驳回。
4: And the facts are that OpenAI is a not-for-profit, mission-driven organization that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faithful to that mission as it already has done.
3: 分析认为，这一裁定消除了对 OpenAI 未来上市和首次公开募股的最大法律威胁。据了解，此次募股规模或将高达10,000亿美元，预计未来1-2个月内募股申请将加速推进。对此，马斯克表示将提起上诉，并指责陪审团的判决结果对美国慈善捐赠体系具有极大破坏性。此前，马斯克指控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现任总裁布罗克曼不当使用了3,800万美元捐款，而这笔捐款原本旨在维持 OpenAI 作为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以造福人类的研究实验室。
1: 根据路透社19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等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农民因为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是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会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3: 报道指出，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化肥供应短缺。澳大利亚农业组织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在最坏的情况下，该国小麦产量可能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类似的情况也在阿根廷、加拿大等国上演。报道预计，今年阿根廷的小麦产量将比去年减少约1100万吨。一家国际谷物贸易公司的分析师表示，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分析认为，受中东战事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该组织已下调今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闻。国际能源

首长法提赫·比罗尔当地时间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根据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以上的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预计到2035年左右，这一群体数量将突破4亿人。在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筑牢养老与医疗保障网，已成为关乎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必须应对的重点议题。在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个人养老保险近几年获得快速发展。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创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之一，宝诚如何看待中国个人养老市场的增长机遇？作为外资保险公司，如何在这里建立信任、参与竞争？又如何看待 AI 等新技术对行业的影响？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呢，已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带您看第二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防范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本剧的制片人、总编剧、总导演，也是苏罗斯的扮演者应有为啊，欢迎老师。
1: 瑞琪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市场人士，电视剧《繁花》的证券顾问，也是我们这部短剧当中的哈、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殷建中老师哈、欢迎您。那么先用一句话啊，帮我们这部剧哈、安利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还没有看到片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2: 很高兴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用三句话来归纳的话，我第一句话是有趣，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短剧嘛，故事要有趣，台词要有趣，桥段要有趣，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叫我总结的话，我想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叫阿扎里。
0: 哎呦，这句话我听不懂了，这个要翻译一下。
1: 骗子就是骗子的意思。
0: 阿扎里，
2: 上海人叫
0: 阿
2: 扎里，就是骗子，就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阿扎里嘛，就是像上海人说叫当中母子啊，就这个档次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阿扎里，就是金融的阿扎里跟高科技手段的阿扎里。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能够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第三句话，我的感受啊，我参与了以后，我觉得这部片子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因为我们的人物结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殷建中老师总结得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问问看我们这部戏的应有为老师啊，又是总制片人、总编剧，现在就是在繁忙的后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呕心沥血啊。那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给几个关键词。
1: 觉得还是人性的弱点吧，因为我其实搞投教很长时间了，我们主要还是放在比如说知识点啊包括哪些可能要注意的啊，它是很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被骗者他人性当中是有弱点的啊，就是说骗子其实是利用了你人性当中的弱点才用这些手段让你上当受骗的啊。如果你人性当中没有这些弱点，可能即使骗子的技术再高明也不见得能够让你上当啊。所以我觉得人性当中的贪婪啊，不切实际的一些设想啊，包括对自己的估计的不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广大投资者要注意的，特别是对自己要认清楚，就自己的投资水平、知识结构或者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发大财的啊，这个到底现实不现实，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0: 好的，谢谢殷老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的

0: 第二集。
1: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2: 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3: 眼镜儿，
2: 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4: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5: 摘了。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6: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4: 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7: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 各位啊，孙琪琪昨天调查出来的这个股市黑嘴的真名叫做苏罗斯，我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了，最近这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似乎都和这个人有关。他旗下的那个叫什么招财狗财富公司，最近呢正在招聘女主播。我想了想，我们应该呢趁着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这个公司去应聘一下，然后呢我们来暗地的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不过时间就只有6天啊，
8: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琪琪，你一个新人啊，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你还是放弃吧。
9: 孙琪琪，就你还应聘主播呢？
5: 你好好照照自己吧，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
10: 琪琪，你确实土了点，虽说啊，土也有土的美，但是你真是这样去应聘，我估计很难过的。
1: 你干嘛这么埋汰人家？替琪琪想想办法呀。
5: 哎，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要紧追国际时尚潮流，流行什么就模仿什么，比如说这样。
11: 什么呀？
8: 这是什么叫我？
12: 来，都别说了，听我的。要我说呀，现在流量都在那些明星身上，就模仿那些顶流大明星，招聘准过，谁火你就模仿谁。
10: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11: 什么馊主意？
8: 听听我这老同志的意见吧。琪琪呢，你长得也不是太突出，得靠气场。现在不是性感当道吗？那咱就来一个经典性感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1: 这都是什么呀？得了，琪琪，还是我来帮你吧。
5: 你，
1: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0: 对对对，缘分，缘分，
1: 很有才华，
0: 那就他了，马上让他上直播，
1: 我们公司的主播呢，
0: 让他走。
1: 明白。
0: 打工没有什么出息的啊，我跟你说，打工发不了财的啊，只有炒股才能改变命运。要想炒股炒得好，只有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啊。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我告诉你，苏罗斯的唯一绝招只有一招，就是 DDS 指标。
2: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3: 你解锁静音功能。
2: 静音功能，这怎么回事？
3: 静音功能不必发出声音，只要在内心提问，内能使对方诚实回答。
2: 静音效果真的能让他说大实话吗？
1: 直播马上要开始了，请准备3、2、1。
0: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4: 嗯，
0: 漂亮吧？
4: 大家好，我叫琪琪。
1: 什么
5: 什么
6: 什么？
7: 孙琪琪真的应聘上主播了。
4: 大家好，
6: 这孙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5: 琪琪好美呀、啊、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啊？
6: 难道我办公室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要让给她了？
4: 那苏总，您也跟您直播间的新粉丝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
2: 你不会是骗子吧？对外宣传的都是真的吗？
3: 真话功能生效中。
0: 我其实以前啊是个卖螺丝的，所以大家呢都叫我苏螺丝。
1: 啊，难道是田里那个螺丝？
2: 静音功能的确强大，心里想问啥他就能答啥。
0: 我其实呢只有初中毕业，只不过是跟着人坐庄炒股赚了点钱。
8: 我怎么舌头又不听话了？难道是看到美女不受控制了？我难道针对他一见钟情呢？
6: 怪不得苏总总吹自己是美国牛津大学的。我想牛津不是在英国吗？原来是牛皮大学。
4: 那不说您的经历了，说说您的炒股战绩吧。
2: 你推荐大家的股票真的能赚钱吗？
0: 我炒股的战绩呢其实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让粉丝呢在高位接我的盘，我在低位呢买进股票，等大家呢追高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股票抛给大家，大家都成了我的接盘侠了。
8: 坏了，我怎么连这个都说？看来我的确是单身太久了。
1: 哎，就是上次在苏总直播间买的那个股票叫什么？章鱼控股，我现在还深套着呢。
6: 你傻呀，苏总推荐的股票是蒙客户的，你还真信呢？
4: 那苏总，请您介绍一下自身的从业的经历吧。你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有没有荐股资格啊？
0: 像证券从业资质这么难考的课呢，我是考不出来的。有那么多门课要背，我根本背不出。我当然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了，而且我们公司呢也没有荐股的资质。我们公司呢其实有很多别的资质，像什么食品饮料资质啊、餐饮资质啊、网吧资质啊，我们还刚刚办了外卖资质。还有呢，我还有一张很骄傲的证，就是我一年级的小学三好学生证，我可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张这个证啊。
8: 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我沦陷了。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所以您没有相关的资格就开始给网友们荐股了？
8: 嗯，对啊，其实啊有证没证炒股炒得好就行，只要跟着我炒股赚钱，有证没证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有证的人有我炒得好吗？对不对？而且啊观众就爱听我说股票，这个是实力，没有办法的。
4: 嗯，那咱们招财狗公司靠什么挣钱呢？
8: 啊，我们公司啊其实有三种盈利模式啊。
0: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在直播当中呢吸引粉丝引流，然后呢通过直播订阅收费文章付费问答呢来赚大家的钱。另外呢我们还把粉丝呢引到 QQ 群里面，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收取会员费。我们每天呢就整点报告啊，给他们分析分析股票啊，说说走势啊，照样都有人信
2: 啊。这都有人信？
8: 这见鬼了，撞邪了。
10: 太棒了琪琪，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记者的应有素质，我决定任命你为调查部的正式记者，祝贺你。
8: 我们 P 两张图把自己的盈利啊 P 得好一点，然后跟他们说啊，跟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6: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孙琪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5: 什么？才第二天琪琪已经调查清楚了苏罗斯的罪行， 还让他当众承认

0: 不可思议啊。
1: 要是人家赔了怎么办？
2: 赔了也不要紧啊，就跟他说，其实你买的只是普通的会员，当然建股的准确率就不高了，你得买我们的高级 VIP 会员，再付一笔会员费，这样呢建股的准确率才会更高。停止直播，怎么回事？
3: 快快快，赶紧停播，快！
4: 借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5: 王总，苏罗斯那边出事了。
6: 哦，我知道了，把钱从招财狗公司划出去。
5: 好的，我马上去办。
7: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殷建中老师是拍摄过《繁花》的啊，也是这部剧的这个证券顾问。那这一次呢，又参与了我们的这一次的微短剧的拍摄，跟大家来讲讲看您做这个演员的感受好不好？
6: 很荣幸啊，我参加了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的短剧，是吧？是第一部啊。
8: 对，是。
6: 当然，我也很荣幸我。参与了《繁花》那个电视剧的这个工作，那个主要做证券顾问，那么同时呢又客串了一个股评家的这个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长剧和短剧来进行比的话，这个差异实际上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有共性，比如说有一些构成的要件，时间、地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结构，那么包括那个剧情桥段台词，那么短剧和长剧差异还是蛮大的。长剧这个工作量大，跑到现场一看，哗，浩浩荡荡，少的50个人，多的200个人，是吧？那么拍我们短剧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好像感觉轻松一点，投资也相对小一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对那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吸收各种视频的话，好像在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短剧更受欢迎，
7: 对，更容易被大家日常接受。
6: 但从我们这个剧来说，我首先拿到这个叶伟他写的这个剧本，我一起去看下来，我觉得也蛮惊讶的。它的料实际上是一个拍长剧的料，可以拍成长剧的。尽管是一个短剧，是吧？那个集数也不是太多，每一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它的人物结构就是相当复杂。真的，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短剧，我觉得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结构上，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样板。
7: 好，那就顺着我们殷建中老师的这个感受啊，说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们殷老师亲自操刀的啊，然后也打磨了蛮长时间的哈。来问问看，殷老师在构思这个剧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给你的一些启发？是有真的这种案件吗？
8: 的确是有案件的。我们的合作方就是中小投服，他给了我们一些案例的。
7: 哦。
8: 就比如说像第一集股市黑嘴，第二集是像这种网络平台建股，它每一个类别下面都有些案例的。那么我要做的是，首先我专业上要是一个投教的局，我得把投教的知识点归纳出来。第二个我要做的叫做我要把这些知识点融入到一个故事当中，就我不能是干跟你说这个知识点，对吧？我要把它跟某一个情节融合起来，我把它比作第一次杂交，就是把情节跟专业知识点进行融合，有机融合，而且不能太硬。第二次杂交是什么？你有了故事的情节和带着故事情节的知识点之后，你这个故事不能太平淡，
7: 对，
8: 你必须有戏剧性。短剧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我们它没有戏剧性，不会有人看的，没有冲突，没有人看的。所以我第二次杂交就是我必须把戏剧性再融入到原来的这个模板当中。然后第三次杂交就是我有了这个文本还不够，我得找演员，得找灯设，把这个把它具象化，把它具象化，这是叫做第三次杂交。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外面的专业编剧，去合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剧，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虽然我自己学过编剧啊，然后专业编剧出来的文稿，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因为他对专业的东西不了解，那个故事性是有一点的，但我不满意。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找了一家就是这个制作方，然后他们是专门做短剧的，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编剧，然后再做了几集，我还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融合过程是达不到我内心的这个要求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时间很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概只用了，其实只有2周时间，我想不行了，我只能自己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下来，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因为我又了解编剧。

0: 据又了解这个专业性，所以最后是这么做出来。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把剧情跟知识点结合。其实我用到了，这里我可以剧透一下吧，就是，也不是我完全凭空想出来，是我用了古希腊的这个寓言故事的结构，帕尔修斯的故事。他为了杀死一个海妖，救一个公主，然后呢，他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妖叫做美杜莎，把她的头砍下来。美杜莎的头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让所有的看到她眼睛的人石化，就变石头了。然后他救下了这个公主。那么帕拉修斯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呢，就转化成我们那个眼镜，因为一个人要去打那个巨大的海妖是不可能的。海妖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幕后的一些非法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到最后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剧透一下，就是章鱼嘛，它是个海妖，巨大的这个章鱼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深藏在海底下的非法犯罪分子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象征。但是作为一个凡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宝的。那么这个法宝就是类似于美杜莎的头颅，
1: 黑科技眼镜，
0: 对，美杜莎的头颅，它可以石化它，然后把它杀死。
2: 回到我们那个投资者教育的现实当中来，就是整个剧当中，具体的大家自己看剧，就是怎么把这些创作的技巧融合进去，同时现实有案例，那么跟完整的用艺术化的手段表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衔接。那么可以这样讲，就剧当中的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所表达的一个事件，基本的台词，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就现实当中都有案例。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跟着股市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桥段片段和那个台词当中，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
1: 没错，
2: 股东来了，那么给大家有所启示吧，就是在现实的投资当中，实际上现实要比剧恐怕还要复杂，只不过是
1: 还要残酷，
2: 只不过是它很铺得很开，不像剧是高度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
1: 嗯。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现实，源于生活啊！我们的这部剧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现实的投教的意义。那如果说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说一个希望在我们的微短剧的收看过程当中收获的知识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殷建中老师，
2: 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们这部片子是第一财经和中小投服那个服务中心这个。联麦合作拍摄的，那么当然有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任务，给投资者有所启发，是吧？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在现实投资过程当中就是到处都是骗局，也不一定是吧。那么对投资来说呢，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而现实当中那个这些故事还在不断的演绎，那么也就是说投资需谨慎，还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吧。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也永远毕业不了的一个大学校。那么对投资者的投资生涯来说，那么我觉得未来实际上还有好多机会，也有许多的风险。那么但愿第一财就能够贡献更多的短剧，那么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1: 嗯，好，谢谢殷建中老师。殷老师有什么希望大家记住的点？
0: 我觉得最后还是落到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上面吧。就是其实投教反过来说，其实教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弱点，就是要改正这些内心的弱点。我觉得如果这个剧能够对让大家对自己内心在投资上的一些心理上的弱点有所审视的话，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看看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在哪里。
1: 好，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如何防范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呢，又有了更加深的感触了，比原本呢又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投教知识了。那也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部剧，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0: 欢迎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平，在上海问各位。今天呢是沪指上涨，科创板指数带领整个市场反弹，做多的主要方向则是以半导体为主。那其实在前期一直是围绕着光去发散相关的机会，光呢更多的就是在海外链的映射，但是今天呢是半导体和国产算力集体爆发。在今天晚间呢也有最新的消息，长江存储也 IPO 了，那长存和长鑫同时 IPO， 对于国产的半导体板块会不会有持续的一个上涨的助力？那今天科创板大涨3%，能不能带领全市场进一步的展开反弹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市场方面，在今天的沪指呢是上涨近1%，是否意味着反弹就此展开？科创板再度大涨，而且非常接近前高了，能不能引领市场？市场脉络方面，今天重点来聊一聊半导体。半导体产业链全面活跃，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关注？算力网建设是否能否激活电力、算力租赁、运营商等多个板块？其实电力也好，算力租赁也好，运营商也好，可以把它归结到都是在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大逻辑之下。所以这个方向能不能继续看多？一会儿呢，咱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视频号有看头，还有看头 APP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只有创业板是绿盘报收的0.16%的跌幅，其他各大指数红盘报收，科创综指2.62%的涨幅，但是今天是没有涨过科创五零，科创五零今天是3.81%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169点，0.92%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还是在2.9万亿，虽然说没维持在3万亿之上，但是呢也没有再进一步萎缩了。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了解一下，涨停家数122家，跌停家数26家。赚钱效应方面，相较于昨天也是非常明显的修复，昨天是超过3000只个股下跌，今天是3608只个股上涨，67%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上涨近1%，反弹能否就此展开？ A 能，指数已经全面翻红了，主线再度强势，我们说的这个主线就是科技，指数重拾升势。 B 不能，量能不足，市场的做多动能欠缺，短期还是以震荡为主。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参与投票，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梁老师，今天其实更多的是被科创板半导体带起来的，但是上证也是跌了几天，尤其是昨天缩量了，那今天这样一个反弹怎么去理解它？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吧。
0: 区间震荡不是新的一波趋势吗？
1: 我觉得创新高，在看过了这个五月份所有的经济数据全部出台了啊，五月份的整个数据出台以后，我觉得指数啊，上证指数要创新高，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啊。我觉得，1、2、3月份的经济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啊。5月初、4月底出台的 PMI 的数据，其实大家信心还蛮足的啊。之后，到本周为止啊，就是连续的从金融数据开始，到社零数据啊，就是各种数据出来的，啊，反正大家都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啊，或者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大家知道了，叫 K 型。我记得5年前我们也谈过 K 型，当时更多的是说居民消费端的 K 型，大家还记得当时是因为口罩事件，对吧？那现在的 K 型更多的是针对企业端的。

0: 所以这一轮行情，我觉得在四月份以后的行情，以科技为主流。当时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出口产业链、AI 链比较强，当时大家更多的是从财务角度去看。但是这个财务的，大家其实很多人是有预期的，所以当时大家的争论是在这个科技在这样好的财报下，是不是应该涨那么多？这是大家的问题。大家对于周期传统还是有想法的，因为大家知道周期传统的这一波行情是从去年四季度末开始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词叫 Hello 资产，当时 Hello 资产的意思就是已经开始觉得资本开支可能增速上没有那么快，所以有部分的科技资金是有松动，有很多人的资金已经配到了一些传统行业上，对吧？当时对有色甚至对地产大家都已经有些想法了，但这一次五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我觉得不得不让大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路径感觉要更曲折一些啊，所以我们反正上周提出的观点就是重回哑铃策略。
1: 嗯，
0: 在过去很久啊，我们从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大概有接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提的就是哑铃策略。哑铃策略就是一边科技一边是红利。我们当时说过，这两个东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景是同一个背景，就是对国内的宏观经济比较谨慎的人，他在不同的风险偏好下去投资科技和红利。那现在在这样的经济数据面前，大家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了这样一个策略上。那么这个策略上，我觉得刚才李婷其实说得很清晰，因为科技现在就两块，一块是海外，
1: 嗯，
0: 一块是国内。
1: 嗯，
0: 海外呢，我倾向于可能在520啊，就是那个明天英伟达出完那个财报以后，我们倾向于可能就会有一些震荡吧，啊，我觉得那么可能和海外链相关的会有些震荡。那么回到国产，国产其实两个，一个就是大量的刚才说的电算的投资，其实都是在国内啊，包括几大互联网大厂，其实互联网大厂的投资也都是在国内，除了买芯片以外，他们的芯片很多也都是买国内的一些芯片，所以电算本身还是国内产业链。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两家，对吧？
1: 长江
0: 和那个长兴啊，这两家上市，啊，这两家上市让我可能说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很恰当啊。但凡是我就是这样想到了2008年的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的中石油啊，就让我想到了，因为他们上市的时候市值太大了啊。当年中石油上市前，油价涨到147美元，这个位置到现在大概都没打破吧，所以。反正后面现在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预估最高的市值，我看到卖方最高的已经贴出3万亿，3万亿，那一上来就是 A 股最大市值的公司了吧，对吧？现在应该最大的就是它了吧，现在剩下的大概中移动2万亿嘛，那就是3万亿，它就是最高的3万亿啊。反正我听到这个数字吧，就心里就觉得咯噔一下，所以也许到那个时间啊，到那个时间，我觉得可能大家要相对的紧。但整个科技链，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反正在科技链里面内部的这个切换，在未来的一个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这样一个逻辑更强一些。
1: 嗯，就是从主线上应该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啊。那我们如果从市场的角度，刚刚你说到了，其实如果打开空间，要么就经济数据足够好，
0: 对，
1: 现在不支持，
0: 对，
1: 那很难打开空间。但是能不能封杀下跌的空间？一个是经济数据，一个是流动性。
0: 对，
1: 那流动性呢？海外现在马上斡什就任，然后六月份就有可能就是应该是第一次议息了。所以在流动性的这个层面上，对于市场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其实最近市场两个比较谨慎的逻辑，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国内的经济数据，一个就是海外，其实是从那个美债收益率上升开始的啊，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过5，大概上一次也是在2007年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事件其实还是影响很大。我觉得六月份降息的概率接近零吧，接近零，所以六月份应该不会降息，所以美元也反弹了。美元一反弹，理论上说对于流动性是会有一点点影响。我觉得整个这个成交量应该是一个缓步回落的过程啊。今天的成交量大家觉得反弹了，不要认为成交量就见底了啊。两个月前成交量最低是多少？大家还记得吗？2市16000亿啊，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呢，现在是翻了一倍，32000啊。反正我们上两就写了篇文章，我说水开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水温30-40度吧，现在100度吧。现在这两天回到90度，那我觉得还会回吧，就慢慢慢慢，肯定还没有见到一个地量。那至于指数呢，我觉得很难判断。我觉得指数，我觉得最低点可能这个调整就说结束，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啊。但现在其实也不关键，就有时候你说调一调，调个20个点，也不一定赚钱效应就很差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指数
1: 的
0: 这一波，因为这一波太典型，这一波硬件太强，很多票到。

0: 最后的那一周杀得太厉害，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指数，有的人到底希望你问他指数是涨好还是跌好，有的人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好你篮子里，反正我就一个观点，经济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对于周期复苏要往后延啊，所以对于周期我觉得，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哑铃策略上。
1: 是，指数是指数，个股和个股。我问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不会有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吧，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美债攀升，大幅度攀升的时候，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那个波动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难度系统性风险，如果说杀百点以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两个理由啊，一个就是这一次真的有很多人没赚钱，就是很，那也就意味着很多行业在很低的位置。第二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高位其实这个相对的国家队也好，手上握了大量的现金啊，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腾挪的余地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梳理梳理今天的市场，是不是还是比较强的？那能不能延续反弹的趋势？
2: 我觉得应该可以，是这样的。我们首先从技术指标上来看啊，就是说从布林线角度上来看，然后上证指数在上冲之后抵达了布林线的上轨，然后略微有一点点溢出，但是很快就回来了。随后呢，这个回吐的速度我觉得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说回吐的速度比较快，这本身就是牛市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快涨，基本上就是涨得也快，跌得也快嘛，是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然后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就是说实际上今天前市还是把布林线的中轨击穿的，包括昨天实际上也是停在布林线的中轨。那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从上轨重回布林线的中轨，那往往就重新出发的概率是偏大的。所以我觉得从今天无论是从上证指数的力度，还有第二点，从科创整个指数又开始昨天它就没有跌，今天又开始再度领涨，那么还是强者恒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除了量能上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因为今天的量能和昨天的量能是差不多的，那么除了这个缺点，其他我认为是没有缺点。那么从市场的情绪上来看，我觉得是更为和谐，因为我们在前一轮就是连续的阳线推升过程当中只看到有极小一部分的股票在上涨，那么在这一次震荡回吐切换之后，反而是看到市场的情绪从它的整个就是说跟涨的比例上来看反而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有可能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信号，看好。
1: 嗯，但刚才像我跟边老师也聊了，一个是成交量嘛，对吧，先欠缺一点，还有就是宏观数据，还有就是海外的这个流动性。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重新出发是指打开高度的那种，还是说可能还是个高位的箱体震荡的概率更大一些？
2: 我觉得这边起码今天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跌不下去，这是今天理出来的。那么能不能未来再上涨，那就要看未来切换出来的新热点是什么。然后我们从港股的角度上来看，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港股实际上这几天就是除了第一天没有跌，后面两天的下跌实际上是蛮迅猛的。那么从今天尾盘到收盘的涨跌幅， H 股的涨跌幅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包括保险，包括证券，包括银行，实际上港股的 H 股的涨幅，就 H 股的涨幅远远大于 A 股。那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就是从港股那边来看的话，也基本上呈现一个止跌，或者说他们有可能率先会在传统的行业当中出现领涨。这是一个外围，就是因为港股是一个像夹心饼干一样，就既是我们内地市场的反应，也是外围的反应。那么从这一点上就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那边有可能在传统上基本上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撑。那么从第二个角度，虽然说经济数据确实就看上去不咋地，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猪肉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下行。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就是反而更为显现出，就是我们的包括金融市场，包括我们的这些交易，应该是更为重要。所以从另外一个补充角度，就是包括我们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服务，包括对一些实体经济的一些扶持，我觉得反而是更加需要。那么从需要非需要性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这些数据就是说以后有改善，只是这些就是比如说整个上涨包括业绩到位的一个证明。如果说现在还是比较差，那么我们的金融市场有可能就更需要，包括上市融资，然后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它有可能会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出现一些回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刚才边老师也聊到过，因为在这波上涨行情当中很多股票都没有涨，那么就是倒过来也可以倒推，如果说指数在这边出现波动，那么很多股票基本上也就跌不动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在这边 就是重新出发的概率比较高，那能不能创出新高要看未来走出来的节奏，是这样。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科创板，因为刚才卞老师其实也提到了 K 型经济啊，就是从现在这个市场，比如说看很多的传统产业，可能它是一个弱复苏，但是如果你去看跟 AI 相关的一些方向、一些行业，它可能就是高景气。前期是以创业板为主导，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你要看季报，季报这个层面上呢，虽然有一部分的公司是没有兑现的，可是市场选择了原谅，因为还是有一些能兑现的公司，并且预期中报可能会兑现。那到了五月份，再加上两存的上市，会不会使得国产这个方向更强？那科创板呢，今天科创五零的涨幅要超过科创综指，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涨大票嘛，涨权重。科创五零这个指数今天涨了3.81%，再加上盘后的一个消息，我们先不说真正上来之后怎么样，就在上来之前，科创五零会不会领涨一段时间？
0: 有可能会比较强啊，但是不是有持续，我觉得要观察两天。我们偏谨慎一点点啊，因为科创五零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涨了很长一段了。那刚才说的这个长江、长兴啊，这两个公司上市这个 IPO 出来这个消息，到底算不算已经兑现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接下来就是它上市嘛，它上市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它的流通股和整个筹码应该都是虹吸效应的，因为太大市值了。反正我当时记得中石油在上市前其实带动它是上市前带动的比较厉害， 对吧？我印象最深的，当时中石油上市前，港股的中石油股票大概从十几块钱涨到二十几块钱，因为当时它定的价格是港股打八折，所以涨到二十几块钱，中石油当时发行价才能有16块钱。之后好像就港股其实是在最后中石油上市前就已经见顶的，上市当天中石油就调整，然后就当然之后油价也就是见顶了。但这一次我觉得和中石油好，可能背景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看到硬件的需求，至少在阶段性来看，我觉得在6个月内我们看不到任何的问题，
1: 依然高景气
0: 啊，我觉得景气度还是非常高，它不像油价当时是直接见顶了嘛，但是那么大的市值，它要全部带起来，我们是我觉得要偏谨慎一点。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大家一个是参股的公司，对吧？有很多，一个是产业链的公司，一个是同类型的公司，大家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以我们倾向于可能科技内部会有轮动啊，就刚才李婷说的，可能海外线回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线，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相对这一波国内的算力线涨幅相对还要小一点点，所以可能会有。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运营商这边也有点动了，它其实还在轮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再往下轮，因为海外我看到已经云啊、模型啊，其实都已经涨得很厉害。我们其实没有相关的直接标的，但其实间接标的是有一些的。但这一波其实这些间接的，包括模型相关的啊，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涨起来。A 股这边大家都没有给溢价，所有的溢价都给到了硬件上面，所以是不是会适当的扩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说说科创板吧。这个是一个新的方向吗？是市场向上的突破口吗？
2: 我觉得应该不是，
1: 科创板不是
2: 啊？
1: 为什么？
2: 我反而觉得要在这边的话，有可能要咱们有可能要略微小心一点啊，因为科创板指数已经涨了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在整个四月份都是领涨的，它整体的涨幅达到25%，然后在五月份也领涨了一段。那我觉得在累计的升幅之后，大家对于这些龙头的品种，我觉得有可能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他们本身之间会有切换。然后这个切换有可能会由高到低，然后第二个可能性切换就是新旧之间会有切换，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切换的概率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一旦就是被切出的是原来的一些龙头品种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科创板的指数在这边确实有可能会形成波动。现在虽然看起来很强，然后可以看起来在这一轮比如说在今天包括反弹它还是领涨，
1: 就是你的意思是科创板现在领涨的还是原来的龙头，是这样，
2: 我觉得
1: 所以要谨慎
2: 尝试切换，但切换的出来的结果还是指数还是往上涨的。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包括买 ETF 的不仅仅有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实际上还有就是银行的一些包括我们场外的一些投资人，而他们对一些收益的获益率，包括大家这几年都可以看到银行的利率，那很明显就是说对这边有一个满足度上的这个一种测试。那么这种测试一旦满足度得到需求的话，那很简单，他们那边会抛出某些 ETF， 如果说某些 ETF 被抛出的话，那肯定会波及到某些龙头品种。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未来包括科创板的一些基金 它的新发行的速度跟不上这种被切换出来的速度，那我觉得在这边也会有一些就是被平衡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随着就是科创板指数不断的上行，然后就是未来就是包括新旧包括一些高低切都会存在，所以就指数而言，我觉得在这边它有可能会带很短的时间，大家看来就还是强势，但接下来我觉得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嗯，那创业板呢也是一样的判断吗？
2: 创业板和科创板有可能还不是完全相同，他们的通道并不太相同。
1: 嗯，
2: 大家都可以看到像今天所有的指数都上涨的，但创业板指数确实下跌的，那么这当中它有可能是受到一些龙头品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针对于创业板成指角度上来看，有可能和科创板不会完全相同。
1: 那是比科创板应该更弱一点对吧？
2: 我觉得它应该更为温和的参与反弹，是这样。对，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今天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走强，有没有更多的持续的操作的机会？因为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大涨了2.97%，并且创出了反弹新高。其实早盘大家都是杀跌的，就科技整个这个赛道都是杀跌的，因为早盘杀的时候涨了一些电力呀、酸电协同的这些方向。但是当半导体拉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海外链可能只有龙头修复了一下，大多数的海外链的就是光的方向是没有修复的。可是这个指数的表现呢也还可以，这个板块今天也涨了1.51%，内部结构啊还是很关键。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大家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怎么看待半导体，怎么看待国产算力，会不会认为它有一个持续性上涨的行情。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李婷，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指数终于在4100点上方获得了明确的支撑，整个阳线的实体几乎是已经吞没掉了上周五的阴线的实体。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尽管指数出现了明显的收红，但是个股层面上分化的格局依旧非常明显。那针对当前的市场当中，我们依旧啊始终在跟大家强调我们的策略，必须要啊重视个股啊，是目前为止更加重要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如何去市场当中寻找啊目前更加具备潜力的一些公司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关注到昨天在资料当中分享的公司今天有非常强的表现，上涨超过6%。那么拿到资料的朋友可以说是精准的把握到了这波指数和个股的双重的机会。如果昨天还没来得及领取，现在拿起手机立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市场的分化还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的识别出啊目前哪些公司更加有希望成为资金分流的一个关键的推升的方向。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当中的一些今天市场的具体表现。在震荡分化的市场里面啊，高位流出的资金并不会盲目的涌入所有的低位股，而它的选择有非常明确的条件，既要看业绩的确定性，也要看股价的安全边际。正如今天盘中走强的景星纸业啊、京能电力和旭光电子，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资金的激励，实现涨停或者是五连板，正是因为同时满足了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一季报净利润分别大幅增长，甚至出现了翻倍级别的增长，而且股价经历了前期的深度调整，处于相对低位，这明确揭示了当前啊资金的偏好，业绩已经验证，而且目前的股价位置相对来说非常低，那成为了资金目前分流的一个重要的推升的窗口。如果说啊您想要获得当前市场当中最适合现在的市场做低位啊小市值反弹的品种的话，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啊股价低位啊超跌之后业绩出现大幅增长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了。那么具体的筛选标准有哪些呢？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看到啊，目前第一是要看业绩啊，一季报的业绩出现了大幅的预增。第二呢，看位置，股价近期超跌或者处于相对低位。第三要看筹码啊，筹码趋于集中，更加有利于后续反弹的持续性。我们已经按照这个逻辑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名单啊，大家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股价超跌啊目前小市值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关注一下它的详细的走势。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基本面非常扎实，而且获得了机构资金的青睐。最新披露啊，获得了2家 QFII 和3家公募基金的共同持股，合计占流通股比例达到12.87%。那最近一季报实现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长，而 而且资金近期连续吸筹超过4.22亿元，显示主力资金明显在看好。技术走势上，股价在阶段回调之后，近期放量突破了箱体的上轨，并且走出了低位三连阳的转折的信号，有望开启趋势性的修复。业绩确定性高，资金低位布局，而且股价目前经历了超跌，在相对低的位置，更加适合当前市场的节奏。如果您想把握当中机会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这份啊免费的名单了。那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了七连板，前期最高标其实就六连板的大唐发电之后就没有再打开空间了。当然丽人科技它是个股逻辑股权转让啊，所以今天走到了七连板。五连板的是威龙股份，四连板的是北自科技机器人方向的，三连板的达时智能液冷加机器人，金海高科时控人变更三连板，合肥城建等14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又重新回到了算力硬件，但是这一次领涨的方向和之前不一样。红星电子是因为签了一个大单，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国产算力的相关分支，寒武纪也是国产算力，光讯呢是国产和海外都有。机器人方向今天也有18家个股涨停，在今天半导体没有拉起来之前，其实上午最强的就是机器人这个方向了。半导体板块今天有12家个股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10家涨停， AI 应用方向7家涨停，化工方向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说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吧，看看哪些细分是可以重点关注的。虽然知道六月份啊两个大的家伙要上来，但是像设备材料是不是可以提前先看一看，李老师怎么看？
1: 有可能，但这些东西其实比较高啊，
0: 位置
1: 啊，位置其实比较高啊。我们其实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一波如果说还有一些落下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在那些大家伙的肚子里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谈的三大运营商啊，就是这一波其实大家在炒的是硬件，炒云，炒模型啊，大家基本上已经炒到这个算电模型到 token 嘛。Token 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毛坯的一个产品，对吧？它是一个 AI 的一个产品，那么再下面就是应用了。应用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爆款机的，所以在完成 Token 之前，它需要算电模型，这是整个的逻辑。所以大家现在炒的整个逻辑都是在卖铲子。
0: 对啊。
1: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就是卖铲子的核心，我们举例子啊，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三大运营商有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有没有自己的云服务？这些公司单个公司如果拉出来，以目前的市场估值来看，都是千亿级别的。我再说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原因是因为它在资本开支，它作为应用方可能现在是一边在花钱。哎，但是我也很奇怪的一点啊，比如说阿里有自己的平头哥，平头哥是做芯片，如果这家公司现在单独上市，你说有没有5000亿吧？我觉得它本身也有自己的千问的大模型，现在质朴涨到什么价格了？5000亿啊，质朴现在还亏着，就香港的质朴还亏着。如果千问单独拉出来上市，有没有2000亿吧？哎，大家都不算的，他也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也在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在市场估值的时候，
0: 阿里为什么没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阿里它没有涨的原因很简单嘛，是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的另一块，但
0: 它一直在投入嘛。
1: 对，因为它在投入嘛。但我刚才说的是，就是现在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举例，阿里现在的市值大概20000多亿，但一个质朴的市值就已经5000亿了，但阿里也有千问啊。那阿里说，如果我把家当全部分开来拆，可能我加起来现在已经40000亿了。那你们在整个做的时候，现在把我的股价跌了30%，我是投资方啊，我投资方的同时，我自己也有云，也有芯片，我什么东西都有啊。谷歌那边的价格远比我高，但我现在是这样，我只是举这个。三大运营商也是这样啊，三大运营商我们现在给的估值是非常低的，因为它的主营业务在那边，我现在有10%的业务，现在是和现在新兴行业相比。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如果你有这10%的业务单拉出来，可能在市场上的估值远比它装在这个壳里面的要高很多，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的投资有两条思路嘛，一条思路是你就只做硬件，硬件是看得见的最显眼的，那我们现在这一块不太敢投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投第二块，就是投躲在里面的，躲在这些肚子里面的那些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整体给的估值很低，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他在这里面的有部分的宝藏是藏在了这个它的不显眼的这个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投资的思路。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在整个科技的这条线上。那最后我们来聊聊最近的这个 token 的售卖啊，这件事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件事从三大运营商来做，它核心我觉得就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因为否则的话会很慢，因为大量的模型的调用都在弊端，但弊端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有很多小企业它调用不到。那三大运营商如果能够做好，现在我觉得还没有看到整个啊，如果能做好，它能把很多的模型能够放在它的平台上去卖，那么它在弊端上 就几乎全面开花了。那么我觉得它最后一公里就能打开，因为我刚才说了啊 ，token 它作为最重要的最后的那个计量的单位，它上面是要算电这个模型，这三样东西要一体化的调用。好像在国内只有三大运营商，因为你其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阿里和腾讯，
0: 阿里自己也有它的这个，
1: 阿里有模型有，但阿里它自己都不够用，你何况你还要去调用它的，所以阿里只能接大单，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一个大的企业跟他说我一年给你多少钱，我愿意把这个模型跟你分享，我一起来卖这个钱，但如果我是一个五个人的小企业，你跟阿里说我一年一个月交你50块钱，要不要？大家理解吗？这个东西它最后做起来，我们最后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把 AI 的能够渗透到各个环节，甚至再下面就是应用嘛。如果这一块环节打通了，那么最后的那个 C 端的最后一公里也会很快。那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三大运营商等等一些企业来说，可能它的估值上我觉得要略微拔一拔了，就原来大家看得太传统了，那现在我觉得可以把，如果一些硬件的现在估值拔到40倍，他们在10倍，那是不是能从10倍拔到15倍？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重新要估值的一个方向。
0: 嗯，好，这两天确实也是盘面上有比较积极的反应啊。那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要不要也先来说一下科技这个方向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啊，有没有细分的机会？
2: 好的，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走出来的应该是 MLCC， 也就是说是半导体当中的电子元器件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从这个板块角度上来看，就是大家都觉得包括多层的电容的这些贴片，有可能未来它应用的场景会非常的广泛，而且就是从这个价格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它已经连续的上涨，就是它本身的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整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说市场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因为前期的话有可能在这一块上大家有可能并没有充分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运作，所以今天这个盘面就显现得非常明显，它的集中度就是在 MLCC 上。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的一些运行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说前期有所表现的，那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一个判断有可能会偏向于就是没有前期来的那么疯狂，或者没有前期来的那么激进。如果说前期没有表达的，那么在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补充的反应，而今天走出来的 MLCC 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点，从 MLCC 的角度上来看，它不仅仅于未来的就是航天，包括于未来的汽车，还有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产业，实际上它的运用度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有可能更多的看到一些落地的一些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崛起，我觉得是弥补了半导体在电子元器件当中的一直偏向于安静的这个角度。对，
0: 嗯，好，那我们再说说机器人，潘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机器人吧。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其实这两个主题前面一直轮动，今天也还挺强的。
2: 机器人从今天上午盘面当中都已经开始表达，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受到一些消息的影响，包括上海这边出的一些消息。我觉得机器人未来有可能在于它的一个采购端，还有它的一个租赁端，应该是在这两端。那么无论是从采购端还是租赁端，大家应该现在更多的看到的应该是 2G 和 2B。这两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场景，但是从机器人本身的角度上来看，从它真正能够运用到未来真正进入到 2C， 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大家需要看到的数据是它的采购数据。那么采购数据的话，大家可以从一季报的比如说所有的一些财务数据当中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包括预收的款项，包括它的合同的款项，如果有的话，那么如果它的订单又是来自于 2G 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比较长久，或者未来会有一些更替或者有一些迭代。所以我觉得看机器人的话，大家可以这样看。
0: 好，边老师也说说机器人吧。机器人其实有段时间没讲了，
1: 嗯，
0: 最近终于开始反弹了，
1: 嗯，
0: 会有一些机会吗？
1: 我觉得机器人还是看量产吧，就是关键就是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没那么早吧。我说的是业绩的落地。

0: 地啊，但机器人在经历了差不多2个季度的调整以后，我觉得股价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我们更倾向于，如果你手上有的话，我更倾向于做点波段，你可以留点底仓啊，因为最后总会来啊。但这个最后什么
1: 什么
0: 时候
1: 时
0: 啊，
1: 候？
0: 真的很难猜。我觉得机器人核心你要盯，我觉得还是盯 T 链呗，因为最后先出来的一定是 T 链。所以你留的其实 T 链的好处就是它现在的主营业务不在机器人上，但机器人我们最近看了一些财报，有一些大家要小心啊，就是它的主营业务和汽车相关度比较高，所以汽车的销量，所以它的业绩可能本身可能有一个增速，同比可能会有小幅下滑的状态，所以你如果到业绩期的时候要避一避啊，大家理解，就现在炒快炒，炒到7月份吧，小心一点，等到这个业绩出完了，哎，再来，那你再放进去再投，就这样投，我觉得也安全性会比较好，但整个弹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我看有网友说，机器人能不能涨要看特斯拉，
0: 对啊，
1: 就
0: 就是
1: 美股
0: T
1: 特
0: 链
1: 斯
0: 嘛，我
1: 拉
0: 们
1: 能
0: 刚
1: 不
0: 才说
1: 能
0: T 链，
1: 涨是
0: 对。
1: 吧？啊，就跟踪一下。
0: 但特斯拉最近涨是因为 SpaceX 啊，不
1: 对。
0: 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完全相关啊。核心是特斯拉的量产，今年他说1万台，去年特斯拉一共才3000台啊，今年1万台到底能不能完成，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啊。
1: 好，那潘老师再来给我们说说算力网建设吧。算力网建设，刚才其实毕老师也说了一下三大运营商，算电协
0: 对。
1: 同啊，然后三大运营商啊，算力网建设啊，这里面的机会怎么去找？
2: 我觉得和上周观点一样啊，我们最看好的还是电力和电网设备，然后这一块我觉得有可能是未来一个新的热点的一个爆发。然后以前呢，我们一直把电力就作为传统的这些行业去看，所以一般而言，他们的包括他们的估值，包括他们的定位都是偏低的。然后在最近，包括就是在节后我们回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电力板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我们现在定义他们这样一个上涨，只是仅仅认为应该是补涨的刚刚开始。然后如果在这边的话，有一些梯队上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后位，比如说补上前位，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电力板块领涨的已经涨停打开在尾端，但是有一些在后位的基本上现在刚刚开始第一个涨停，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大家可以去充分的关注，而且可以作为阶段性的热点，我们先理解为是包括传统行业的一个补涨，然后第二个层次才认为是算电协同的真正开涨。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有可能大家可以作为，重点吧。然后从电网设备角度上来看，大家主要去看一些出口的数据。如果说这些出口数据足以支持的话，那我觉得电网设备在后端应该也有一些爆发力。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市场的切换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科技切到传统，实际上不需要很复杂。有很多时候就是只要当中有一个爆发点或者有一个推动力，它就会展现出来。这一次电力是如此啊。那我觉得就是刚才卞老师说的运营商，实际上也是当中要有一个推动点。大家现在只不过是把运营商看成公用事业类的股票，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在未来如果要改变，那么肯定要看到就是有一些 C 端的数据要冒头或者要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一点点在渐进的推行过程当中，有可能科技是先行了，让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在目前的行情当中出现了充分的领涨。但在充分性之后，大家有可能更多的会考虑到要配备这些科技的还需要哪一些，然后这些什么时候落地？我觉得真正应该考虑的是这些。还有从整个 token 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25年度年初的时候可以看到只有1万亿。但是到年底已经看到100万亿，这是日均的数据。然后到现在5月份最新的数据是每天是140万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深挖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的这样一些表达机会吧？对。
1: 好，其实这本质上也是一个算力的扩散，因为大家会觉得可能科技的一些算力标的高了，那我宁愿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有估值的一些安全垫的，比如说电力本身这估值不是很贵的。你现在又讲了一个算电协同的概念，所以我可以给它扒一扒估值。其实三大运营商也是一样的，但是本质上我觉得其实还是围绕着你这个算力的这个概念去发酵的。那如果我们再回到海外啊，刚才说的是国内，海外呢，今天如果看板块的话，其实还好，最后这个板块1.51%的涨幅，因为它里面也包含了部分的半导体的公司，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失真。你如果看龙头的话，其实就续创，最后下午拉起来了一些，1.44%的跌幅。还有一个呢是东山精密，因为它现在包含的比较多，又是光芯片，又是光模块， 啊，然后呢增速又比较高，所以现在也是市值比较就是成交额排名居前的标的。那边老师也补充一下，

0: 海外吧，怎么看海外接下来的表现？海外
1: 我觉得海外其实从上两个月我们就发现海外其实已经有二线品种开始
0: 掉队了。
1: 嗯，就是对，
0: 是吗？
1: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明显啊。我觉得海外这个位置，我还是对于明天英伟达出完财报以后，我想要看一看，因为上一个季度我觉得十月份的时候是英伟达是之前是最后是出完财报以后是跌的，之前是大涨。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业绩很好，所以最后出的财报其实也不错。出完财报以后是跌了一段时间，震荡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调到了一月份，大概调了三个月。最近这两天英伟达其实走了一般，所以也有人说英伟达会不会出完财报以后先跌后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业绩应该很好，所以我觉得英伟达的业绩出完，那么整个因为英伟达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出，所以它出完以后整个的科技会不会有段震荡？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过时的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的问题，如果六月份不降息，那么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所以我们倾向于海外可能这个位置要震荡一下，因为你涨了一段以后如果业绩还不错，那就震荡一段时间等下一个财报，这是海外一般来说的。它下一般来说它的发令枪海外是跟着业绩走的，它一般一两家公司一旦出来，所有相关的公司就开始动了，那么出完财报以后会调整一段时间或者震荡一段时间。
0: 嗯，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终于是出现了触底反击了，能不能持续呢？接下来该看什么呢？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去整理一下。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市场，东方财富全 A 指数的话，已经是近期回踩到了前期头部的重要支撑位啊。那今天呢，走出了一根阳线，出现了反包，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走出反弹的概率是进一步的在提高了，所以明天就很关键了。接下来我们该拥抱哪些新方向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资金还是围绕在大科技，尤其是这个硬件层面。那从 AI 的硬件来看的话 ，CPU、PCB、存储等等探底回升，最大的助力呢是半导体设备反包新高 ，AI 硬件扩产的受益逻辑。那市场的弹性呢，国产算力、华为、升腾，目前来说的话是持续的走强。那说到整个华为升腾，可能这两天啊各位没有注意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整个板块大家会发现 CPU 指数呢出现了探底回升，包括半导体设备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强势的板包。另外一个华为升腾指数比前面两个更强，直接是一根大阳线直逼前期的高点。从个股来看的话呢，华为相关的方向，比如说华为升腾384超节点集群的方向，今天已经是走出了两连板，两天20%。另外呢，华为加上虚拟电网的方向呢，同样是两天两板持续在加速。再到华为 CPU 的方向，今天下午也是领涨方向之一，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对应着华为的方向，在接下来很有可能随时走出加速的机会。因此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相关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国内的大厂都在积极的拥抱国产算力，而且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加大。比如说腾讯2026年 AI 专项的投入预算呢至少是360亿元，较2025年呢直接是翻倍了。那2026年一季度的话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支付达到了370亿元，直接是打满了预期啊。那对应着字节跳动的话呢，2026年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也是预算上再次上调了2000亿元。再到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近期也在公布要加大国产算力的资本开支。除了资本开支实打实的投入到算力以外，另外一个那目前来说的话都在积极的拥抱国产算力。比如说腾讯2026年下半年的国产芯片将大规模的投入使用，再到字节跳动大幅的增加国产的采购，再到中国移动首次在集团层面启动了 AI 超节点集中采购，并且全部转到了华为的 Ken 生态。所以对应着相关的国产算力接下来有望展开新的一轮加速主升的机会。那说到其中这个机会，关键看哪一个细分方向呢？重点还是要看到华为，因为从整个数据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啊， 全国算力占据半壁江山50%以上的就是华为升腾，约是81.2万颗，位列全国11领先的地位。那另外 OpenClaw 加速 AI 落地，华为升腾深度受益于国产 token 厂的一个转型。那除了这些以外啊，紧接着大家也可以看到

梳理的相关的方向。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赶快啊去做好参考。那说到整个华为生腾链的方向具体有哪些呢？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呢，对应着华为有服务器整机，包括高速互联、散热与电源、数据中心 IDC， 包括网络设备、绿色能源，再到芯片制造与封测。那对应着这些细分当中重要的一些机会，全部整理在了华为生腾950相关的产业链当中。所以对应着呢，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啊，大家一定要去重视了，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生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要重视华为相关的算力机会？一共是有三个维度。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建设加快；第二个是华为生腾950产业链核心；第三个是三季度正式批量出货了。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几乎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对于明天的行情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并没有回落，并且还在攀升，两融余额已经达到了2.89万亿了。其实这两天的市场的全市场的成交量是有萎缩的，可是两融真的是小幅的回落了之后又创出了新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新天利。那长进光子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沪指上涨近1%，反弹能不能就此展开？选 A 的比例56%，选 B 的44%。仓位的情况，昨天减仓比例是超过25%，今天啊正好反过来了，减仓的下降了，加仓的上升，加仓在24%。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潘老师可以结合着课程当下的内容，跟我们来说一说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那我们最近这个课程呢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比较顺利，所以我录课程的时间就会比较短，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从整个课程的角度，主要就是围绕的几块，一块呢我们基本上认为就是近期实际上热点是非常清晰的，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包括电力包括电网设备都是表达的很强烈。那么如果顺着这条线一直去做的话，那我觉得在最近操作过程当中就会一方面可以避开这一轮下跌的调整，然后回吐的调整，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及时的去把握好节奏，布局一些新的热点。所以我觉得在当下总体的一个操作思路是这样的，大家应该就是弃高就低，也就是说把原先一些，因为我们原先也有看过一些涨得很好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种在这个位置上，我自己个人认为应该已经偏高了，所以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讲，包括我们很看好的一季报的就是每股收益都是很居前的品种，在一路上涨过程当中，在很低的位置上发现，我们在这当中我就一直在课程里跟大家讲，我说200多块钱发现的，一直看到600多块钱，对吧？然后600多块钱，然后再进行加盟，然后到700，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总体从观望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很多时候思路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些转变的，这是一块。

0: 然后从第二块，如果说热点是非常清晰的，那在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要非常果断，而且在果断过程当中就是不要以为就是整个大盘是回吐的，也会影响或者波动到这些板块，实际上不是的，他们反而更为就是脱颖而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最近的电力和电网设备，还有就是包括近两天的太空光伏都是如此。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行情当中，大家有可能在上涨的时候大家已经把指数放在一边了，那么在波动的时候也与此同时也可以把指数放在一边，反而是更为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操作。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就是说，包括昨天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新股表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假设新股包括新的可转债在上市的时候已经表达出强势，那我觉得就超短期而言，我们不能说长期啊，因为新股在上市的时候本身发行价格大家都已经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上市以后大幅上涨又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它的惯性是在的，所以我觉得部分的新股也是大家可以关注的。另外从今天港股的这样一个表达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如果说前期没有上涨或者反而是下跌的，那么在这种位置上我觉得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就是布局或者慢慢的进行观察。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券商，实际上券商在近期行情当中也有一些个股就是他们是此起彼伏的轮流反应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港股的方向。与此同时呢，就是我觉得银行实际上接下来也会进入到一些派息期，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总而言之，现在的行情在这样一个切换之后，反而是更多的股票会有机会，建议大家充分的关注。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接着我们再来请边老师跟我们来说说操作，一个可以说说红利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两融余额一直在创新高啊，怎么看？
2: 两融我觉得就那样呗，我觉得两融现在如果你看比例的话其实还可以，
1: 就占全市场成交额的比例是吧。
2: 第二呢，两融现在和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就是两融它现在因为标的数和2015年不一样了，就是它分散到比较
1: 多
2: 的个股，
1: 更
2: 多
1: 了应该是，
2: 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说实话啊，就整个风险系数和2015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如果你看绝对量那还是高，所以两融它的更多风险应该是集中在局部，还没有到全市场。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和2015年必须要做一个改变啊。第二个说说红利呗，我们现在的策略因为回到了哑铃嘛，就是科技加红利。我觉得对于投资红利的投资者，我还是那两个观点啊，一个就是你要非常清晰地认知到这家公司的长期分红率和股息率，特别是分红率，你要长期地理解这家公司能不能维持一定比例的或者每年提升的分红率，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你才能算，否则你就算不了。它今年分红率70%，明年分红率30%，你说你怎么去估算？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就，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的修行了，就是你需要一点耐心，啊，就是这两年其实我们投资红利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一就是时间啊，好的红利股它真的是时间是你的朋友。第二就是在 A 股市场，它往往会有一点惊喜的，但这个惊喜你需要耐心，6个月、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当它惊喜来的时候，往往你比如说最近的电力有一些公司啊，它就是很典型，就是你说它变了什么本质也没什么变啊，就是去年年中的银行股的大涨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意料到，所以有很多的红利股它因为低估值，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啊，它其实有很多的题材会带到，当一个红利股它到了一定的时间，有时候爆发的时候，可能你能够享受那段估值。
1: 就它涨起来不一定是因为红利，
2: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有很多的红利股它都会，我们说这两天的运营商，它其实也是个典型的红利股嘛。但我刚才说了，其实运营商它有很多的资产，那个资产可能只占它现在收入的1%，但它因为那1%涨了20%，那你一年本来拿5%到6%的红利，那因为这20%你兑现了，算下来一年可能赚了10%，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涨起来了也就是涨起来，所以大家拿红利股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对，因为你的交易是逆向交易，第二你可能是耐心等待，它和看科技的人是完全不
1: 同。但大家现在买红利其实大家倾向于比如说买的是红利 ETF 之类的，因为你在红利股里面，比如说你如果是银行，也现在你去买中工商银行吗？还是说你去挑长江电力还是挑中国石油？它选股是不是也有难度？
2: 对，如果你买红利 ETF 呢，你就享受不到那个估值。
1: 对，对，所以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市场呢可以说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情况。我相信在上周的后半周，市场出现连续拉升之后的分歧，两天的快速的回档啊，也让大家可能对于短期市场的走势产生了更多的一些困扰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也是针对于各大均线做了一个回踩支撑的状态，而今天早盘的再度探低其实出现了一定市场的分歧。昨天我们看到成交量哈，是在五月首次下了3万亿的成交量，虽然说下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多，2.9万亿以上，但是情绪上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啊。昨天是缩了4000多亿的成交量，那今天成交量跟昨天来说差不多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也就相当于在指数快速回落之后，这个位置大家可能更多的处于观望的状态。那市场怎么走呢？我们从今天整体的分时当中可以看到一种比较强劲的走法，早上冲高之后马上零轴下方的震荡，但是到了下午的盘面，非常明显的是走出了一个连续拉高并且带着小幅度的放量的走势。全天是最高点附近收盘，最高的话是4170.29，收在了4169.54。那么我们可以看作，至少从日线级别上来说啊，针对于二天线的有效争夺是站上了上方的话，五日线和十日线的双重压力在这里依旧呢，还会等待更多的突破。但至少二天线守住的这个状态，大家来说趋势上没有特别多的改变。而另外一个点是，大家其实今天比较关注双创，之前双创是一个联动性的上涨啊，走出了这个创业板先，科创跟随，然后再度的主题切换到科创的走势。但今天我们会发现创业板偏弱，创业板今天虽然也是比较长的下影线的探底回升，微跌0.16%，但是针对于整个科创角度上来看，它是偏弱。当然前面它也走得相对来说比较强了。科创50今天是一根大阳线啊，大家去看下午的这波拉涨，基本上就是科创50当中的权重贡献的啊，下午直接是达到了1775.13，同样也是最高点附近收盘。日 K 线当中来看的话，一根阳线再度回归到趋势上方的走势。那么今天双创的差异化应该如何来解读呢？科创五零如果大家觉得说只是这当中的权重的拉涨，我们来看一下科创100，今天其实也跟上了哈，涨幅是在1.80%左右，也就意味着在整个科创板的方向当中情绪是有所扩散的。不做个股推荐，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早上的寒武纪还是一个绿盘的情况，但下午大家去看连续快速的拉涨，最后收盘涨8.40%，只是举例，也就意味着科创当中的权重拉涨的情况之下，带动了整个科创当中的情绪。那整个科创当中更多大家看的还是国产算力这一块哈。来看一下今天情绪，下午的拉涨从2000多家的红盘直接拉到了3546家的红盘，涨停的家数今天是溢价到了100家的上方，再度出现了白股涨停啊，跌停家数今天只有17家。下午来看的话，其实一个是电力方向，一个的话是元器件啊，包括一定的设备方向、半导体方向、机器人方向、高低压等等啊，都是全天表现比较多的。早盘当中来看的话，其实 CPU 啊有所回落，也就是我们去看到为什么创业板当中弱的原因。举两个例子，不做个股推荐，先来看一下新易盛，就光的方向，早上的调整是比较猛烈的。那全天比如说新兴盛的跌幅是4.57%左右，宁德时代早上也是一个跌幅的状态，但下午的话是拉红，勉强收红0.17%。所以今天其实对于盘面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首先今天的先抑后扬能否意味着短期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啊，接下来继续看涨。第二个的话是双创在今天产生比较大的差异，未来的688能否接替300成为当下市场的主线啊，这一波的反弹能够修复到哪里，趋势应该如何判定。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

0: 时间给到消费，消费我们先来细说一下市场哈。我记得上周我们其实去聊过，市场如果出现短线的快速的回落，你是看机会的啊。那我们去看，其实从4258一路下到4100左右，这一波的调整很快，基本上就是两个交易日直接回来啊。高标的一些个股品种的回落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们通过昨天的二天线的小阳十字星和今天的反攻的阳线，是否可以定义为这一波的调整告一段落？
1: 我觉得当下来说啊，短期的调整应该是算趋于结束，因为目前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认为说，前两天的这两根大阴线砸下来，大家会觉得好像非常的恐慌。确实，如果我们从纯粹的这种形态结构上来说的话，这种吞没式的，尤其是上证指数吞没，它会更明显。这种吞没形成了以后呢，对于市场来说，它的恐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说我去把这两根 K 线给它合并一下，我们会发现差不多啊，就相当于是单根 K 线调整到100多点。如果从去年到今年来看啊，目前能够去看到的就是单日下跌超过100点的次数，总共也就只有那么几次。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以后，包括3月23号那一天大阴线一样的，也是单日140多点啊。但是随后呢，无论是看在上面那一根啊100多点的阴线，还是包括这个3月23号这根阴线，我们会发现随后的走势都是如期的，就是后续持续的这种反攻行情。所以这种规律性的行情，我觉得是当下慢牛结构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会一点，就是急跌不代表说一定整个慢牛结构结束了，反而可能只是慢牛结构过程的一个调整。调整完了以后呢，依然还会震荡上涨。所以我们
0: 牛市多大呀？
1: 对，所以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就是牛市多急跌啊，急跌后续的话呢，依然还会去拉回去的。所以这个规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慢慢习惯。那同时呢？在连续的两天回调之后呢，它并没有说啊第三天继续连续这个暴砸，因为如果是再砸一天的话呢，它其实很容易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超跌反弹的现象。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切换到15分钟周期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很明显它走的不是那种急跌之后的反弹，而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去磨底。而这个底部结构你会发现，如果说是用 MACD 啊，甚至包括这个 KDJ RSI， 那我们去看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明确的两次以上的底背离。那这种底背离出现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判定这种走势它是并没有说啊出现还要继续大幅下杀的，反而今天早上那一下打了一下新低，马上又拉回来，然后呢随后在下午突破了大概4142附近以后，就形成了一波标准的这种底背离形成，然后形成一波反攻。所以哪怕就算是正常的后续我们去网上去看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反弹的高度理论上也是在至少应该去摸一下4180到4190这个区域。所以这种位置如果说消化结束以后，很有可能还会再进入到新的一波上攻。所以短期来看，就是至少我们首先第一个，从结构上从情绪上来说，那这种位置的反弹是属于明确的。那无非就是可能大家会考虑说后续的走势会怎么样。那么对于当下来看呢，首先第一个，短期的调整我们认为结束。那其次呢，中期的上涨结构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一次中美经贸磋商里面最大的利好就是这个中美之间互降关税，所以这个事情呢，虽然说大家可能现在并没有看到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实际上呢，其实预计可能在未来2个月也会慢慢落地。所以这种一旦落地下来了，那这种利好就会很快的凸显到所有的这个经济数据上面去了。这样的话，又可以带动新的一波这种预期的上升。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当下来说，指数啊应该说是短期调整结束，那后续的话呢依然还会去陆陆续续震荡反弹创新高。
0: 我们来看图哈，我们切一下这个主板。刚刚其实肖飞说的4170到4180这一带，也正是我们刚刚复盘的时候发现这个五天线跟十天线死叉左右这个位置哈。五天线现在是4170，十天线的话是4180，这个位置会不会短期有所反复？你看今天其实最高点拉到4170就没有动了嘛，这个位置反复之后选择再度上攻，条件是什么？
1: 我觉得当下如果要去选择做一些条件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成交量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就如果说在成交量达到3.5万亿上去放量了以后，如果要缩量，最好是2.8万亿到3万亿之间。那这个时候因为今天已经开始反弹了，成交量其实还依然还是缩的，也就是说至少接下来想要往上去进攻，成交量必须是在3万亿以上啊，但是呢它又不能去过3.6万亿啊，这是一个比较
0: 温和的
1: 量能。 所以这种。

0: 果说能够保持在30000亿左右的量能持续稳定上攻的话，那这种新高这种位置的压力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其实没有什么压力啊，更多的可能就是从感官上直觉上视觉上你会发现确实看起来会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实际上其实我觉得也很少。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有一些这种利好的一些政策配合，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点，但当下的话可能不能有太多了，我们只能说需要去关注一下可能月底的像这个PMI 值是否能够有更强的表现，因为我们从近期来看无论是 CPI 还是 PPI 数据都是持续上涨的，而且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点，就是如果是国际原油价格出现短期的快速回落，那我觉得对于市场的上攻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助力。
1: 好的情绪，嗯，好，我们接下来简单来聊一下今天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复盘时候也看到，就是双创出现了差异，以前是齐涨攻跌的，或者说一个涨带领另外一个涨，
0: 嗯，
1: 今天是比较明显的科创50大大跑赢创业板，那从板块上来说，那可能就是光类的往国产算力去切，这个我们等会说。我们纯从这个分类指数上来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688大幅度跑赢300的时刻？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前5%的个股目前的交易集中度的话呢，大约可能是在44.2%左右，离45%的阀值非常之接近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到了45%阀值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科技会有一次大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内部的
1: 切换，
0: 它会去慢慢降低目前的这个交易的集中度。所以呢，这个位置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可能 CPU 方向它开始出现慢慢的回落，但是其他的科技方向呢，可能很快又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经过内部的调整，你会发现它依然还会离阀值会非常的远。这样的话呢，一降一增，反而就相当于是抵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科技方向它大概率是会有一次这种大的切换，哪怕就算是在算力内部，就是 AI 方向，尤其是 AI 的上游内部，它也会有一次大的一个切换，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二线甚至三线股票的出现补涨，这种补涨现象我觉得接下来也是要关注的点。
1: 嗯，好，谢谢肖飞。张浩，我们来说说市场啊，短期市场其实来回反复，相对来说比较难去把握这个节奏，
2: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时间拉长一点，不难看出趋势上没有改变，你哪怕走一个 N 字形，它也是一个趋势持续上涨。我们现在无非想确认两件事，第一就是短期的调整是不是接近尾声，第二是趋势上来看是否依旧能够延续持续的上行。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先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趋势的一个上行的话呢，其实一直都没有遭到破坏啊，这一点的话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给大家说过啊，不管是上周五回踩20天线获得支撑，或者说是昨天，那么在20天线下方的话呢，就是说盘整之后尾盘再次拉上啊，都始终我们说守住了20天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中期均线。那么今天的话呢，也如我们昨天啊所聊到的一样，就是今天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啊明显的一个中大阳线的一个反包，那么把上周五的一根大阴线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是吃掉了绝大部分啊，说明整体的它的一个波段趋势啊，目前来说至少截止到今天是没有得到破坏，而且是对20天线做了一个有效的回踩，那么在20天线支撑住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波段上行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的。另外的话呢，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参考的比如说不管是5天线也好还是10天线也好，那么今天的话呢都没有能够站上，但是从更小的周期上面来说，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短期的调整可能说已经是告一段落，无非就是需要一个右侧的一个确认信号，也就是说明天或者是后天，那么站上5天线了，说明短期的一个调整那么结束，那么进入下一个短期的一个行情。那么其实整个的这段走势啊，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就是整个的1月中旬啊一直到2月的这一段行情的一个格局，哎，对，就是17连阳之后的那一段走势啊，是比较的类似啊，不管是从它的一个就是说调整的一个节奏，包括说整体的一个量能的变化啊，我们也会发现当时的话呢17连阳之后也是在最后啊就是说一段时间啊就最后几天做了一个加速的动作，而且量能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最大放大到了有3.9万亿啊，那么如果说按周平均成交量的话呢，当时就是1月中旬，就是1月14号、15号啊，就是那一周周平均成交量应该是在3.4、3.5万亿左右啊。随后的话呢，虽然说整个量能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啊，但是它的一个趋势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啊。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

0: 整个的，就是说2月底啊，再次的创了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新高，从1月中旬的4190，大概在2月底3月初的时候是到4197啊，就是再次打了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头之后啊，才出现的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与之前也比较类似啊，就是在量能从4月初开始啊，一直从周平均成交量1.8万亿啊，增加到上周的大概是在3.1万亿、3.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本周的话呢，量能是有所萎缩，像昨天啊，基本上是在2.9万亿左右，今天的话呢，也是在2.9万亿不到一点啊，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在短期的快速拉升打了一个新高之后，那么量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萎缩，说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筹码的一个交换，就是再往上去打，可能不太有很多资金不太愿意继续去拉了啊。那这个地方的一个短期的回落之后的话呢，整个的一个筹码整固之后，那么后面可能会再次的往上去进攻，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我觉得还会再去挑战一下，就是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4258的一个位置啊，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说这个地方是到底走 N 字形的一个上涨，还是说像整个的，就是说1月份到3月份的那个样子做一个双头，那么这个的话呢，要结合后面的一些具体的走势来看啊。总之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是目前波段趋势啊依然是上行的，而且的话呢，短期的调整已经是接近尾声啊，可能接下来的话呢，依然是一个震荡上行，再去摸前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另外的话呢，从短期的一个热度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从大概是在上周四的时候或者上周三的时候啊，就是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当时应该是在19啊。那之前给大家有聊过，就是当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1周左右都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那么从最近几天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确实也是啊，情绪在逐渐的一个修复啊。从昨天的就是40多，今天的话呢，短期情绪已经是修复到60多啊。但整体来看的话呢，短期情绪还没有到达就是80以上的过热的水平。我们说情绪的修复一般情况下是要到80附近才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从情绪上面来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1: 就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有空间。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聊操作啊。我们刚刚其实也探讨了当下其实双创的差异，也探讨了其实市场在这个位置愿意去做反弹的这样的意图。那接下来无非就是方向究竟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啊抓比较大的溢价。我们先来听听看消费的操作哈，消费在我们有看到 APP 上的锦囊啊、GU 一号一直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走势情况。当下市场虽然出现了波动，但稳健的收益，我相信还是我们大部分投资者啊比较追求的一种投资的思路和策略。那么在当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板块内的这个切换的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在方向上也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呢？消费怎么看？
2: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就是当下呢，整个算力协同方向依然还是就是当下至少在5月份依然还是核心的主线啊，因为这里面，算力协同嘛，它主要是涉及到算力跟电力这两个方向。那么在算力和电力这两个方向里面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算力的上游，你包括今天啊，像这些龙头标的，其实已经很明显出现一定的回调，因为毕竟确实是短期的已经走得很高了啊，而且整个交易的集中度也非常高。所以短期就算是有一些资金撤退，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至少它会有一定的获利盘了结。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算是它获利盘了结了之后呢，这些资金依然还会在持续的交易过程中，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水慢牛啊，至少大家没有想得过，就是说这些资金出来以后，我就不去做交易了啊，依然还会去寻找到一些低位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在当下，如果说在算电协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整体上是电力方向，其实还是依然还是偏低的位置。因为你如果无论是从股价，还是包括从估值啊，这上面来看，其实都是处于明显的低位，甚至包括位置上来看，都是属于还没怎么涨的感觉。可能除了近期啊有一到啊两只标的可能会涨得比较强之外，其他的方向其实更多的就是前面拉过一波以后呢，又出现了这种这个二波上攻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发现，就是如果真的这段时间能够走得很强的这些电力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和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就是当下呢，大家确实会考虑更多的是纯粹去炒利点方向，但是呢，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 在夏季的话呢，整个居民的用电需求会比较高，这个时候对，然后又叠加了像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可能比往年

0: 这种电力的缺口会更大一点。那这个时候因为考虑到绿电它的发电它是有规律性的，所以它不能够完完全全可以去弥补掉这中间的空缺，所以它只能通过更多的火电发电，然后呢去弥补这个缺口。那同时呢，一般在夏季这个煤炭的价格一般偏低一点，所以成本上有很大的降低
1: 优势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其实很多时候会看到，就是像火电为什么会在啊在二季度和三季度的时候业绩反而会比较好，这就是其中方面的原因。而且现在需求增加了以后，那么它的利润预期也会更大一点。所以在火电，就是如果说是以火电为主，然后呢再去往向绿电做转型的这种企业会更加的明确一点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包括今天大概也有两到三家这种公司，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涨停异动。所以这种公司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预期比较高的啊。如果你纯粹去看绿电的话呢，它确实会跟着板块走，但是呢因为绿电前面一波其实炒的整体位置比较高了，所以现在可能市场又会去切回到就是以火电为主然后绿电为辅的这一类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企业反而是大家接下来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本身位置都很低啊。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电力里面应该算是算是最低的一些方向了，所以它的这种补涨性会有很高的这种需求。
1: 它会不会就是一个短期去做一个均值的回归的一个溢价，并不会是一个长线的？
0: 我觉得炒电力的话呢，如果要炒长期性的交易模式，那这种肯定是以绿电占比最大的这些方向为主。但是如果要考虑短期结合这个天气原因的话，那确实短期的爆发性的我们还是要考虑以火电为主的。
1: 这个周期看多久？
0: 我们认为至少在大概能到六月中旬左右，因为以往我们去炒，因为去炒电热的话，一般是在五月下旬开始到六月中旬左右啊。六月下旬的话呢，可能很多相关的个股标的都已经开始分化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细节的点。
1: 好。那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消费的锦囊GU1号啊，也可以看到它更多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和策略。那同样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在每一个交易日也会来分享它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些看法和操作的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给到账号，说说看今天的想法。
2: 好的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它主要是由两股资金推动的。那么一个的话呢是两融资金，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 QF 资金啊。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啊，昨天还在增加。昨天的话呢，两融资金大概增加了一百多亿啊，大概有150多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啊推动今天啊市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就是说先行的一个指标。因为之前给大家有聊过，只要是两融资金在这个地方啊不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出逃，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的行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快结束。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去投资一些就是偏波段的一些机会的话啊，可能就是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像QF 持股的一些品种。那么 QF 持股从它的一个指数的表现上面来看的话呢，确实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啊，也是所有机构里面啊最明显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从就是去年4月7号那一天开始来算的话，整个 QF 持股啊，截止到昨天，它的一个收益率是在72.42%。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只有42%啊，超额收益的话呢是达到了30%左右啊，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是整体的一个就是说所有的持股的指数上面来说啊，相应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可能超额收益会更明显一些。那么对于这些机构，我们说怎么样去跟踪它的一个就是持股呢？有两种途径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去根据它的一个就是说季报和年报啊，来去看它到底买了哪些股票。但是这些的话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因为毕竟不管是季报也好还是年报也好，它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延迟。比如说像一季报啊，去4月底的时候一般情况才会公布完，那么半年报的话呢，可能到8月底才能公布完啊，就是可能它会有一个时间差。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跟踪一个什么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说及时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就是机构调研的一些方向。因为机构去买一些品种，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先去做一些调研啊，去看看到底就是值不值得去他们去参与。那么有机构调研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啊，我们总结下来，那么后面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一些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品种，那么往往能够 给我们带来更多超额收益的一些机会。那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些的话呢都是有 KOFI 参与调研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从整个的就是今年一月份开始一直到啊三月底啊，股价基本上是没有怎么涨，但是的话呢在3月31号那一天，那么整个的这家公司啊是有40家机构参与了调研啊，其中就有 KOFI 基金啊。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从4月初开始啊，股价一路的一个是震荡上行，那么到4月27号的话呢又有61家机构参与了调研啊。那么调研之后股价短暂的回落之后又再次的开展了下一波的一个行情。那么我们会发现两波的一个调研啊，有100多家公司。那么调研之后，从整个的第一次就3月31号调研之后开始，4月初以来，那么公司的股价的话呢也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品种啊，我们看到有机构调研之后，那么后面怎么去跟踪呢？其实就一个路径啊，就是看着它的一个趋势方向，那么有趋势出现向上转折了，有量能的加持了，有资金的一个抢筹的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明确的入场信号了，就是通过机构调研我们选出一些股票，然后的话呢按照技术信号啊我们去跟踪操作。那么包括说像下面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啊，前面3个月的话呢基本上股价也没有怎么涨，那么在3月31号的时候有105家机构调研啊，随后的话呢那么短暂休整之后开始了一波右侧启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4月30号又有82家公司参与调研，那么调研之后的话呢股价继续拉升，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阶段涨幅已经是超过了80%啊，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其实我们跟踪起来相对会比较简单，就是通过机构调研找到这些品种，然后右侧出现了初级信号，我们就结合它的一个技术信号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多，尤其是那些啊短期如果说大跌以后啊再次经受机构调研的，那么这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爆发力有的时候会更强一些，比如说现在这家公司，那么在机构调研之前的话呢股价是经历了一段34%以上的一个下跌，那么在4月28号的时候是有包括 KOFI 在内的啊24家机构调研，那么调研之后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第三天的话呢直接是低位开始启动，那么随后一路股价开始走高，那么从量能和资金上面也可以明显的看到量能持续的放大，那么资金的话呢也是一路的不断的流入，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啊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啊，股价已经涨了60%以上。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啊有 KOFI 基金参与的啊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选出来以后后面的话呢相应的啊就是去找到它一些啊入场的时机啊去操作其实就可以了啊。相对来说这些品种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份福利啊，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近一个月有 KOFI 参与的啊机构大规模调研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我们说有机构的一个参与，说明至少公司它的一个基本面可能不会特别差啊，那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哎底层的一个过滤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品种基本面相对来说啊不差，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结合技术信号，比如说放量，比如说有资金的一个抢筹动作，那么我们做一个右侧的入场啊其实就可以了。而且这些公司的话呢在机构调研之前，那么如果说有经历过一波大的下跌，那么这些品种可能短期反弹起来它的一个强度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强一些，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方向的话呢我都帮大家一并整理好放在今天这份近一个月有 KOFI 机构大规模调研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啊，大家现在只需要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其实相对来说 KOFI 的机构如果有大规模的调研也代表大资金长钱的看好，那这一块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的这个情况，如果再能够去叠加比较好的这个择时的买点，我相信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胜率会大大增加。那不管是我们张浩还是肖飞，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对他们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肖飞哈，肖飞我们也来说说看吧，在当下这个时刻你对于选股当中一些思路和策略。
0: 我觉得当下因为是考虑到是五月份呢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整个概念方向的炒作会多一点啊，虽然说我们在4月份一直在强调就是关于整个业绩方向呢确实是要更重要一点，但是到了5月份以后那相关的一些啊这种暴雷的品种已经被市场筛选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概念的炒作会更加的密集一点。 那在这里呢，我们现在能够在五月份甚至到六月份我们能够看到的概念的炒作，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算点协同方向，那么其次呢还有包括像商业航天方向，商业航天方向呢在下旬和下个月的上旬

0: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0.92%，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央视拿下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一波三折背后的议价权之争。Meta 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进入倒计时，投资者聚焦美国科技行业 AI 裁员潮溢出效应。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集体低开，随后探底回升，午后走势略有分化。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92%，深证成指涨0.26%，创业板指跌0.16%，科创综指涨2.62%，两市成交额合计2.8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74.22亿元。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半导体硅片、设备等概念全线大涨，算力需求预期升温，带动云计算、电力等概念全天爆发，机器人概念延续强势，脑机接口概念股走强，同时影视院线、文化传媒、港口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锂电产业链集体走弱，有色金属板块全面调整，此外化工、培育钻石、软饮料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整体探底回升，您如何预期后市表现？
1: 今天大盘出现了一定的止跌企稳，那么特别是科创股、双创板块、科技股表现还是比较稳健。总体来讲呢，市场在经历了几天的调整之后，在4100点暂时获得支撑，但唯一欠缺的就是量能方面还是呈现出萎缩，成交量低于3万亿，这也表明近期市场开始进入创完新高之后，还是需要一个震荡消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航天、军工、机器人、创新药等相关的主线进行一个表现。总体来看，市场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些震荡。那么对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更关心的，除了海外市场的表现以及 AI 景气度能否延续，目前来看 AI 的估值偏高，后市需要一定的消化。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心类似像航天、航空、机器人以及其他一些相对底部的一些板块的机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财报。哔哩哔哩今天公布业绩，显示一季度公司净营业额总额达到7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净利润呢为人民币2.02亿元，继续保持扭亏为盈的势头。与此同时，盈利质量持续提升，本季度毛利率达到37.1%，连续第15个季度改善。分业务来看 ，B 站一季度广告营业额为25.9亿元，同比增长30%，成为净营业额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过呢，受到去年高基数影响，今年一季度 B 站移动游戏营业额同比减少12%。此外，本季度 B 站还着重强调了 AI 对公司飞轮效应的加速作用。公司指出 AI 正在内容创作、内容分发到商业效率等各个环节提升效率，商业化已经逐步成为社区生态发展的自然延伸。财报公布后，哔哩哔哩美股盘前上涨近1%。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23至31日正式举办。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科技节将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以全民参与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搭建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的互动平台。
2: 本届科技节设置了7大专题活动，包括开幕式、专题会议、科普开放、科普赛事、科普文旅融合、媒体科普和闭幕活动。主要呢是围绕以下4个方向来开展。第一个方向呢是聚焦弘扬科学家精神。第二个方向大力培育青少年科学思维。第三个方向。

0: 方向，集中展现上海近阶段科技创新的成果。第四个方向，聚焦搭建市民走进与体验科学的互动平台。
1: 据市科委介绍，科技节开幕当天，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开幕式重磅活动科学红毯秀全新升级，创新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科技节期间，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此外，六家科技主题快闪咖啡馆将全新推出，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正式启用，第五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也将在科技节开幕当天举办。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央视拿下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财经夜行线详解专家一波三折背后的议价权之争。Meta 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进入倒计时，投资者聚焦美国科技行业 AI 裁员潮溢出效应。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晚夜话。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近期中国球迷终于等来了转播版权的消息。5月15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事实上，这场备受瞩目的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前，因为价格问题已经僵持超过半年的时间。根据多家媒体此前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但是呢，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冷遇。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和2014年两届打包价为1.15亿美元，2018年和2022年两届打包价约为3亿美元。面对谈判僵局，5月中旬，国际足联秘书长率代表团紧急访问中国，但是进展仍旧不乐观。另外，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最终呢是联想集团的一位高层出面从中斡旋，化解双方分歧，推动谈判在最后时刻取得了关键进展。而联想集团呢是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那这场溢价的背后啊，反映出我国体育商业发展的哪些变化？今天呢，我们邀请拓海体育 CEO 陈忠杰一同解读世界杯溢价谈判背后的理性商业逻辑。晚上好，陈先生。首先啊，决定一个赛事版权到底值多少钱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1: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它的一个全球影响力，说白了就是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个赛事，然后它的级别是怎么样的，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就全球最高水平的一个赛事，还有就是它当中存在的这个就是明星效应，我觉得这三个是最关键的，它是相辅相成的吧。然后进而它会影响到这个赛事本身的这个商业变现的这个能力。但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到底有多少人在看，然后进而影响到了刚刚我说的一个商业变现能力，还有一个它的一个播出和分发的这个能力，对于这个赛事的价值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央视它的身份比较特别，就是或者总台它的身份比较特别，就它除了自己会播出比赛以外，它也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一个角色，它还会再去分销，向国内的平台分销这些版权，比如说像上一届的话是咪咕还有抖音，那它其实靠着分销就已经基本上可以把购买成本差不多可以找回来不少，然后剩下的就是靠广告招商，就它的品牌在它的这个热门时段或者世界杯的比赛时段去购买广告来获得这个就是世界杯期间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收益。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除了观看直播本身以外，世界杯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内容会被二次传播的，它还有这样的这个一些大量的这个内容会被做二次分发消费，大家还是会关注到，所以品牌它推出的曝光也不仅是在转播的那个时间段内，而是说可以说是全时间段内都会吸引到大家的这个关注。
0: 那这次世界杯啊是在北美地区举办，意味着70%以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时段，这相当于我们常识下的广告投放黄金时段基本就没有了。而且很多人呢现在不再熬夜看比赛，再加上国内民间足球赛事分散注意力，如今央视买下世界杯版权还能赚钱吗？您怎么看？
1: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一点，90年代或者从甚至再搞早点80年代到现在，所有的就是我们见证过的世界杯当中，只有两届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时间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是02年的日韩世界杯，还有一个就是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对来说时间是比较友好的，其他所有的世界杯它的比赛时间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尴尬的，所以我不认为世界杯的播出时间对于它的整个热度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世界杯说穿了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就也许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开打，因为中国队还没有进入到世界杯，我们无法感知到这种热点，但是一旦世界杯临近了，尤其进到6月份，我相信是一定能够感受到就是世界杯的这个热度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就跟奥运会道理是差不多。但今年的世界杯比较特别的是它三个国家比，其实 它可以碰撞出的内容信息量其实是更大的。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段，就进入到那个周期之内，也许我们会感觉到，哦，原来世界杯还是这么轰动的一个事件。而且再往前翻的话，就是奥运会，在上一届的冬奥会或者奥运会，我们都会觉得好像也不过如此。但是真的进入到那个周期之后，关注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注意力全都会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是那个时间段、这个地球上、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事情。
0: 根据公开数据，不同国家这次购买世界杯版权的费用差距呢是比较大的。例如，美国连续两届世界杯打包卖出约10亿美元，而韩国呢则是以1.25亿美元买下了本届世界杯的版权。作为对比，国际足联给印度开出的两届赛事打包版权费啊，仅是3500万美元。这些差价背后的定价逻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还是基于就是这个国家本身的这个体育消费以及内容消费的能力来决定的。很多那个球迷会觉得印度跟我们国家人口相匹配，为什么它的价格会比我们低这么多？那其实是因为可能印度本身的体育和体育内容消费，尤其针对足球这一块的，本来就是比较小，而且要考虑到，比如说央视它在国内分销的对象，其实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互联网巨头，但印度并没有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央视可以分销给抖音，甚至还会有其他的平台来竞价，但印度并不存在这样的这个，应该说是幸福的这个烦恼，不存在这样的这个选择，所以就是它的价格自然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再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美国或者日韩，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有大量的企业在商业上就是有在全球扩张的这个就是需求，对世界杯是有赞助的这个需求的，那印度本身不存在。那他如果这样的赞助需求，更加意味着他的媒体价值是大的，媒体价值是大的。但印度本身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应该说这样的企业应该非常少。那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来说，它本身的版权在这个地区的价值，自然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0: 那么，通过这次事件啊，中国体育赛事烧钱买版权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呢？
1: 首先我觉得大家对于版权市场肯定是更加理性的。一个是当那个乐视和 PPTV 他们退出这个舞台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是金元足球结束的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就是时间点，尤其是当。

0: 哎，就是肯定是结束了，就大家都变得更加理性了。放到世界杯这个案例上来说，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理性的，就是我不认为他当中就谈判当中掺杂的任何的这个情绪，他也是非常理性的，就无非是双方都在算一笔账。那我们这边算的账是，如果说我以这个价格买下了这个世界杯版权，如果是算上那个分销，再算上。这个品牌的投入能不能把这笔钱给赚回来？最后是双方都接受了一个认为对自己来说比较公平的、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就仅此而已。
1: 那回顾这次事件啊，您认为这给国内媒体平台和出海品牌在体育商业领域的合作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0: 我会觉得，就是首先啊，上下说明了，就是卖版权这个事情，就不光关乎卖版权，世界杯版权关联到的这个就是利益方，还有。商业上的这些参与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能播世界杯，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说咱们观众能不能看到世界杯，还有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平台这段时间到底能不能做一些内容变现，做一些就是跟品牌合作方面的这个就是创新，能够创造更大的这个收益，以及品牌的这段时间能不能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激活自己的这个赞助资源。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大量的出海。世界杯这个舞台是一个，就是出海企业或者出海的巨头企业，它肯定是觊觎的这么一个平台，不仅仅是为了在面向国内观众的时候，在电视广告里面出现那么几秒钟，而是为了借助这样一个更大的平台，让全世界人能够看到，就是它自己的存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背书，所以它整个涉及到的一个。方方面面是非常广的，像他围绕他的整个生意，可能是百亿价值的，或者是甚至是千亿价值的都有可能。这次事件最重要的是，他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那对于所有的这个参与方来说，他一定是一个好事情。至于最后他是如何变现或者合作，他其实还是取决于这些平台它自身的这个特点，或者说是这个品牌自身的这个就是素质。但本身这个事件就是对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一个，就是最后成功都是一个好事情。
1: 那最后您认为这次事件对我们接下来的奥运会、欧洲杯等其他的顶级体育赛事的版权溢价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会觉得它其实不同的机构处在它不同的位置，就是最后以什么样的策略去谈判，完全是取决于它自身的这个商业模式。刚刚我说了，就是因为已经过了，确实已经过了烧钱抢版权的这个时代，大家都趋于理性了。所以无论是说世界杯，还是 NBA，还是国内的这些赛事，其实大家所有的平台现在都是以比较理性的目光去看待的。无外乎就是这次因为是世界杯，所以关注度比较广，比较大。我会觉得就是过去这些年，首先央视一直都是比较理性的，那我认为所有的机构现在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理性的，并不存在说。央视的这次谈判会对其他的机构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我下一次如果还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就我觉得评判标准非常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把钱赚回来。因为这体育它归根结底，最后在那个就是转播上也好，在那个就是商业上也好，最后还是一个生意嘛。最后还是会考量这一点为重。无论你是问用户收费，还是去问品牌收费，最后还是要考虑就是这个闭环能不能给闭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这么考虑的。
1: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行线，稍后您将看到，Meta 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进入倒计时，投资者聚焦美国科技行业 AI 裁员潮溢出效应。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 AI 行业。今年以来，裁员风暴正席卷美国科技行业，而裁员的原因毫无例外都指向 AI。 其中 Meta 史上最大规模裁员已经进入倒计时。根据机构公布的内部备忘录， Meta 将于各地区当地时间明天凌晨四点为节点公布裁员的具体执行方案，受影响岗位大约有8000个，约占 Meta 近7.8万名员工总数的10%。而在裁员的同时， Meta 还会将超过7000名员工调配至多个 AI 新部门，并取消6000个空缺职位的招聘计划。 Meta 已经向员工明示本次裁员未必是终点，不排除此后进一步削减。事实上， Meta 并非今年第一家宣布裁员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早在今年一月，亚马逊就宣布计划裁员约1.6万个岗位，这是自去年十月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裁员。而在三月，甲骨文被曝正在进行新一轮裁员，裁员人数达到数千人。紧接着，微软呢也宣布将向资深员工提供一次性自愿离职补偿方案，以此重组员工队伍，来加速推进其人工智能业务。这对微软而言也是尚属首次。此外呢，有跟踪全球科技公司裁员数据的机构统计显示，2026年至今，全球科技行业已经有7.3万人遭到了裁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位于美国，而这一指标在2025年全年为12.4万人。那么，本轮美国科技行业裁员潮背后有哪些关键因素 ？AI 引发的美国科技行业裁员风暴会否愈演愈烈呢？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广告协会 AI 工委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据与治理专委会执行委员黄福炳京来与我们一同解读。晚上好，黄福先生。今年以来呢，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潮啊，让市场回想起了2023年，当时呢，美国科技行业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在您看来，本轮裁员潮与2023年有哪些不同之处？
1: 2023年是成本修正，今年是组织重构。2023年的美国科技公司裁员，主要是疫情期间过度招聘后的修正。当时科技公司在流量、广告、电商、云服务等领域预期过高，扩张过快。宏观环境变化之后，需要压缩成本，修复利润表。今年这一轮裁员 ，AI 的权重明显提高，企业关心的不只是人多了，更关心哪些岗位仍能创造足够价值。换句话说，过去是公司规模太大，现在是组织形态太旧。 Meta 在2022年裁员约 1.1 万人，2023年又宣布裁员1万人，当时重点是所谓的效率年，包括压缩管理层级、取消低优先级项目和减少招聘计划。到了2026年， Meta 一边裁员，一边把约7000人转向 AI 工作流，这说明企业正在把 AI 嵌入组织架构，而不是简单的做成本削减。所以我会概括2023年裁的是扩张的泡沫，今年裁的是旧岗位的逻辑。
0: 正如您所说啊，本轮美国科技行业裁员背后都指向了 AI 战略引发的岗位结构重组。那么在您看来，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成熟，科技行业岗位淘汰与转型节奏是否会进一步加快？哪些岗位可能会成为裁员的重灾区呢？
1: 接下来科技企业的岗位调整会继续加快，因为 AI 已经从工具层进入流程层，进入 AI 帮助每一个人提高效率。现在 AI 开始接管一段工作流，这个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岗位设计。裁员的重灾区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中后台管理层，尤其是做信息传递、报表汇总、会议协调、流程审批的管理岗位， AI 会让组织更扁平，管理半径变大，传统中间层会承压。第二，重复性的运营岗位，包括基础内容运营、广告投放执行、客服支持、数据录入、基础分析等岗位。第三，初级代码测试和产品支持岗位， AI 编程会提升成熟工程师的产出能力，基础执行岗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第四是普通的白领中层，这类岗位过去靠流程经验、协调能力和信息差形成价值， AI 会快速压缩这些价值的空间。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 AI 不会简单替代人， AI 会重新编排岗位的价值。真正危险的还是按旧标准培养自己的人。未来更稀缺的能力是定义问题、拆解任务、判断结果、整合资源和承担责任。企业需要的人会减少一部分，但对关键人才的需求会明显增加。
0: 不过呢，也有观点认为啊，部分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裁员其实是借 AI 战略之名行成本削减之实。您是否认可这一观点？这种行动存在哪些风险？
1: 最大的风险不是裁员本身，而是企业把 AI 当成财务工具，却没有完成组织再设计。我认为 AI 和降本会天然叠加，企业投入 AI 一定会重新计算人力成本、流程成本和管理成本。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有没有用 AI 重新设计岗位和流程。如果企业只是裁人，让剩下的人承担更多工作，再做 AI 和监控和考核，这种转型会带来风险。短期利润表可能很好看，长期则会损害组织的信任、创新能力和员工的积极性。真正正确 AI 转型的三个动作应该是：第一，重新设计流程，哪些工作由 AI 执行，哪些工作由人判断，哪些环节需要人机协同；第二，重新定义岗位，岗位说明书要从完成任务转向交付结果；第三，重新配置组织，减少低级层级，增加更小、更快、更接近业务结果的组织单元。从财经角度看， AI 转型的最后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节省下来的成本有没有转化为产品创新、客户价值和增长能力？如果答案是有，那这就是生产力革命；如果是否，那就是一次包装过的降本。
0: 此外呢，在本轮美国科技行业裁员潮中，多家企业出现员工发起集体抗议的情况。那么在您看来，企业在推进 AI 转型与维护员工权益之间应该如何平衡？相关劳动权益保护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
1: AI 转型要提高效率，也要提高透明度。员工并不一定排斥变化，真正引发对立的是标准不透明、过程不透明、数据使用边界不透明。企业推进 AI 转型至少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说清转型的逻辑，为什么调整组织，哪些岗位会有变化，评价标准是什么，员工还有哪些转岗的机会。第二，提供再培训和内部流动机制， AI 重构岗位，企业也要帮助员工获得新工具、新技能和角色。第三，明确 AI 监控和 AI 考核的边界，未来企业会越来越多使用 AI 分析员工效率、工作数据和流程表现，但这些数据如何采集、如何运用、是否用于训练系统、员工是否知情，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则。这一轮裁员潮中，员工对管理层监控、考核优化和数据使用的反弹，已经说明在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AI 时代的劳动权益保护不只是工资和裁员补偿问题，还包括工作数据归属、算法考核透明度、员工申诉机制和再培训的权利。 AI 转型不能只追求机器的效率，也要维护人的确定性。
0: 展望未来啊，您预计本轮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潮或将持续多久？这一裁员潮会否从科技行业蔓延至其他行业呢？
1: 科技公司的裁员潮还会持续，外溢到其他行业只是时间问题。我判断这一轮美国科技公司裁员不会很快结束，原因很简单， AI 基础设施投入还在高位，企业还继续要投算力、模型、数据中心和 AI 产品，同时还要向资本证明利润率和经营效率。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财经矛盾，一边是 AI 资本开支上升，一边是人力成本需要优化，一边需要长期讲增长故事，一边要交短期利润答卷。科技公司只是最早被 AI 重构的行业，接下来金融、广告营销、咨询、客服、零售、影视内容生产、教育培训、制造业管理等行业呢都会被影响。对中国企业来说，启示非常明确，不能只学习美国科技公司的裁员和降本，更要学习 AI 如何重构流程、岗位和业务增长。企业真正要做的是把 AI 变成结果交付能力，降本只是第一步，提高组织智能密度，提高人均生产产出，打开新的业务增长空间才是最重要的目标。未来企业的竞争不再只看员工规模，而是要看每个人背后有多少的 AI 能力。
0: 好的，感谢黄甫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亚璇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66.16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29%。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89.37，最低下探至4530.4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36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98元每克，较早前一收盘价下行1.69元每克，跌幅为0.1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9.58元每克，较早前一交易结算价上行1.90元每克，涨幅为0.19%。
0: 好，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权重板块表现强劲，欧股目前全线上扬，其中德国 DAX 指数涨1.39%，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0.82%，法国 CAC 40指数涨0.79%，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63%。欧洲债市在经历了前几天的暴跌之后开始企稳，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涨1.6个基点至3.169%，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1.1个基点至5.081%。板块方面，军工股涨幅领先，有报道称瑞典将向法国采购海军护卫舰，这将会成为瑞典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投资之一。瑞典的防务企业萨博集团预计将为瑞典海军开发雷达和武器系统。受此消息推动，欧洲防务股上涨，萨博集团目前涨近5%。焦点个股当中，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尤尼珀盘中暴涨近10%。德国政府最近宣布，计划将这家国有的能源集团重新私有化，计划通过出售或者上市的方式来处置德国政府持有的 99.12% 的股份。数据方面，今年一季度英国的失业率升至 5%， 高于预期也高于前值。行业人士表示，美伊战争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对英国经济增长造成明显拖累，并且进一步抑制招聘需求。那英国内部的政治环境波动也增加了企业原本可以避免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0: 谢谢喜宇。继续来看要闻。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驳回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于 OpenAI 的诉讼。

0: 是相关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这意味着 OpenAI 得以暂时免遭可能危及生存的法律威胁。马斯克随后表示将提起上诉。
1: OpenAI 的律师当天在法庭外表示，陪审团在审查了大量证据和证词后，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结论。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 OpenAI 提起的诉讼已经超过时效，予以驳回。
2: And the facts are that OpenAI is a not-for-profit, mission-driven organization that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faithful to that mission, as it already has done.
1: 分析认为，这一裁定消除了对 OpenAI 未来上市和首次公开募股的最大法律威胁。据了解，此次募股规模或将高达$10,000,000,000，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募股申请将加速推进。对此，马斯克表示将提起上诉，并指责陪审团的判决结果对美国慈善捐赠体系具有极大破坏性。此前，马斯克指控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现任总裁布罗克曼不当使用了$380,000,000捐款，而这笔捐款原本旨在维持 OpenAI 作为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以造福人类的研究实验室。
0: 根据路透社19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等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农民因为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是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会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1: 报道指出，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化肥供应短缺。澳大利亚农业组织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在最坏的情况下，该国小麦产量可能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类似的情况也在阿根廷、加拿大等国上演。报道预计，今年阿根廷的小麦产量将比去年减少约1100万吨。一家国际谷物贸易公司的分析师表示，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分析认为，受中东战事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该组织已下调今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闻。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当地时间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根据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投研社，我是主持人李婷。当前 AI 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的资本市场，产业链相关标的走势强劲。但是另外一方面，坚守传统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普遍面临着阶段性跑输市场的挑战。就连价值投资的标杆巴菲特也因为较少的布局了纯 AI 的标的，短期业绩也是明显落后于科技主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否已然失效了呢？本期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是陈姐，欢迎陈姐。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近几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AI 的相关股票的涨幅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以巴菲特为例，几乎没有参与 AI 公司的投资，业绩表现呢自然也是远远的落后于指数了。那这是否是说明价值投资在 AI 时代真的已经失效了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吗？听听二位是如何解读的，梁总怎么看？
1: 对，昨天呢我参加一个论坛啊，也在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呢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就是 AI 时代的价值投资哪些应该坚守，哪些应该去迭代创新啊。然后呢紧接着另外一嘉宾呢，其实他话锋一转，其实他抛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些结论啊。他说巴菲特那种东西应该永远的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
0: 嗯，
1: 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些东西太过时了，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这么啊，令人这个澎湃啊、激动人心的大时代里边，他还在看什么护城河，看什么这些安全边际，对吧？还守着传统的估值方法论，他说这个完全不行了啊。那其实这个反差很大，很有意思，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啊，到底 AI 时代我们价值投资还有没有效，应该怎么做啊？那回到主持人刚才那个话题，巴菲特业绩是不是落后了？显然肯定落后了，
0: 嗯
1: 啊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菲特的这个经营绩效的话，那答案可能未必如此啊，因为只是说他手里买的那些股票股价没有涨得像这个英伟达呀，像这个谷歌啊这么好。当然谷歌他稍微布了一点点啊，买的不多，他在他投资里面占比非常小啊，他几乎没有参与这种比较纯粹的 AI 的这些公司。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伯克希尔自身的业绩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伯克希尔不是炒股票的，伯克希尔其实是一个大的控股集团，它下面有200多家公司啊，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它是非上市企业啊。它1.2万亿的总资产，其中大概5000亿是非上市企业啊。现在手里边2700亿才是二级市场的标的，当然还有大家更关心的，就4000亿的
0: 现金
1: 拿着，大家都在关注它，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现金，这是历史上最多的现金头寸啊。那如果是我把伯克希尔当成一个控股公司、控股集团来看的话，那2025年它的绩效也是非常不错的，营收4000亿美金，利润672亿美金，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460亿美金，一点都不差啊，因为它下面的资产非常分散，对吧？啊，当然了，我们如果是看它二级市场头寸，对吧？勉强说跟 AI 时代或者说跟科技时代相关的，就是第一重仓股就苹果啊，但是它其实买苹果，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其实是更多是从消费品的逻辑去看它，对吧？啊，然后呢去年开始尝试性的建立的谷歌的仓位，但谷歌仓位也就40亿美金，40亿美金在它1.2万亿的总资产盘子里边连1%都不到，所以应该只能说是就是试试水而已啊。那历史上巴菲特持有的这些头寸跑输指数，我觉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那很多次，对吧？比如说跑出最显著的应该是2000年那波科网泡沫，他几乎没参与，他还是拿着那些可口可乐啊、这个喜事糖果啊这些传统的这些很传统公司。所以当时他被质疑也可能跟今天一样，甚至那时候他被质疑的声音可能更强烈，那个时候直接就是有些财经媒体的头条就是说 Warren 你怎么了，对吧？ Warren 你还会不会投资，直接就这样的问题了。那到今天可能大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质疑，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其实可能面临跟巴菲特同样的感觉，就是美股是不是泡沫有点大，那么 AI 是不是有点泡沫，对吧？因为我自己看一下数据，美股历史上像标普500平均市盈率大概在15倍到20倍左右，这个是就是它的中枢值，那现在基本上30多倍了啊。而且巴菲特自己有一个喜欢常用的指标，就是说如果总市值比上 GDP 如果低于100， 他很喜欢，他甚至说如果是低于70左右了，他就要勇敢的出击击球了，对吧？但现在这个市值好像说是已经220%了，
0: 嗯，
1: 就应该说是接近甚至超过上一次科网泡沫的那个比值了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管从哪个指标上来看，可能从巴菲特的逻辑视角去看的话，现在泡沫是很重的。那泡沫很重，他第一，他 AI 本身他没有参与；第二个，他手里拿了那么多现金，所以大家觉得你错过了大时代，
0: 踏空了
1: 啊，踏空了嘛。我觉得这种质疑是

0: 是很正常的，但是反过来想啊，历史一再证明，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巴菲特还是巴菲特。啊，所以我觉得呢，先不急着下这个结论啊，就是说，巴菲特是不是一定就落伍了，价值投资一定就失效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1: 是我们经常说投资它不是短跑，它是一个长跑。你
0: 对。
1: 看近3年，你可能觉得巴菲特肯定是跑输了市场，但如果你看30年，甚至拉的周期更长，巴菲特还是那个巴菲特，是
0: 对，
1: 吧？
0: 最近的一次案例其实是大家质疑巴菲特，就是把他跟谁比呢？跟著名的 Cathie Woods 就木头姐
1: 啊，
0: 比。
1: 木头姐。
0: 对，我记得有2年，木头姐说她重注颠覆式创新，业绩表现如。这个如日中天，大概2年涨了200%还是怎么样？然后巴菲特就这么凭着，然后那波就有一波小小的质疑说啊，你巴菲特又不行了，你看木头姐人家重仓，类似像特斯拉啊，还有什么我有些工作忘掉了，对吧？但是随后马上木头姐的净值从
1: 回撤很大，
0: 回撤70%，
1: 对，回撤的很大，
0: 回撤70%，但是巴菲特的还是稳稳的往上走，所以这东西其实需要拉长时间来看的
1: 是的，看看陈杰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这个视角不同嘛。一个呢，就是你到底是看马拉松还是看100米冲刺，就这个概念。那么你拿这个短期的，比方说一个科技浪潮来说事的话，通常都是指在这一个阶段里面，谁这个短期突破能力或者这个冲击能力更强，谁的业绩就更好。但巴菲特呢，他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他是跑这个长期的。所以我在此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巴菲特谢幕的时候啊，有媒体写过这样一篇统计文章啊，说60年6万倍，就巴菲特66万倍。那我们看这个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生涯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一次 AI，就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他其实没有一次科技浪潮他是参与的。从美国60年代电子热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这个以这个德州仪器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开始进入到电视机啊、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走进千家万户，也是一个浪潮。巴菲特不是他的能力圈，他没有参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就电脑普及的时候，带来一次这个个人 PC 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微软，当时的这个英特尔，当时的这个这个做磁盘的存储器 IBM，他都没有参与。然后到后面刚才梁总说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也没有参与，到现在也没参与。所以他所有的科技浪潮都没有参与。但是你怎么去解释60年6万倍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提到第二个视角，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不是我们所认为要抓住每一次短期的行情或者主题，他的盈利模式呢，我把它总结成是，买低估值的伟大的公司，然后享受戴维斯双击，也就是他的投资收益不依赖于行情，他在他的视野当中每天看大量的财报，去比较出来一大堆优秀的公司，去等待市场冷落、市场错误定价、低估的时候，他买在里面，买在里面。如果你股价不涨，我就长期享受你的现金流。因为我已经选择好，你的好是本身客观的，不会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我就好像就遭遇损失。但是如果一旦要是时间推移拉得足够长，它的这个价值被市场逐步的认同，出现了估值的回升，那就所谓的戴维斯双击。所以我们统计看，巴菲特历史上去买，包括华盛顿邮报也好，买可口可乐也好，还有买这个喜事糖果也好，都在一个10来倍偏低的估值水位，市场大众。恐慌或者不怎么待见，但是拿的时间长了之后，平均估值水平上移到20倍、30倍之后，连持有期间的业绩增长、带估值的回升、带物双击，
0: 还有红利，
2: 还有红利，还有股息分红，
1: 嗯，
2: 就赚得盆满钵满，是吧？最经典的一次例子呢，就是巴菲特是2016年买10倍市盈率的苹果，当时大家也没有人看好，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消费电子就见顶了，苹果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率到天花板了，也没人待见。但巴菲特就看你这个公司便宜，然后账上那么多现金，iOS 护城河深，他就买了。买了之后拿到现在之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巴菲特在苹果上面赚了大概170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10000多亿人民币。他的这个单只持股已经快要达到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他跟我们普通人所短期视角看的那种盈利模式不一样。他不断的去享受低估值好公司，然后买在里面长期持有戴维斯双击。这个是我们要仔细甄别的。
1: 其实60年6万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0: 就是巴菲特最近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其实就是买了日本的商社，啊，那些批公司啊。其实当时他看到一个机会，就日本商社那些公司市盈率大概就10倍甚至不到， 股息率很高，可能股息率有5%-6%，但是日本当时他去借钱去融资的话，用日元去融资的话，大概就一个点。
1: 对，利息又很低。
0: 利息很低，所以他在日本市场融了大量的便宜的资金去买了日本商社，然后大概4-5年下来吧，投资回报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陈杰说的，他不在乎二级市场波动短期的绩效表现怎么样，他觉得很便宜了，把这些公司也很好买下来，然后一边拿着红利，一边等着戴维斯双击股价的提升。
1: 这个是真正赚到阿尔法的钱哈、啊、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说，在 AI 时代的这个价值投资与传统的价值投资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人也觉得说 AI 时代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标的它也有业绩啊，它也有基本面呀、啊、并不是说虚高的，当然你有虚高的，可是也有比如很多公司做基础设施的，可能你换算一下全年也不是一个很夸张的估值，对吧？所以有哪些新的内涵我们该怎么理解，又有哪些新的原则啊可以去理解当下符合时代特征的一个价值投资，我们看二位怎么看。梁总，
0: 对，我觉得 AI 时代呢确确实实价值投资本身值得去进一步去探讨，因为价值投资本身也是在进化的，比如说啊1.0 版本就是格雷厄姆的检验地，对吧？
1: 对，
0: 就要去买净啊股价大幅度低于净营运资产的这些股票。
1: 对，
0: 那到2.0呢就是巴菲特芒格为代表的说，我不一定说一定要低于净资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很伟大很优秀啊，然后估值相对不需要那么静态那么便宜，那长期来看很便宜都买进去了。
1: 嗯，
0: 所以它的理念是类似于像护城河啊壁垒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啊？那到了3.0，其实移动互联网开始，其实价值投资3.0的这个逻辑体系又发生一些变化。3.0其实大家是强调的是什么，是双边网络效应，具有这样双边网络效应的这些公司，它能够复利的持续的超越你想象的增长，所以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巨头啊。那到了 AI 时代，是不是在3.0基础之上更要进一步迭代，这个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觉得价值不变的是什么东西呢？不管是1.0、2.0到3.0，或者有没有4.0、5.0，那我觉得不变的是几个底层的逻辑是不变的。第一个就是买股票就是买企业，我觉得这个基本内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不会变化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买股票一定要注重安全边际啊，但是什么样是安全边际这事儿，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是需要值得探讨的。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能力圈，对吧？大家永远你是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你赚的都是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来稍微展开一下啊。我觉得在 AI 时代啊，可能会带来一些变量的是，比如说我们讲到2.0时代，巴菲特特别注重一个词概念叫护城河。那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是什么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值得探讨了。比如说在巴菲特这个时代，护城河是什么，比如说消费品护城河大家很清楚，品牌渠道，
1: 对，
0: 制造业的护城河就是规模经济以及成本优势，对吧？然后如果是到了3.0时代，那护城河是什么，就是这种所谓的双边网络效应，对吧？那这个是其实是大家已经通过多年的投资实践把它提炼总结出来了。但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啊。比如说我们在3.0时代看到的很多觉得已经深不可测的强大的护城河双边网络效应，这 AI 时代很可能有些公司护城河就一下子就倒塌掉了，被颠覆掉了，包括像前段时间是 SaaS 的这些公司，对吧？包括我们在我举一个例子，昨天的论坛里边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类似滴滴这样的公司，原来我们想象它护城河很深，因为一边是司机一边是乘客，在它这个平台上形成生态，大家谁也离不开谁，它这个护城河很深。但是在 AI 时代，如果自动驾驶来了，它这个双边平台效应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公司瞬间它的护城河就可能就崩塌掉了啊。那这个是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要去探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讲安全边际，估值永远是你要去考虑的，但是怎么算估值，我觉得这 AI 时代也是巨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说算估值啊，那个估值专家达摩达兰说过一句话，你算企业内的价值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叫现金流折现法。那现金流折现法其实他把一个企业价值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叫预测期，预测期呢你就是说我预测个7到10年的盈利，然后把它的这个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折现到今天算一个。第二个呢叫永续价值，永续价值说我10年以后我就不预测了，我就假设它按照 GDP 2%到3%每年增长，但是我假设它可以再经营30年50年啊，然后把它这个价值折现到今天，叫永续价值。所以一个企业的价值分为预测期价值跟永续价值。那在传统经济里边，一般来说永续价值占到内在价值的70%到80%，

0: 啊，所以大部分价值其实是我们是体现在你十年以后的经营绩效折现到今天的。但是到了 AI 时代，这事就有趣了。AI 时代，你能说清楚三年之后这公司还能挣多少钱吗？你能说清楚这公司五年之后还存在吗？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以现金流折现法为代表的这个估值方法论，它遭遇了，不能说是被颠覆了，但是它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你没法去预测这样的这些现金流啊，因为迭代太快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还在去年，大家所有的人认为 AI 的真正的龙头是 OpenAI， 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已经觉得 OpenAI 已经落伍了，
1: 对，
0: 对吧？现在大家关注的
1: 已经
0: 对、
1: 嗯，
0: 大家已经觉得是什么是 Anthropic、
1: 嗯、
0: 这样的公司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迭代那么快，我怎么去预测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后的永续价值？这玩意太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 AI 时代价值之中，有些底层逻辑是永远不变的。比如说，我们说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安全边际啊，护城河啊，能力圈等等，这些都是不变的。但是里边很重要的两个点，怎么评判护城河有没有能持续多久？第二个，怎么算估值？
1: 嗯、
0: 我觉得这 AI 时代我们是要去重新去思考的，这是我的看法。
1: 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 AI 时代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机会？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就接着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看我 AI 时代有些公司高成长嘛，对吧？我通过业绩增长之后，我的估值就显得不贵了。
1: 对。
2: 但这种看法呢，就是我们仔细比较过哈，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整个盈利模式建立在预测上面。就是把没有发生的事实预期在你的这个估值贴现里面。那么巴菲特呢，他买的低估值是基于事实价值，就你本身现在是低估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看大量的历史样本，有个什么经典的这个统计结果呢，就是如果你的盈利模式是基于预期价值的话，你的胜率往往非常的低，就你可能在某一次浪潮或者某一次看对当中得手赚了很多钱，但是会在很多次看错当中给折损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记得一两年前我们也做过一次节目，说未来这个有十大主线啊，这个哪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主线？当时有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AI， 包括还有出海、
1: 对对对
2: 生物医药，有一大堆。
1: 对，
2: 但你会发现，最终一个 AI 成为主线了，在 AI 成为主线过程中，还有那么多其他的，现在就处在一个边缘或者没落这个状态，这就是道理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呢，有每一个阶段，当一个科技主线或者一个泡沫起来的时候，在一个阶段里面，总有各种各样的神话。或各种各样的牛人出现，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持久，当一个浪潮过去之后，他们又销声匿迹了。但巴菲特呢，他的整个投资他不利于预期价值，他立足于现实价值，就是我现在低估，我只要证明护城河深和优秀，像梁总说的护城河深，我可以持续的看一年三年五年，他都这样，这样的话他必然会赚到这个钱，因为你就算市场短期不认同，我也赚到现金流的钱，更何况时间放得足够长，优秀的东西必然大概率被市场认同，我又赚了带微双击的钱，这就是两种这个盈利模式上非常大的差别。
1: 你看预期你可能赔率很高，但你的胜率可能很低。
2: 对，就巴菲特有一个这个大师兄嘛，叫施洛斯嘛，他也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者，他跟这个巴菲特两个一起给格雷厄姆打过工的这个人呢，就给我们书写了另外一个样本，他终身捡烟蒂。就是之前大家觉得是不是巴菲特都进化了，你这个施洛斯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太顽固保守太传统了，但是结果发现施洛斯搞到这个八九十岁之后，他的投资收益也很辉煌，年化20%，跟巴菲特一样。所以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几次点到他，说他是我的大师兄，是超级投资者，非常伟大。所以再次证明，就是你立足于可复制的高胜率的这种盈利模式，要胜过你基于纯预期的，就未必能够准确兑现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还想说的是呢，绝大多数投资者呢，还是容易被这个行情浪潮、羊群效应所裹挟，就是。你想想看，现在虽然科技这个 AI 浪潮如此的这个凛冽，真正全国2亿多的投资者，有多少人能够真的讲得清楚每一个科技公司内部的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实都是跟着凑热闹啊，这个都是一些概念化的标签的词，比如说光纤了、光模块了、
1: 存储啊、
2: CPU 啊、存储，对，都是把这次过来层面，
1: 对，
2: 连这个存储里面多少架构、下一代什么技术其实都根本不清楚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技术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叙事随便轻易改变的话啊，你可能就在里面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道理就在这里。
1: 是，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确实值得我们再来深入探讨的，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投研能力，怎么去判断你的认知是什么，而且能够最后事实证明你的认知是正确的，这个很关键。梁总有什么建议？
0: 当然第一个呢，我觉得确确实实还是要加强学习啊。 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自嘲说，在 A 股做股票、做投资，就是天天学不完的新东西，对吧？
1: 对。
0: 但是毕竟我们面临一个人类一个巨大的一个科技浪潮，科技浪潮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么一个浪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一点的啊。哪怕像我这样的就是非常保守的顽固的一个投资人，我也现在开始在学，试图去用一些 AI， 包括现在的龙虾等等啊，也在非常努力的去学习、啊、
1: 赶上 AI 时代的潮流。
0: 对、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你真的也就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完全隔离了，我觉得也不合适啊。但另外一个呢，我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有三个字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的。第一个字叫守，守候的守。
1: 嗯。
0: 第二个字呢叫等，等待的等。嗯、第三个字叫舞，跳舞的舞。
1: 舞。
0: 哎、
1: 嗯，
0: 守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投 AI 或者说 AI 时代，要么我们去找到那一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当然是它要可持续，不能说改变完了它自己马上就被别人颠覆了，对，那也不行，对吧？要去改变世界的可持续的伟大公司，要么就是去什么？我去找那些永远不会被世界改变和颠覆的公司。那我们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的哈罗交易，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资产，对吧？你说很多的传统制造业，你 AI 再进化你也离不开他们。
1: 嗯，
0: 包括一些消费品，因为我们这两年消费呢确实低迷，但是你说我们就这么低迷下去吗？也不会，哪怕就是低迷，也有很多的细分和笼统公司也跑出来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公司你技术再迭代它是离不开的，世界改变不了的。所以呢，我说第一个字守字就是什么，守住这样的一些优秀公司，尤其是在他们价格很低的时候，对吧？就像巴菲特一样，你去买这样的公司持有，对吧？你的回报也不会差的。就像刚才陈姐讲的，就六七十年捡烟蒂捡下来，回报也很厉害，对吧？啊，这个字叫守，
1: 守
0: 住。嗯，第二个字叫等，因为我们说我们面临 AI 大时代，但是我们要等待什么？等待真正的王者出现，对吧？因为现在还高度不确定，对吧？今天你颠覆了他，明天他颠覆了你，不知道。到了现在唯一收敛的就是说在硬件里面，像英伟达它是被收敛了，对吧？但是大家也会担心说，如果应用落地商业化不达预期，那如果资本支出下降了，那英伟达现在的高增长以及它的高估值能不能维持？所以也不能说它就是一定是最后的王者，或者说对应现在的50000多亿美金来说，它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对吧？但是我相信在 AI 时代一定会出现类似于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类似于像啊当年的腾讯啊，当年的这个字节这样的公司，它成为一个颠覆者。比如说腾讯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行为啊，抖音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啊，然后阿里这个京东拼多多颠覆了线下，一定会有 AI 时代会有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王者出现。但是这个是需要等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是看不出来谁一定会能颠覆了谁，而且这个颠覆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等。第二个等要什么？等到合适的价格。我记得彼得林奇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在早期就去买沃尔玛的，等沃尔玛的成为王者之后你再买进去还能赚很大很大一波钱，对吧？当然沃尔玛就是当年就跟现在的 AI 的公司一样嘛，啊，就那个时代的风口，那个时代的浪潮，
1: 就是等个确定性嘛，
0: 对，
1: 是是
0: 等确定的王者，等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等啊。第三个就舞嘛，跳舞。跳舞就什么，我反正也看不清楚没关系嘛，那我知道我对吧，我就与泡沫共舞嘛，对吧？但与泡沫共舞就享受泡沫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没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就是说与泡沫共舞一定要在音乐声停止之前要及时离场。这个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的啊。当然了，你说前面的守等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
1: 都有难度。投资它就是有难度的事情。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这三个字就守等舞，那其实就是三种方法论。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对吧？或者说你大部分是用来守的，一部分用来舞的也没关系啊。
1: 对，去努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到哪个字哪个关键词。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这个投资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坚持不变，还有一个变的嘛。这个所谓坚持不变呢，就是价值投资那一套经典的这个理论体系啊，是非常牢固的，其实是非常受用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在 AI 时代浪潮的时候，你去评价一个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投资，哪怕它是科技股哈，你还是上来还是要看估值。就是如果要是你对于 AI 的叙事给它未来若干年，就是随便你怎么样的估计测算跟别人探讨， 然后推敲，你得到的这个未来的预期现金流跟现在市值相比的话，就严重不值了，严重泡沫化了，那你也没必要去参与。不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概念，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火爆的这个概念词，你就迫不及待的一定要参与，因为最终你还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所以说我们看，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非 AI 也好，其实都是叫立足于物超所值，就你要先评估物有所值，然后买在物超所值。我们说好的这个买入是成功的一半嘛，这个是不变的。第二就是我说变的，就是说你也不能说 AI 来了之后，有很多传统投资者就是我根本就不看，我也不管你，反正我就守着那些非常传统的东西。哎，我觉得那也不对，你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像刚才亮叔的，就积极思考一下，
1: 要学习。
2: 对，学习。AI 时代，它到底会对整个社会、对整个行业，还有对你持仓的标的，有没有哪些长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我有时候在看，就是拿那个电的发明当比方嘛，就是我说这个大概文明啊，这个一个科技浪潮文明会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技术刚萌芽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就像电被发现一样。后来呢，有人发明了电灯，就像通用爱迪生那个时候一样。那这种企业呢，就属于低技术高成长。第三个呢，就大家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社会有益之后呢，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开始拉电线啊，然后这个造电网这个情况。到了第四阶段呢，就形成生态，生态就是全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开始用它。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传统且内心保守的人，就等到这个电网都开始普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可能问题很大，你有可能还在用蒸汽机，你有可能会被颠覆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正处在第三阶段，就大规模的市场是在预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的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未来呢，这个它会显著的各个方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世界，但是它的变化可能快可能慢，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有些正在兑现，有些可能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这时候你要积极的思考，比如说我就思考到，你看像这个 AI 啊，对物流行业的一些影响， AI 行业对创新药行业的影响，那 AI 呢对一些这个生产设备测试设备的影响。为什么我会思考呢？就是市场现在只追捧 AI 技术式建设，但是刚才说的这些行业还是传统行业，他们用了 AI 赋能之后，会对它的盈利未来产生明显的提升，但现在还是低估值，未来会导致带入双击。如果是一个价值发现者的话，现在正好是思考、研究、比较、布局的这样一个等待时期，这也是一种适应和顺应 AI 时代的潮流。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你说这个下游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在用 AI 来筛选分子化合物，导致全球的主要的各大创新药的巨头管线都在激增，他们这个研发管线激增之后，往上游的医药研发外包的需求在剧增，我们通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订单的增速都可以跟踪到。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公司的估值却只有十来倍的估值，却有着二三十更高的增速。这就是大众的这个情绪导致的，先是急起的追向 AI 基础设施，等到哪一天突然这个应用业绩爆发出来之后，又开始呼啦啦的这个转向新的这些领域。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提前去积极思考的，这就是在 AI 时代变与不变。
1: 好，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投资的建议。面对极致的大分化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投资？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梁总。
0: 对，这也是个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全部 all in 了 AI 了，那现在是很非常愉快啊，开心啊！如果你说一点都不跟 AI 沾光的话，那这段时间是非常郁闷的啊！那我想呢，我们做投资其实还是以稳健获利、长期的逻辑啊，长期的视角来评判会更好啊。毕竟长投资是一个长跑，而不是一个短跑，对吧？那如果从长跑的逻辑来看的话，那我是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确实做好均衡配置啊。那像过去几年的哑铃策略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在提倡的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类似于我们投研社讲的金字塔配置也好等等啊，这种配置呢更均衡。更均衡呢，就是说你有一些是就是很传统的，但是价值非常低估的啊，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现金流和安全垫。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配一些跟时代浪潮紧密相关的，不管是 AI 的基础设施也好，或者说一些 AI 的应用也好，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你都不会落下啊。如果你只配一头，我觉得都挺难受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啊，不要跟隔壁老王比收益。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
0: 对，自己跟自己比，觉得我这个组合是不是匹配我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匹配我的能力圈，对吧？我今年这个收益是不是我自己满意了，
1: 对
0: 吧？你不要去跟隔壁老王比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尤其是新的投资者，他特别喜欢就看别人的收益率很高，然后我要跟别人一样，但其实你跟别人比永远是不如跟自己去比，我们只要战胜自己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一些

0: 基金投资者这时候切记把一些短期业绩不好的那些基金赎掉，去追那些热门的基金，我觉得这个动作会很危险。
1: 是，这是个特别好的提醒。
0: 对，
1: 好，来陈杰。
2: 对，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让大家能更直观的做出这样一个思考哈。就是你看，像最近市场上这个各大这个主流的这个券商或者国外投行的话，也是争得不可开交。他们在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的行情是像不像1999年，就互联网泡沫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有的说是1998，有的是1998、1999的下半场。反正他大概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泡沫最后崩溃是走10步的话，就在讨论现在是第7步还是在第8步的这个意义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资金集体涌向了这个领域，交易过度拥挤，然后很多相关的股票不管有业绩没业绩的都鸡犬升天，就处在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个局面呢，我们来参考，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轶事哈，就是这个老虎基金的创始人啊，叫罗伯特·朱利安，就这个人有一本书呢，叫《从800万到200亿》啊，就讲这个人的这个辉煌的历史的。那他呢，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做对冲基金，专门买低估值的好的公司，然后沽空泡沫行情，然后他还喜欢加杠杆，又做对冲基金。他跟索罗斯两个呢，在90年代的时候是联袂，就一块儿来做决策，呼风唤雨。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啊，在日本这个股票市场当中都是这个兴风作浪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到了这个1998年、1999年的时候，这个罗伯特·朱利安就全面看空科技股行情，他觉得那个泡沫太大了，然后还加了杠杆，买的都是传统低估值的股票。最后呢，很可惜啊，就是在1999年底的时候，年会上的时候，被他的出资人质疑，指着鼻子骂，一个英雄豪杰骂到几乎黯然落泪的这样一个阶段。最后呢，实在忍无可忍啊，在2000年的3月份的时候清盘，因为加了杠杆之后，这个做反了方向，亏损越搞越大之后，实在难以为继了，然后写了一份这个著名的就是清盘信。然后呢，他的这个搭档呢，索罗斯呢，就动了一个小聪明，他觉得就是一开始跟着罗伯特·朱利安一起是看空科网泡沫的，后来他觉得就是人啊，不要跟趋势作对。你看那个股票每天涨，你手里拿着都不叫不涨，何必一天到晚给自己设这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约束自己，就买那个追涨的不就完了吗？他是在2000年2月份的时候反手做多，他反手做多只过了一个月就把历史上一年的亏损全弥补回来了，但是紧跟着第二个月互联网泡沫就崩溃了，索罗斯埋在里面卖都卖不出来。然后这两个基金特别有名，一个是2000年的3月份清盘，一个是2000年的4月份清盘，相后只有一个月。索罗斯在当时还留下了那句名言，就是我不怕犯错，犯错不丢人，关键是及时改正。但是他的这个及时改正最后却埋葬了他自己。
1: 对，
2: 那么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说，就面对这种极致的泡沫行情的时候，世界上顶级的投资名家啊，都出现这种遭遇。那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做法呢，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巴菲特，他就坚持买传统东西，也不加杠杆，最后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传奇地位。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大卫·德雷曼，他写过一本名著啊，叫这个逆向投资啊，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二十大基金之一。他跟巴菲特的做法完全一样，就买入传统行业低估值的股票坚守。他当时给投资人的写信当中，他也是说哎呀，这个互联网泡沫一骑绝尘，一年涨那么多，说我现在买的这些传统资产是不是要个5年8年才追得回来啊。他说事实上最后追回来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7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追上了那个曾经飞到天上的一些互联网的泡沫的股票。所以我们通过这段历史来讲呢，就是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罗伯特·朱利安对抗泡沫，杠杆做空泡沫，最终被市场的疯狂所击败，是吧？这个索罗斯没有原则，临阵的时候随便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理念，最后跟泡沫一起陪葬。德雷曼、巴菲特全部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看得懂，坚持能力圈，最终呢都成功功成而退。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知道你应该在这个行情当中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是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不是失效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逻辑肯定都不会失效，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风口的不同，大家呢要不断的去适应市场的一些变化，要不断的去学习，构建自己的能力圈啊，然后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找到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5月19号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市场的复盘情况。今天市场探底回升，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科创五零指数是大涨超过3%，此前一度跌幅超过2%，全市场的成交额达到2.91万亿，比昨天微幅缩量82亿，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有120多只个股涨停。电力板块爆发，上海电力、福林电力、箭头能源接近10只个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耐科装备、互硅产业都是20厘米的涨停，力昂微涨停。同时呢，我们看到机器人、算力租赁概念也是延续强势，指数在这儿探底回升，科创领涨，本轮的调整是否就在这儿结束了？还有就是接下来哪些方向将带领市场继续上攻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解读。先来看看徐可的观点。徐可，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今天市场啊说探底回升，然后缩量差不多80几亿的一个缩量啊，在这儿能不能看成是本轮调整的结束？科创今天挺强，
1: 我觉得大盘是没啥问题的，但是科创这么强势反弹的话，反而要打个问号，因为在上周来的做节目的时候，曾经给过一个观点，如果只是由这些纯科技带领大盘去突破这个新高的话，我当时给的那个是不太稳，因为科技啊，它的这个取决于太多的因素啊，包括取决于隔夜，取决于这个我们这个韩国的股市，包括取决于这个美联储那个新任那个主席的一些言论，所以说由他们去带领大盘突破持续创新高的话，它的风险也是不可控，所以说我当时给的观点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可控的一个板块跟着或者带领的这个科技一起去把大盘往新高去推，这才是可控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整个电力起来我是挺开心的，因为电力板块作为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板块，而且它是基本面比较扎实的啊，在这里如果说能够出现电力和这个科技啊双主线，然后去让大盘再重新去试探4250新高的话，我认为这轮行情是可期的。但是呢，同时今天那个科创板确实反弹有点多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是一轮慢牛的话，它一般来说啊，因为前几天科创指数是跌幅比较大，这两天能够把波动率压下来，然后在这里筑个底，然后再比如说一根1%的阳线，再来跟2%的阳线，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再往上走，这样的话慢牛是可期。但是今天呢，就我感觉科创的这个反弹呢稍微力度大了一点，力度大反而在这种慢牛行情都不是一个好事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韩国指数是在5.1以后加速的，加完速以后大家应该是上周和本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震荡，当大家看到比如说韩国指数昨天是出现了探底回升，最一开始是跌4%，然后收盘是翻红，然后今天又开始翻绿，所以说如果说科创指数要重拾升势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4%的这个阳线并不是件好事儿。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上证指数的话可能会比较不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比较极致的科技抱团行情呢，稍微有一些缓解啊。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有一部分资金可能确实是从这些高位的这个抱团的一些概念股里面出来了。然后其他的话，还有一个消息大家需要注意，就是长兴的这个 IPO 的这个消息，我觉得可能会刺激一下，短期刺激一下半导体耗材的一些个股的冲顶。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这里再起，因为它的这个消息再起一轮科技类的大行情的话，可能性不大。
0: 你是觉得在这儿科技有赶顶的可能？
1: 有赶顶的可能，但是指数没啥大问题。
0: 来看看刁老师的观点，指数现在平稳运行，科技有冲顶嫌疑，同意吗？
2: 我可能对科技会稍微偏乐观一点，比徐老师。那么，我来说一下背后的逻辑和主要原因。那么，市场如果我们按照先看指数，那么上证在这个位置我认为高点还有上次我说我拍脑袋，我会看到4400。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 ABC 的一个小调整，也就是这次上去之后到了4200或者稍微高一点还会再次回踩。那么如果是这个经历一个小的 ABC， 那是最完美的，直接上去我觉得就会可能就有点急了，那么从节奏上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在。那么科技 其实我来分析市场呢，常常是按照这个板块来分析的，那么而且更多去看这个目前基本面的情况，半导体、光通信啊，然后这个算力芯片这些东西呢，我们事实上是走在一个星辰大海的路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可能想努力去判断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我要首先要讲，就是本轮的科技呢，因为它的浪潮非常大啊，所以呢，就是各位呢，就是底仓要留留好。那么至于短期，如果让我去做判断，结合基本面以及目前的运行，本轮的科技的确在一个偏后段的这个拉升，但是目前比如说你像半导体设备啊，前面我们之前我来节目也讲过它的基本面的情况，那它就是基本面太好了。那么逻辑我说过，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芯片的需求，无论是光的还是算力芯片，它是翻倍增长的。比如说我们都在等的这个950是吧，它可能今年100万，明年可能是200或者300，当然这也是企业的一个目标是吧，它有可能实现不了，大家会根据这个预期，比如说哎，突然变成从300变成350了，那市场就嗨一下，又说做不到，有什么物料问题可能变到280了，市场会有波动。但是我们来想一下，大家只要每天还在用豆包，每天在用很多的这个算力，那么其实这个需求是一个急速级增长。所以呢，从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不敢现在就来判断它的顶，至少现在还没有给我信号啊。所以为什么我对科技乐观一点，包括比如说我去梳理科技里面很多细的一些子行业，你能找出很多东西你舍不得卖，因为你看比如说2028年或者2030年，你看一倍两倍，哟，对机构来讲，大资金来讲都会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现在卖了，我去买什么呢？空仓好像也有问题，你被嘎空的概率很大。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科技每天涨，但是我们仔细去观察它，我们没有看到系统性的抛盘，也就是说这些涨得很快的科技股连条像样的长阴都没有，连条像样的放量的长阴都没有，你怎么敢说它就是结束了呢，是吧？所以我们从包括今天半导体的态度，它是引领的态度，所以我们这个从无论是中长期基本面，还是短线的技术，以及短期的一些技术这个基本面的催化，它还在过程中啊，这是我们的结论。
0: 其实刚才许可和刁老师的这个观点有碰撞了，就是在科技股它到了什么阶段上有碰撞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抛给傅永嘉。傅永嘉之前对科技股你的观点非常明确，是说就是机构抱团的最头部的公司集中集中再集中，他们在市场当中勇往直前。现在市场就是这么走的，大家看到以后对普通散户来说操作难度很强，你如果追它高挺高，但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现在怎么办？现在他们两位对科技股的这个分歧，您更同意谁的观点？
3: 我其实对于科技股仍然是比较看好的，还是要给大家灌输这里背后的逻辑，让大家能适应这个市场的节奏，这个节奏往后可能也还是会这样一个呈现，极致的结构性的分化，好的公司会持续的走出比较好的趋势，然后你没有景气的公司可能还是会横在原地不动，这个趋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这是我的一个最科技股的核心观点。但是我们要结合盘面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这里面其实是有些细分的，比如说整个五月份的上半月的话呢，科技股的行情扩散开来，很多原来非核心的方向上因为享受到了海外科技股的这个领涨，出现了一些普涨。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普涨有些的涨起来的公司它不是好公司，这里面的话呢，到下半月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去弱留强的动作，那些不是特别好的公司要剔掉啊，要聚焦到更核心的这些方向上。这就回归到其实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策略，这个市场它的运行的节奏其实是非常的稳健和清晰的，你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宏观的叙事的背景来去做波动。现在宏观的这个叙事的状况就是整体的总量的经济增长不是特别的强劲，然后流动性宽松呢 你又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样一种催化，那其实它就支持市场是在这个位置不会有特别大的快速的上涨。我们上周的是告诉大家要做这个情绪扩散的时候要适度做一些高抛止盈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基本面横在这里，你市场情绪亢奋了它就可能会被拉回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强调现在基本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我们看到海外最近美债创了新高，然后新的美联储的主席要上来，它的这个缩表和降息啊，引导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交易，这些东西让大家和联想会不会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风险。但是我们想说的是，针对于通胀带来的这个高利率的问题，你需要和大家这个市场上的资金保持一个共有的态度。目前上的市场上这些资金会认为一个月的通胀数据没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等两周之后的新一轮的五月份的通胀数据来看，两点拉成一条线能够确认通胀是真的起来了，才可能需要降一降仓。在没有这种系统性风险之前，维持你原来的趋势性的持仓，对高景气方向上的一个趋势性的布局是不变的。针对于短期五月份涨得比较高的那些扩散那些方向啊，适度做止盈，回到市场的主线方向上来，是为大家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0: 嗯，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建议当中延续了大概一个月前两个月前的这个观点，继续对市场当中这些核心标的进行跟踪和观察。
3: 是，
0: 你觉得市场还是这个路子还会走一段时间？
3: 是的，这种抱团其实可能它还是会持续下去，因为景气度没有变化，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好的公司就是应该值得长期持有的。
0: 嗯，那许可这一点上你同意吗？就刚才傅永嘉说了，就之前抱团抱得紧的，越抱越紧，越抱越紧的这个状态在市场当中还会延续。
1: 我对
0: 科技不会走，不会散。
1: 我对这些就是能创造业绩的科技没太大意见，但是这一波五月份以后，其实其他乱七八糟
0: 科技，你觉得有扩散了？
1: 有扩散了，就是关于这个扩散要回归这一点，我是跟傅老师的观点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其实有几个讨论嘛。第一，关于这个抱团还能持续多久？因为大家对于抱团都是之前有一个有一个记忆嘛，就是2022年帮这个新能源抱团结束以后，很多新能源公司啊，应该来说是跌得非常厉害。当时其实是一个叫戴维斯双杀，第一个就是公募抱团，因为这个后续买盘跟不上啊，然后第二个是本身新能源公司在2022年就有一个拐点，所以说导致这个就杀估值杀比较厉害。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一轮的这个公募抱团如果在这里结束，如果这些科技股它的这个估值还能持续跟得上的话，确实会有一两年时间去消化这个泡沫，然后未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这里要提醒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些很多机构在抱团科技的时候，它都是跟着映射来走。什么意思呢？就是海外那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存储芯片涨了，主第二天开盘这边涨一涨，海外比如说这个那个英伟达算力链涨了，第二天这边啊英伟达算链涨一涨，然后那个纳斯达克那边呢又确实在看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又它的那边走势跟那个美股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啊，又跟这个那个美联储的一些议息会议啊，它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相信这边抱团的这些机构呢也天天在盯着这个数据啊。然后其二，就是我说的这个公募抱团，它其实到底持续能持续多久？给大家一个数据，今年1月1号有一个叫公募新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叫未来不能再
0: 漂移是吧？
1: 但是漂移它有一个12个月的一个叫过渡期，也就是说到最晚今年12月31号以后，这些漂移就没有。那大家想想这个。现在抱团，所谓抱团不就是一个漂移的一个代名词吗？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
0: 抱团是漂移的代名词，
1: 或者说漂移或者抱团会导致一些漂移的那个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种极致的抱团可能随着这个过渡期的结束会慢慢的衰弱。
0: 我们来问问这个傅永嘉，刚才许可提了两个针对性的观点，第一是目前在抱团的这个判断上，未来有这个漂移新规啊，未来会监管这一块，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要回来，这个会影响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的判断。还有他说海外映射，海外映射现在我们是属于完全映射，还是说时映射时不映射，还是说慢慢在脱离脱敏？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3: 是的，是在做映射，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关注映射的方向。我们有很多的国内的这些科技类的龙头 它走的其实是自己的业绩的趋势。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的龙头美股还映射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涨的是比美股那两家光模块的龙头涨得还要好，因为我们的话语权更重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可能国产算力方向上很多股票，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啊，不是这个 AI 的这些相关那些半导体的这些公司，它确实是在走硬市，这个无可非议。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要聚焦到真的有业绩的，像徐老师讲，有些东西不是在做硬市的公司，它业绩又很好，然后它的持续的高增长，它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供给端的话呢又非常的紧俏，又是非常能肉眼可见的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方向，它给一个比较高的估值是能够持续下去的。这些我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大家在担心高通胀高利率的问题，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高增长也是相伴相生的，你需要用高增长来对抗这个高利率和高通胀，所以还是要买好公司，要买好公司，不要轻易的去做风格的。
0: 这是更聚焦，这个观点是同意的啊，这个观点是同意的啊。

0: 就是关于美股映射，刁老师，您能做做您的这个分析判断吗？就说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在调整，会不会冲击我们的 A 股？
1: 这个映射我认为非常直接。我前面下过一个结论，就是创业板其实和纳指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共振啊。那么大家去看一下节奏，基本上也差不多。其实海外就是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也对目前的 AI 会有很多的看法。那么有些讲这个有泡沫了，然后这个隔夜美股的很多的科技股下跌，也是因为一家非常知名的一家机构清仓了一些光通信的个股。那么这些事情就是在今天 A 股就已经映射了，对吧？它有些这个比如光芯片东西就调整了。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纳指？我们要去看，但是你也不要去预判它。我们每天都在看 A 股，我们预判对了多少次？我们如果去看美股，就更是隔岸观火啊，隔靴搔痒，其实都看不到那个很非常真的东西。那么我一直讲，当这个产业大到有可能现在这个操盘的很多人完全都没有见过的时候，其实不要去轻易去言它的顶。那么比如说我们讲美股，它底部纳指从这波的底部上来已经涨了30%，需不需要盘整？需要盘整，就像我们的创业板也需要盘整，是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可能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五浪，对我们这个创业板也好，上证也好。所以呢，大方向向上的，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它的震荡会加剧。这是我上次来就讲过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这周这个下这个和上半周它的这个震荡就会加剧。但是你可以不动，你真正要动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大概率约到5月底和6月份。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判断吧。
0: 哦，来问问福永佳，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你跟大家交流的这个策略当中是我们说这个AI 光站在光这一块啊，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储能的这个对冲的一个组合配置。到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储能这一块可能稍稍的弱下去了， 是不是整个市场在这个30000亿的资金存量过程当中有这种争夺的这个现象？那现在这种组合是不是发生变化了？我们要不要配成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光加电力，我们要不要做调整策略，给大家一些建议？
2: 我的策略其实是想给大家拉长视角，我不会做轻易的调整。为什么？给大家拆一下逻辑。因为短期大家在交易的，如果要是你从机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其实大家交易的这个是在原来的景气大家都很好的基础之上再拔高一点，选择一个更高的景气，在这个位置短期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上涨。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它只能说大家的需求都没有问题，那我只能说哪个环节供给相对来说比较紧缺一些，而且短期有刚性有缺口，那这些公司我们可能短期可能会涨得会更好一些。这里体现就是整个光相关的一些上游一些硅光啊，然后包括这些光源啊等等，这些环节短期涨得比较的好。那你像在比较的过程当中，那新能源它只是需求在二季度可能会出现拐点，可能会拐头向上，然后排产表现得比较好，它的供给端不存在那样么强的刚性和紧缺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它在策略上它就要弱于光，但是不代表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有问题，它的行业的长期的景气度依然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策略上储能也好，锂电材料也好，它也可以适当的去对冲高通胀带来的一些风险。所以在策略的组合上，你要保持一部分进攻的敞口，也保留一部分防守的敞口，他们在上涨的节奏上会错开，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大家都是在持续的做一个趋势向上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大，短期的话节奏上会错开，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就可以了。
0: 你是从长周期和短波动节奏来进行考虑，可能更偏重于对长周期的这种市场跟踪、趋势跟踪、长坡后雪来做这个事情，中间做一些节奏和阶段性的一致对冲安排，这是你的这个策略
2: 是
0: 吧？这个是在你有看头的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有一些布局和 留言吗？
2: 是的，我们每篇文章都有策略的更新，针对我们选择的方向会给大家做一些拆解。
0: 嗯，那许可，我们说现在热点轮动非常快，就是按照你对现在科技的这个判断，头部公司是确认的啊，是观点一样，按照你现在对市场的整体风格判断，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我觉得就是慢慢我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关注电嘛，
0: 电，
3: 然后现在其实今年年初有一个猜想，就是当时 AI 硬件啊觉得很不错，然后会不会像 AI 那个应用去辐射，现在看来 AI 应用可能辐射的概率不大，反而是电能会取代 AI 应用。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把整个 AI 产业链分成最上游的 AI 硬件端，然后中游叫电算以及大模型，最尾端是 AI 的这个应用。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利润的这个分配过程嘛，很多人都觉得最后这个电算还有这个大模型可能是为这个 AI 应用打工，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最后是 AI 应用为电算以及这个大模型来打工。其实也很简单，这为什么我们要搞算电一体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电力股的这一波其实也是 AI 就是像应用端辐射的一个利润的分配的一个结果。然后未来我认为如果把这个这个 AI 这个蛋糕往电算一体去切的话，可能这个电力股就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重估过程。
0: 这是你给出大家的一个建议。刁老师，你是做私募啊，就是在整个你的这个布局框架当中，你现在的整个分配啊，资产分配是什么样的，能跟大家分析一下吗？
1: 好的。我一直以来给大家讲的是五个方向。那么这五个方向就我再重复一下吧。那么一个就是光通信方向，那么算力方向，那算力方向可能就是稍微这个复合一些，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商业航天，还有一个就是储能，再加一个地缘催化。那基本上就是大的机会都在这里面，如果再加可能可以加极小，比如像机器人啊这种短线的机会，那么电力和有色当中一些小金属，五大三小。就是那么在目前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否定和调整我们的一些方向，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到两个月时间，我们是其实是加大了 AI 直接相关的东西的配置。其实如果我们做相对均衡，那包括你像这个储能我们也很看好，但是就像刚才傅老师提的，它的弹性是要比 AI 小。那么我们当我们在看 AI 的时候，我刚才都讲过，很多的需求就是翻倍，那么可能我们看到可能储能有些可能有50%，这已经算不错了，那至少它也是上升趋势，对吧？但是事实上这个市场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比较极致的割裂，那你怎么样去应对它？那可能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就觉得很高，下不了手。我说过，如果你直接买股票下不了手，去买 ETF 会好一点，蒙起眼来。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作为私募机构，我们会跟很多代销机构交流，那么他们在销售的时候都是销售类指数的基金，指数增强，那么这些指数基金新增资金来了干什么？要去买大的。所以就是科技方面的以 AI 为核心的这些大的股票你要去重点关注。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回到刚才两位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扩散了之后，它虽然可能涨起来很快，但是它回归很快，但是大股票其实它为什么大，是因为它长大的，它的历史证明它是有这个素质的，而且它大的当中绝大部分是有业绩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本轮行情，尤其是在最后这一浪里面，要非常关注核心的权重股。那么我们也是在找，尽量去找这种产业当中一些这种这个未来有比较大的这个缺产能，比如说以前是可能海外一些产能就够了，哎，现在国内本来是排不上号，现在国内又用上，这样的方向在 AI 相关的这个硬件产业里面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最后总结一句， AI 相关的硬件依然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方向，那么软的相对来讲还是就是冒一下的这种机会，大家依然锁定在这个方向，因为这是大资金在集体向前推动的一个过程，可能比较极致，但是我们如果细分析还是要沿这个方向来走，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那也就是说在现在您更看重整个市场这种时代背景， 就是整个我们对当下的产业的时代背景
1: 是
0: 做更多的一些投入和研究，那资产配置也跟这个时代息息相关，这是您的观点啊。好，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雨然，有看头 APP 的全年点睛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那大家如果订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的链接进行扫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许可，包括刁玉香，包括傅永嘉，他们三位呢也各自有自己的这个点睛，也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当中呢也可以进行查询，输入他们的名字就可以查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Talking， 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Token。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Token 工厂概念走强，红星电子二十厘米的两连板，润健股份、东方国信、南威软件、中贝通信等个股呢都是批量大涨。消息面上呢，红星电子落地江苏首个升腾384超节点的 Token 工厂。那商业模式上呢，三大运营商密集推出了 Token 按量计费的服务。全球层面，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拟推出算力期货，算力正式成为标准化的大宗商品。机构认为呢 ，Token 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核心的价值载体，算力租赁板块业绩与估值双升逻辑非常的明确。Token 工厂概念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三大运营商全面入局将打开多大的增量市场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先。许可先给我们做个名词解释吧，用最短的话来说清楚。
1: Token 其实就是资源嘛，然后有点像
0: 计量单位。
1: 计量单位，对，然后100万个 Token， 你可以差不多就理解为是一个 MB， 就是相当于在流量里面是一个 MB。然后现在好像三大运营商推出的好像是1块钱买20万还是40万。听上去很多啊，但是你们可以想想，就是大概2.5块左右一个 MB， 一兆的这个流量，2.5块其实是相当贵的。然后再简单点说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意义吧。其实上一次移动互联网这个大爆发，其实离不开这个流量，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就是之前的这个流量与这个那个叫什么国内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大厂啊，当时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这些流量啊让利以后啊成就了他们。而这一次的这个 Token 把它作为一个工厂或者三大运营商去卖这个的话，就直接相当于三大运营商下场当了一个就是面向消费者的一个销售。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很多这个那个消费者如果说对某些大模型的应用感兴趣的话，他可以去三大运营商去买这个 token， 买完以后他可以去选择到底用 A 大模型去做它的运算，还是 B 大模型去做运算，还是 C。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三大运营商它有点像谁呢？有点像这些门户网站去卖这些商品啊，所以说将来的定价权在他们手里啊，这个其实想象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定价权可能一方面在电力公司，因为他们是直接生产那个算力的这 token 的这个能源供应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三大运营商或者是说 token 工厂，他们能够直接定价这些东西到底多少钱啊，所以说这点我觉得利好这两块。
0: 那福庸家，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说 token 计量单位啊，未来其实在 AI 变现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非常快速的直接的一个计价量计量计价的一个形式啊。那现在可能

0: 大家说今天整个市场科创板能够微型反转起来，跟谷歌19号、20号要开谷歌大会，可能像 Gemini 啊，包括我们说未来在 token 经济当中还有一些新的设想有关，这个有道理吗？短期是不是这一块会成为大家对整个 AI 关注的另一个思路呢？
1: 是的，这个对于产业来说确实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三大运营商这个下场，其实像那徐老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类似于他这个运营商从这些厂子里面买了一些低价的 token， 然后转手卖给我们用户 B 端的用户和 C 端用户，然后他其实这种商业模式是我们券商梦寐以求的商业模式。怎么讲呢？就是他原来那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收入是通过一些流量的销售嘛，然后这个流量的价格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便宜嘛，然后他转去卖 token， 那其实 token 是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命中率啊，或者未来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水平逐渐的迭代，它单价的价值量是可以还有上升的空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券商从原来的通道服务开始搞财富管理转型，它是可以给一定的增值的服务，这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它在寻找一个它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 AI 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叙事来说其实是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的，那我们觉得其实很多环节是可以通过这些中间商啊，打通上游和下游的这样一个拼接，然后让更多的用户能够接入到这个端口来，然后享受 token 带来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为大家举个数据吧，就是我们也是最近看到了一些海外公布的一些数据，截止到3月底，我们国内的这个 token 的周的大模型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大模型对 token 的消耗量，大约是美国的2.5倍，具体的数据我们没记清楚，大约7万亿。token 就是整个这个消耗量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然后我们的成本又比于美国的那些 token 要很便宜，所以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些成本优势，还有这些环节的优势，还有需求的牵引，把上下游的这个渠道打通，那就可能带来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轮就起来了，可能对应我们无论是你投资于上游的 AIDC 还有那些硬件，还是投资于中游的这些运营商，以及投资下游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出海，都会有打开非常大的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产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不会说一帆风顺马上就起来，需要你不断的去走，尤其是运营商要磨，它原来它是一个红利股的估值，你让它现在变成一个成长股，它中间的估值怎么去切换，甚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低价竞争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它不断的去演绎，我们要需要根据数据不断去迭代去跟踪，但我至少觉得这个方向上至少我们觉得能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希望和苗头，未来可能我们国内的一些 token 的出海在未来的几年应该会相继的落地，并且会有不错的一些斩获。
0: 那其实刚才也有不少人给我们留言说 token 我们也在关注，但是我们直接投资的话啊，在市场当中找标的，今天因为三大运营商大家说的比较多啊，可能刚才在6点钟我们也有嘉宾也提到说可能它是最好的这个载体模型都在这个三大运营商当中，所以这个变现可能最有这个可持续性和这个可变现性啊，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去对三大运营商进行投资，还是说我们再重新梳理一遍，我们从基建平台模型我们再来一遍，我们到底怎么在这个 token 元年当中做好这个 token 投资呢？
2: token 的生产商，它是电跟电相关的，算电一体。
0: 你就是又回到你的这个电力了。
2: 然后第二个就是 token 的销售商，销售商就变成三大运营商，因为三大运营商有全中国10几亿的人好像都是他的用户，所以在这点上就他们两个形成一个闭环了嘛。所以说就跳过了这个当中的大模型，然后也跳过了最后这个终端可能是一些 AI 的应用商 AI 应用，所以说他们相当于把这个两个东西全部拿在手里的话，那其实真的不得了。
0: 哎，这个投资方法你们赞同吗？刁老师，你赞同吗？这么做 token 就是行不行？
3: 我还是这么说吧，就是就你愿意去买运营商，核心问题是弹性不够，它的确是受益的，弹性不够。就是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我要补充3点啊，杨子老师，非常简单3点。首先确定它非常不够，对大厂来讲，你只要有多少 P 的算力，1万P 以上，不管多少钱我要。第二个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有算力的公司，这种运营商，它跟大模型分。

0: 一定要 hold 住这个方向啊，这是战略性的看好，我就讲这三点。
1: 嗯，也就是说您从战略上对这三个方向更持这个这个持久的这个建议啊，更长期的
0: 大弹性，挖里面大弹性。如果你是稳健投资者，可以买买运营商，它有正收益，因为它对它的业绩有提升。
1: 嗯，也就是在 token 的投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归属问题，还有划分问题。嗯，就是你是最最稳健型的，可能刁老师呢，就是我要做一些更高弹性的东西啊。那想请福永嘉也给出关于 token 投资的建议。
2: 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首先短期的交易不用太抠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叙事，这个新的叙事的话呢，把它当主题去找啊，和它相关的，和运营商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啊， token 代销啊，租赁啊相关的公司都可以有一些轮动的机会，这是第一点，不用太看基本面。第二点，基本面研究交给机构来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蛋糕，一方面他在中间环节他自己还有手里面囤了很多的算力，他还可以做一些加速卡的一些环节，他的利润率还是很有保障的，但是这个蛋糕给到你，你能不能吃得下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需要根据产业的迭代的这个情况和数据的情况不断去跟踪你的，因为你涉及到第一点，你需要这么大的投入，你的资本开支肯定要提起来的。我们原来给三大运营商的估值是一个按红利股给的估值，你从原来传统红利股的估值模式切换到成长股的估值模式，那股价到底怎么样一个切换，对吧？对你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侵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未来的竞争格局能不能够说你真的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垄断的效果，能够竞争到大模型直接和用户的这个直连，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拆解，根据它的相关的无论是下游订单的这个情况，还是运营商自己手里面的业绩的释放的情况，不断的去跟踪和迭代，然后把这个产业的投资一点点的梳理开，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进程，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映射啊，不同的阶段怎么交易，这是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1: 您好像没给我们答案。
2: 所以我的短期是什么？
1: 刚才他们两位都非常明确啊，
2: 短期可以炒，但长期来看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需要根据边际不断的去优化你的持仓和关注的方向，会很难，长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短期的话是可以用交易去解决的。
3: 我觉得三大运营商这次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已经上次已经错过了一个，大家还记得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微信，但是在2007、08、09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移动搞了一个叫飞信，其实飞信跟现在微信
1: 神州泰越
3: 对飞信其实
1: 那时候002涨得特别好，
3: 跟那个就是现在微信，
1: 当时我们还做过一个节目，你是买100股神州泰越还是买100股买茅台？
3: 飞信和微信其实很类似，就现在处境很类似，但当时好像移动觉得我说这个
1: 两个月就消失了，
3: 对，最后就没搞下去嘛，所以说我相信他们这一次一定不会再错过这一个机会了。
1: 那我就是刚才听三位在讲这个 token 的这个投资，我突然从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问一个问题，其实在 token 的这个覆盖面当中啊，有好多是 AI 的重新梳理，对吧？它重新给梳理过了，有一些品种它已经因为其他的理由已经上涨了非常高的高度，现在把它重新又归到 token 的这个框架底下了，我们的这个投资到底是最原始的 AI 思路算起，还是从 token 的大蛋糕算起，这个估值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机构给出什么样的观点呢？
2: 这个不冲突，
1: 不冲突吗？
2: 还是要看业绩的。但你不管你有什么业绩，什么样的一个业务的范式，都是能够折射到你上市公司的报表端的。哪些东西是能够可以见的，这个能算得出业绩的，那这公司就应该涨，有新的叙事就可以涨。如果没有一些业绩的这些落地的，那纯讲故事的，那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影响，都可以算出来业绩。
1: 看来三位在这个 token 的配置上是各持自己的观点的啊。大家对整个这个 token 的这个概念的投资有什么样的自己心得，还有自己的看法，也不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啊、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聚合一下观点，看看大家当下最新的这个思路如何。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关注，来看一下脑机接口。今天的脑机接口板块大涨，像贝益康涨幅超过10%，三博脑科、翔宇医疗等集体冲高。港股的脑动极光一度大涨超过40%。那核心的催化呢，来自国内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进入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据统计呢，截至到5月18号，脑机接口概念股最新收盘价与年内高点相比，平均回撤27.43%。经过前期的大幅调整之后呢，在临床试验重大进展和产业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之下，当前脑机接口板块的估值是否已经具备了吸引力呢？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刁老师，你觉得脑机接口现在可以配吗？
1: 一句话，它在学习机器人。那么就是这些主题呢，它都有长期看点。那么但是呢，就是事实上我们回到脑机接口这件事情，它未来的应用啊，我们不讲星辰大海，每个人都装一个。它短期我们要看的，可能在帮一些这个有问题的人士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它的这个未来的方向。那么这是一个小的一个主题。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方向我们肯定它是有前瞻性的，但本身它的承载量是小的。比如说可能你看一下这主题板块一天成交了几十亿或者100亿，那么这对大资金来讲，它是目前是非常小的一个板块。那如果我们再回到估值上来看，这相关公司大部分都估值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踪当中看到，它短期比如说我们不会像 AI 一样，我能算得出5、27年、28年业绩翻倍，它这个是算不出。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题材，而且它的波动性可能要比机器人还要更大。
0: 嗯，您觉得它可以类比机器人，但是可能整个市场的容量和节奏可能又弱于机器人？
1: 是的，
0: 是这个结论是吧？
1: 更小，所以它弹性大一些，但持续性也会弱一些。
0: 嗯，傅用家，脑机接口这个去年我们就谈过，但是去年昙花一现，我们刚才也说了，累计跌幅已经30%了。
2: 我跟去年的观点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个商业航天大涨之后，然后大家聊脑机接口，我当时的观点就告诉大家，这个行业很小，这个行业2026年的市场的规模就在30多亿美金，我们国内的规模40多亿人民币，就这个盘子就是已经没有特别大的想象空间，然后你在很多技术还在临床之前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只能当主题去炒，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业绩上。那主题炒的话，就看事件催化，跌多了时候，哎，跌下来的时候有一些事件催化，就可以稍微做一些筹码真空的一个超跌反弹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说做出比较大的这种主题，它很困难，因为它太小了。这还是我维持这个观点。
0: 嗯，那刚才几位嘉宾其实对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还是有保留意见啊。那今天呢，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是整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几只个股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延伸一下，对创新药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3: 创新药我觉得依旧是这样吧，因为大家都把这个药明康德当作创新药的这个标杆，但是药明康德的商业模式又和创新药本身有两回事儿。药明康德其实是告诉大家创新药有多少订单，也就是说对于创新药的研发需求很高，但是真正这些去年炒起来创新药要看它的药效，包括它最后能不能那个落地，它的那个临床三期能不能得到审批，最后那个这个病患那个消费者愿不愿意为它买单，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创新药的话，如果真的喜欢看的话，

0: 不妨就是看两个，第一就是现金储备高的这些创新药公司，将来能够通过收购一些专利，然后来做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新品。然后第二个就是跟那个 CRO 相关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医药研发啊。这两个其实可以宽，其他的这些创新药，从目前观察来看，其实很多东西效果都不太好。
1: 刚才我们是又重新聚焦了脑机接口和创新药，供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看一下大家各方的问题啊。芙蓉家有人问，能不能让芙蓉家说一下黄金啊？也是好久没提了，
1: 黄金的这个交易范式，在我们的研究员的视角当中，最近这几年和前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的黄金的交易的范式，最准确的定价叫做美元实际利率的倒数。啊，它是这么比较精准的定价，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由于它和美元的和财政端有了一些挂钩，那我们就给大家稍微简单讲。首先，我们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黄金没有什么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啊，黄金的这个短期能交易的这些利好，随着这个中东的冲突都交易完了。然后在后面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撤，现在稳在这里。但是我们觉得新的叙事也不会有。但是中长期来看，长期来看，确实还是我们觉得美国财政的可视性不是特别的强，并且弱美元的格局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明显的改观的情况下，黄金长期的这个上涨的趋势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还是可以做一个长期配置的资产去持有。
0: 就是它这类资产的特点，跟我们在市场当中在二级市场找这个标的、找产业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的啊。
1: 的，对。
0: 好，来看看许可。有人说，能不能请许可讲讲有色金属啊？小钻风啊，这位朋友，
2: 有色怎么说呢？它也是跟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是挂钩的啊。这是在那个现在这个通胀数据如此情况下，这个大家基本上就不再预期有色，这个美联储降息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1月份很多人是冲着有色这个涨价冲进去的，现在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亏损。我讲两点吧，如果从基本面看的话，一些比如说铜和铝，它的这个供需还是相当不错的。也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是有支持，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些这个暴雷事件。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之前是把整个美联储的降息今年是打满3次的，现在是几乎不会再降。什么时候有色有息，就是什么时候美联储的这个美国那边的通胀数据下来，然后美联储能够再次降息，释放流动性的话，还会会有第二波的这个行情。但是现在卧室好像搞什么降息缩表，这个又是对有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说，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套牢的话拿着没问题，但如果说你要去抄底的话，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0: 好的，给出建议了啊。来看看，刁老师，刚才有人问电网设备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3: 电网设备的景气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出口。那么出口最近几个月的单子，像变压器啊这些都是在往上走。那么另外呢，就是电网设备，同时呢，因为这个 AIDC 的火热，那么所以呢，就是在搞 SST 啊。那么这个新的技术呢，对很多的出口企业来讲又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就是它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相关跟出口比较紧密的一些这个公司，大家还是可以盯的啊，尤其是这个向美国出口的。那么现在大家还是预期啊，贸易方面会有改善。那么这样子前面积压的一些单子，包括美国也是

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作为第一家把一个事业部的全球总部放到上海，因为我们是第一家，而且是最早的一家。
1: 阿比姆にとって一番重要なのは人材です。
2: Chiang is really a trendy city. It's a beautiful city. I am surrounded by talented Shanghainese and Chinese talented people.
3: 上海には豊富な人材プールがあり、必要な人材を確保できる環境にあります。
4: 这些企业将总部落户上海，尤为看重其在招纳人才、培育人才方面的突出优势。目前，上海拥有数量众多的外资企业，集聚了海量人才资源，涵盖科研、管理、金融、工程等各领域的顶尖智慧。
0: 我不得不说，我们的董事会还是非常厉害的，他把这个一个事业部的总部搬到了中国，搬到了一个市场的中心。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不得不说这个小试牛刀是非常成功的。那时候呢，我们就从全球调来几十号这样子的就是管理人才。当然你到了今天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上海，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本土的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上海它是一个各类人才齐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除了可能我们从外边吸引到很多好的，像我们这种外资公司培养了很多人，那我觉得非常自豪，至少我们培养了很多人，同时我们也可能吸引了很多人，这些很多人也是不同的这样的背景或者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到我们的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哈，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更看重的是中国市场赋予的我们各种的生意的机会，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国内的市场，同时我们中国的生产的产品或者我们的研发的一些技术也可以去服务其他的市场，那你同时也会培养很多的人才出来，对吧？这个人才是不光服务我们中国的市场，也服务其他的这样的市场的。
4: 与科思创一样，上海的人才政策和人才优势也为德硕管理咨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1: ここ上海に拠点を構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全土から、優秀な人材が集まってきます。また海外で勉学を学んだ、そういった優秀な人材を社員として獲得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ると、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その獲得において政府からの補助金が出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ここ20年アビームはここ中国において、継続的に、成長してきました。特にここ10年は約 2.5 倍、今社員が1100人ですけれども、2.5 倍の成長を、しています。2003年、ちょうど中国が WTO に加盟して非常に発展していた時期です。その時期に我々アビームもここ中国でビジネスを展開しました。さらに中国において発展する企業をサポートし、また中国企業を海外に展開するそういった企業をこれから主にサポート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4: 借助于上海的人才优势，欧莱雅在上海浦东建立起了其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
2: It's also a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a lot of talented people to develop the number one beauty company in the world. I mean, you have to have talented Chinese people in the company. We have in Pudong, in our R&I center, 400 researchers. And it's true that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20 years anniversary. And it means a lot because, I mean, we are dedicated to China and to develop in China for China.In Shanghai, for me, it's very much related to people. I see it every day here at the office. I mean, I am surrounded by talented Shanghainese and Chinese talented people. And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verage company and a great company. And L'Oréal is a great company, and we are surrounded by talented people here.We are going to use what we know, what we learn, what we discover her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start implementing at L'Oréal and to see China and to have in China a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经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就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

0: 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0: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它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这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的这些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个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这种企业来说，你是带入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0: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0: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啊。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者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0: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市场呢可以说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情况。我相信在上周的后半周，市场出现连续拉升之后的分歧，两天的快速的回档啊，也让大家可能对于短期市场的走势产生了更多的一些困扰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也是针对于各大均线做了一个回踩支撑的状态，而今天早盘的再度探低其实出现了一定市场的分歧。昨天我们看到成交量哈，是在五月首次下了3万亿的成交量，虽然说下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多，2.9万亿以上，但是情绪上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啊。昨天是缩了4000多亿的成交量，那今天成交量跟昨天来说差不多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也就相当于在指数快速回落之后，这个位置大家可能更多的处于观望的状态。那市场怎么走呢？我们从今天整体的分时当中可以看到一种比较强劲的走法，早上冲高之后马上零轴下方的震荡，但是到了下午的盘面，非常明显的是走出了一个连续拉高并且带着小幅度的放量的走势。全天是最高点附近收盘，最高的话是4170.29，收在了4169.54。那么我们可以看作，至少从日线级别上来说啊，针对于二天线的有效争夺是站上了。上方的话，五日线和十日线的双重压力在这里依旧呢，还会等待更多的突破。但至少二天线守住的这个状态，大家来说趋势上没有特别多的改变。而另外一个点是，大家其实今天比较关注双创。之前双创是一个联动性的上涨啊，走出了这个创业板先，科创跟随，然后再度的主题切换到科创的走势。但今天我们会发现创业板偏弱。创业板今天虽然也是比较长的下影线的探底回升，微跌0.16%，但是针对于整个科创角度上来看，它是偏弱。当然前面它也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强了。科创50今天是一根大阳线啊，大家去看下午的这波拉涨，基本上就是科创50当中的权重贡献的啊，下午直接是达到了1775.13，同样也是最高点附近收盘。日 K 线当中来看的话，一根阳线再度回归到趋势上方的走势。那么今天双创的差异化应该如何来解读呢？科创50如果大家觉得说只是这当中的权重的拉涨，我们来看一下科创100，今天其实也跟上了哈，涨幅是在1.80%左右，也就意味着在整个科创板的方向当中情绪是有所扩散的。不做个股推荐，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早上的寒武纪还是一个绿盘的情况，但下午大家去看连续快速的拉涨，最后收盘涨8.40%，只是举例，也就意味着科创当中的权重拉涨的情况之下，带动了整个科创当中的情绪。那整个科创当中更多大家看的还是国产算力这一块哈。来看一下今天的情绪，下午的拉涨从2000多家的红盘直接拉到了3546家的红盘，涨停的家数今天是溢价到了100家的上方，再度出现了白股涨停啊，跌停家数今天只有17家。下午来看的话，其实一个是电力方向，一个的话是元器件啊，包括一定的设备方向、半导体方向、机器人方向、高低压等等啊，都是全天表现比较多的。早盘当中来看的话，其实 CPU 啊有所回落，也就是我们去看到为什么创业板当中弱的原因。举两个例子，不做个股推荐，先来看一下新易盛。就光的方向，早上的调整是比较猛烈的，那全天比如说新易盛的跌幅是4.57%左右。宁德时代早上也是一个跌幅的状态，但下午的话是拉红，勉强收红0.17%。所以今天其实对于盘面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首先今天的先抑后扬能否意味着短期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啊？接下来继续看涨。第二个的话是双创在今天产生比较大的差异，未来的688能否接替300成为当下市场的主线啊？这一波的反弹能够修复到哪里，趋势应该如何判定？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先来细说一下市场哈。我记得上周我们其实去聊过，市场如果出现短线的快速的回落，你是看机会的， 那我们去看，其实从4258一路下到4100左右，这一波的调整很快，基本上就是两个交易日直接回来啊，高标的一些个股品种的回落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们通过昨天的二天线的小阳十字星和今天的反攻的阳线，是否可以定义为这一波的调整告一段落？
1: 我觉得当下来说啊，短期的调整应该是算趋于结束，因为目前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认为说，前两天的这两根大阴线砸下来，大家会觉得好像非常的恐慌。确实，如果我们从纯粹的这种形态结构上来说的话，这种吞没式的，尤其是上证指数吞没，它会更明显。这种吞没形成了以后呢，对于市场来说，它的恐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说我去把这两根 K 线给它合并一下，我们会发现差不多啊，就相当于是单根 K 线调整到100多点。如果从去年到今年来看啊，目前能够去看到的就是单日下跌超过100点的次数，总共也就只有那么几次。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以后，包括哪怕包括3月23号那一天大阴线一样的，也是单日140多点啊。但是随后呢，无论是看在上面那一根啊100多点的阴线，还是包括这个3月23号这根阴线，我们会发现随后的走势都是如期的，就是后续持续的这种反攻行情。所以这种规律性的行情，我觉得是当下慢牛结构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会一点，就是急跌不代表说一定整个慢牛结构结束了，反而可能只是慢牛结构过程的一个调整。调整完了以后呢，依然还会震荡上涨。所以我们
0: 牛市多大呀？
1: 对，所以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就是牛市多急跌啊，急跌后续的话呢，依然还会去拉回去的。所以这个规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慢慢习惯。那同时呢？在连续的两天回调之后呢，它并没有说啊第三天继续连续这个暴砸，因为如果是再砸一天的话呢，它其实很容易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超跌反弹的现象。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切换到15分钟周期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很明显它走的不是那种急跌之后的反弹，而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去磨底。而这个底部结构你会发现，如果说是用 MACD 啊，甚至包括这个 KDJ RSI， 那我们去看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明确的两次以上的底背离。那这种底背离出现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判定这种走势它是并没有说啊出现还要继续大幅下杀的，反而今天早上那一下打了一下新低，马上又拉回来，然后呢随后在下午突破了大概4142附近以后，就形成了一波标准的这种底背离形成，然后形成一波反攻。所以哪怕就算是正常的后续我们去网上去看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反弹的高度理论上也是在至少应该去摸一下4180到4190这个区域。所以这种位置如果说消化结束以后，很有可能还会再进入到新的一波上攻。所以短期来看，就是至少我们首先第一个，从结构上从情绪上来说，那这种位置的反弹是属于明确的，那无非就是可能大家会考虑说后续的走势会怎么样。那么对于当下来看呢，首先第一个，短期的调整我们认为结束。那其次呢，中期的上涨结构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一次中美经贸磋商里面最大的利好就是这个中美之间互降关税。所以这个事情呢，虽然说大家可能现在并没有看到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实际上呢，其实预计可能在未来2个月也会慢慢落地。所以这种一旦落地下来了，那这种利好就会很快的凸显到所有的这个经济数据上面去了。这样的话又可以带动新的一波这种预期的上升。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当下来说，指数啊应该说是短期调整结束，那后续的话呢依然还会去陆陆续续震荡反弹创新高。
0: 我们来看图哈，我们切一下这个主板。刚刚其实肖飞说的4170到4180这一带，也正是我们刚刚复盘的时候发现这个五天线跟十天线死叉左右这个位置哈。五天线现在是4170，十天线的话是4180，这个位置会不会短期有所反复？你看今天其实最高点拉到4170就没有动了嘛，这个位置反复之后选择再度上攻，条件是什么？
1: 我觉得当下如果要去选择做一些条件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成交量，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就如果说在成交量达到3.5万亿上去放量以后，如果要缩量，最好是2.8万亿到3万亿之间。那这个时候，因为今天已经开始反弹了，成交量其实依然还是缩的。也就是说，至少接下来想要往上去进攻，成交量必须是在3万亿以上啊，但是呢，它又不能去过3.6万亿，啊，这是一个比较
0: 温和
1: 的量能。所以这种如果说能够保持在3万亿左右的量能持续稳定上攻的话，那这种新高这种位置的压力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0: 嗯，
1: 啊，更多的可能就是从感官上、直觉上、视觉上，你会发现确实看起来会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实际上其实我觉得也很少，
0: 嗯，
1: 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啊，在有一些这种利好的一些政策配合，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点，但当下的话可能不能有太多的，我们只能说需要去关注一下，可能月底的像这个PMI 值是否能够有更强的表现，因为我们从近期来看，无论是 CPI 还是 PPI 数据都是持续上涨的，而且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点，就是如果是国际原油价格出现啊短期的快速回落，那我觉得啊对于市场的上攻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助力。
0: 好的情绪，嗯，好，我们接下来简单来聊一下今天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复盘时候也看到，就是双创出现了差异，以前是齐涨攻跌的，或者说一个涨带领另外一个涨，
1: 嗯，
0: 今天是比较明显的科创五零大大跑赢创业板，那从板块上来说，那可能就是光类的往国产算力去切，这个我们等会说。我们纯从这个分类指数上来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688大幅度跑赢300的时刻？
1: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前5%的个股，目前的交易集中度的话呢，大约可能是在44.2%左右，离45%的阀值非常之接近的。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到了45%阀值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科技会有一次大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内部的
0: 切换，
1: 它会去慢慢降低啊目前的这个交易的集中度。所以呢，这个位置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可能 CPU 方向它开始出现慢慢的回落，但是其他的科技方向呢，可能很快就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经过内部的调整，你会发现它依然还会离阀值会非常的远。这样的话呢，一降一增，反而就相当于是抵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科技方向它大概率是会有一次这种大的切换，哪怕就算是在啊算力内部，就是 AI 方向，尤其是 AI 的上游内部，它也会有一次大的一个切换，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二线甚至三线股票的出现补涨，这种补涨现象我觉得接下来也是要关注的点。
0: 嗯，好，谢谢肖飞。张浩，我们来说说市场哈，短期市场其实来回反复，相对来说比较难去把握这个节奏，
2: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时间拉长一点，不难看出趋势上没有改变，你哪怕走一个 N 字形，它也是一个趋势持续上涨，
2: 嗯，
0: 我们现在无非想确认两件事，第一就是短期的调整是不是接近尾声，第二是趋势上来看是否依旧能够延续持续的上行。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先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趋势的一个上行的话呢，其实一直都没有遭到破坏啊，这一点的话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给大家说过啊，不管是上周五回踩20天线获得支撑，或者说是昨天，那么在20天线下方的话呢，就是说盘整之后尾盘再次拉上啊，都始终我们说守住了20天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中期均线。那么今天的话呢，也如我们昨天啊所聊到的一样，就是今天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啊明显的一个中大阳线的一个反包，那么把上周五的一根大阴线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是吃掉了绝大部分啊，说明整体的它的一个波段趋势啊，目前来说至少截止到今天是没有得到破坏，而且是对20天线做了一个有效的回踩，那么在20天线支撑住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波段上行我觉得依然是啊存在的。另外的话呢，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参考的比如说不管是5天线也好还是10天线也好，那么今天的话呢都没有能够站上，但是从更小的周期上面来说，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短期的调整可能说已经是告一段落，无非就是啊需要一个右侧的一个确认信号，也就是说明天啊或者是后天，那么站上5天线了，说明短期的一个调整那么结束，那么进入下一个短期的一个行情。那么其实整个的这段走势啊，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就是整个的1月中旬啊一直到2月的这一段行情的一个格局，哎，对，就是17连阳之后的那一段走势啊，是比较的类似啊，不管是从它的一个就是说调整的一个节奏，包括说整体的一个量能的变化啊，我们也会发现当时的话呢17连阳之后也是在最后啊就是说一段时间啊就最后几天做了一个加速的动作，而且量能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最大放大到了有3.9万亿啊，那么如果说按周平均成交量的话呢，当时就是1月中旬，就是1月14号、15号啊，就是那一周周平均成交量应该是在3.4、3.5万亿左右啊。随后的话呢，虽然说整个量能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啊，但是 它的一个趋势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啊，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整个的就是说二月底啊，再次的创了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新高，从一月中旬的4190，大概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是到4197啊，就是再次到打了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头之后啊，才出现的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与之前也比较类似啊，就是在量能从四月初开始啊，一直从周平均成交量1.8万亿啊，增加到上周的大概是在3.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本周的话呢，量能是有所萎缩，像昨天啊基本上是在2.9万亿左右，今天的话呢啊也是在2.9万亿不到一点啊，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在短期的快速拉升打了一个新高之后，那么量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萎缩，说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筹码的一个交换，就是在往上去打可能不太有很多资金不太愿意继续去拉了啊，那这个地方的一个短期的回落之后的话呢，整个的一个筹码整固之后，那么后面可能会再次的往上去进攻，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我觉得还会再去挑战一下就是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4258的一个位置啊，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说这个地方是到底走 N 字形的一个上涨，还是说像整个的就是说一到一月份到三月份的那个样子做一个双头，那么这个的话呢要结合后面的一些具体的走势来看啊，总之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是目前波段趋势啊依然是上行的，而且的话呢短期的调整已经是接近尾声啊，可能接下来的话呢啊依然是一个震荡上行再去啊摸前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另外的话呢，从短期的一个热度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从大概是在上周四的时候或者上周三的时候啊，就是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当时应该是在19啊。那之前给大家有聊过，就是当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一周左右都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那么从最近几天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确实也是啊，情绪在逐渐的一个修复啊。从昨天的就是40多，今天的话呢，短期情绪已经是修复到60多啊。但整体来看的话呢，短期情绪还没有到达就是80以上的过热的水平。我们说情绪的修复一般情况下是要到80附近才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从情绪上面来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0: 嗯，就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有空间。
2: 对，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聊操作啊。我们刚刚其实也探讨了当下其实双创的差异，也探讨了其实市场在这个位置愿意去做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意图。那接下来无非就是方向究竟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啊抓比较大的溢价。我们先来听听看消费的操作哈，消费在我们有看到 APP 上的锦囊啊 GU 一号一直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走势情况，当下市场虽然出现了波动，但稳健的收益我相信还是我们大部分投资者啊比较追求的一种投资的思路和策略。那么在当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板块内的啊这个切换的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在方向上也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呢？消费怎么看？
1: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就是当下呢，整个算力协同方向依然还是就是当下至少在五月份依然还是核心的主线啊，因为这里面，算力协同嘛，它主要是涉及到算力跟电力这两个方向。那么在算力和电力这两个方向里面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算力的上游，你包括今天啊，像这些龙头标的，其实已经很明显出现一定的回调，因为毕竟确实是短期的已经走得很高了啊，而且整个交易的集中度也非常高。所以短期就算是有一些资金撤退，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至少它会有一定的获利盘了结。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算是它获利盘了结了之后呢，这些资金依然还会在持续的交易过程中，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水慢流啊，至少大家没有想得过就是说这些资金出来以后我就不去做交易了啊，依然还会去寻找到一些低位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在当下如果说在算电协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整体上是电力方向其实还是依然还是偏低的位置。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无论是从股价还是包括从估值啊这上面来看，其实都是处于明显的低位，甚至包括位置上来看都是属于还没怎么涨的感觉，可能除了近期啊有一到啊两只标的可能会涨得比较强之外，其他的方向其实更多的就是前面拉过一波以后呢，又出现了这种啊这个二波上攻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发现就是如果真的这段时间能够走得很强的啊这些电力股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和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就是当下呢大家确实会考虑更多的是纯粹去炒利点方向，但是呢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 在夏季的话呢，整个居民的用电需求会比较高，这个时候对，然后又叠加了像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可能比往年这种电力的缺口会更大一点。那这个时候因为考虑到绿电它的发电它是有规律性的，所以它不能够完完全全可以去弥补掉这中间的空缺，所以它只能通过更多的火电发电，然后呢去弥补这个缺口。那同时呢，一般在夏季这个煤炭的价格一般偏低一点，所以成本上有很大的降低，
0: 就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其实很多时候会看到，就是像火电为什么会在在二季度和三季度的时候业绩反而会比较好，这就是其中方面的原因。而且现在需求增加了以后，那么它的利润预期也会更大一点，所以在火电就是如果说是以火电为主，然后呢再去往向绿电做转型的这种企业会更加的明确一点所以这里面其实包括今天大概也有两到三家这种公司，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涨停异动，所以这种公司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预期比较高的如果你纯粹去看绿电的话呢，它确实会跟着板块走，但是呢因为绿电前面一波其实炒的整体位置比较高了，所以现在可能市场又会去切回到就是以火电为主然后绿电为辅的这一类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企业反而是大家接下来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本身位置都很低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电力里面应该算是最低的一些方向了所以它的这种补涨性会有很高的这种需求。
0: 它会不会就是一个短期去做一个均值的回归的一个溢价，并不会是一个长线的
1: 我觉得炒电力的话呢，如果要炒长期性的交易模式，那这种肯定是以绿电占比最大的这些方向为主但是如果要考虑短期结合这个天气原因的话，那确实短期的爆发性的我们还是要考虑以火电为主的

0: 这个周期看多久？
1: 我们认为至少在大概能到六月中旬左右，因为以往我们去炒，因为去炒电热的话，一般是在五月下旬开始到六月中旬左右啊。六月下旬的话呢，可能很多相关的个股标的都已经开始分化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细节的点。
0: 嗯，好。那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消费的锦囊 GU1 号啊，也可以看到它更多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和策略。那同样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在每一个交易日也会来分享它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些看法和操作的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给到账号，说说看今天的想法。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它主要是由两股资金推动的。那么一个的话呢是两融资金，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 QF 资金啊。那么两融资金的话呢，其实整体来看啊，昨天还在增加。昨天的话呢，两融资金大概增加了一百多亿啊，大概有150多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啊推动今天啊市场的一个啊反弹的一个就是说先行的一个指标。因为之前给大家有聊过，只要是两融资金在这个地方啊不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出逃，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的行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快结束。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去投资一些就是偏波段的一些机会的话啊，可能就是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像QF 持股的一些品种。那么 QF 持股从它的一个指数的表现上面来看的话呢，确实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啊，也是所有机构里面啊最明显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从就是去年4月7号那一天开始来算的话，整个 QF 持股啊，截止到昨天，它的一个收益率是在72.42%。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只有42%啊，超额收益的话呢是达到了30%左右啊，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是整体的一个就是说所有的持股的指数上面来说啊，相应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可能超额收益会更明显一些。那么对于这些机构，我们说怎么样去跟踪它的一个就是持股呢？有两种途径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去根据它的一个就是说季报和年报啊，来去看它到底买了哪些股票。但是这些的话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因为毕竟不管是季报也好，还是年报也好，它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可能啊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延迟，比如说像一季报啊，去4月底的时候一般情况才会公布完。那么半年报的话呢，可能到8月底才能公布完啊，就是可能它会有一个时间差。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跟踪一个什么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说及时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就是机构调研的一些方向。因为机构去买一些品种，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先去做一些调研啊，去看看到底就是值不值得去他们去参与。那么有机构调研的一些品种的话呢啊，我们总结下来，那么后面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一些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品种，那么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更多超额收益的一些机会。那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些的话呢都是有 QF 参与调研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从整个的就是今年一月份开始一直到3月底啊，股价基本上是没有怎么涨。但是的话呢，在3月31号那一天，那么整个的这家公司啊是有40家机构参与了调研啊，其中就有 QF 基金啊。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从4月初开始啊，股价一路的一个是震荡上行。那么到4月27号的话呢，又有61家机构参与了调研啊。那么调研之后，股价短暂的回落之后，又再次的开展了下一波的一个行情。那么我们会发现两波的一个调研啊，有100多家公司。那么调研之后，从整个的第一次就3月31号调研之后开始，4月初以来，那么公司的股价的话呢，也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品种啊，我们看到有机构调研之后，那么后面怎么去跟踪呢？其实就一个路径啊，就是看着它的一个趋势方向，那么有趋势出现向上转折了，有量能的加持了，有资金的一个抢筹的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明确的入场信号了，就是通过机构调研我们选出一些股票，然后的话呢按照技术信号啊我们去跟踪操作。那么包括说像下面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啊，前面3个月的话呢基本上股价也没有怎么涨，那么在3月31号的时候有105家机构调研啊，随后的话呢那么短暂休整之后开始了一波右侧启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4月30号又有82家公司参与调研，那么调研之后的话呢股价继续拉升，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阶段涨幅已经是超过了80%啊。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其实我们跟踪起来相对会比较简单，就是通过机构调研找到这些品种，然后右侧出现了初期信号，我们就结合它的一个技术信号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多，尤其是那些啊短期如果说

0: 大跌以后啊，再次经受机构调研的，那么这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爆发力有的时候会更强一些。比如说现在这家公司，那么在机构调研之前的话呢，股价是经历了一段34%以上的一个下跌。那么在4月28号的时候，是有包括 QF 在内的啊24家机构调研。那么调研之后，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第三天的话呢，直接是低位开始启动，那么随后一路股价开始走高。那么从量能和资金上面也可以明显的看到量能持续的放大，那么资金的话呢，也是一路的不断的流入。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啊，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啊，股价已经涨了60%以上。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啊，有 QF 基金参与的啊，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选出来以后，后面的话呢，相应的啊，就是去找到它一些啊入场的时机啊，去操作，其实就可以了啊。相对来说，这些品种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份福利啊，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近一个月有 QF 参与的啊机构大规模调研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我们说有机构的一个参与，说明至少公司它的一个基本面可能不
1: 对，
0: 会特别差啊。那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哎底层的一个过滤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品种基本面相对来说啊不差，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结合技术信号，比如说放量，比如说有资金的一个抢筹动作，那么我们做一个右侧的入场啊，其实就可以了。而且这些公司的话呢，在机构调研之前，那么如果说有经历过一波大的下跌，那么这些品种可能短期反弹起来，它的一个强度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强一些。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方向的话呢，我都帮大家一并整理好，放在今天这份近一个月有 QF 机构大规模调研的这样一份公司名单啊。大家现在只需要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其实相对来说，QF 的机构如果有大规模的调研，也代表大资金长钱的看好。那这一块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的这个情况。如果再能够去叠加比较好的这个择时的买点，我相信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胜率会大大增加。那不管是我们张浩还是肖飞，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对他们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肖飞哈，肖飞，我们也来说说看吧，在当下这个时刻，你对于选股当中一些思路和策略。
2: 我觉得当下因为是考虑到是五月份呢，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整个概念方向的炒作会多一点啊。虽然说我们在4月份一直在强调，就是关于整个业绩方向呢，确实是要更重要一点。但是到了5月份以后，那相关的一些啊这种暴雷的品种已经被市场筛选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概念的炒作会更加的密集一点。那在这里呢，我们现在能够在5月份甚至到6月份，我们能够看到的概念的炒作，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算点协同方向，那么其次呢，还有包括像商业航天方向，商业航天方向呢，在下旬和下个月的上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5月19号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市场的复盘情况。今天市场探底回升，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科创50指数是大涨超过3%，此前一度跌幅超过2%，全市场的成交额达到2.91万亿，比昨天微幅缩量82亿，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有120多只个股涨停。电力板块爆发，上海电力、福林电力、箭头能源接近10只个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耐科装备、互硅产业都是20厘米的涨停，利昂威涨停。同时呢，我们看到机器人、算力租赁概念也是延续强势，指数在这儿探底回升，科创领涨，本轮的调整是否就在这儿结束了？还有就是接下来哪些方向将带领市场继续上攻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解读。先来看看徐可的观点。徐可，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今天市场啊说探底回升，然后缩量差不多80几亿的一个缩量啊，在这儿能不能看成是本轮调整的结束？科创今天挺强，
1: 我觉得大盘是没啥问题的，但是科创这么强势反弹的话，反而打个问号，因为在上周来的做节目的时候，曾经给过一个观点，如果只是由这些纯科技带领大盘去突破这个新高的话，我当时给的那个是不太稳，因为科技啊，它的这个取决于太多的因素啊，包括取决于隔夜，取决于这个我们这个韩国的股市，包括取决于这个美联储那个新任那个主席的一些言论，所以说由他们去带领大盘突破出持续创新高的话，它的风险也是不可控，所以我当时给的观点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可控的一个板块跟着或者带领的这个科技一起去把大盘往新高去推，这才是可控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整个电力起来我是挺开心的，因为电力板块作为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板块，而且它是基本面比较扎实的啊，在这里如果说能够出现电力和这个科技双主线，然后去让大盘再重新去试探4250新高的话，我认为这轮行情是可期的。但是呢，同时今天那个科创板确实反弹有点多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是一轮慢牛的话，它一般来说啊，因为前几天科创指数是跌幅比较大，这两天能够把波动率压下来，然后在这里筑个底，然后再比如说一根1%的阳线，再来跟2%的阳线，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再往上走，这样的话慢牛是可期。但是今天呢，就我感觉科创的这个反弹呢稍微力度大了一点，力度大反而在这种慢牛行情都不是一个好事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韩国指数是在5亿以后加速的，加完速以后大家应该是上周和本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震荡，当大家看到比如说韩国指数昨天是出现了探底回升，最一开始是跌4%，然后收盘是翻红，然后今天又开始翻绿，所以说如果说科创指数要重拾升势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4%的这个阳线并不是件好事儿。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上证指数的话可能会比较不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比较极致的科技抱团行情呢，稍微有一些缓解啊。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有一部分资金可能确实是从这些高位的这个抱团的一些概念股里面出来了。然后其他的话还有一个消息，大家需要注意，就是长兴的这个 IPO 的这个消息，我觉得可能会刺激一下，短期刺激一下半导体耗材的一些个股的冲顶。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这里再起，因为它的这个消息再起一轮科技类的大行情的话，可能性不大。
0: 你是觉得在这儿科技有赶顶的可能？
1: 有赶顶的可能，但是指数没啥大问题。
0: 来看看刁老师的观点，指数现在平稳运行。科技有冲顶嫌疑，同意吗？
2: 我可能对科技会稍微偏乐观一点，比徐老师。那么我来说一下背后的逻辑和主要原因。那么市场，如果我们按照先看指数，那么上证在这个位置我认为高点还有上次我说我拍脑袋我会看到4400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 ABC 的一个小调整，也就这次上去之后到了4200或者稍微高一点还会再次回踩。那么如果是这个经历一个小的 ABC， 那是最完美的，直接上去我觉得就会可能就有点急了，那么从节奏上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在。那么科技 其实我来分析市场呢，常常是按照这个板块来分析的，那么而且更多去看这个目前基本面的情况，半导体、光通信啊，然后这个算力芯片这些东西呢，我们事实上是走在一个星辰大海的路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可能想努力去判断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我要首先要讲的就是本轮的科技呢，因为它的浪潮非常大，啊，所以呢，就是各位呢，就是底仓要留留好。那么至于短期，如果让我去做判断，结合基本面以及目前的运行，本轮的科技的确在一个偏后段的这个拉升，但是目前比如说你像半导体设备啊，前面我们之前我来节目也讲过它的基本面的情况，那它就是基本面太好了。那么逻辑我说过，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芯片的需求，无论是光的还是算力芯片，它是翻倍增长的。比如说我们都在等的这个950是吧，它可能今年100万，明年可能是200或者300，当然这也是企业的一个目标是吧，它有可能实现不了，大家会根据这个预期，比如说突然变成从300变成350了，那市场就嗨一下，

0: 资金来讲，都会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现在卖了，我去买什么呢？空仓好像也有问题，你被嘎空的概率很大。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科技每天涨，但是我们仔细去观察它，我们没有看到系统性的抛盘。也就是说，这些涨得很快的科技股连条像样的长阴都没有，连条像样的放量的长阴都没有，你怎么敢说它就是结束了呢？是吧？所以我们从包括今天半导体的态度，它是引领的态度。所以我们这个从无论是中长期基本面，还是短线的技术，以及短期的一些技术这个基本面的催化，它还在过程中啊，这是我们的结论。
1: 其实刚才许可和刁老师的这个观点有碰撞了，就是在科技股它到了什么阶段上有碰撞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抛给傅永嘉。傅永嘉，之前对科技股你的观点非常明确，是说就是机构抱团的最头部的公司集中再集中，他们在市场当中勇往直前。现在市场就是这么走的，大家看到以后，对普通散户来说操作难度很强。你如果追它高，挺高，但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现在怎么办？现在他们两位对科技股的这个分歧，您更同意谁的观点？
2: 我其实对于科技股仍然是比较看好的，还是要给大家灌输这里背后的逻辑，让大家能适应这个市场的节奏。这个节奏往后可能也还是会这样一个呈现，极致的结构性的分化，好的公司会持续的走出比较好的趋势，然后你没有景气的公司可能还是会横在原地不动，这个趋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这是我的一个对科技股的核心观点。但是我们要结合盘面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这里面其实是有些细分的。比如说整个五月份的上半月的话呢，科技股的行情扩散开来，很多原来非核心的方向上因为享受到了海外科技股的这个领涨，出现了一些普涨。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普涨有些的涨起来的公司它不是好公司。这里面的话呢，到下半月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去弱留强的动作，那些不是特别好的公司要剔掉啊，要聚焦到更核心的这些方向上。这就回归到其实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策略。这个市场它的运行的节奏其实是非常的稳健和清晰的，你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宏观的叙事的背景来去做波动。现在宏观的这个叙事的状况就是整体的总量的经济增长不是特别的强劲，然后流动性宽松呢，你又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样一种催化，那其实它就支持市场是在这个位置不会有特别大的快速的上涨。我们上周的是告诉大家要做这个情绪扩散的时候要适度做一些高抛止盈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基本面横在这里，你市场情绪亢奋了，它就可能会被拉回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强调现在基本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我们看到海外最近美债创了新高，然后新的美联储的主席要上来，它的这个缩表和降息啊，引导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交易，这些东西让大家和联想会不会也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风险。但是我们想说的是，针对于通胀带来的这个高利率的问题，你需要和大家这个市场上的资金保持一个共有的态度。目前上的市场上这些资金会认为一个月的通胀数据没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等两周之后的新一轮的五月份的通胀数据来看，两点拉成一条线能够确认通胀是真的起来了，才可能需要降一降仓。在没有这种系统性风险之前，维持你原来的趋势性的持仓，对高景气方向上的一个趋势性的布局是不变的。针对于短期五月份涨得比较高的那些扩散那些方向啊，适度做止盈，回到市场的主线方向上来，是为大家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1: 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建议当中延续了大概一个月前两个月前的这个观点，继续对市场当中这些核心标的进行跟踪和观察。
2: 是的，
1: 你觉得市场还是这个路子，还会走一段时间？
2: 是的，这种抱团其实可能它还是会持续下去，因为景气度没有变化，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好的公司就是应该值得长期持有的。
1: 那许可，这一点上你同意吗？就刚才傅永嘉说了，就之前抱团抱得紧的，越抱越紧，越抱越紧的这个状态，在市场当中还会延续。
3: 我对。

0: 既不会走，不会散。
1: 我对这些就是能创造业绩的科技没太大意见，但是这一波五月份以后，其实其他乱七八糟
0: 科技，你觉得有扩散了？
1: 有扩散了，就是关于这个扩散要回归这一点，我是跟傅老师的观点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其实有几个讨论嘛。第一，关于这个抱团还能持续多久？因为大家对于抱团都是之前有一个有一个记忆嘛，就是2022年帮这个新能源抱团结束以后，很多新能源公司啊，应该来说是跌得非常厉害。当时其实是一个叫戴维斯双杀，第一个就是公募抱团，因为这个后续买盘跟不上啊，然后第二个是本身新能源公司在2022年就有一个拐点，所以说导致这个就杀沽杀比较厉害。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一轮的这个公募抱团如果在这里结束，如果这些科技股它的这个估值还能持续跟得上的话，确实会有一两年时间去消化这个泡沫，然后未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这要提醒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些很多机构在抱团科技的时候，它都是跟着映射来走。什么意思呢？就是海外那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存储芯片涨了，主第二天开盘这边涨一涨，海外比如说这个那个英伟达算力链涨了，第二天这边啊英伟达算力链涨一涨，然后那个纳斯达克那边呢又确实是在看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又它的那个走势跟那个美股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啊，又跟这个那个美联储的一些议息会议、它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相信这边抱团的这些机构呢也天天在盯着这个数据啊。然后其二，就是我说的这个公募抱团，它其实到底持续能持续多久？给大家一个数据，今年1月1号有一个叫公募新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叫未来不能叫漂移，
0: 是吧？
1: 但是漂移它有一个12个月的一个叫过渡期，也就是说到最晚今年12月31号以后，这些漂移就没有。那大家想想这个。现在抱团，所谓抱团不就是一个漂移的一个代名词吗？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
0: 抱团是漂移的代名词，
1: 或者说漂移或者抱团会导致一些漂移的那个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种极致的抱团可能随着这个过渡期的结束会慢慢的衰弱。
0: 我们来问问这个傅永佳，刚才徐可提了两个针对性的观点，第一是目前在抱团的这个判断上，未来有这个漂移新规啊，未来会监管这一块，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要回来，这个会影响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的判断。还有他说海外映射现在我们是属于完全映射，还是说时映射时不映射，还是说慢慢在脱离脱敏？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2: 是的，是在做映射，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关注映射的方向。我们有很多的国内的这些科技类的龙头，它走的其实是自己的业绩的叙事。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的龙头美股还映射我们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涨的是比美股那两家光模块的龙头涨得还要好，因为我们的话语权更重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可能国产算力方向上很多股票，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不是这个 AI 的这些相关那些半导体的这些公司，它确实是在走映射，这个无可非议。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要聚焦到真的有业绩的，像徐老师讲的，有些东西不是在做映射的公司，它业绩又很好，然后它的持续的高增长，它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供给端的话呢又非常的紧俏，又是非常能肉眼可见的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方向，它给一个比较高的估值是能够持续下去的。这些我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大家在担心高通胀高利率的问题，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高增长也是相伴相生的，你需要用高增长来对抗这个高利率和高通胀，所以还是要买好公司，不要轻易的去做。
0: 就是更聚焦，这个观点是同意的啊，这个观点是同意的啊。就是关于美股映射，刁老师，您能做您的这个分析判断吗？就说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在调整，会不会冲击我们的 A 股？
3: 这个映射我认为非常直接。我前面下过一个结论，就是创业板其实和纳指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共振。那么大家去看一下节奏基本上也差不多。其实海外就是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也对目前的 AI 会有很多的看法，那么有些讲这个有泡沫了，然后这个隔夜美股的很多的科技股下跌也是因为一家非常知名的一家机构清仓了一些光通信的个股。那么这些事情就是在今天 A 股就已经映射了，对吧？它有些这个比如光芯片东西就调整了。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纳指？我们要去看，但是你也不要去预判它。 我们每天都在看 A 股，我们。

0: 预判对了多少次？我们如果去看美股，就更是隔岸观火啊，隔靴搔痒，其实都看不到那个很非常真的东西。那么我一直讲，当这个产业大到有可能现在这个操盘的很多人完全都没有见过的时候，其实不要去轻易去言它的顶。那么比如说我们讲美股，它底部纳指从这波的底部上来已经涨了30%，需不需要盘整？需要盘整，就像我们的创业板也需要盘整，是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可能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五浪，对我们这个创业板也好，上证也好。所以呢，大方向向上的，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它的震荡会加剧。这是我上次来就讲过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这周这个下这个和上半周它的这个震荡就会加剧，但是你可以不动。你真正要动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大概率约到5月底和6月份。那么这样一个判断吧。
1: 哦，来问问福永家，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你跟大家交流的这个策略当中是，我们说这个AI 光站在光这一块啊，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储能的这个对冲的一个组合配置。到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储能这一块可能稍稍的弱下去了。是不是整个市场在这个3万亿的资金存量过程当中有这种争夺的这个现象？那现在，这种组合是不是发生变化了？我们要不要配成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光加电力？我们要不要做调整？策略给大家一些建议。
2: 我的策略其实是想给大家拉长视角，我不会做轻易的调整。为什么？给大家拆一下逻辑，因为短期大家在交易的，如果要是你从机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其实大家交易的这个是在原来的景气大家都很好的基础之上再拔高一点，选择一个更高的景气，在这个位置短期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上涨。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它只能说大家的需求都没有问题，那我只能说哪个环节供给相对来说比较紧缺一些，而且短期有刚性有缺口，那这些公司我们可能短期可能会涨得会更好一些。这里体现就是整个光相关的一些上游一些硅光啊，然后包括这些光源啊等等，这些环节短期涨得比较的好。那你像在比较的过程当中，那新能源它只是需求在二季度可能会出现拐点，可能会拐头向上，然后排产表现得比较好，它的供给端不存在那么强的刚性和紧缺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它在策略上它就要弱于光，但是不代表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有问题，它的行业的长期的景气度依然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策略上，储能也好，锂电材料也好，它也可以适当的去对冲高通胀带来的一些风险。所以在策略的组合上，你要保持一部分进攻的敞口，也保留一部分防守的敞口，它们在上涨的节奏上会错开，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大家都是在持续的做一个趋势向上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大，短期的话节奏上会错开，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就可以了。
1: 你是从长周期和短波动节奏来进行考虑，可能更偏重于对长周期的这种市场跟踪、趋势跟踪、长波后雪来做这个事情，中间做一些节奏和阶段性的一致对冲安排，这是你的这个策略
2: 是吧？
1: 这个是在你有看头的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有一些布局和留言吗？
2: 是的，我们每篇文章都有策略的更新，针对我们选择的方向会给大家做一些拆解。
1: 那许可，我们说现在热点轮动非常快，就是按照你对现在科技的这个判断，头部公司是确认的啊，是观点一样，按照你现在对市场的整体风格判断，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我觉得就是慢慢我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关注电嘛，
1: 电。
3: 然后现在其实今年年初有一个猜想，就是当时 AI 硬件啊觉得很不错，然后会不会像 AI 那个应用去辐射？现在看来 AI 应用可能辐射的概率不大，反而是电能会取代 AI 应用。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把整个 AI 产业链分成最上游的 AI 硬件端，然后中游叫电算以及大模型，最尾端是 AI 的这个应用。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利润的这个分配过程嘛，很多人都觉得最后这个电算还有这个大模型可能是为这个 AI 应用打工，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最后是 AI 应用为电算以及这个大模型来打工。其实也很简单，这为什么我们要搞算电一体 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电。

0: 力股的这一波其实也是 AI 就是向应用端辐射的一个利润的分配的一个结果。然后未来我认为，如果把这个 AI 这个蛋糕往电算一体去切的话，可能这个电力股就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重估过程。
1: 嗯，这是你给出大家的一个建议。刁老师，你是做私募啊，就是在整个你的这个布局框架当中，你现在的整个分配啊，资产分配是什么样的，能跟大家分析一下吗？
2: 好的。我一直以来给大家讲的是五个方向。那么这五个方向就我再重复一下吧。那么一个就是光通信方向，那么算力方向，那算力方向可能就是稍微这个复合一些，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商业航天，还有一个就是储能，再加一个地缘催化，那基本上就是大的机会都在这里面。如果再加，可能可以加极小，比如像这种机器人啊，这种短线的机会。那么电力和有色当中一些小金属，五大三小，就是那么在目前，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否定和调整我们的一些方向，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到两个月时间，我们其实是加大了 AI 直接相关的东西的配置。其实如果我们做相对均衡，那包括你像这个储能我们也很看好，但是就像刚才傅老师提的，它的弹性是要比 AI 小。那么我们当我们在看 AI 的时候，我刚才都讲过，很多的需求就是翻倍。那么可能我们看到，可能储能有些可能有50%，这已经算不错了，那至少它也上升趋势，对吧？但是事实上这个市场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比较极致的割裂，那你怎么样去应对它？那可能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就觉得很高，下不了手。我说过，如果你直接买股票下不了手，去买 ETF 会好一点，蒙起眼来。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作为私募机构，我们会跟很多代销机构交流，那么他们在销售的时候都是销售类指数的基金，指数增强，那么这些指数基金新增资金来了干什么？要去买大的。所以就是科技方面的以 AI 为核心的这些大的股票你要去重点关注。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回到刚才两位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扩散了之后，它虽然可能涨起来很快，但是它回归很快，但是大股票其实它为什么大，是因为它长大的，它的历史证明它是有这个素质的，而且它大的当中绝大部分是有业绩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本轮行情，尤其是在最后这一浪里面，要非常关注核心的权重股。那么我们也是在找，尽量去找这种产业当中一些这种这个未来有比较大的这个缺产能，比如说以前是可能海外一些产能就够了，哎，现在国内本来是排不上号，现在国内又用上，这样的方向在 AI 相关的这个硬件产业里面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最后总结一句， AI 相关的硬件依然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方向，那么软的相对来讲还是就是冒一下的这种机会，大家依然锁定在这个方向，因为这是大资金在集体向前推动的一个过程，可能比较极致，但是我们如果细分析还是要沿这个方向来走，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那也就是说在现在您更看重整个市场这种时代背景，就是整个我们对当下的产业的时代背景
2: 是
1: 做更多的一些投入和研究，那资产配置也跟这个时代息息相关，这是您的观点啊。好，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 APP 的全年点金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那大家如果订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的链接进行扫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许可，包括刁玉香，包括傅永嘉，他们三位呢也各自有自己的这个点金，也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当中呢也可以进行查询，输入他们的名字就可以查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Talking， 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Token。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Token 工厂概念走强，红星电子20厘米的两连板，润健股份、东方国信、南威软件、中贝通信等个股呢，都是批量大涨。消息面上呢，红星电子落地江苏首个升腾384超节点的 Token 工厂。那商业模式上呢，三大运营商密集推出了 Token 按量计费的服务。全球层面，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拟推出算力期货，算力正式成为标准化的大宗商品。机构认为呢 ，token 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核心的价值载体，算力租赁板块业绩与估值双升逻辑非常的明确。token 工厂概念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三大运营商全面入局将打开多大的增量市场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先。许可先给我们做个名词解释吧，用最短的话来说清楚。
1: Token 其实就是资源嘛，然后有点像
0: 计量单位。
1: 计量单位，对。然后100万个 Token， 你可以差不多就理解为是一个 MB， 就相当于在流量里面是一个 MB。然后现在好像三大运营商推出的好像是1块钱买20万还是40万，听上去很多啊，但是你们可以想想，就是大概2块5左右一个 MB， 一兆的这个流量，2块5其实是相当贵的。然后再简单点说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意义吧。其实上一次移动互联网这个大爆发，其实离不开这个流量，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就是之前的这个流量与这个那个叫什么国内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大厂啊，当时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这些流量啊让利以后啊成就了他们。而这一次的这个 token 把它作为一个工厂或者三大运营商去卖这个的话，就直接相当于三大运营商下场当了一个就是面向消费者的一个销售。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很多这个那个消费者如果说对某些大模型的应用感兴趣的话，他可以去三大运营商去买这个 token， 买完以后他可以去选择到底用 A 大模型去做它的运算，还是 B 大模型去做运算，还是 C。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三大运营商它有点像谁呢？有点像这些门户网站去卖这些商品啊，所以说将来的定价权在他们手里啊，这个其实想象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定价权可能一方面在电力公司，因为他们是直接生产那个算力的这 token 的这个能源供应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三大运营商或者是说 token 工厂，他们能够直接定价这些东西到底多少钱啊，所以说这点我觉得利好这两块。
0: 那福庸家，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说 token 计量单位啊，未来其实在 AI 变现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非常快速的直接的一个计量计价的一个形式啊。那现在可能大家说，今天整个市场科创板能够微型反转起来，跟谷歌19号、20号要开谷歌大会，可能像 Gemini 啊，包括我们说未来在 token 经济当中还有一些新的设想有关，这个有道理吗？短期是不是这一块会成为大家对整个 AI 关注的另一个思路呢？
2: 是的，这个对于产业来说确实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三大运营商这个下场。其实像那徐老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类似于他这个运营商从这些厂子里面买了一些低价的 token， 然后转手卖给我们用户 B 端的用户和 C 端用户。然后它其实这种商业模式是我们券商梦寐以求的商业模式。怎么讲呢？就是它原来那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收入是通过一些流量的销售嘛，然后这个流量的价格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便宜嘛，然后它转去卖 token。 那其实 token 是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命中率啊，或者未来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水平逐渐的迭代，它单价的价值量是可以还有上升的空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券商从原来的通道服务开始搞财富管理转型，它是可以给一定的增值的服务。这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它在寻找一个它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 AI 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叙事来说，其实是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的。那我们觉得其实很多环节是可以通过这些中间商啊，打通上游和下游的这样一个拼接，然后让更多的用户能够接入到这个端口来，然后享受 token 带来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为大家举个数据吧，就是我们也是最近看到了一些海外公布的一些数据，截止到3月底， 我们国内的这个 token 的州的大模型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大模型对 token 的消耗量大约是美国的2.5倍，具体的数据我们没记清楚，大约7万亿 token， 就是整个这个消耗量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然后我们的成本又比于美国的那些 token 要很便宜，所以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些成本优势，还有这些环节的优势，还有需求的牵引，把上下游的这个渠道打通，那就可能带来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轮就起来了。可能对应我们无论是你投资于上游的 AIDC 还有那些硬件，还是投资于中游的这些运营商，以及投资下游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出海，都会有打开非常大的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产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不会说一帆风顺马上就起来，需要你不断的去走，尤其是运营商要磨，它原来它是一个红利股的估值，你让它现在变成一个成长股，它中间的估值怎么去切换，甚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低价竞争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它不断的去演绎，我们要需要根据数据不断去迭代去跟踪。但我至少觉得这个方向上，至少我们觉得能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希望和苗头，未来可能我们国内的一些 token 的出海在未来的几年应该会相继的落地，并且会有不错的一些斩获。
0: 嗯，那其实刚才也有不少人给我们留言说 token 我们也在关注，但是我们直接投资的话啊，在市场当中找标的，今天因为三大运营商大家说的比较多啊，可能刚才在6点钟我们也有嘉宾也提到说可能它是最好的这个载体模型都在这个三大运营商当中，所以这个变现可能最有这个可持续性和这个可变现性啊。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去对三大运营商进行投资，还是说我们再重新梳理一遍，我们从基建、平台、模型我们再来一遍，我们到底怎么在这个 token 元年当中做好这个 token 投资呢？嗯，
1: token 的生产商，它是电、跟电相关的，算电一体。
0: 你就是又回到你的这个电里
1: 了。然后第二个就是 token 的销售商，销售商就变成三大运营商，因为三大运营商有全中国十几亿的人好像都是他的用户，所以在这点上就他们两个形成一个闭环了嘛。所以说就跳过了这个当中的大模型，然后也跳过了最后这个终端可能是一些 AI 的应用商 AI 应用，所以说他们相当于把这个两个东西全部拿在手里的话，那其实真的不得了。
0: 哎，这个投资方法你们赞同吗？刁老师，你赞同吗？这么做 token。就是行不行？
3: 我还是这么说吧，就是就你愿意去买运营商，核心问题是弹性不够，它的确是受益的，弹性不够，就是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我要补充三点啊，杨子老师，非常简单三点。首先确定它非常不够，对大厂来讲，你只要有多少 P 的算力，万 P 以上，不管多少钱我要。第二个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有算力的公司，这种运营商，他跟大模型分成是7:3，他拿大头，大模型厂商拿小头，这个说明算力的不够啊。那么然后未来就是刚才傅老师提到，就第三点啊，就是我们整个消耗 token 量比海外大，那么我们有成本优势，将来的出海虽然说可能对 to B 来讲比较难，但是 to C 不涉及到信息的太多的这个出境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所以，真未来这个星辰大海啊，你只要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用豆包或者任何一个模型，一定要 hold 住这个方向啊，这是战略性的看好。我就讲这三点。
0: 嗯，也就是说，您从战略上对这三个方向更持这个持久的这个建议啊，更长期的
3: 大弹性，挖里面大弹性。如果你是稳健投资者，可以买买运营商，它有正收益。因为他对他的业绩有提升，
0: 嗯，也就是在 token 的投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归属问题，还有划分问题，嗯，就是你是最最稳健型的，可能刁老师呢，就是我要做一些更高弹性的东西啊。那想请福永嘉也给出关于 token 投资的建议。
2: 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首先短期的交易不用太抠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叙事。这个新的叙事的话呢，把它当主题去找啊，和它相关的，和运营商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啊、token 代销啊、租赁啊相关的公司都可以有一些轮动的机会。这是第一点，不用太看基本面。第二点，基本面研究交给机构来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蛋糕。一方面，它在中间环节，它自己还有手里面囤了很多的算力，它还可以做一些加速卡的一些环节，它的利润率还是很有保障的。但是这个蛋糕给到你，你能不能吃得下？ 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需要根据产业的迭代的这个情况和数据的情况不断去跟踪，跟踪你的，因为你涉及到第一点，你需要这么大的投入，你的资本开支肯定要提起来的。我们原来给三大运营商的估值是一个按红利股给的估值，你从原来传统红利股的估值模式切换到成长股的估值模式，那股价到底怎么样一个切换，对吧？对你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侵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未来的竞争格局能不能够说你真的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垄断的效果，能够竞争到大模型直接和用户的这个直连，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拆解，根据它的相关的无论是下游订单的这个情况，还是运营商自己手里面的业绩的释放的情况，不断的去跟踪和迭代，然后把这个产业的投资一点点的梳理开，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进程，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映射啊，不同的阶段怎么交易，这是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0: 您好像没给我们答案。
2: 所以我的短期是什么
0: 呢？刚才他们两位都非常明确啊，
2: 短期可以炒，但是长期来看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需要根据边际不断的去优化你的持仓和关注的方向，会很难，长期上是很难的一个过程，短期的话是可以用交易去解决的。
1: 我觉得三大运营商这次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已经上次已经错过了一个，大家还记得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微信，但是在2007、08年、08、09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移动搞了一个叫飞信，其实飞信跟现在微信，
0: 神州太越，
1: 对，飞信其实跟
0: 002涨得特别好，
1: 跟那个就是现在微信，
0: 当时我们还做过一个节目。你是买100股神州太越，还是买100股买茅台？
1: 飞信和微信其实很类似，就现在属性很类似，但当时好像移动觉得我说这个
0: 两个月就消失了，
1: 对，最后就没搞下去嘛。所以说，我相信他们这一次一定不会再错过这一个机会了。
0: 那我就是刚才听三位在讲这个 token 的这个投资，我突然从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问一个问题：其实，在 token 的这个覆盖面当中啊，有好多是 AI 的重新梳理，对吧？它重新给梳理过了，有一些品种它已经因为其他的理由已经上涨了非常高的高度，现在把它重新又归到 token 的这个框架底下了，我们的这个投资到底是最原始的 AI 思路算起，还是从 token 的大蛋糕算起？这个估值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机构给出什么样的观点？
2: 这个不冲突，
0: 不冲突吗？
2: 还是要看业绩的。
0: 嗯，
2: 但你不管你有什么业绩，什么样的一个业务的范式，都是能够折射到你上市公司的报表端的。哪些东西是能够可以见的，这个能算得出业绩的，那这公司就应该涨，有新的趋势就可以涨。如果没有一些业绩的这些落地的，那纯讲故事的，那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影响，都可以算出来业绩。
0: 看来三位在这个 token 的配置上是各持自己的观点的啊。大家对整个这个 token 的这个概念的投资有什么样的自己心得，还有自己的看法，也不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啊、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聚合一下观点，看看大家当下最新的这个思路如何。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关注，来看一下脑机接口。今天的脑机接口板块大涨，像贝益康涨幅超过10%，三博脑科、翔宇医疗等集体冲高。港股的脑动极光一度大涨超过40%。那核心的催化呢，来自国内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进入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据统计呢，截至到5月18号，脑机接口概念股最新收盘价与年内高点相比，平均回撤27.43%。经过前期的大幅调整之后呢，在临床试验重大进展和产业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之下，当前脑机接口板块的估值是否已经具备了吸引力呢？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刁老师，你觉得脑机接口现在可以配吗？
1: 一句话，它在学习机器人。那么就是这些主题呢，它都有长期看点。那么但是呢，就是事实上我们回到脑机接口这件事情，它未来的应用啊，我们不讲星辰大海，每个人都装一个。它短期我们要看的，可能在帮一些这个有问题的人士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它的这个未来的方向。那么这是一个小的一个主题。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方向我们肯定它是有前瞻性的，但本身它的承载量是小的。比如说可能你看一下这主题板块一天成交了几十亿或者100亿，那么这对大资金来讲，它是目前是非常小的一个板块。那如果我们再回到估值上来看，这相关公司大部分都估值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踪当中看到，它短期比如说我们不会像 AI 一样，我能算得出我2027年、2028年业绩翻倍，它这个是算不出。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题材，而且它的波动性可能要比机器人还要更大。
0: 嗯，您觉得它可以类比机器人，但是可能整个市场的容量和节奏可能又弱于机器人？
1: 是的，
0: 是这个结论是吧？
1: 是更小，所以它弹性大一些，但持续性也会弱一些。
0: 嗯，傅用家，脑机接口，这个去年我们就谈过，但是去年昙花一现，我们刚才也说了，累计跌幅已经30%了。
2: 我跟去年的观点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个商业航天大涨之后，然后大家聊脑机接口，我当时的观点就告诉大家，这个行业很小，这个行业2026年的市场的规模就在30多亿美金，我们国内的规模40多亿人民币，就这个盘子就是已经没有特别大的想象空间，然后你在很多技术还在临床之前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只能当主题去炒，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业绩上。那主题炒的话就看事件催化，跌多了的时候，哎，跌下来的时候有些事件催化就可以稍微做一些筹码真空的一个超跌反弹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说做出比较大的这种主题它很困难，因为它太小了。就是还是我维持这个观点。
0: 那刚才几位嘉宾其实对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还是有保留意见啊。那今天呢，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是整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几只个股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延伸一下，对创新药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3: 创新药我觉得依旧是这样吧，因为大家都把这个药明康德当作创新药的这个标杆，但是药明康德的商业模式又和创新药本身有两回事儿。药明康德其实是告诉大家创新药有多少订单，也就是说对于创新药的研发需求很高，但是真正这些去年炒起来创新药要看它的药效，包括它最后能不能那个落地，它的那个临床三期能不能得到审批，最后这个病患那个消费者愿不愿意为它买单，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创新药的话，如果真的喜欢看的话，不妨就是看两个，第一就是现金储备高的这些创新药公司，将来能够通过收购一些专利，然后来做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新品，然后第二个就是跟那个 CRO 相关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医药研发啊，这两个其实可以看，其他的这些创新药从我目前观察来看，其实很多东西效果都不太好。

0: 好，欢迎回来，看一下大家各方的问题啊。芙蓉家有人问，能不能让芙蓉家说一下黄金啊？也是好久没提了，
1: 黄金的这个交易范式，在我们的研究员的视角当中，最近这几年和前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的黄金的交易的范式，最准确的定价叫做美元实际利率的倒数。啊，它是这么比较精准的定价，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由于它和美元的和财政端有了一些挂钩，那我们就给大家稍微简单讲。首先，我们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黄金没有什么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啊，黄金的这个短期能交易的这些利好，随着这个中东的冲突都交易完了。然后在后面的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撤，现在稳在这里，但是我们觉得新的叙事也不会有。但是中长期来看，长期来看，确实还是我们觉得美国财政的可视性不是特别的强，并且弱美元的格局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明显的改观的情况下，黄金长期的这个上涨的趋势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还是可以做一个长期配置的资产去持有，
0: 就是它这类资产的特点跟我们在市场当中在二级市场找这个标的找产业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
0: 好，来看看许可，有人说能不能请许可讲讲有色金属啊，小钻风啊，这位朋友。
2: 有色怎么说呢，它也是跟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是挂钩的啊，这是在那个现在这个通胀数据如此情况下，这个大家基本上就不再预期有色这个美联储降息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月份很多人是冲着有色这个涨价冲进去的，现在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亏损。我讲两点吧，如果从基本面看的话，一些比如说铜和铝，它的这个供需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也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是有支持，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些这个暴雷事件。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之前是把整个美联储的降息今年是打满三次的，现在是几乎不会再降，什么时候有色有息就什么时候美联储的这个美国那边的通胀数据下来，然后美联储能够再次降息释放流动性的话，还会有第二波的这个行情。但是现在卧室好像搞什么降息缩表，这个又是对于有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说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套牢的话拿着没问题，但如果说你要去抄底的话，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0: 好的，给出建议了啊。来看看刁老师，刚才有人问电网设备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3: 电网设备的景气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出口。那么出口最近几个月的单子，像变压器啊这些都是在往上走。那么另外呢，就是电网设备，同时呢，因为这个 AIDC 的火热，那么所以呢，就是在搞 SST 啊。那么这个新的技术呢，对很多的出口企业来讲又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就是它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相关跟出口比较紧密的一些这个公司，大家还是可以盯的啊，尤其是这个向美国出口的。那么现在大家还是预期啊，贸易方面会有改善。那么这样子，前面积压的一些单子，包括美国也是最大的一个这个需求者，所以呢啊，这块大家主要看这个方向去找一些弹性就可以。
0: 好的，来看看，芙蓉家，刚才有人问人形机器人。五月份还有没有行情？这也是昨天我们挺热议的一个板块啊。
1: 是，人形机器人它产业的状态，首先它已经跨过了。

0: 主题交易那个阶段，它已经需要有业绩的验证，这些公司才能涨。那这些公司其实的主业又不完全是做人形机器人，都是机械和电子、消费电子相关的公司。目前这两个他们的主业的拖累还是比较大的。那跨过了四月份的话呢，其实这个财报的影响在减弱，其实可以看一看一些主题的一些叙事能不能有些催化。那比如说大家知道今年这个那个马斯克把这个发布会从三月份拖到了七八月份，那其实六七月份的话呢，基本上验厂和订单的交付就应该有一些苗头了。那我觉得催化行业的催化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就相继会展开，比如说这个时候看到哪个厂啊有一些订单的交付，然后你就可以啊沿着这个方向上去做一些这个反弹，因为毕竟这个板块跌的也挺多的了，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反弹的，筹码还是比较真空的啊，有一些叙事的反弹可以做一做。
1: 嗯，来看看刁老师，刚才有人问锂，说锂最近跌了挺多啊。
2: 是，锂矿呢，事实上长期的紧缺，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因为无论是动力电池再叠加储能电池，它整个的需求啊增速是一个偏高的增速，30%-50%这样一个增速。那么这样一个增速呢，就是一个产业如果你要去投锂矿，你要是按照2年-3年的时间，而现在其实我们交流下了一些大的这种厂商，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大幅度去投资，因为他前面吃了苦头，你从这个50-60万，然后这个调到这个4-5万，这种对他们伤害太大了。那么，所以他们又不愿意去投。那么，这是长期的趋势。那么，我们再看中线，但是我们一定要看锂相关的产业，是我们新能源的，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原材料。如果锂价特别大幅度上升，这个对产业又是一个损伤。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健康，对我们比如说管理者来讲，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锂价不要产生一个大的上涨。所以我认为它稳健的缓慢爬升是正常的，但这个对股价又不利。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去体会这背后的这个逻辑。那么因为我们会主动的去控制这个价格。
1: 那最后看看不用加存储芯片能不能简单的给个提示。
0: 存储芯片还是不要追了，因为我们知道能聚焦的这个票很少了，所以大面积的存储芯片大家还是不要追涨。
3: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我来了，最后一分的人们是等你
5: 跳分入口，
6: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7: 萨瓦迪卡
8: 移动兄弟加油弄。
9: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0: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学习机，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3: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起，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平，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呢是沪指上涨，科创板指数带领整个市场反弹，做多的主要方向则是以半导体为主。那其实在前期一直是围绕着光去发散相关的机会，光呢更多的就是在海外链的映射，但是今天呢是半导体和国产算力集体爆发。在今天晚间呢也有最新的消息，长江存储也 IPO 了，那长存和长鑫同时 IPO， 对于国产的半导体板块会不会有持续的一个上涨的助力？那今天科创板大涨3%，能不能带领全市场进一步的展开反弹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市场方面，在今天的沪指呢是上涨近1%，是否意味着反弹就此展开？科创板再度大涨，而且非常接近前高了，能不能引领市场？市场脉络方面，今天重点来聊一聊半导体，半导体产业链全面活跃，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关注？算力网建设是否能否激活电力、算力租赁、运营商等多个板块？其实电力也好，算力租赁也好，运营商也好，可以把它归结到都是在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大逻辑之下，所以这个方向能不能继续看多？一会儿呢，咱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视频号有看头，还有看头 APP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只有创业板是绿盘报收的0.16%的跌幅，其他各大指数红盘报收，科创综指2.62%的涨幅，但是今天是没有涨过科创50，科创50今天是 3.8%